0: 你不是也有枪吗？
1: 来，
0: 我也想要。
1: 我看看你这枪。好，长大了也拿枪保卫国家好不好？
2: 好。
1: 好，真是小英雄啊。啊，给。啊，好，去玩吧。
3: 每逢过年过节，最开心的就是这些孩子们了。
1: 是啊，要是小李乐也在，那就更热闹了。
3: 哎，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啊。恩来，说实话，我也会常常想念我那些孩子们。我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1: 是啊，安龙和毛毛到现在也没找到。
3: 哎，我听叶子龙说，罗瑞卿的孩子小青病得很严重啊。
1: 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吧。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杨德志同志的两个孩子都送人了，现在小的还不到一岁，他又吃了惊诧剂。耿彪同志的孩子一落地，就遇到撤离张家口的纷乱。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4: 你们别跑了。
3: 等孩子们长大了，但愿他们能够理解这一切。
1: 我们现在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孩子们能够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3: 嗯，将心比心呐、啊。毕竟人家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突然离开，舍不得呀。他们是在人民中长大的，不管以后做什么，平平淡淡还是事业有成，养育之恩不能忘啊。就让他们生活在人民中吧。

0: 达令，来，吃个橘子。春节快到了，你怎么不带着孙儿孙女去门口放鞭炮呢？
1: 在咱们南方过春节是有吃橘子的习惯的，这代表着吉祥团圆。可我得遵照夫人的嘱托，要给布雷先生过个团圆年呢。
0: 遵照我的什么嘱托啊？难道你不希望他们一家人团圆吗？
2: 报告。
3: 啊，陈小姐，您请。报告，校长，夫人，我把陈脸小姐给您带过来了。
1: 脸子，没有谁在委屈你吧？下去。
3: 是。
0: 他们对你做的事情，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前几天，我刚听说，就立刻让他们把你给放了。
1: 脸子，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漂亮、聪明，非常的乖巧，夫人一直把你视为己出。没想到你在北平，知道吗？为此事，你母亲和你父亲发生了争吵，独自一个人去了上海。现在是大过年的，家不成家，四分五裂，能体谅一下长辈的心情吗？

0: 父亲，布雷叔叔到了。
1: 莲莲，
2: 布雷呀，你又瘦了。
1: 年龄不饶人呐，我也感觉大不如从前了。最近
2: 好了，我已经命人把陈莲带回南京，快把你夫人接回来，过一个团圆年。
1: 不，莲莲的事情还没有结案，不能把父女私情置于党国法律之上啊。
2: 好了，这布雷先生，就凭你一人的洁身自好是挽救不了党国的。我也把实情告诉你，确实北平方面有人说陈琏是共产党，但我不相信。我亲自调阅了他的材料，证据不足，他只是跟着北平那些激进的教师学生上街游行滋事罢了。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孩子，把他带回去你亲自教育不就行了吗？
1: 蒋先生，我
3: 陈先生，来，我把陈琏就交给你了。等你把夫人请回来，我在设宴好好祝福你们一家。
1: 谢夫人。
3: 陈琏，陈琏。

0: 恋恋，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1: 您看我像吗？
0: 共产党哪有像不像的？
1: 那您觉得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她看着像共产党吗？
0: 我看她不像。
1: 根据呢？
0: 我不知道。
1: 可毛二凤这个魔王就认定他女儿是共产党，把他也抓起来了。
0: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这些国民党中间的女儿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呢？
1: 爸，这有什么

0: 好奇怪的呢，蒋经国不也加入了苏联的共产党吗？就拿您来说吧，当初您为什么要跟爷爷分开，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呢？
1: 可是爸爸跟你爷爷不一样啊，不仅蒋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打心里是热爱国民党的。
0: 爸，所以你就要求我跟您一样。视蒋公为恩人，对国民党也要从一而终吗？爸，您再想想，北平各大中学的教授、校长，有很多都是您的好友，甚至是您儿时的玩伴。那他们为什么要一起走上街头，去高呼反蒋的口号呢？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恋恋，你是我的女儿，不要在我的面前反对我的恩人蒋公，更不能跟着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0: 我们父女俩不要再争吵了，你不要再气我了，明天你去上海找你母亲吧。哎，脸脸，你忘记了，这冲龙井茶不能用刚开的水呀。
1: 主席，周副主席，
2: 嗯，
1: 这里有一份很重要的电报。
3: 恩来，正如你判断的那样，卫立煌就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了。
2: 哦，
3: 你去忙吧。
1: 是。
3: 杨泽志、罗瑞卿他们发来电报，请示下一个阶段战役如何打。这个电文你看过了吧？
4: 啊，看过了。这些想法是对的，但是总体上说，眼界似乎显得窄了一些。
3: 嗯，我赞成他们从平津堡三角地区撤离。如果陈毅、粟裕他们依然把战场摆在宁沪杭，就不会把仗打得这么漂亮。刘邓如果不下太行，到中原逐鹿天下，也不会把蒋家王朝搞得天翻地覆。
4: 嗯，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够果断舍弃经营已久的地盘，另打天下，
3: 切中要害。
4: 嗯，
3: 从战略上讲，蒋介石为确保东北这个工业基地，他是不惜牺牲华北傅作义的利益的。决战东北的时刻就要到了，如果他们还是在原来的地方牵制傅作义出关，策应东北的林罗大军，显然是做不到的。
4: 那就让他们继续搞好三整三叉，把新式整军运动搞好了，我们再向他们下达作战命令。
3: 嗯，这样，我给他们草拟一份电文，如果你看后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发给他们。
4: 嗯，好。
0: 你知道吗？刚才我看见你摆好这些早餐，我突然想起你小的时候，每当你母亲把早餐摆好之后，你总是跳到我的双腿上，不管你妈妈说什么，你总是说爸爸好，不说我，还把我最爱吃的巧克力塞到我的口袋里。

0: 而是因为爸爸既不喜欢天伦之乐，也不需要养儿防老。
1: 不，爸爸需要。说心里话，我还真有点想你母亲了。
0: 这次回上海，我一定把妈妈带回南京的家，哪怕咱们团聚一天也好。
1: 不，最好多住一阵子。

我舅舅上来。

让妈看看。

0: 孩子，你要是再不回来，妈的眼睛可就哭瞎了。
1: 我在爸爸他们的监狱里，最想念的人就是妈妈。
0: 嗯，可是你爸爸这个没血没肉的老东西，心里只有国民党和蒋介石，根本就没有你。
1: 妈，爸爸心里是有我的。
0: 你怎么还这么替他说话？
1: 妈，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十分要好的教授对我说过，他说，你父亲是中国最典型的士，士的长处你父亲有，士的短处你父亲也有啊。想到此，我就原谅爸爸这个士了。
0: 可是当了士，总不能六亲不认吧？我不原谅他。
1: 你就原谅他吧。您知道吗？爸爸他亲口对我说，陈莲，我真的有点想你妈妈了。
0: 莲儿，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刚上任的傅作义也打不过解放军呢？
1: 这就要让爸爸和他的蒋公来回答了。
0: 你爸爸是认识毛润之的，他怎么当时就……
1: 妈，别再说下去了。你不是不想让我当政治家吗？

0: 是啊，我的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主席啊，
2: 哎，
1: 什么时候把你的毛氏体操也教教我呀？
2: 来来，我看你这高兴的样子，一定有什么好消息啊！
1: 是啊，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王家善率部起义，
3: 他的暂编58师。可是有8000多人啊，
1: 而拒绝起义的第三交警总队3000多人则被我全部歼灭。
2: 自卫立煌上任以来，一丢辽阳，再失鞍山，三是营口起义，我们不战而胜，这样算来，老蒋一共损失了3万多人马呀。
1: 是啊，如果林彪他们再攻下4平和吉林，就剩下长春、沈阳、锦州。所以林彪想趁辽河解冻之际迅速渡过去，以东北军主力围歼4平并且打援。
2: 哎，恩来啊，这是第4次打4平了吧？
1: 第4次。
2: 4平4平，看来只有第4次才能平啊。
1: 主席啊，杨德志、罗瑞卿他们来电对主席的指示电讨论得很热烈，
2: 他们应该从战略高度去体会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啊。进屋吧。
1: 好。哎，主席。
4: 刚才我和罗政委商量了一下，在开会之前先由耿彪同志传达一下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耿彪同志，说一下吧。
5: 好，那我先说两句。同志们，中央军委对于我野战军两个拳头出击察南、绥东的作战计划感到满意，并强调指出，此次主力远征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要求我野司要学习刘邓、陈粟、陈谢诸军，敢于在江淮河汉之间远离后方与强大敌人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学习林罗军，敢于在-30度气候条件下，在完全敌战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绝对不要向任何保守倾向让步，保证此次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传达完毕。
4: 中央军委毛主席担心我们理解不了上述的战略意图，所以啊，又给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发来了一封电报，罗政委给大家传达一下。
5: 好。
6: 该军，指我们野战军，需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放大，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另外，两位首长还把我找了去，他们的意见是：一，要让我们毫无顾虑地开个座谈会，大家要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啊；二，朱德总司令将代表少奇同志讲话，并宣布有关建制的一些改变。
4: 好，那咱们现在正式开会了，谁先发言？
7: 我先说。总而言之，还是一句话，还是中央军委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知道我们再折腾下去也弄不出什么名堂，让我们北上打出一片新天地。
6: 对吗，同志们？这不正合我们的意吗？当初我们是怎么从张家口出来的？是被人家抄了后路撵出来的。

0: 在这新仇旧恨就有的报。
1: 是啊，现在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让我们配合东北作战。毛主席真是大手笔啊，啊，让我们用积虚的办法最大可能的牵制傅作义，这是大运动战啊。
2: 对，运动战。同志们，这一次我们要离开解放区，到人家的地盘上运动了啊！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攻城打援，而是分段打线。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条线可不短啊。司令员，我看还是你来接锅吧啊！

0: 你们看啊，这张家口以东，距离敌人的重兵团较近，而且傅作义的主力回援的非常快。如果我们不能快速的解决战斗，就一定会陷入被动。所以啊，我在想，这张家口的西面，察南绥东段，正处于国统区的腰部，而且敌兵力又比较弱，我们就打这个地方。
1: 直接威胁傅作义的老巢绥远，这样我们就可以调动和分散敌人的兵力，为将来我们转战热西冀东创造有利的条件。
2: 报告，总司令来电话，要求野司把座谈会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于今晚发给中央工委。明天总司令要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四位领导。
3: 好，知道了。
4: 我和少奇同志研究了，基本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而言之，你们要趁敌平绥沿线和察南地区空虚之机，以主力5个纵队西出紫荆关，向察哈尔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发起攻击。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中央工委和军区啊，基本同意以 234纵队组成右翼兵团，出兵察南，以16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出兵绥东，事情扩张，地方部队负责配合。清楚了吗？
2: 清楚了，清楚了。
4: 有困难没有？
5: 没有，
2: 没有，没有。
4: 3月上旬开始行动。
0: 15号发起攻击。是是。啊，哎，哎，哎，来，
6: 谢谢。
0: 哎，到晚上啊，我就少喝点儿。饭前啊，我要讲两句。第一句。 此次出紫荆关西去，是到傅作义的老巢大闹天宫。自从我们被迫撤离张家口以后，到现在已经1年零3个月了。说句心里话，到现在我还心痛啊。
6: 聂司令员，我们也心痛啊。
0: 第二句话，我们终于由弱变强，由主动撤出张家口。 到解放石家庄以及斩杀傅作义第35军的虎头师，现在我们又主动的出紫荆关，来，为你们灭敌口外，干杯！
2: 干杯！干杯！
0: 来，口外的老百姓最怕春天，因为没有粮食吃，为此。 军区已经为你们备足了粮草。耿彪同志，
2: 在，
0: 你一定要安全地把粮草送出紫荆关。
7: 放心吧，聂司令员，我保证一粒不落地把粮食送到前线。
2: 嗯，
0: 聂司令员，老百姓听说我们要走了，纷纷把自己家的粮食都拿出来送给我们。
2: 是啊，有送鸡蛋的，有送鞋的。

0: 恨不得把家里吃的用的都拿出来送给我们。我们一路南征北战，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啊。但是，一定要照章办事，该付钱的付钱。
1: 是啊，这点我们都吩咐下去了。是啊，要牢牢地记住，我们的部队无论走到任何地方，第一就是要为老百姓着想。

0: 林青，你唱的《走西口》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但也是最伤感的。
1: 我一想到在部队里的这些日子，和战士们、乡亲们在一起的生活，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我能理解你，不过咱们是解放军，行军打仗，生死离别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每一次离别你都这么伤感，恐怕你就要伤心过度了。
1: 你呀，真傻。
0: 我傻？
1: 有时候是有点傻。
0: 我怎么傻了？
1: 你不傻，你很好。谢谢你，李正同志，你让我感到了生活的美好。我不会沉浸在伤感中的。
0: 这就对了。那这样，我呀，帮你把词改一改。不要悲伤，只要阳光。
2: 兵哥哥要出征，小妹妹我跟着哥哥走，手拉手上了战场，然后就是太阳就在我的前头。

0: 我们的情报又丢了，卫立煌他为什么不派兵增援？
1: 父亲，幸亏他没有派兵增援。据可靠的情报，林彪已经将共军主力埋伏在沈阳和四平之间。

0: 子龙啊，到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了吗？已经部署完毕。好，等到南京的竞选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让杨得志、罗瑞卿发起攻击。
1: 美国想做世界的老大，但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这件事。
2: 早晚成为日后一个笑话。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3: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杨无极牌补肺丸。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5: 光影着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7: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日之药则为伤，
2: 办桑蚕抗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3: 终岁永不停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子平又丢了，卫立煌他为什么不派兵增援？父亲，幸亏他没有派兵增援。据可靠的情报，林彪已经将共军主力埋伏在沈阳和四平之间，就等着卫立煌派兵增援了。要是出现那种战局，
1: 我们损失的就不是一个四平了。那么吉林呢？
0: 郑洞国副司令让我请示您，他主张撤守吉林，把曾泽生的60军调回长春。
1: 可以。
0: 校长还有什么指示吗？
1: 告诉卫立煌，他可以暂时 不撤守锦州，但是必须激发出他们一定可以战胜共军的勇气与信心。
2: 是。
1: 有了勇气和信心，失去的地盘才能重新夺回来。是。还没开打，自己就先胆怯了，如何能
2: 打败他毛泽东。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6000多人，收复了重要城市四平，还有省会吉林，以及法库、鞍山等17座城市。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敌人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这几个少数的大城市了。
3: 是这样的，一定要告诉林彪，让他沉住气，不要在近期攻打长春，防止敌人被迫放弃东北，把关外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到关内来。如果是这样，华北这篇文章就不好做了。
2: 来，继续往上爬，
3: 走。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2年半，我们这层楼爬得不容易啊。是啊，抗战胜利以后，蒋某人有雄兵400万，背后还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呢，只有127万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二者相比，蒋某人 就像在山顶上，我们呢，就像在山脚下。
3: 主席啊，经过2年半的较量，我们至少也爬到山的中间了吧？还高那么一点点。那他蒋某人也应该被我们带到山的中间了吧？我看是被我们拖到脚下面了。哎，主席，你看啊，一个上山，
2: 一个下山，正好形成一个剪刀差。你这个剪刀差比喻得很形象，准确地道出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3: 我们再努把力，等我们登上了高山，中国革命就胜利了。
4: 主席。周副主席，南京发来电报说蒋介石要竞选总统了。
2: 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那一天，也就是他完全失败的开始。

1947年3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与敌周旋，吸引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使之争取时间寻找战机，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由陕北迁往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部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

0: 哎，来，恩来啊，从长征到达陕北，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是啊，
1: 这13年，是中国天翻地覆的13年。我们不仅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而且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13年。
0: 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事情可以记住，又有多少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啊！转战陕北这一年，你我还有毕石，咱们是在山沟沟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这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将要摧毁蒋家王朝，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天降大任，与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我们必将为之奋斗终身啊！
2: 啊，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即使人不在了，思想还在，精神还在。嗯，就，同志们，大家先原地休息。报告主席，周副主席，毕石同志，前面就是渡口了。
3: 现在正在准备船，大家先在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0: 到黄河边了，不去祭拜母亲河，天理难容啊！
2: 主席，
0: 好，走吧，原地休息。

0: 35年的东征吗？
1: 嗯，当年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红军的人数不足8000，而且已经到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地步。我提出了东征北上抗日的主张，很多同志反对。我站在黄土高坡，写下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当然，我说的风流人物，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人民。
0: 是啊，主席当时说过，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事实证明，当年我们东征北上抗日是完全正确的抉择。
2: 主席啊，咱们这次过黄河之后还准备再回来吗？
1: 我是不希望再回来了。
2: 为什么呀？
1: 再回来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革命失败了啊。
3: 主席。
2: 是啊。
3: 克农同志来电，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明天就要启程南下参加副总统的竞选。
1: 来，对此你有何感想？
0: 他李宗仁南下竞选副总统，必然导致蒋家王朝的彻底垮台。
1: 哎，我投恩来一票。子龙啊，
3: 到。
1: 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了吗？
3: 已经部署完毕。
1: 好，等到南京的竞选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让杨得志、罗任兴发起攻击。

0: 李主任，副总司令来访，请进。是。好，李主任，你今天挑范比河山，还挤出时间来为我送行，真让我不安呀！
1: 李主任言重了，无论是资历还是现职，我都是你的属下。预祝李主任南下竞选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谢谢，请坐。医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南京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为你我而准备的。
1: 李主任所言极是啊。天子脚下官员多，任何一个摇乌纱帽翅的，都可能是皇亲国戚。他到天子面前参你一本，用我们口外人的话说，你就是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0: 打天下的时候，有这种事吗？没有，从来没有。从历朝历代来看啊，国之将亡，就会出现龙子龙孙专权，要么就出现皇亲国戚祸乱朝纲。没想到孙先生创建的国民党，也落到了这种地步。
1: 所以啊，我来送行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李主任能够入主南京，做中兴大臣。哼，谈何容易？将来我傅作义进京，还得依靠李主任引路了。<笑>
0: 说不准，我从此就离开南京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李主任，马上就要远离北平了，再为我们多贡献一些宝贵意见吧。医生啊，北平有两股力量，你要分外注意。一是北平的学生运动。

他历来就是改变政权的先导。二，就是华北的共军，不能让他们再做大。

0: 诸位，咱们一出了平绥，冀东就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说实话，我现在真有一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啊。
1: 是啊，来到这里啊，灵感一下全来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新的作战部署图。
2: 这就应了毛主席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改变一下保守思想，要顺势而为，借势而为，变被动为主动吧。
3: 是啊，我们一到了塞外，视野马上就开阔了。我现在突然觉得傅作义的一兵一卒全在我们掌控之中。这里和平津堡比起来，战场更加宽阔，行动也更加自如。现在正是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4: 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张家口始终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情结。
2: 哎，程武，刚说了保守，你怎么就保守起来了？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新的部署图，为什么不能用新袍换旧服呢？用新的胜利去报旧仇。
3: 哎呀，罗政委，你总是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去。程武，哎，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也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啊。不过，我们几个不能再钻牛角尖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利用这个地形，去研究如何消灭敌人。
0: 说得好啊，咱们在这里打好了，就有机会打回张家口。
4: 哎，我说你们几个人啊，怎么都做起我的思想工作来了？啊，道理我还不懂啊？来点实在的，下步该怎么做？
3: 嗯，我们是得研究一下了。
2: 钢彪，
0: 哎，
2: 看来你是胸有成竹啊，把你的想法说说。
0: 哎，胸有成竹可不敢说，不过这里的情况我还是非常了解的。咱们作战的主要地区是张家口以南和绥远东部地区，在这里驻有傅作义所部的二三流部队，多为补训师，且数量不多，配置也比较分散。除了暂编第四军等部驻守张家口以南，在天镇、阳高和玉县驻有补训第五、第六师以外，其他地区都是一些地方保安队。
3: 好啊，我看啊，这一仗就从玉县打起。
4: 好。
5: 从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6: 我们就开始成长，军区在斗争中巩固坚强，我们也变得一天天健壮。
7: 好，
8: 好，准
9: 备好了。
5: 谁撒下革命的种子？
6: 谁播下文化的食粮？
10: 是我们在这土地上开荒。
11: 好，
12: 好。
5: 从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6: 我们就开始成长。
13: 林青，听说你在玉县生活过是吧？太好了，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我呀，想结合当地的风土民情排个新节目。
14: 当地的风土民情？
13: 对。
14: 那我们现在要进的是玉县？
13: 对。
14: 真的吗？
13: 真的呀，不然我来问你干什么呀？
14: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玉县啊？
13: 潘主任只是说让我们做好给玉县老百姓演出的准备。演出嘛，当然是我们打下玉县之后啊。
14: 真希望我们能快点进入玉县。
13: 是啊，只要摸清了玉县布防的情况，我们很快就能打下玉县。
5: 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6: 我们就开始成长，军区在斗
13: 争。你这么想去玉县有什么情况吗？
14: 白日，你怎么能瞎说啊？我能有什么情况？
13: 好了，
5: 我们为
15: 英勇的战士而歌唱。

0: 同志们，玉县的外围据点已经除掉了，下面请曾司令员下达攻城的作战任务。
1: 十旅旅长邱卫同志，
2: 在。
1: 今天的战斗任务完成了吗？
2: 报告司令员，全部完成。另外，玉县的东关、南关和西关也被我十旅占领，其中宝井七大旅大部被歼，残部逃回城里。
1: 很好，由你率领十旅。 从玉县的西门、南门攻城，要以最快的速度突破城门，攻进城里。
0: 是。
1: 曾宝昌同志，
3: 在。
1: 由你率领十二旅，从玉县的东门攻城，并负责阻击敌人向北逃去。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李湘同志，
4: 在。
1: 由你率领第十一旅，向东北方向前出，准备在代王城一带打援。
0: 是。
1: 记住，明天拂晓四时，准时发起攻击。

0: 总司令到。
1: 李参谋长，共军重创我35军，到现在有2个多月了吧？
2: 是的。
3: 可是你们竟然没有发现他们有如此重大的调动。
0: 说老实话，我们还以为共军的主力仍驻守在保定的以南以北呢。因此我们根据总司令以主力对主力的作战原则，也依然停在原地准备迎敌。
3: 这就是我们作战的悲剧。
1: 我绥远的主力摆在了平保平章一线，孙连仲指挥的部队又被蒋先生调到了冀东，去策应东北的国军剿共。可是你们，也包括我，竟然没有发现共军会跳到我们老家的后院去折腾。都站着干什么？坐下。李参谋长，
0: 到，
1: 谈谈你的意见。
0: 是。华北战场的形势是明摆着的，平津保一块处于核心地位，丢不得。冀东、韩承德等地是蒋主席确保东北、华北两个战场的走廊，还有一块，也就是我们原绥远军的发祥地。自孙连仲时，就只管平津保这个核心的三角地带。那是因为总司令坐镇张原，西北无虞。而今，
1: 所以啊。

0: 在我军的主力在北平，因此察哈尔以西、绥远等地就成了无军可守的一片空白地，让共军钻了空子。诸位说说你们的意见。
1: 我说两句。古语说得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总司令，我请缨，我要亲率35军打回老家去。
0: 我同意，但是不能放单飞。
1: 是。
0: 李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2: 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我以为第一步针对共军主力已经转到张家口以西，应急调第35军、暂3军、暂4军等部，由张家口、天镇、西开摆出与共军决战的架势。
0: 可以。
2: 第二步，把94军主力由冀东调往宣化、下花园一带。
0: 很好，但是要保密，我们力争在张家口以西与共军决战。
3: 是。

0: 天爷呀，哎，把雨停一停吧，耽误我们进攻时间了。
1: 真远，给我回去！
0: 别管我，雨不停我就不回去。
2: 司令员，这都是天意，又不是我们不愿意打回张家口。走。
0: 哎呀，更彪！
2: 好，不回去是吧？我陪你，
1: 我也陪。
0: 哎呀！等一下，要是罗政委回来，肯定指着鼻子骂我。杨德志啊，杨德志，我们是怎么从张家口出来的？这么大好的报仇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吗？

什么大好的报仇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我们军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坚强的靠山，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从杨德志、罗瑞卿等同志发来的电报看，一，此役未能攻克张家口等城市，他们心里憋着一口气。第二呢，他们似乎对于配合东北的林彪、罗荣桓他们作战，而不能像其他野战军那样较为自主地消灭敌人，有些情绪啊。
1: 主席真是厉害啊，一开口就点破了我军区野战军，尤其是指挥员思想上的问题啊。
2: 我看啊，主要是军区的领导影响了杨得志、罗瑞卿他们的情绪，根源嘛，还在你们没有大局的战略观念，只想着侦察机，多打大的歼灭仗，多消灭敌人。
3: 荣臻同志啊。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本位主义在作怪啊。
4: 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搬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的初衷啊。
0: 从现在开始，荣臻你还有杨得志、罗瑞卿等同志必须清楚，我们离开延安的一年多来，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大山沟里转悠，就是为了拖住敌人，给你们这些各路神仙减轻压力，甩开膀子，击垮蒋介石的400万大军。
2: 荣臻同志啊，现在即将到了摧毁蒋家王朝的转折点了。
0: 恩来讲得很正确，党中央到这里来，就是要完成这一最重要的战略部署。当年楚汉争夺天下，韩信等人就是备战在黄河以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晋冀鲁豫一带，扫平了楚国和其他的地方武装势力，成功的逐鹿中原。
2: 这就等于刘邦占有了天然粮仓，有不尽的兵源和地理条件。
0: 第二步就是楚汉争天下的最后一战，垓下之战。到那时，西楚霸王就是再有力拔山兮之力，也难以挽救他乌江自刎的命运喽。
2: 这就是主席一边转战陕北，一边指挥全国各战场上的战斗，筹划的一部大棋啊。
5: 报告。
2: 进来。
5: 主席，周副主席，南京方面发来密电，蒋介石搞的竞选总统一事，这次真搞热闹了。
0: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蒋介石搞假竞选、真独裁的把戏，必将是众叛亲离、民心丧尽。

0: 何叔叔，下车吧。
1: 经国呀，
0: 我岂敢劳你的大驾，亲自相迎啊？
2: 作为晚辈，这不是应该的吗？请何叔叔。
0: 好，
2: 父亲正在等着您呢。
0: 好。

0: 蒋公，怎么站这儿等啊？
1: 景之，你我匆匆一别，疏忽近两年矣，甚是想念。我何曾不是时时都在想念蒋公啊？来，进去谈。哎，景之，此次由美回国。
0: 想参加竞选正副总统吗？嗨，绝无此意。我在美国听说胡适之博士想参选总统，可有此事啊？
1: 是的，确有此事。哦，
0: 这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
1: 美国政府。
0: 我在美国有些时候了，怎么没听说呀？
1: 可在国内。

0: 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了，而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各界为此大造声势。司徒大使应该清楚，在时下的中国，总统非蒋公莫属。话还不能这么说，这个司徒雷登不仅要为中国人推荐总统。 而且，还鼎力帮助李德林竞选副总统。怎么会是这样？因为当下选择桂系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可是美国人并不深知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简单说，美国想做世界的老大。 但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这件事早晚成为日后一个笑话。可是，在中国，有不少人喝了点洋墨水，自以为美国多么自由民主，还唯美国马首是瞻。那蒋公打算怎么办呢？我想，有党。 提名一位候选人，与其他党和社会贤达的候选人一起进行角逐吧。
1: 蒋公主意谁呀？
0: 孙科副主席。
1: 我听说孙科不愿意参选，我更听说李德林、于右任、程潜等候选人都要坚持竞选到底。
0: 事在人为嘛。

0: 今天你的琴声中充满了喜悦，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1: 达令，你怎么变成懂音律的周郎了？
0: 可以告诉我，一起分享一下吗？
1: 猜猜看。
0: 猜不出。
1: 时下你最缺的是什么？
0: 时下除了不顺心的事，什么都缺。当然，最缺的还是资金呢。
1: 大林，需要钱做什么？
0: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现在，军队里的军饷、政府部门的开支及竞选的费用，哪一样都需要钱呢？好了，告诉我，美国方面给了我们多少援助资金？
1: 美国国会通过了4亿6300万美元的援华法案。
0: 很好，但还是比我预料的少了很多呀。
1: 还少啊？我告诉你啊，美国的舆论还不同意立即拨款呢。
0: 不同意拨款，他们是什么理由呢？
1: 他们说，自日本投降以后，美国给我们的援助总值高达43亿美元了。那结果呢？
0: 结果，我不是也做了很大的妥协吗？如果完全照着他美国人的意思去支持李宗仁和胡适上台的话，那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你出面去找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谈谈，请他出来参加副总统竞选。
1: 你去谈不行吗？要知道我比他小6岁呢。
0: 哎，你这个小姨肯定是比我这个姨父要亲得多得多。孙科即便是比你大16岁，可是论辈分他是晚辈。

0: 叫你一声姨妈呀。
1: 让我想一想，那李德林愿意退出竞选吗？
0: 我已经让张跃军和吴志辉去做他的工作了，对他小以大义，劝其退选。
1: 只要李德林退出竞选，程潜、于右任绝不是孙科的对手。
0: 一定是这样的。

0: 孙副主席，你以副主席之职竞选副总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不知道为什么，你对全国人民尚没有做出什么表示呢？
1: 虽说竞选是一种体现民主的形式，可西方人谁不晓得是要用金钱来完成这一竞选形式的呢？可我呢？
0: 这点你放心吧。
1: 蒋主席对我说了，只要你孙副主席参加副总统竞选，资金方面一定会鼎力相助的。谢谢。根据我国的选举法，副总统实在是可有可无的位置，因为他的手中没有一点实权，这不仅无助于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而且还会从旁推波助澜，使民主选举的总统仍有变成独裁者的危险。
0: 如果中华民国选出的副总统像美国那样，可以兼任参议院院长，并由副总统兼任立法院院长呢？
1: 这样的话，我愿参加竞选。不过，李德林、于右任、程潜他们三人也公开表示参加竞选了。
0: 你就放心吧，一切交由蒋主席去办。

0: 李德林和程颂云坚决反对您提出的有党提名的原则，
1: 这真是无耻！这不就是假借着自由民主当托词吗？
2: 放弃副总统的竞选了，我难以从命，
1: 你一定选不上。

0: 报副总统竞选的特别新闻，李宗仁、孙科于今晨同时宣布退出竞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人生十字忧患时，建学校做什么？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
9: 我们一定要反哺社会，一定要去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张謇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大的启示。
10: 这个张謇又是开书局，又是办育婴堂，
8: 金球强国只能先办教育。
10: 大人您说，连州府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他可倒好，大刀阔斧。我
11: 捐100亿。宋元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啊。
9: 我们在查张謇的史料的时候，很多专家呢跟我说，张謇这个人是不过寿的，就是他不过生日。像这样一个大历史人物，他过得非常简朴，吃饭一碗饭一个菜，穿衣从来不讲究，外面是可以，外面你比如长袍马褂，但是里面无所谓。他到后来在北京政府还当了一段时间实业总长，到那个时候他所穿的裤子还打着补丁。
10: 补丁？哼，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
8: 补丁不好看吧？ 但它很有用。

0: 我半时夜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
1: 这个可能是一般的观众所想象不到的，就这个人他的生活简朴之极，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企业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意义吧。我们在做历史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着保着这样一个原则嘛，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因为戏剧、电视剧它并不等同于纪录片，你也不是一个传记的一本小说。我们讲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去把它放大，反而倒是它能够起到很好的戏剧作用。
2: 专业工、大业工，我们见学校，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
3: 女子有学西，身心地通；女子有学西，邦家之隆。
0: 有一个传说呢，是给我触动比较大的，就是沙场办成功了之后呢，他投入资金去办学，因为当时这个办的学校太多了，他办了200多所学校，他的那个钱有的时候都入不敷出，但是他非常想办一个通州女子师范，让女人们能够到学校去读书受教育。他的太太跟他说，沙场那边都拿不出钱来了，怎么办？
4: 我这60也算大寿吧？
5: 那当然了。
2: 打扮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广发请柬，把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社会名流啊、国外的朋友都请来。一方面展示我们南通的现代的面貌，展示我们的实力；另一方面，我要让他们送礼金。我从上海订鲜花、订牛奶，我这么好的招待，让这些宾客来，他不会空着手来吧？他不好意思吧？那他相应的礼金也会交得多，这样呢，我办学校不是就有钱了吗？ 整个的这个生日宴席办完了之后，晚上他和他的太太吴道英两个人关起门来，在那开始数钱。这个够办一个小学了，那个够办女子师范了。哎，这还付一点钱，我们还可以再投半个小学。我觉得非常可爱。就这些戏啊，是从我们的戏剧人物上面去生发出来的，而不是说完全按照张柬日记或者张柬的这种史实来去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艺术表达，在我们的戏里面很多。
5: 我们那是狼山的村民，据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6: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
7: 多谢乡亲们，多谢多谢。
2: 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很多的学校在南通、在上海，整个在江南地区，大学、中学、小学，留存下来了很多，它为南通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南通的教育在全国都是领先的。
8: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身上的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富强的那种追求，我觉得让我们今天的人，不管是商人也好，是普通的观众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大家都能够借鉴出这种精神价值。
9: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10: 江海凌云志，商场弄潮儿，拳拳报国心。
2: 这就是张柬，这就是我们这个戏《江海潮生》。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待会儿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5: 像吧？
13: 像吧？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的主要成员是李德林、于右任、程前他们三人，也公开表示参加竞选了。
1: 你就放心吧，一切交由蒋主席去办。
0: 好，请。

0: Darling。
1: 哦，夫人，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看到夫人这样轻盈的脚步，一定是马到成功了。
0: 那是自然的。
1: 太好了，还是你这个小姨厉害。
0: 那是，都是一家人嘛。
1: 好好好，来跟我说说具体是怎么谈的呢？
2: 父亲，父亲。
1: 嗯。
2: 李德林和程颂云坚决反对您提出的由党提名的原则。
1: 这真是无耻，这不就是假借着自由民主当托词吗？
2: 父亲不要生气。
1: 我不生气，难道还要一笑了之？
0: 达里，这气消不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若不是现在急需用人，还要他桂系给我冲锋陷阵，我就像当年对待胡汉民那样把他给软禁起来。
0: 不能这样，这样一来竞选取消了，连美国国会刚刚批准的援助也就一笔勾销了。
2: 父亲，现在软禁李德林只是下下之策，应该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找他当面谈一谈。我想这样不仅可以给他个面子，也等于给他个台阶下。
0: 达令，金国说的有道理啊。
1: 是啊，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德林兄，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邀请你来瞻仰中山先生？愿听蒋主席赐教。我就是想当着中山先生的面说，我们全党只有同心同德，才能完成。 中山先生的遗愿，为此，我希望你能服从由党提名，放弃副总统的竞选吧。

0: 向主席，我难以从命，你就不怕背上分裂党的骂名吗？严格的说，分裂党的骂名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你是知道的，我曾当面向你请求过。 你说是自由竞选，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赞成我参选，我是不可以参加竞选的。可现在已经难以从命。好，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你就说给我听听吧。
1: 这就像是在唱一出戏，在我上台之前让我不唱，那是很容易的。可如今已经粉墨登场了，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经叮叮咚咚响起来了，我马上就要开演了。台下的观众正在准备喝彩呢，你怎么能叫我突然掉头去逃到后台去呢？
0: 德林，
1: 我在南京，在华北都组织了竞选事务所，又怎么能无故而撤呢？
0: 你还是让我参加竞选吧。我希望你自动放弃，因为你必须要放弃。江主席，这是很难办到的。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上吗？那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上，你看吧，也许我就能选得上，
1: 你一定选不上。

0: 白崇禧竭竭竞选搞一出杀陈诚一些国人的闹剧，终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李宗仁当副总统吗？我看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国民党的上层人士都知道，陈诚的现任夫人谭祥是谭延闿的女儿。当年谭祥母亲去世以后，国民党里的好事人士就想把宋家的三小姐介绍给。 谭延闿续弦，谭延闿不敢应承这门亲事，可是又怕得罪这位宋家的三小姐，就让女儿谭祥拜她为干妈，后来嫁给了陈诚。
1: 白崇禧自以为高明，演了一出一箭三雕的好戏，打了陈诚，旁敲侧击了宋美龄。
0: 嗯。
1: 揭露了蒋介石搞裙带关系，背后导致全国战场的失败。
0: 还有孙科，有一位有汉奸嫌疑的茹夫人揽腻。接下来，桂系一定还会拿这位茹夫人大做文章，把她搞得灰头土脸。
2: 浑水摸鱼嘛。
0: 嗯。
1: 他们这些反面教员，也算是给全国人民上了几课，让大家看清楚传统治国理念的腐朽。
2: 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建立新中国就提到了日程上。我的意见，你们到达西柏坡之后，利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0: 提出我们的建国纲领，开诚布公，亮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两相对照，全国人民自然看清楚了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
2: 主席啊，主席，给周副主席他们送行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再不去菜就凉了。
0: 回去吃饭。
1: 好，老爸主席。
3: 自从中央前委到达承担庄以后啊，至少我聂荣臻算是开了眼界了，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恩来必施同志马上就要去西柏坡了，行前我还希望再聆听你们的教诲啊。
1: 啊，我先说两句，我和必施同志马上去西柏坡了，这里你们就多费心了。最近蒋介石他们在搞竞选，丑态已经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了，所以主席说了，我们也准备搞选举，成立人民的政府，怎么选中央会陆续做出决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晋察冀将是创建新中国的发祥地啊。
0: 哎，荣臻同志啊，
3: 啊，
0: 将来啊你可以拍着胸脯说，新中国是从我们承担庄西柏坡走出来的
4: 啊。不不必谦虚，时下中央迁到你这一亩三分地，但是我先给你透个风，按照主席的设想，晋察冀、晋冀鲁豫这两大根据地要合并，你要带头听从党中央的安排，不准闹本位主义啊。
3: 我保证听党中央的。
0: 好啊，来，大家端起酒杯来，为荣臻同志这句话干杯。
4: 好，干杯，
1: 干杯
3: 啊，
5: 干杯
3: 啊。
1: 主席，你还是把全国的军事大事给大家讲讲吧。
0: 简单的说，东北在全国这盘大棋上有着特殊的意义。那里工业发达，生产粮食，国际环境也不错，因此中央把战争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1: 其实啊，蒋介石也是把重点放在了东北。
0: 他把策应东北作战的地区选在了华北，我们呢选在了晋察冀。就这个意义上说，蒋某人还是懂一些军事战略的。他为什么会失败呢？关键是傅作义和他面和心不和。而你聂荣臻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关键。
1: 要告诉杨罗耿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应和支持，东北战场的胜利不会来得这么快。
0: 东北战场解决了，华北战场就有希望了，华东战场也就迎刃而解。到那时，我们就会发起中国命运的最后决战。来，为了胜利，咱们吃饭。
6: 为什么要干杯呢？
7: 是啊。
1: 荣臻同志，我们就要去西柏坡了。
5: 是啊，
1: 主席的身体不是很好，主要是转战陕北这一年营养不足，再加上工作劳累造成的，所以你一定要保证主席吃得好睡得好啊。
3: 放心吧，绝无问题。
4: 荣臻同志啊，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一定保证主席的安全。
4: 好。
1: 主席啊，还有什么叮嘱吗？
0: 我们创建新中国的纲领文件，五一节前一定要搞出来。
1: 放心吧。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3: 哎，
0: 上路
3: 再见，
4: 保重啊，
3: 保重。
0: 你是啊，
4: 保重，
3: 一路平安啊，
0: 你也保重，一定要注意。
4: 好啊，
0: 千万注意，
4: 你也保重。
1: 好，再见了。
0: 啊，再见，
5: 主席，多保重。
0: 再见，
5: 聂司令。
4: 再见，
5: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0: 主席啊，你的作息时间是黑白颠倒的，一会儿回去之后啊，您好好睡上一大觉。客随主便，我住在这儿一定听你聂司令员的安排。正好，刘司长过来。聂司令员，
1: 从今天开始啊，要多买一些肉。好，
2: 哎哎。
1: 多买点辣子啊！哎呦，
3: 这你就放心吧。你没到之前，我就请人买了地道的又红又辣的辣椒啊！那我是杞人忧天了。司务长，尊姓大名啊？
0: 报告，我叫刘从文。
1: 从文，从军多少年了？
3: 39年的兵。
0: 老兵啊？是党员吗？
3: 还不是，我继续努力。
0: 哎，对了。
3: 最好有从河里边刚抓到的活鱼。好，啊，你去忙吧。哎，主席，请。啊，主席啊，等有了鱼，我请你吃拿手的水煮鱼。啊，同志，我找一下你们烟厂的经理孟经理。
4: 请等一下。啊，
3: 司务长，你来了。哎呦，孟经理，你好，你好，怎么着？给军区首长买烟来了？可不嘛，咱们到烟厂门市部去买。好。走。老孟。
4: 嗯。
3: 毛主席来我们军区打员了。
4: 真的吗？
3: 八九不离十。
4: 听谁说的？ 今天早上，聂司令员管一个人叫主席，他还跟我说话了。后来一想，他跟开会的时候挂那个画像，还真挺像的。
3: 光像不行，必须要千真万确是毛主席。那要是真的呢？
4: 是真的，那就简单了。
3: 把我给你的毒药直接下在毛泽东的碗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4: 这不行。
3: 上次你让我给聂司令员下药，我就没敢。这次我干不了。
4: 这次呢？
3: 这次我更不敢了。聂司令员为了主席的安全，把厨房的大师傅全换了。
4: 看来这招棋得分两步走：第一，先搞清楚是不是真的毛泽东；第二，确认之后，我再向上峰汇报，制定一个消灭毛泽东的计划。
3: 这个事儿是你们的事儿。
4: 我只负责情报的买卖，兄弟，
3: 把烟拿着。这事成了之后啊，保证亏待不了你。好，那我先走了，
4: 走吧。这要是真的，我孟某人就发了。
1: 荣臻啊。
0: 我这是借花献佛。哎哎，主席怎么能倒酒呢？舍不得，舍不得。哎，
1: 使得，使得。我有求于你啊！啊，
0: 你求我什么？
1: 我向聂司令员借兵啊！哎，
0: 主席开玩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军队，是主席你亲自指挥的，何谈向我借兵啊？
1: 哎，毕竟。 杨罗、杨耿野战军是你晋察冀的部队吧？哦，是不是又要调他们增援林彪、罗荣桓部啊？对，现在东北是主战场，林彪他们下一步攻打长春，摆出了很多困难，啊，当然了。
0: 有些困难嘛。哦，主席啊，我懂了，你下命令吧，让这三个纵队的主力到任何地方去增援，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1: 好，为了你聂司令员这句话，我再敬你一杯。
0: 好。

0: 哎，主席啊，哎，你可轻易不饮酒的。今天你是准备一醉方休吗？哈哈哈哈，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少奇、恩来他们搞出了一个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等蒋介石他们的选举闹剧一落幕，我们就把它公开发表，让各界人士知道我们共产党人。 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哎，翁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与光明的较量。
1: 对，得民心者得天下嘛。
0: 干！
1: 实在，
0: 好酒。来，自己来，自己来。
1: 哎。

0: 父亲，程宋公到了。
1: 啊，宋公，快来快来，咱们坐下聊吧。
0: 好，谢谢。
1: 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谈谈你的竞选一事。所谓见往而知今，你还记得当年李德林把你扣留撤职的往事吧？
0: 我当然记得了，20年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1: 嗯，
0: 可是时下恰是竞选副总统的时候，我不想再去算那些陈年旧账了。
1: 宋公可以不算，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睚眦必报都不为过呀。你想想，这20多年来，他李德林、白建生仗着手中的军队，从来就没有服从过中央的管理，而如今他们又假借民主自由，凭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他们撑腰，想以行宪竞选来控制中央，这很危险呐。他们就是想达到号令天下的目的，这你不会不清楚啊。
0: 现在是民主竞选，李德林有权参加角逐，总裁也可以对任何人说三道四，而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
1: 那你就说说看吧。
0: 我的意见是，为了不给李德林造成总裁和我阴谋反对他竞选副总统的错觉，进而使民主选举蒙上不民主的阴影，我们还是不谈这些为好吧。
1: 此言差矣，我反对他李德林竞选副总统可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0: 总裁今天叫我来，如果是有什么正大光明的要求，那就请讲吧。
1: 那好，其实宋公的心里非常清楚，我请你来就是希望你能主动放弃下一轮的竞选。
0: 为什么？
1: 全力的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
0: 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
1: 指示谈不上，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凡是支持你宋公参加竞选的人，中央都会考虑重用他们。至于你宋公在竞选中所产生的费用，中央应该给予补偿。
0: 就这些吗？
1: 如何？
0: 我以为总裁的意见违反了民主竞选的原则，因此我不能从命。我回去立刻发表声明，退出竞选。

0: 这些元老干臣怎么就一个个的都不明事理呢？啊，父亲，您看，他们按照您的意思印刷了传单，明天的大街小巷将会到处都是。
1: 倒要看看，他李德林还能使出什么花招。

0: 来，快吃吧。
1: 嗯。夫人。
0: 嗯。
1: 你的那份呢？
0: 啊，今天啊，我想换换口味，弄了碗米粉吃。
1: 夫人这是想念家乡了。
0: 那当然了，但是啊，人还是要向前看。
1: 嗯，听出来了。夫人，这是在给我施加压力。
0: 哼，没有良心的，我用自己的私房钱包了好几处豪华酒店，请国大代表们来住，每天还要周旋于他们中间嘘寒问暖，为你拉选票。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1: 是是，夫人辛苦了，我定当努力。
0: 这还差不多。
1: 你看，程宋公已经登报声明，奉旨退选了。
0: 他这种口气登报声明，不等于说蒋先生在操纵竞选吗？
1: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更重要的是，程宋公和季宽有约，如果他落选了，那他就把所有的选票都投给我。
0: 这下可好了，程宋公登报声明，既打击了蒋先生的威信，我们又能获得他的选票。
1: 嗯，
2: 德公。
1: 嗯
2: 啊，夫人，太无耻了。德公，你看看这些传单。
1: 虽然我就不看了，你就简单的说说吧。
2: 今天有人分成保密局和宪兵队的汽车，在南京街头分撒这些传单。他们说德公您在北平行辕勘乱不力，连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声明也都是假的。他们还污蔑郭夫人。
0: 他们污蔑我什么？
2: 他们污蔑郭夫人说您在北平无事可做，天天打麻将，还利用主任夫人的职权贪污行贿等等等等。
0: 这些没良心的东西，每天像哈巴狗一样，只会看着蒋先生的脸面行事，天地良心都让狗给吃了。
1: 夫人，哎，我们不生这个气，你先到里屋去休息，我和思源再做商议。

0: 德国，你看这事儿，
1: 虽说是无风不起浪，可我始终相信，民意不可辱，民心不可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哪位？
2: 喂，德公啊，我白崇禧啊。
1: 出了什么事吗？
2: 德公啊，咱们的竞选可到了关键时候啊，咱们应该坐下来一块做个决断。
1: 有这么严重吗？
2: 你必须过来啊，你觉得呢？
1: 在什么地方？
2: 季宽说在我家。哎，思远在你府上吧？你把他一块带过来吧。
1: 那好吧，我马上过来。

0: 好，好。
1: 后患，后患，后患，后患。花不花伞，看一看。花不花伞，看了。
2: 思远，你知道季宽约我们去白剑生家的缘由吗？
3: 据说，你的表亲，蒋介石的侄女婿韦永成找到了他，把蒋主席准备对您人身攻击和迫害的内部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照此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搞不好还弄一身脏。他还认为，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将如何收场？到这个时候，竞选的事就有可能起死回生了。
2: 那我那个表亲韦永成是怎么看的呢？
3: 他认为此招甚高。
2: 娃娃之见。

0: 我们都是自己人，可不能上演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戏码啊。一句话，把意见说到当面。
1: 你也不要被他们的行为或者放出的空气所吓倒。世界各国竞选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三场了。啊，最后这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
0: 这打麻将嘛，我是老手，往往是前三圈赢了，第四圈我却输得精光。
1: 打麻将是为了赢钱，竞选是为了当选，我们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哎，你打牌的时候愿意这么干吗？
0: 哎，我打麻将的时候啊，那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事先四个人已经约好了，打四圈，或者八圈，或者十二圈，中途是不能退出的。可是竞选呢？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如果中途退出了，我们的人呢，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么收场？老蒋、孙科怎么收场啊？这就是我的妙棋呀。
2: 建国，
3: 嗯，
2: 该你发言了。
3: 哼，我觉得季宽说的妙棋这个比喻很好，我们现在就跟下棋一样，先制造几个僵局，打乱他的阵脚，我们又不撤出棋盘来，主动权依然在我吧。所以我说，我赞同退出竞选。
1: 我不赞同。还是这句话，这是最后的决战，现在退选等于我们自己认输，不管是胜还是败都必须打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我们现在退选，退了之后我们还能再干什么呢？
0: 思源啊，你的意见呢？
2: 我同意以退为进。
1: 你也同意？
2: 对。德公，这是一场文仗，你是在跟孙科竞选副总统，如果你抱着不放，手脚被束缚，有劲也使不出来，到最后这把交椅还是得被人家抢走。
0: 德公啊，如果你暂时放手，等他们扑克空，然后我们再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交椅就有可能抢到手啊。
3: 现在的局势继续竞选下去，德公胜算不大，因为你可不是跟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孙科

0: 在竞选，你是跟蒋介石在竞选。我们现在必须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把蒋的势力压下去。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变为主动啊。退出竞选就是以屈求伸。
1: 我再说一句，退出不是放弃竞选，相反，我们是以退为进，是为了胜选，进而得到副总统。
2: 就是这个意思，德公。

0: 达林，你是不是还在生程前的气啊？
1: 程前突然退选，不就是等于在向中外说我在把持着竞选吗？
0: 这有什么？在西方，在美国，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1: 这是在中国。
0: 在中国又怎么样？
1: 中国的历史和人文情况都不同。他程前退选，那么他的选票就会落到李宗仁的手上。
0: 那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我也没什么办法，无力回天。
0: 达令，那你告诉我，孙哲生夫妇他们在做什么？
1: 他们在做什么，我毫无兴趣。我只知道，通过这次竞选，我的头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0: 我看你是气得睡不着。
1: 你是想和我说，此时孙哲生已经入睡了，是吧？
0: 孙哲生睡得着，你为什么睡不着呢？
1: 很简单，夏虫不可语冰。
0: 你这分明就是在跟李德林怄气。喂，你找谁？
2: 我是金国，请您转告父亲。
3: 李宗仁突然宣布退选，并把退选声明
2: 送交到了各大报纸刊出，还有各大电台播出了。
0: 达令，李宗仁突然宣布退出竞选，
1: 岂有此理！他退出竞选，

0: 喂，
1: 我是孙科，请转告蒋总统，我宣布退出竞选。
0: 孙科也宣布退出竞选了，
2: 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3: 现在播报副总统竞选的特别新闻。李宗仁、孙科于今晨同时宣布退出竞选。下面播报李宗仁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公开信。为尔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治，使各代表无法行使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去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李宗仁。
4: 主席，他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5: 哼，一场闹剧。狗咬狗，一嘴毛啊！最后的胜利是人民的。
2: 是啊。哎，主席啊，让他们去折腾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吃咱们的饭啊！
5: 啊，宗仁，彭德怀来电说，他们已经收复了被胡宗南占领了一年多的延安。我代表党中央写了一篇祝贺的电文。
2: 这么大的好消息，我应该搞一瓶好点的白酒，咱们好好的庆祝一下。
5: 哎，大清早你喝什么酒啊？哎，这瓶好酒啊，先留起来。

0: 等开完书记处扩大会议，咱们再好好的庆祝庆祝。
1: 好，
2: 主席。哎，
3: 主席。
2: 听说你要找我，我是一路上饿着肚子往这儿赶。
1: 彭真，
2: 你很会说话呀。
1: 聂司令员，
3: 老彭啊，
1: 哎，
2: 都是一个玻璃吃饭的，既然来了，那就坐下吃吧。
1: 啊，坐，
3: 那我就
1: 坐。
2: 走走走走，
1: 好，好，你这大老远来，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啊！啊，走，哎，那个子洛，搭把手啊！
3: 好，来了。
2: 唐坚同志，
0: 主席，
2: 从延安分手，有一年半之久了吧？
0: 对，有一年半了。这期间，我奉命闯了一次关东，在那里啊，待了有一年的时间。嗯，说到东北的工作。 中央，尤其是我是要负责任的。那个时候，我们对形势的判断，还有对美国人的认识和作用，至少是不全面的。塞翁得马，塞翁失马。我们不光要有建设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总结失败的教训。
2: 哦，好，
0: 失败乃成功之母嘛。关键是要把这转化工作做好。
2: 要您这几句话。
0: 我这思想上也就没什么顾虑了。4月30号，中央准备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你是七大选出的候补书记，理应参加。关于你的工作，小平同志来电，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当第一书记。
2: 哦，
0: 我考虑了许久，你还是留在中央工作为好。
2: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0: 中央准备任命你为组织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你同意，就提交书记处讨论。

0: 据我们设在富平晋察冀军区的卧底报告，毛泽东已经到达富平城南庄。
1: 等我们计划周密以后，就立即采取行动，让他们从世界上消失。
2: 蒋介石将会继续推动他的真独裁，美国呢，会更加明目张胆地借着他的代理人搞假民主。
3: 美国人的假民主，是左手拿着美钞，右手拿着枪，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李白感恩欢度节，
12: 李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李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了。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当间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关于你的工作，小平同志来电，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当第一书记。我考虑了许久，你还是留在中央工作为好。
1: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0: 中央准备任命你为组织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你同意，就提交书记处讨论。
1: 我同意。
0: 好，哎哎，吃饭。
1: 好。
2: 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
3: 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李宗
0: 天塌不下来，轻声地和我说。李宗仁和程前的竞选班子说，他们这次是出于某种压力，不能按照本意进行自由投票竞选。
1: 李宗仁就没有别的行动吗？
0: 有，他们除了宣传播报他们的公开信之外，竞选班子还四处游说。他们说这次是有人在背后指使，隐瞒事实，他们为了消除误会才会纷纷罢选。
1: 真是欲则立，不欲则废，我怎么就中了他们这帮人的奸计啊？
2: 达令，你中了谁的奸计了？
1: 李宗仁和程前他们现在罢选。经过去通知毛人凤，让他采取最高级别的行动。
0: 是，
1: 去吧。
2: 达令，你现在真是弄巧成拙，把竞选的事情弄得越来越糟。
1: 来，夫人，来来，别生气啊。坐下，坐下。你坐下，慢慢的说。
2: 司徒大使电话质问我们，中国的竞选到底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
1: 你告诉他呀，当然是真民主，毋庸置疑嘛。
2: 你现在要选的是中国的总统，可把话说白了，你心中想做的是中国当代的皇帝，可我呢，绝不做皇后式的总统夫人。
1: 夫人，你就直接地说，是不是司徒雷登又把美元当成了紧箍咒，让我必须得按照他美国的方式竞选，是吗？
2: 达里，按美国的方式竞选不行吗？当初你若不弄出个孙科来对付李宗仁，怎么会弄到如此被动的地步呢？
1: 可他美国是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帜，实则是为他自身的利益。好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捧着李宗仁就被美化成民主和自由，那我举着孙科就成了独裁，这是哪家的道理呢？
2: 达令，我再问你一句，在今天是美元重要还是竞选一个副总统？

0: 重要？
1: 当然是美，两者都重要。
0: 没有了美元，孙科当副总统有什么用呢？
1: 夫人，难道熊掌和鱼就不可以兼得吗？
0: 达林，你就听我的好吗？时下让李宗仁重新参加总统竞选，接过美国人的旗帜，大造民主竞选，反对独裁的舆论，在国人面前，在美国人的面前，重新塑造你的形象啊！

0: 进来。
1: 金谷先生，您找我。
0: 父亲对我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了堵住老百姓这张比洪水决堤还要厉害的嘴，我准备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尽快的研究出方案。
1: 哼，恐怕校长现在主要是研究对付美国人的办法吧。
0: 这是不言而喻的。坐。你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有，毛泽东已经到达富平城南庄。
0: 消息的来源呢？
1: 据来自北平的密报，富平一带的电台收发频率突然大大增加，估计毛泽东一行已经到达了富平。
0: 估计不行，你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啊。
1: 据我们设在富平晋察冀军区的卧底报告，城南庄突然来了一些共党的大人物，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只能像是一个大警卫，除去关注他们的生活起居，还管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叫主席。
0: 叫他主席？
1: 聂荣臻是叫他主席。
0: 那你尽快查明，这个被称作主席的人是不是毛泽东？
1: 是。
0: 啊，毛局长，这件事情先不要和父亲说，等你确认之后再向他汇报。
1: 我明白。
2: 刚才大家的发言很好，但是有些事情不可操之过急，需要时间留待以后再解决。下面请常布雷先生宣读代我执笔的一份声明。
3: 张先生，开始吧。
2: 嗯。
4: 蒋总统声明，为了完全的、不折不扣的贯彻民主选举的原则，我提议不仅要设立官方的监督机构，而且还要有自发的民意机构相辅助，要让国人还有外国人知道，我们这次竞选副总统是绝对民主的。另外，我作为业已当选的总统，庄重声明，国民选举副总统，谁任我的副总统，我都欢迎。宣读完毕。
5: 马上发往南京各电台播报出去。
4: 是。

0: 请请请请。
1: 里边请。
0: 请请请，夫人。来来来，
2: 哎，
1: 请坐。
0: 哎哎，请请请。哎，来来，你这边。
2: 哎，别，我这边，您来您来。
0: 好。
1: 请用茶。
0: 坐坐坐。

0: 今天这个结果啊，一是说明我们竞选参谋团制定的战略是正确的，二是我要郑重的说明，季宽啊，功不可没呀！
1: 不敢不敢。
2: 德林常说，咱们广西人之所以有所作为，战场上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建生，官场上有四应之才黄继宽，这次竞选再次说明继宽技高一筹，招招必胜啊。
3: 夫人说得好，
1: 过奖了。
4: 古语说得好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黄某人那就是个谋事者，而德公和嫂夫人则是天意选出来的得道者。我只有一点希望，那就是这次竞选失败，嫂夫人不要哭鼻子哟。
5: 胜利了，如愿当上了副总统的夫人以后，还记得我们这些广西人，如果嫂夫人再大方一些，赐一杯好酒，我黄某人也就别无他求了。
2: 到那一天啊，我要亲自送你一坛咱们广西有名的三蛇酒，非得把你灌得烂醉如泥。

0: 总裁，今生别来无恙乎。谢谢总裁关怀。嗯，坐下吧。总裁深夜找我过来，一定是为了德林参加竞选的事儿吧？
1: 难怪同僚们都赞誉你有诸葛之神算呢。总裁开我玩笑啊，你放心。
0: 我一定如实的转达你的意思。嗯，我一定力促德林竞选。我知道，以你和德林兄的关系啊，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1: 那就请总裁你试谕。
0: 你可以转告德林兄啊，近日社会上的那些谣言和传单一定是。 反对我党和国民政府的反动分子所为。你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党，分裂我政府。我与这些事不仅是没有关系，我还一定要追究此事。另外，我也重申了德林兄在历史上的功绩，并向他承诺，我全力的支持他竞选。
2: 好，那么咱们就4月29号决选之日再见。
1: 好，那我就静候你的佳音了。好，再见。啊，白叔叔，青罗，你还没睡呢？啊，你忙你忙。好。
0: 父亲，您找我？由于美国人对竞选的干预，为父不得不请李德林出来参加竞选。这样，他在政治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啊！你要尽快的去通知黄埔系、军统系、广东系和浙江系，让这些代表要投孙科副主席的票啊！
1: 我知道了，我一定。 调动所有的力量，帮助孙科选举。
0: 去吧，
1: 父亲。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王仁凤汇报说，毛泽东一行已经到达了河北富平城南庄。
0: 消息的来源可靠吗？

0: 等我们计划周密以后，就立即采取行动，让他们从世界上消失。
1: 主席，
2: 哎呀，少奇同志啊，
0: 主席，
2: 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们分头开展工作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如果从枣林沟中央开会决定开始，到现在，整整是1年零1个月。
2: 看来不止我毛泽东一个人掰着手指头算时间呢。
1: 对呀、啊。
3: 哎，老毛。
2: 老总啊，
3: 老毛。
2: 哎呦，老总的手劲儿可真大呀！身体好啊，很惦念你呀、啊，老伙计。
3: 老伙计，我也想念你呀、啊。过去说朱毛一分家就打败仗，可这一年的分别，我们在全国打了多少大胜仗啊？
2: 是啊，我们再举手啊，就会打出一个新的中国来。
3: 坚信不疑。
2: 走，咱们屋里说。
1: 走。

0: 大林，竞选副总统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就平心静气的听听结果吧。
1: 我就是气他们为什么拥护李德林。
0: 现在生气有什么用？不是还没出结果吗？
1: 夫人，你记得当年中原大战，你我被困在火车上。
0: 当然记得。
1: 后来我们脱险，把冯玉祥气的是暴跳如雷，他的部下劝他别生气，可他却说，即便是卖了老婆买龙屉，他不蒸馒头也想争口气。
0: 你也想卖了老婆买龙屉吗？
1: 夫人，你误会了我的意思。竞选这事儿，我能在外面和谁生气呀？你应该知道，不就是为了美国的这些军援，我已经放下了国民党总裁的尊严，去求司徒，劝李宗仁重新竞选。如果真的让这个姓李的如愿以偿，你说我这气能顺吗？
2: 来，请
3: 进。来
2: 啊！
3: 哦，来，
4: 来，老总啊，欢迎你们到城南庄来啊！
3: 来，
4: 欢迎你，双喜同志，辛苦了。大家请坐吧。
3: 哎，
4: 好，
3: 好，请坐。
4: 啊，好，
3: 请坐。
4: 来啊，来
3: 啊！
4: 咱们会议桌上怎么还摆了一台美式收音机呀？
3: 是这样的，美国人导演的中国副总统竞选就要开始了。一会儿啊，国民党的电台将要直播李宗仁和孙科竞选副总统的实况，先请大家听一听，看一看他们这出闹剧如何唱下去
4: 啊。好，
3: 哎，依我看啊，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一个独裁政府。
5: 哎，明天书记处会议时啊，将要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3: 嗯，
4: 好。
6: 女士们、先生们，全国各界听众们，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竞选于本月20日结束了。杨主席以最高票数当选第一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是李宗仁、孙科。为了充分体现选举的民主，由电台直播唱票现在开始。

0: 刘司务长，您有事儿？没事儿，我做饭去了。中午多给你们做几个菜啊！辛苦了。
1: 李宗仁1438票，孙科1295票，国民大会副总统选举胜利结束。
2: 达林，你要有一点绅士风度嘛。夫人，任何人深陷漩涡之中，都无法再保持什么风度了。
1: 那你也不能拿苹果撒气嘛。下面还有李宗仁发表获胜感言呢。
2: 不听，没兴趣，关掉他。

0: 面请新当选的副总统李宗仁先生发表获胜感言。
1: 今天决选的胜利是属于大家的，换句话说，今天决选的胜利是你们一票一票的争夺而来的，可是你们却真诚地把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中华民国首届副总统的荣誉，给了我李宗仁。所以我今天只能对你们说这样的两句话，我衷心感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我绝不辜负你们的一片热心。嗯，
2: 这场竞选丑剧落幕了。但是真独裁与假民主在中国政坛上的好戏怕是刚刚开始啊。
3: 我赞成主席的这个结论，蒋介石将会继续推动他的真独裁，美国呢会更加明目张胆的借着他的代理人搞假民主，结果会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真独裁和假民主是阻碍新中国诞生的两大绊脚石。
4: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5: 中国人民要永远记住，美国人的假民主是左手拿着美钞，右手拿着枪，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
6: 要警醒敌人的收买和挑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2: 我们是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啊。
3: 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是压迫老百姓的，这就是我们未来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根本区别。
6: 蒋介石刚公布了选举结果，明天我们将发布庆祝五一节的口号。这场对台戏安排得如此紧凑啊，这真是天意所在。
2: 国共双方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得民心者得天下。

0: 登临。
1: 嗯。
0: 大喜的日子，你这是怎么了？
1: 太累了，
0: 那也得打起100倍的精神撑着。
1: 老了，快撑不住了。
0: 那也得撑。
1: 真的撑不住了。

0: 喂，哪位？
1: 我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副总统李宗仁阁下接一下电话好吗？方便吗？谢谢。
0: 好，方便。德林，德林，司徒大使的电话。

0: 司徒大使。
1: 你好，大使先生，我是李宗仁，有什么御事，敬请直言。
2: 李副总统，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我每天都在为你祈祷。我希望你竞选获胜。
3: 今天通过我们的努力，这美好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
2: 因此，谁吓得我？真诚地为你高兴，为你祝福。
1: 啊，谢谢谢谢，我也真诚地感谢司徒大使，
3: 并请大使把这种感谢之情
1: 带给曾经支持过我的美国朋友。我一定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尽心尽力，为在中国推进民主进程而尽力。
2: 谢谢，我也想借这个祝贺的机会向副总统阁下表示，凡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传统友谊的事情，
3: 还有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化
2: 进程的事情，这样的事，我们美国政府都会尽力相助的。
1: 谢谢大使先生。德杰，我想去回访我的败选对手孙科，他已身体欠佳不见，我又真诚地到蒋先生的官邸想表示个态度，结果呢，热脸蹭了个冷屁股。德杰，人是家乡亲，月是故乡明。今天晚上款待助选工程的宴会，你一定要搞得够排场性。
0: 放心吧，错不了。

谢谢，里面请。 感谢感谢，欢迎。

0: 分胜利，
1: 谢谢
0: 啊！
2: 感谢诸位，
3: 谢谢您了，
2: 谢谢。真是，
0: 主角来了，
2: 干杯！
0: 谢谢
3: 主持人，
4: 老公。
5: 德公，季宽，你怎么才来？
6: 有点事，耽搁了。
5: 哎呀，咱们副总统可是一直担心你呢，担心你会功成身退。
6: 我是一位官场中的俗人，怎么能像张良那样躲进深山老林里去吹箫呢？
5: 各位安静一下，诸位，今天是咱们同荣共庆的日子，我建议诸位把杯子举起来，为我们竞选成功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9: 干杯！
5: 干杯！干杯！
10: 来，干！
11: 恭喜夫人！
12: 恭喜夫人！
5: 恭喜夫人！
2: 恭喜啊，夫人！
13: 谢谢！
14: 恭喜夫

0: 竞选刚一结束，孙科派的人就放出风来，说德林能够赢选，全都是依靠金钱的助力。
1: 机关，你认为蒋某下一步会对我们桂系采取什么行动呢？哈哈，
2: 剑生，你为如何呀？
3: 老蒋一定不会甘心。
4: 蒋总统找派部长。
1: 啊，知道了。
0: 好，来，剑生啊，哎，蒋先生找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呀，
5: 老把戏这还用说吗？这是他的强项。
0: 那好，我这就过去。你们可不能散了啊！今天这个喜庆日子。
1: 咱们当此一醉，啊，等我回来。好。德公啊，老蒋对付我们桂系的好戏开展了。Beating
6: his son in the election, Cong Yan Li is the vice president elect of Republic of China.
7: 你看。
8: 夫人，美国人都在说些什么？他们说，孙克的落选是人心的选择，是西方民主价值的胜利。美国人一贯说的都比唱的好。大林，这么晚了，你还穿着军装干嘛？赶快去换件衣服。
7: 啊。
8: 一会儿，
7: 白剑生要来官邸。王仁凤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桂系李副总统要在家里举办盛宴呢。嗯，他们不仅会举办盛宴，也一定会在这个盛宴上商讨对付我的办法呀。
8: 你让人家吃个庆功饭还不行吗？
7: 他们想在这个六朝古都南京建立他们的庙宇。
8: 难道还要我来给他们立神吗？喂，你好，你找谁？
9: 蒋夫人，我是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8: 司徒大使，你有什么事情吗？我代表美国政府与蒋总统通话。好，我这就让他接电话。等一下，司徒大使电话。
9: 有什么事，你和他说。他是要和你说话。司徒大使，晚上好啊。晚上好，蒋总统。美国政府想知道，总统阁下。
7: 打算用什么人阻隔呢？你的老朋友，36年前就在比利时的罗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翁文浩先生，满意吗？很好，很好。国防部部长的人选呢？那是贵国驻我国的军事顾问八大维将军的好友何应钦将军。
9: 不错吧？非常好，贺将军是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在我国八大卫将军的协助下，剿共会出现新局面的。其他的阁员呢？请问大使先生，你作为美国人，你在中国还有哪些亲朋好友和知己来向我推荐的吗？嗯？
8: 其他的暂且未定，晚安。大林，你怎么这样跟司徒大使说话呢？
7: 哼，可他也太像个渠道里的龙王，管得如此之宽。
10: 报告。

0: 白部长求见总统，让他进来。是，
1: 有话好好说，消消气。知道了，夫人。
0: 江主席，啊，不，蒋总统，蒋总统，
2: 先生啊，叫什么不都只是个称谓吗？嗯，来，我们坐下谈吧。啊，今晚我本不该打扰你，但事情紧急，你的工作我想重新安排。是啊，新的内阁马上就要组成了。
0: 我的工作安排一如既往，唯总统之命是从。你能有如此谦逊的态度，就证明你对时下战局有深刻的了解呀。就说刘邓共军出了大别山，那么江淮和汉地区就不再宁静了。
2: 我司职良久，能对付刘邓者，能确保江淮和汉的安全与无虞，唯有你建生。为此，我想委任你为华中剿匪总司令。你国防部长一职，就交给从美国回来的何应钦担任。有什么意见吗？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别说这些客套话，把你司职良久的方案说出来吧。想法倒是有，意见我也有。其实江淮河汉这盘棋一直在我心里。
0: 从古至今，所有的军事家都有一个共识：守江必先守淮。淮河不但是长江的前哨，更重要的是国军遏制共军的第一道屏障。要完成这项关乎战略全局的重任，那可就不能再政出多部，令出多门了。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2: 继续说，好，那就恕我直言了。江淮河汉只能有一个华中剿总司令部，总部就设在蚌埠，以华中兵力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相得益彰，才可或事半功倍之功效。
0: 从你个人的分析上不错，但我已从全盘考虑，决定再成立一个徐州剿总司令部，由刘峙来负责。
2: 江总统，我不得不提醒你，这可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啊！
0: 为什么？
2: 如此部署。 华中兵力必然分割使用，共军一旦再次决战，必败无疑啊！
0: 如果真的到了你讲的这个局面，我可以出面协调啊。

重喜不才，难称畏惧。请总统另择良将，出任华中剿总司令吧。

刚给你二两颜色，你就想当染坊店的老板？在我的眼里，你连个合格的伙计都不是。

0: 你看，剑生回来了。
1: 咱们到那边坐下说话。
0: 哦，来。
2: 哦，
3: 阿南，
0: 剑生怎么样啊？
2: 道不同，不相为谋。蒋某人不但夺去了我的国防部长之职，还想派我去武汉，出任华中剿总司令。
0: 郭夫人，你的先生当了副总统，可我的先生呢，却丢了国防部部长。
4: 话不能这么说嘛。国防部部长是个闲差，名好听，可这华中剿匪总司令可是有实际兵权的。
2: 你别太天真了，他江某人会诚心诚意给我兵权吗？他如果真是这样，党国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1: 从表面上看是把剑生外派，可实质上蒋介石是要把我们桂系拆散，分而治之。
4: 是啊，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他不但对我们桂系是这样的，对其他的派系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就说他的盟弟张汉卿吧，至今不是还关在台湾吗？
2: 我决心已定，出于对党国存亡大计的考虑，当然也出于对我个人进退的考虑，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我绝不会受命。

0: 主席，主席，主席，敌人的轰炸机马上就到，
1: 请主席快进防空洞吧。
2: 炸弹又没长眼睛。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让就未必啊。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

0: 员互动集体退股了。
1: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2: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3: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5: 咱们办桑蚕，扛犁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0: 把剑刀，那就做眼巡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不但对我们桂系是这样的，对其他的派系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就说他的盟弟张汉卿吧，至今不是还关在台湾吗？
1: 我决心已定，出于对党国存亡大计的考虑，当然，也出于对我个人进退的考虑。
0: 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我绝不会受命。太棒了！那下面你有什么打算呢？
2: 我明天就乘快车去上海，我携夫人回到自己的家里休息，这不可以吗？我今天夜里也乘快车去上海。
3: 躲开蒋某人的视野，好好的休息休息。
4: 这倒好，这下南京可真是冷清了。
2: 不会的，德公啊，老蒋真正的对手不是我们桂系，是共产党，是毛泽东。
5: 同志们，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也来个劳动光荣啊！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的口号公开发表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序幕啊！恩来，你请李贺农同志收集一下国内外的反应。好的，下面请彭真同志宣布。
6: 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确定的人选名单，然后啊，交由书记处讨论后公布。一，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
7: 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宁荣臻为第三书记。三，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宁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依次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 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
8: 哎，菜嘞，新鲜的菜啊，新鲜的菜，看看啊。
9: 先弄成两节。
10: 好嘞，好嘞。
11: 烧饼。
12: 今天的青菜，
13: 哎，您挑挑。

0: 这个有没有新鲜点的？
1: 就这一颗了。您看看别的吧。您要点什么？
0: 刘组长，哟，孟经理，吃早饭呢？
2: 啊，我正找你呢。
0: 找我？
2: 最近呢，生意做得不错，这都得感谢解放军呢，我也表示表示。你看，这批洋白布，送给你们食堂盖馒头，这多干净啊！
0: 孟经理啊，你这实在太客气了。我们部队上的规定，不让收老乡的东西。
2: 哎，这算什么呀？你要是不收，不就冷老百姓的心了吗？收下
0: 吧，
2: 啊，
0: 好，那这东西我就先收着。但是我先跟你说好了，我得回去请示首长，首长要是不同意的话，还得给您还回来。
2: 哎呀，你收着吧，军民鱼水情嘛。
0: 行，您吃着吧，走了，
2: 慢走。
0: 哎，
3: 毛泽东的位置，以白布为目标进行轰炸，烟土是给你的报酬，事成之后必有重奖。
4: 刚才首长呼吸下来了吗？记得回去要好好多看看。
5: 在目前形势下，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已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
6: 主席啊，
7: 哦，
6: 你写给李济山、沈吉如的信我看过了，完全同意。我已电告在香港的潘汉年，要他代转给二位老先生。
5: 欲要夺取政权，必先制造舆论。庆祝五一节的口号发出去了，还需要老朋友们从旁呼应，才能造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气势。我认为一切反对美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党均可以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6: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0: 大令，你还在为白崇禧拒绝受命、父亲出走上海的事情而生气呢？
1: 区区一个白崇禧，他算得了什么？
0: 为什么呢？
1: 为。夫人，你过来，你来看看。现在整个东北地区，长春已被共军围得是水泄不通啊。卫立煌拒绝去援救长春，又不肯撤兵于锦州。再看华北战区，傅作义败得只剩下北平、天津与保定几座城市。再看西北战区，胡宗南既丢了宜川之后，又被迫撤离了延安。现在，华东和中原战区的共军很快就会连成一片。长江以北地区只剩下了郑州、开封、济南与徐州几座孤立无援的大城市。
0: 那长江。

0: 江以北的半壁江山，不就快没了？
1: 不错，战争消耗了太多的资金，国库已经被掏空了。如果我们想保住这半壁江山，这笔美元必须尽快到位。
0: 方才司徒大使来电话了，说美国总统把我们的军援减少到4亿美元了。
1: 他为什么？
0: 他说你在竞选副总统的时候偏袒了孙科，违背了美国倡导的民主原则。
1: 他简直是一派胡言，是他在随意定义民主与自由。
0: 达里，你这话要传到司徒大使耳朵里，我们的军援又要减少了。
1: 我说的没错，美国就是想用金钱来控制全世界。
0: 达里，
1: 我说的是真理。有句古诗道：“世人皆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不就是这种状况吗？
2: 父亲，共产党发表了庆祝五一节口号，在南京、上海、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 看看，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事很快会在全国发酵。
2: 另外，父亲，毛人凤报告说，他有要事要向您禀报。
1: 马上去国防部作战室。夫人，你先休息吧。

0: 毛局长，
1: 校长，经过先生，
0: 别站着了，坐下来说吧。
1: 是。
0: 来，
1: 报告校长，我还是站着向你报告吧。
0: 那好，说吧。
1: 是。这是一张毛泽东居住的方位图，您看下一步怎么办？
0: 这消息的来源可靠吗？
2: 啊，父亲，这个消息可靠。毛局长，
1: 在，
2: 您亲自汇报吧。
1: 是，校长，保密局在河北保定设立了一个工作站，他们又在晋察冀军区建立的烟厂中建了一个点，并且发展烟厂的孟经理为这个点的负责人。不久，他又发展了军区司务长刘从文为我们的眼线。
0: 既然刘从文已经是军区司务长，难道不可以在毛泽东的饮食上做做文章吗？
1: 毛泽东到达城南庄以后，聂荣臻把他的住房让给了毛泽东，而且还把所有的厨师送饭的全都换了人，司务长刘从文无法接近毛泽东，
0: 只能让我们的轰炸机去完成这件事了。
1: 校长，您说的对，可是我们保密局无权调动飞机。
0: 靖国，此事就由你去协调吧。
2: 是，我明白了。
0: 如果真的能除掉毛泽东，那么这比搞垮十个桂系都重要啊。
3: 主席，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4: 鸡蛋。你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鸡蛋？
3: 前天你非得上街上去转转，还要去洗温汤澡，结果呢就被当地的老百姓认出来了。一位老大娘提着这篮子鸡蛋找到了军区。

0: 点名说是要送给你吃的，
1: 哎，你付给大娘钱了吗？
0: 付了，可他就是不要啊。哎，
1: 不收可不行。哎，小高，小高，
0: 哎，你喊小高干什么？
1: 让他把钱给大娘送去啊。
0: 放心吧，我已经交代他们去办了。
1: 哎，主席，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啊，荣臻同志。
0: 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把徐向前的部队改为第一兵团，把你属下的野战军改为第二兵团。将来啊，条件成熟了，再组建第三兵团。我没意见。
1: 我留在城南庄，本来是想从这儿去苏联访问，学习一下人家的经验。哎，现在啊，延期了。
0: 既来之则安之，我在这儿休养一下，把身体搞好。嗯，再帮着杨罗杨耿兵团出点主意。
2: 你留在城南庄，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周副主席再三叮嘱，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
1: 哎，放心吧，我在人民群众中最安全。哈哈哈。
0: 这么远的路，你不嫌沉呐？
3: 不沉，让主席尝尝。啊，你可真行。哎，
1: 小高，
3: 你来，
1: 把这些土豆啊拿到伙房去。
3: 是啊。哎，
0: 今天晚上就吃啊。
3: 走，
0: 进去。
3: 嗯。
0: 主席等你半天了。
3: 哦。
1: 主席呀，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罗长子到了。主席，我奉命赶到。哎，罗长子，延安一别快2年了，真的很想念你呀。
3: 主席，我更想念您呢。主席，德志、程武、耿彪他们也让我转告您，都很想念您呢。告诉他们，
1: 我们团圆的日子快乐。真的。
3: 嗯。
1: 哎，吃饭了没有啊？
4: 主席，我是吃饱了来的。
1: 他不但是吃饱了来的，还扛了一麻袋的土豆来。土豆好啊，又能当饭，又能当菜。哎，早上空气新鲜，咱们就不进屋了，就在这儿聊。
4: 好。
1: 哎，小李啊，
4: 哎，拿两个凳子来。
3: 主席，
1: 拿凳子来倒水。
4: 是。
1: 哎，洪震啊，你先向罗长子传达书记处的决定。
0: 好，好，
1: 首长，好。随着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大军区也进行合并，并组成华北野战军。聂司令员的职务不变，薄一波任政委，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
0: 你罗瑞卿还是政治部主任，
3: 是。
0: 徐向前所部改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晋察冀野战军改为第二兵团。胡耀邦同志任第一兵团的政治部主任。罗长子，从现在起，你们这两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罗长子，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是两个军事单位。 但有一个共同的作战目的，那就是先解放东北，后解放华北。我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这叫先打关外，后打关内。老常子，我知道你们这两年来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打配合，呵呵，吃力不讨好啊。
3: 主席，这是大局，我们一定无条件服从。
0: 嗯，我们就要陆续接管大中城市了，必须强调纪律，反对自由和腐败。说到这里啊，我还得批评你们，两年来向中央、向军委汇报不够。
3: 主席，我们一定加以改正。

0: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啊？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将华北的国民党主力消灭，并夺取平津以外的广大地区。
1: 这
0: 没想过对吧？
1: 主席，说实话，还没想过。
0: 要准备敌人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出现，告诉杨德志、杨成武、耿彪他们，准备长途奔袭，啊，就像四渡赤水那样跑路的准备，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打出第二兵团的威风来。
1: 是。
2: 来了吧？
3: 孟经理，啊，刘司长来了，哎，坐坐坐坐坐。
4: 哎呀，被我说中了吧？
3: 怎么了？
4: 首长说呀，老百姓的心意啊，一定要收下，但是钱，你一定要拿着。
3: 哎呀，给什么钱呢？
4: 哎，这是我们的纪律，收好。
3: 那好吧，
4: 那您吃着，我还得买菜去
3: 啊。
4: 哎，
3: 好。
5: 青菜啊，
3: 慢走啊。
5: 青菜，青菜啊。
3: 老板，
6: 哎，来了，
3: 哎，
6: 慢走啊。

0: 我叫醒主席，等一会儿，主席才刚躺下，万一敌机突袭投弹怎么办呢？
1: 主席都一天都没睡觉了。
0: 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的侦察机飞走之后，跟着敌人的轰炸机就来了。
1: 小高，你记住，如果敌人的轰炸机真的来了，咱们俩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屋里，抬着主席就往外跑。
0: 好，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彭老总就这样说过。

0: 主席，主席，有情况！主席，主席，敌人的轰炸机马上就到，我们要转移到防空洞去。
1: 慌什么？丢炸弹了没有啊？
2: 刚才是敌人的侦察机，不会丢炸弹，现在是敌人的轰炸机来了，一定会丢炸弹的。
1: 主席，来不及了。 请主席快进防空洞吧！我要紧，炸弹又没长眼睛，无非就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可以打几把出头开荒。啊！
3: 主席，轰炸机来了！轰炸机来了！
2: 快把主席架走！
0: 主席，快走！
2: 快，司令员，小刚，快进防空洞！
0: 快走啊！主席，
1: 快！
2: 大娘送着鸡蛋还在屋里呢，
0: 快走！
2: 快进防空洞！
0: 快，主席，
2: 进防空洞！

0: 杨某人这次派了多少架飞机啊？
1: 好像是5架。
0: 嗯，来者不善呐！
2: 快，赶紧进防空洞！快，
0: 飞机炸的是房子，这房子
1: 可就不够了呀！
3: 赶紧，快去吧！快让主席进去。

0: 龙真，那是飞机扔下来没炸的臭蛋吧？
1: 是。哎，
2: 走近看看啥模样？
3: 不行，不行，不行！
0: 我看看还不成吗？
1: 太危险了，小高，赶紧请拆弹专家把它给我拆了。
4: 是。
0: 哦，我得看看大娘送我那篮子鸡蛋还在不在。
1: 哎呀，
0: 主席呀，就别管那篮子鸡蛋了，还是给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住吧。
1: 蒋介石想炸死我，我们是替天行道，老天爷不同意啊！啊，
5: 这不，我毛泽东毫发无损，好好的嘛！这就叫天不助我，还是说他毛泽东命不该绝？校长，他毛泽东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1: 我已经给保定站下达了死命令，他毛泽东躲到什么地方，我们的轰炸机就会跟到他什么地方。很好。不过，这次这位司务长提供的图纸很准确。
5: 嗯。
1: 投弹手，那么炸弹投到院中也实属不易啊，该给二位嘉奖。是。不过。 以后还要加强飞机投弹的准确性啊！是。去吧，晶儿，你有什么话就坐下来说。
6: 父亲，您的老朋友吴忠信说，白崇禧这次出走上海。
1: 主要还是埋怨您给予他的兵权太少。这我当然很清楚。你得记住，白崇禧就是个唯利是图的政客。从某些方面说，他还不如李德林在政治上的品行。
6: 是，我记住了。我还听说，黄绍竑要亲自出马，劝白崇禧出山。黄绍竑。
1: 是个智多星啊，非常会算计。为了桂系的利益，他一定会出面的。这次也不会例外。他黄绍竑这次能有几成胜算？
6: 没有特殊的情况，定会成功。
7: 老夫上恩。

0: 季宽呐，你好清闲。哦，季生啊，来来来来，快请快请坐啊！哎呀，哎，
1: 你知道我请你来有什么大事要谈吗？来，
0: 季宽呐，你就别卖关子了，我现在什么心情？
1: 先告诉我，你还是不接受蒋先生的任命吗？岂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呢？

1: 蒋先生要求我们称臣，还让我们逆来顺受跟他跪着称臣，这都什么年月了，哪有这个道理啊？
0: 先不说这些了，告诉我，你还想把账打好吗？
1: 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谁来劝我，我都不会从命的。
0: 先不说从不从命的事，我也不想用老蒋的话劝你去就职，为蒋好好打仗。因为你我都知道，未来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所以，我请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说。 去武汉就职吧，手里掌握一些军队，不要把本钱赔得人家一起输光了。德公和你在南京，那是高高在上，一个是副总统，一个是国防部长，可这不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两只鸟吗？现在。
1: 老蒋主动把龙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的远走高飞？你还等什么呢？到了外面，你可以再反过来争他吗？
0: 嗯，你说下去。
1: 你再好好想想，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
0: 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和共产党妥协言和；到了老蒋无法收拾的局面，他必定下野。到了那个时候，德公就会出来收拾局面，我们桂系岂不是大有可为吗？我说季宽呐，你是为我拨云见日啊！
2: 我领教了，我领教了。那我明天就去南京赴任。
3: 父亲，白长官到了。
4: 晋生。
3: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不过，总统啊，哪能让经国在大门口迎接我呀？论辈分，你是他的长辈，应该的。经国，你去吧。好，坐下谈。
4: 哎，
3: 总统啊，无需多言。 心知肚明，你去上海不是闹义气，而确有苦衷。你应该说出来呀，大家就可以群策群力来帮你解决。
4: 哎呀，说起来惭愧，我确有难处。回到上海，我思之良久，要克服分是两个剿总的弊端。
3: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请总统亲自掌舵，统一领导这八十余万国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分而不散，进退自如。先生，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都可以讲出来，只要是合理的，我来帮你解决。
4: 那就恕我直言。
3: 第一，明确华中剿总司令部的管辖区域。二，我只向总统负责，而不受国防部和参谋总长的接旨。先生，今天请你来，我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你，华中剿总的事，我只找你一个人谈。为了便于你的指挥。
0: 其他人员的配置我一概不过问。
1: 那不不不不，
0: 不用再说了。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建议的话，锦城，尽快的走马上任。

0: 你看他来去的心情大不一样了吧？您这一放一收，真是高明啊！这不是高明，这是无奈之举啊。从历史上看，桂系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服从过中央，可他们又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准确地说。 这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武装势力。这个事实是，
1: 那么桂系的终极目标是要问鼎中央，而为父我一次次的打破了他们的皇帝梦。可时下，他们是想借共军之势、美国之威，上演一幕取父亲而代之的戏剧来。
0: 想要这出取我而代之的戏演成功，他们就必须有一支可以震慑我的军队。所以，
1: 父亲绝不会授予白崇禧可以掌控江淮河汉的军事大权。
0: 对，如果他们手握80万的军队，然后在西起武汉，东至沪宁一线部署好。 那么你我父子就会成为他们手中的木偶啊！是啊，但是靖国，有一点你也必须认清啊。无论国民党内如何的内讧，你宗人白崇禧都不是你父亲的真正对手。你父亲真正的对手。
2: 毛泽东，是，今儿知道。校长，靖国先生。校长，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0: 是有关轰炸毛泽东的事吗？快讲。
2: 我刚刚收到保定站的情报，他们已经摸清了晋察冀军区的所在地是两个村，一个叫烟铺村，一个叫马山村。
0: 这是晋察冀军区各机关驻防地图，
2: 请您看一下。这还是那个刘从文司务长画的吗？是的，也还是那个烟厂的经理孟经理在指挥他吗？哦，不是了，我已经命令保定站的王宝生换了人。如果校长批准这一方案，我准备再派王宝生亲自考察一次。
0: 摸清楚毛泽东的住处了吗？不知道。据他们分析判断，毛泽东可能藏在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某个地方。那就尽快首先去摸清他的住处。
2: 是。
0: 靖国，这件事是重中之重，你必须亲自过问。
2: 是。
0: 走吧。嗯。

0: 啊，聂司令员，主席啊，哦，同志来了，
1: 搬到这边住的还行吧？啊，
0: 来来，啊，哎，有件事啊，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1: 说，
0: 此地叫花山，可是不见花呀，啊，它不像我们老家韶山。
1: 虽然不叫花山，但是，哎，这春天一到，到处都是杜鹃花，啊，嗯，
0: 既然叫花山，就一定有叫花山的道理嘛。嗯，那要照你这个逻辑，长沙就有沙呀，江苏的无锡就一定没锡呀。恰恰相反，长沙无沙。哎，我听说无锡。
1: 那还是有锡的，
0: 主席啊，我实在说不过你，你的学问大，好了吧？哎，你是和恩来、小平他们到法国留学、喝过洋墨水的，经过了长征、南征、北战的考验，是文武双全，将来是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嘛。
1: 行了，主席，你就别夸我了。哎，主席啊，最近你的身体有点弱，吃个鸡蛋补补。
0: 这是大娘送的鸡蛋吗？是啊，还没被震碎，算你有口福。<笑>
1: 来，坐吧。啊，
0: 主席啊，我们跟侦察部门反复的研究，
1: 啊，
0: 是谁把主席的住处泄露给敌人的呢？
1: 有结果了吗？
0: 还没有，而且从上到下调查了几遍，目前还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
1: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搞得人心惶惶。
0: 但是大家都感到困惑，敌人怎么会投得那么准呢？全部都投在主席住处的周围，有两颗还是投在主席的院子中。幸亏我们撤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嗯，看来不是巧合。这次轰炸非同寻常，像这种事情，没有蒋某人的批准，轰炸机是调不动的。嗯。
2: 怕是有内鬼啊！就其常理而言，只要有内鬼，蒋某人还会派飞机来轰炸的。那咱们就引蛇出洞，静观其变。
0: 嗯，
2: 不是，我。
3: 同志啊，翟蔡呢？
2: 啊，
3: 我跟你打听个人儿，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啊？
2: 我就是军区里的人，这里人啊，我基本上都认识。你找谁啊？刘司务长，你认识吗？

0: 假如你们再有一个兵团呢？一个切断他们撤回绥远老家的路，一个堵住他们支持东北战场，或者阻断他们南下逃往江南。
1: 东北全境很快就要落入林彪之手，蒋总统一定会让我华北剿总出关驰援。我是不会同意的，我只能把他的部队派到东北去。这个，
2: 对。

0: 人生十字忧患时，建学校做什么？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
1: 我们一定要反哺社会，一定要去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张謇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大的启示。
2: 这个张謇又是开书局，又是办育婴堂，
0: 金球强国只能先办教育。
2: 大人您说，连州府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他可倒好，大刀阔斧。我
3: 捐一百亿。宋元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啊。
1: 我们在查张謇的史料的时候，很多专家呢跟我说，张謇这个人是不过寿的，就是他不过生日。像这样一个大历史人物，他过得非常简朴，吃饭一碗饭一个菜，穿衣从来不讲究，外面是可以，外面你比如长袍马褂，但是里面无所谓。他到后来在北京政府还当了一段时间实业总长，到那个时候他所穿的裤子还打着补丁。
2: 补丁？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
0: 补丁不好看吧，但它很有用。我办实业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了。
1: 这个可能是一般的观众所想象不到的，就这个人他的生活简朴之极，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企业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意义吧。我们在做历史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着保持这样一个原则嘛，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因为戏剧电视剧它并不等同于纪录片，你也不是一个传记的一本小说。我们讲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你去把它放大，反而倒就是它能够起到很好的戏剧作用。
4: 状元公答应给我们建学校，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
5: 女子有学习心心地通，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有一个传说呢，是给我触动比较大的，就是沙场办成功了之后呢，他投入资金去办学，因为当时这个办的学校太多了，他办了200多所学校，他的那个钱有的时候都入不敷出，但是他非常想办一个通州女子师范，让女人们能够到学校去读书受教育。他的太太跟他说，沙场那边都拿不出钱来了，怎么办？
0: 我这60也算大手吧。
5: 那当然了，
0: 大办。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1: 广发请柬，把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社会名流啊、国外的朋友都请来，一方面展示我们南通的现在的面貌，展示我们的实力，另一方面我要让他们送礼金。我从上海订鲜花订牛奶，我这么好的招待让这些宾客来，他不会空着手来吧，他不好意思吧，那他相应的礼金也会交得多，这样呢我办学校不是就有钱了吗？整个的这个生日宴席办完了之后，晚上他和他的太太吴道音两个人关起门来在那儿开始数钱，这个够办一个小学了，那个够办女子师范了，哎，这还富裕点钱，我们还可以再投半个小学。我觉得非常可爱，就这些戏啊，就是从我们的戏剧人物上面去生发出来的，而不是说完全按照张謇日记或者张謇的这种史实来去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艺术表达在我们的戏里面很多。
6: 我们那是狼山的村民，听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7: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来帮忙的。
0: 多谢乡亲们，多谢多谢。
1: 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很多的学校在南通、在上海，整个在江南地区，大学、中学、小学。

0: 留存下来了很多，他为南通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南通的教育在全国都是领先的。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身上的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富强的那种追求，我觉得让我们今天的人，不管是商人也好，是普通的观众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大家都能够借鉴出这种精神价值。
1: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0: 江海凌云志，商场弄潮儿，拳拳报国心。这就是张謇，这就是我们这个戏《江海潮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

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3: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2: 张坚定不负众望，
3: 终岁永不停止。
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8: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呦，四哥，陈大哥，你们可回来了！快快快快！四哥，坐坐坐。哎，陈大哥，来来来，请坐请坐。你坐呀？
1: 怎么了，孟少？
0: 四哥，赶紧的，给袁世凯写封信。
1: 给袁世凯写信说什么？
0: 你就说呀，我们大生纱厂有一位重要的客商，要运送3000件棉纱到北边去啊，经过山东。 让这个老袁呢派兵护送一下，确保这个客商的安全。北方的客商要3000件棉纱？
1: 是啊。哎呦，咱们大生纱厂棉纱滞销，我作为银钱董，我不能视而不见，我着急呀，我得立功啊。所以，我就找来了一个很有实力的客商。
2: 孟什么，你说的这位客商从北边什么地方来呀？
1: 哎呦，这个我倒没问，不是四哥，人家是来买棉纱的，我用不着刨根问底儿吧？
2: 不买二位哥哥，这个客商来头极大，听说呀，他祖上跟康熙爷出生入死，战功彪炳，势力极大呀。
1: 那这么有名的官员，那岐侄你应该有所耳闻呐。他姓氏名谁？
0: 德昌，应该是其人。
1: 德昌。 我所知道的德姓官员只越江西巡抚德寿，我三哥当时在江西做官的时候，就是他的下属。
0: 你看，你看，对上了吧？哎，他说这说这关系越近乎啊。
1: 可是我也听我三哥说，这个德寿啊，确实奏成过，他要兴办丧蚕，没听说他要涉足棉纺啊。
0: 哎呦，四哥哎。
1: 我为咱们大生纱厂可是卖了19万两银子的棉纱呀！我不求二位哥哥谢谢我，那也用不着这没完没了的盘问我吧？不是，孟少，没有盘问，我是说3000件棉纱不是个小数，咱们需谨慎些才是。
0: 对，我很谨慎。<笑>看看，这位客商直接拍下了2000两银子作为定金。
3: 真金白银呢，
0: 四哥别看了，你赶紧快给老袁头写信吧。
4: 还是不对呀。沈董人在哪里？
3: 里边。
4: 3000件棉纱就给了2000两银子，那其余的呢？
3: 人家客商说了，这就去拿银票，这两天就来交个清楚了。
4: 沈董，沈董啊，刚才码头来报啊，3000件棉纱昨天晚上已经装船完毕。

0: 但是我查了出库的单据，没有这3000件的记录，更没有沈董您的签字。这，
1: 王生，这是怎么回事？
2: 客商着急，是我让出的库，这已经连夜装船了，出库单后补不成吗？
1: 你这么做尤为厂规，你知道吗？
2: 嘿，沈大哥，我为咱们大生产办了一件好事，我怎么倒成罪人了？
3: 侯生，赶紧去码头，看看装棉纱的船还在不在，快去。
1: 好，我跟你一块去。
2: 四哥，信不过我是吧？
4: 嘿，什么意思啊？你这抿一下嘴，说话呀。
5: 四哥，沈大哥，哎呦，不会有事儿的。等明天银子进了账，我看你们怎么见我。哎呦，不至于，
6: 谁让他们走的呀？
7: 也是江总让走的。
6: 哎，成了，没你事儿，赶紧走吧。
8: 这个江梦生，哎，
9: 四先生，
6: 四先生，装船走了。
5: 啊，对呀，是我让装的船，走就对了嘛。
2: 哎呀，哎呦，
5: 四哥，沈大哥，别胡思乱想，德三爷呢，那是大人物，等明天把银子交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9: 孟生，哪有什么德三爷啊，你让人给骗了，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明天银子不到，你的麻烦就大了。
2: 客官可是说的是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
10: 没错，就是大生纱厂。
2: 你要进多少件？
10: 3000件。
11: 爷，这可不是小数啊。
2: 我们大生有章程，银道发货。
11: 你带着日升昌的汇票，我们这儿用不了啊。
10: 我现在马上就回去办款，3日之内一定将汇款汇到大生的账上。江董，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先行装船，赶紧运出来呀。
9: 记者，这是个骗子，赶紧报官吧。
3: 一红啊，哎，赶紧带人往上游追，船慢马快，兴许能追上。侯生啊，哎，你带人往下游，如果货物一旦从内河入了海，就不好追了。快，
9: 好。
6: 你呀，
9: 叶江斗。
4: 四哥，德昌那是大人物，他何苦要骗我呢？
3: 老生啊，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执迷不悟？

0: 大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大生啊！真的，我都是为了咱们大生啊！
1: 我知道，王生，如果你真为大生好，就不该违反场约，擅自做主啊！

0: 四先生，我王北追了200余里，水陆陆路毫无踪影，压根儿这恶贼就没往北边跑啊！
1: 看来季侄猜对了，他们奔南跑了。我追到船队了，在通沙港，程老大说在通沙港早有大船接应，换装了货物之后，大船就沿江而下了。这恶贼看来骗咱们是煞费苦心啊！
2: 那顺江而下。
1: 肯定是运去上海了。我们在上海得罪了什么人吗？
3: 咱们的沙好价格公道，这本身就是得罪人了吗？
4: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叫树大招风啊！
5: 都不用乱猜了。如果我没想错的话，是日本人干的。

对啊，你也别太难受。虽然说大生城被坑了19万两银子，那这事儿他不能全怪你一个人啊。你也是为了大生好呀，发心是好的嘛。那做生意有赚有赔，那很正常。而且，那要不是他们看管不严，把那货就随随便便放走了，他能有这事儿吗？这就是公家的事儿。 那公家的事，大家就一起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在这儿碍眼了啊！我先出去了，你得搬着我先拿走了啊！

子哥，沈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呐。

0: 你对不起的是大生，我赔，我赔，就算是倾家荡产了，我也要赔。现在不是银子的事儿，这么轻易让人骗走了3000件棉纱，那股东还怎么看咱们呀？谁还肯把银子投咱们大生啊？
1: 算了，大哥，这会儿不是责怪孟生的时候。 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的是如何挽回损失。德昌，这个挨千刀的，我一定把他找到。
0: 你起来吧，起来吧，
2: 我不起了。
0: 你上哪儿找去啊？人家想骗咱们，就不想让他找着。
1: 起，
0: 我不起了。
1: 你起来吧，
0: 不行了，
1: 大哥，孟生。 别难受了，事已经出了，能怎么办呢？大哥，您坐。我看现在是这样，您带着孟生啊，赶紧去趟上海。您动用私人关系，赶紧查找棉纱的下落。孟生啊，你去申报找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把受骗经过讲清楚，务必把这个消息尽早的登在申报上。
3: 可是四哥，家丑不可外扬呐。现在了还什么家丑不家丑的？话是
1: 这么说，家丑不一定不外扬。我登报有两个用意啊：第一，警示同行，不要重蹈大生的覆辙；第二，造成舆论。我们犯了错误，大生人坦诚承认，相反有可能让股东们重拾信心。
3: 就怎么办？那消息传出去，你在这儿怎么办啊？我就
4: 待在通州，我相信不久就会有人登门造访。小坤，我が君は激しい戦闘を経て。 すでに7月14日に転進を占領した。想像してみたまえ。我が帝国の軍隊は北京へ攻めり、秦国の賠償金は三井、三菱、住友といった財閥に流れ込む。今後日本の工業生産は軍事制裁と転換する。我が国は西洋からの舶来品に 頼るだけではいけない。第二本帝国のために近代的な軍事専業体系を築く開ければならん。この日早く実現するために乾杯。乾杯。 生駒君。
3: 皆さんにこの者を紹介させてくれ。彼の狂気は諸君の想像を超える。これまで私に叩き伏せられたにも狂気のようなの唯一な男だ。狂気のようだな。すげえな。彼の名は生駒太郎。今日から彼は万国将太、日本大副誕生に
5: 任命撒谁人。
6: 说，
5: ここで将軍が一緒に我が帝国の未来のために乾杯。
6: 乾杯。
5: 老佛爷，这还有一份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折子。
7: 哟，里面有
5: 个夹片，谁上的？是那个通州的张姐。
7: 念念吧。
5: 这，开垦海门荒滩奏略。
7: 他要开荒？
5: 老佛爷，是在海滩上种。

0: 净瞎折腾，整天的鼓捣什么实业，全不想替老佛爷好好办差。老佛爷，要不要驳了他？
1: 这是好事儿。我们大清还怕少了想当官为患的人吗？这个张俭倒像个干实事儿的。
0: 老佛爷，您的意思是？
1: 让他好好把荒田给我啃出来。
0: 老佛爷，您不是最讨厌翁门弟子，还打算查办他吗？
1: 在海滩上垦田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我怎么能为一己喜恶因噎废食阻塞险路呢？他要造田造得好，赶明儿我要重重的赏他。
0: 那要办砸了呢？
1: 我要他的脑袋，这叫赏罚分明。
0: 太后圣明啊！

Hi, Mike.

0: 杨百鸣，
1: 老爷，什么情况？我不在办公室，你怎么随便放人进来啊？
0: 老爷您自己瞧瞧，
2: 你是不是傻呀？不会叫巡捕房吗？
0: 郭先生，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万国商团日本队的副团长。
2: 哦，久仰啊，久仰！我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洋行的总买办。
0: 郭先生，没必要把我们第一次见面搞得这么不愉快吧？
2: 我到现在也没叫巡捕房的人把你给轰出去，就已经是最愉快的结果了。
0: 你要是把我轰出去， 你会后悔的，因为我要跟你谈的事情，可以挽回你巨大的损失。
2: 跟我谈事之前，能把我武姨太先放下了吗？
0: 郭先生的武姨太，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呐。怎么样，郭先生，现在可以谈一谈了吧？几分钟就好。

0: 你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大生沙场损失了3000件面纱，共计19万3000两。怎么，郭先生不觉得惊讶吗？
1: 啊，我该惊讶吗？你作为大生的股东，应该担心才对吧？
0: 如果你要是跟我说这些废话，那么你可以出去了。
1: 好，郭先生，沙市不振，大生沙场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打击，所以我希望郭先生可以联合那些对大生不满的股东，撤出在大生沙场的股份，为了回报将来在日资的沙场中给郭先生同等价值的股份。郭先生，意下如何？
0: 年轻人啊，你要在中国做生意，你要学会生意经。
1: 生意经能救大生吗？
0: 申报今天已经披露出来了，大生还有其他的华资沙场集体被骗的事情。而且还会持续跟踪报道。你知道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所有的华资沙场，先是义愤填膺，继而同仇敌忾。而你在这个时候，想让我去召集股东们退股，做一个千古罪人，是你疯了呀，还是我傻了？第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这个诈骗案的真凶到底是谁。那么以状元公的影响力，又正值你们八国联军侵犯我天津，全国的老百姓心里头那口怨气不知道该往哪儿撒的时候，我想要组织一场针对贵国商人的抵制运动，应该不难吧？
1: 郭先生，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我是在给你讲道理呀，年轻人。
1: 空口无凭，我怎么信你？哦，
0: 哎呀，你说这么一大批的棉纱偷偷的运进上海，你当我郭华茂是瞎的吗？你可太小瞧我们上海的华商商会了。
1: 你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情跟我们万国商团有关呢。
0: 想要证人那好办呐。那个被你用鼻烟壶骗了的江梦生，需要我把他叫过来和你见一见吗？
1: 郭先生，就算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做的，你们大清政府拿我一个日本人又能怎么办呢？

0: 这的确是我大清的悲哀。
1: 你知道就好。郭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我跟你说的事情。告辞。
2: 等一等，年轻人，
1: 还有什么事情？
2: 其实生意经啊，只有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人情世故，和气生财。

0: 几只？
1: 行帅，我走神了。
0: 本部堂也没想到，局势未稳，皇太后和皇上竟准了你的垦荒奏略。
1: 先帅，朝廷视翁门弟子一直若眼中之钉啊，如今能降旨让我垦荒，已实属不易。
0: 深意难测，既是太后的恩典，你需用心办差。更何况那块土地产权复杂，有银产、雪产、造产，还有冰田，名目繁多。你虽是奉旨办差，但要化解重重矛盾，绝非易事。
1: 先帅，您看可否这样，以两江总督署的名义下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朝廷已然把这块地批给我垦荒了，您再派个人，我们共同去测量双方土地，您以为如何？
0: 朝廷批准一个奏折，那就是皇太后一句话的事儿。贸然以本部堂名义行文，此举不妥。
1: 可是先帅，那太后跟皇上的旨意上写着鼓励垦荒的字样，那这鼓励二字他总得落到实处啊。
0: 那接下来的事儿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2: 哎，你怎么样？
3: 沈董，江董，辛苦了。
2: 辛苦不辛苦不重要，关键是有丁福贤把棉纱追回来了。哎呀，
3: 这是怎么了？啊，
2: 他晕船。哎呀，
3: 没事吧，江总？
2: 我遗憾呐，
3: 棉纱都追回来了，遗憾什么呀？哎呀，
2: 我遗憾没让我亲眼看见那个叫德昌的日本人呐。
4: 就你说那个德三爷。
2: 什么德三爷呀，他就是个挨千刀的，真要让我看见他，我非一巴掌拍死他不可。
5: 行了你。哎，
2: 我四哥呢？不会还在生我？哎呀，
3: 四先生去江宁了，刘都县有事找他商量。哦，
2: 那就好。
3: 哎，皇上快组织人，快快快，接货了，接货了。
6: 给我，小心点啊，小心点啊。
7: 西村丹上、軽率なことにより、商談にご迷惑をかけてしました。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8: 君が言っているのは、歌詞を察取して外交問題になりかけた件のことか。
7: はい、丹上。
8: 君が処罰を受けなかったとしても、小高かも私も二度目の過ちを許すことはない。分かったか？
7: 丹上、必ずそれを改善する。
8: 下がっていい？
7: はい。
1: 皇上，大哥，这次啊，我从江宁回来，取到上海，去了趟水利局，请来了一位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帮咱们测绘吕四地形。
9: 四哥，咱们现在还没有地权呢，这会儿测绘是不是急了一些？
1: 孟生，你得先测地形，了解情况，再拿地权才做规划吧。
10: 四叔，我把奈格先生请来了。
1: 奈格先生好。请坐，请坐。
11: 没想到你们大生纱厂非常气派，跟欧洲的工厂一模一样。
1: 多谢奈格先生，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奈格先生啊是荷兰的水利工程专家，曾任长崎海岸水利工程师，帮助日本人修过这个防潮大堤，而且帮助当地人呢、改良过千顷滩地，可以说是当代大禹啊。
11: 谢谢张先生，见识好久不见。我们家这一支，从我曾祖父起，就是水利工程师，我也 姬城家族传统罢了。
1: 太好了，奈格先生，奈格先生来了，也就是说我们通海两地垦牧的事业就此开始。拜托拜托，
5: 谢谢奈格先生。
11: 谢谢
12: 黄师爷。

0: 公平，这是和解呀。
1: 秋冬方遇主人翁，凡事有缘且随分。巧酌论语子将功，一般器用与人同。趁雨着纸砍削。
2: 大人，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趁雨上也说了，着纸砍削就是快刀斩乱麻。
0: 哎呀，那前面不是还有两句呢吗？秋冬才遇主人翁，凡事有缘且随分。这分明是让我再等一等，此事随缘吧。
2: 大人，这事儿可拖不得了。朝廷已经应允了张俭兴肯，这事儿要是让他办成了，他必定青云直上。到那个时候，大人您在通州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0: 哎呀，那么大一片荒滩，地权错综复杂，海潮年年来袭，要想办成谈何容易。
2: 大人，当初张俭办沙场的时候咱也是这么想的，当时就有人说大生办不成，即使建成了也出不了沙，可结果怎样呢？
0: 哎，是啊，我也常常在想，你说这通州若是没有张俭这个麻烦，那我必会将此地治理的物阜民丰，海晏河清。可如今呢，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俭，却不知知州赵应德。
2: 是啊，长此以往，大人您就更难以升迁了。
0: 既生得何生俭呢？
2: 所以啊，大人，张俭垦墓这件事情您不得不管。
0: 管？我拿什么管？人家拿着朝廷谕旨呢，我有什么办法？
2: 大人，办法倒是有。
0: 什么办法？
2: 张俭办垦墓的这个地方可是包括了狼山镇的冰田。
0: 他敢打冰田的主意，那高宝山可是个狠主啊，他不怕刀兵加身呐。
2: 所以啊，大人，在张俭办垦墓上，咱们从中周旋，既是帮您，也是帮他。
0: 哎，走，去花厅再商量商量。
3: 知州署师爷黄木求见，
4: 让他进来。
3: 是，请吧。
2: 通州知州署书办黄木给高大人请安。
4: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啊，我家大人听闻张俭要在吕四海滩垦荒殖棉，所圈化的荒地中正好有狼山兵营的兵田，
5: 所以特命在下前来向总兵大人禀报，请大人听夺示下。
4: 那海边上的荒地多的是，他张吉直愿意折腾就折腾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家大人自然知道总兵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是不知道的还以为高大人您怕了张俭。
4: 笑话，我高宝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从没怕过谁，只是不想跟你们这些酸腐文官纠缠罢了。
5: 是，大人您大人有大量，那我就把您的意思转达给赵大人。
4: 等等，你刚才说海边的冰田
5: 啊，
4: 那些冰田本来就是些废地，年年大潮冲刷，日头一晒又是满地的盐壳。他张继之不傻，为什么会要这样的荒地呢？

0: 此以后啊，各国是虎视眈眈，教育、实业才能救广图村。如此说来，他是非找我不可喽。
1: 大人，您可以漫天开价。
2: 条件这么艰苦，咱们这事干得成吗？
3: 这不是皇帝，这都是有主的，再不走的话，把你们扔进海里喂鱼。
4: 哎呀！
1: 请看《江海潮生》第15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

0: 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张继直不傻，为什么会要这样的皇帝呢？哎呀，这个问题，我家大人倒是没有交代。莫非他张继直别有所图？此间的蹊跷，莫家大人也没想明白。我老高是个粗人，喜欢直来直去。 既然搞不清楚他要这些兵田做什么用，那我倒是可以试他一试。哦，
1: 您是想试他一试？若试出个原委来，您再定夺。
0: 不，我试他是不是真的要这些兵田。如果一试之下他不要了，那我也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浇。
2: 那要是一试之下他还非要不可呢？那我便要把当年因他兴办团练，让我老高生受了20军棍的旧仇。高大人英明，英明。咱们得抓点紧，江谦和江岛民他们应该都已经到了。
3: 那咱们是不是得买点吃的带过去啊？帮带上什么都没有啊！
4: 买点吃的。各位，这位是吕四乡绅李沈之先生，号盘硕啊。听说咱们要在吕四兴垦，盘硕先生。
5: 是头一个举双手赞成的。哎呀，
6: 多谢李先生，
5: 请坐，请坐。
6: 在吕四垦牧，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可也是大难事儿。我李沈之能立微薄，但也愿以各位共进退。
5: 季之张嘴闭嘴就是盘硕，盘硕的，有您入股，我们垦牧公司。
7: 一定就办得很顺利了，
8: 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呀！
9: 莫生啊，是不是筹款的事情很顺利？
10: 没错，原以为筹股之事呢必然是困难重重，招股的消息一放出去没几天，我们就筹到了14万之多。
7: 哎呦，
11: 何少兄，
7: 你好，
11: 14万可不少啊！
10: 啊，有大生沙场打底，大家对状元公办事信心大增。

0: 办厂支出，炒股的困难再也不会有了。那其实以后再也不用去卖字了。还有这等便宜之事，季侄，我家正缺一副调平，什么时候写给我啊？哎，
1: 韩硕先生所字，我义不容辞啊！您要不嫌烦，我把您家贴满。哎呀，这个荒滩上吃住都很困难。 不知道这个奈格先生跟他的两个学生能不能吃得消啊？哎，
2: 沈大哥，恐怕你关心的不是奈格，是量祖吧？你们家支理也在那儿呢，我一样关心不是吗？
3: 对呀，
2: 在荒滩上有几处废弃的房舍，我已派人给收拾出来了，全当一个临时工棚。荒滩测绘着实辛苦，吃住方面也都比不得镇上。
3: 潘硕先生，不操心，不操心。
4: 年轻人吃点苦不碍事，这点苦吃不了，将来怎么成大器呀？对吧？对呀。报，属下刚才巡了时，发现个西洋人，形迹可疑。
5: 洋人，是，手上好像还拿到测量工具，要不要把人抓回来？抓，先抓了再说。
4: 是。
5: 来，左一点，低一点，高，右点高，不动，不动啊。

0: I was just a wing in the wasteland, General Gao. You shouldn't do these things to me.
1: 他说什么？
2: 我告诉你，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在我们的通意没来之前，没有查明你的身份，你给我好好在这待着，能明白吗？
0: This is not the Chinese way of hospitality.
2: 你在这儿好好待着，听懂了吗？
0: 我要离开这里。
3: 奈格先生，
4: 张正远到。
3: 奈格先生，
0: 赵先生，
5: 高大人，
6: 白爱公，
5: 误会了，奈格先生绝对不是什么西洋奸细，他是个水利专家。是我专程从上海水利局请到通州来勘测地形、绘制荒滩地图的。
2: 一个洋人到我狼山兵营的辖区来测绘地图，庄员公，那不是奸细是什么？
5: 高大人有所不知啊，咱们通海地区有大片废弃的荒地，我预备开垦出来，既可种植，也可放牧。当然，此事呈请刘都县奏明朝廷，这个我可以担保。奈格先生的确就是个水利专家，他的工作就是协助农垦。请高大人高抬贵手，放了奈格先生。
2: 既然是误会，原我可以放，但是我狼山兵田不得擅入，下不为例。
5: 是是是，是我没搞清楚狼山兵田分布之广，与奈格先生无关。
2: 好，庄员工，人呢我可以教你带走，你们垦荒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谁也不要来打我兵田的主意。
5: 八国洋兵剽悍，兴伯都城，京师陷落，太后牺牲。

0: 身叛南中将帅，统秦王之师入卫梁国，无奈朝廷权臣一间方去，一间又起，简与诸君要慎之又慎，当取权宜之道，坚持出计，慨然自忍，使东南固守本落，以为朝廷他日复兴之资。
1: 此次各国联军逼着梁公仓皇西守，皇太后和皇上痛定思痛，銮驾还未到太原，便已发了罪己诏，不过两日又连发诏书要广开言路，纳谏求贤，似有再行新政之意。
2: 如真能那样，也算不幸中之万幸了。
1: 你来得正好啊，本部藏要借你如船之笔，变法之策要详加斟酌，法固然要变，但不可骤变，不可动摇了国本。你可与唐寿前、赵凤昌相加推敲，写一道章程呈上来啊。怎么有所顾虑？
2: 先帅，继职以为啊，变法有三种方式可循，一叫先立后破，先立新法后破旧法；二是先破旧法后立新法，叫先破后立；三是新法旧法并存并用，叫新旧融合。不知现帅以为哪种变法最当？
1: 那你以为哪种最好呢？
2: 机智一直以为新旧融合为好，以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如能平稳过渡，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方为上策。这篇文章就叫变法平易，现帅以为如何？
1: 好，好，好，此次议和，各国是虎视眈眈，我大清难免又要遭受一次敲骨吸髓之难。这将来朝廷的用度从哪儿出，是难上加难，最终靠的还得是实业。
2: 先帅，要不要叫大夫来看看？
1: 不妨事，旧疾犯了，你走吧。

0: 志远，都什么时候了，洋人都打到我们家里来了，国家将亡，而你还在写什么狗屁道德文章、八股之义？我问你，写文章能杀得了洋人吗？能救得了金鸡百姓吗？天苍苍，野茫茫，巴黎台，作战场。
1: 这不是黄公渡先生做的《聂将军歌》吗？赤日行空飞沙皇，今日披发归大荒。左右搀扶出里窗，一旦略间血滂滂，一旦洞胸胸流长，将军危坐死不僵。白衣素冠黑两裆，几人泣送将军丧。 从此，金城无人访，哀在大清。我要去投军，我宁愿战死沙场。
2: 别冲动，支援。
0: 我们去找四先生，看那里有真正的答案。
3: 对，找四先生去。我们去找四先生。

0: 你先吃着啊，我还有一个菜。
1: 行了，他们俩不回来，咱俩这样就行了。
0: 天天的就吃这点菜。
2: 司先生，外边来了两个人要见您，说是您的学生，从江宁来的。
1: 你自己先吃啊。

0: 老师，
1: 江谦，岛民，你们是从江宁来啊？
0: 是。
1: 老师，学生心中有祸，可在书中找不到答案，想请老师解惑。
0: 有什么疑惑呀？
1: 君父上悬一洋人刀俎之下，国不国，家不家，而我们却只能空谈致意，这苦读还有什么用处呢？
2: 坐下说吧。我平素啊，让你们多读顾炎武、王传山的著述。你们两个人谁能告诉我，亡国与亡天下区别在哪里？改朝换代，换了帝王，立了国号便是亡国。而王天下说的是。
0: 整个国家民族道德的倒退和沦丧，这比亡国更加危险。说的不错，所以顾炎武说呀，保国是君上臣子那些统治者要考虑的事情，保天下则不然，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更何况现在两宫尚存，国犹未亡啊。
3: 你们只需发愤苦读，救亡图存就是了。只要文脉不断，道义不绝，我们的天下就亡不了。
0: 那老师，现在国人该做些什么才可保天下不亡呢？人莫碍于心死，国莫碍于民亡。所谓亡天下，就是亡民呐。导致亡民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叫道德沦丧。
3: 一个叫生计困穷，穷是因为实业不兴，道德沦丧是因为缺失教育。
2: 哦，我明白了，所以您才走出第一步，在通州兴办了实业。
0: 说得对，兴办实业确实仅仅就是第一步，它将来一定是要反哺教育的。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所谓死中求活。
2: 或者叫死而复活，这个“活”字也都系于教育与实业这两端。你看看你们两个，一副哭丧着脸、一头雾水的样子，是不是现在看不清眼前该走的道路了？哎，学生惭愧，被近日来的新闻打击的昏了头脑，惶惶然如丧甲之犬，看不清前方道路。 我们空有一身抱负，不知如何施展啊，老师。
0: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

0: 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你们愿意吗？
1: 学生愿意。

0: 翻过那个土岗就到了。啊，还要翻过土岗啊！哎呦喂，早知道我就把干粮带上了。哎，这些露营兵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朝廷给他们兵田，可他们个个都是懒骨头。
1: 宁可兵田荒废了，也不肯摸摸锄头把子去种地。他们把兵田租给草户盐户收租子吃现成的。可光靠这么点租子，也不够这么多兵丁吃喝用度啊！
2: 他们收着租子，朝廷每个月还给他们饷银，日子过得舒坦着呢。
3: 我们搞垦牧种棉花，可绕不开这些兵田啊。
1: 我看这涉及到官家的事。
4: 还得到官家去解决。
5: 没错，四哥，你既然已经领了开发垦牧的这个牌照，那就让上头给解决呗。到两江总督署，请刘坤一大人从中协调，让他们下文把狼山总兵的兵田转租给咱们搞垦牧啊。哎，
4: 孟生啊，你是这么个理，但是按归城次序，接下来当查狼山镇有多少兵田在垦牧公司规划中？
5: 然后资成刘都县，再资成狼山镇，这一圈公文往来，恐怕年内难以建功啊。至少要好几年时间。现在最紧的就是时间呐，没有这功夫耽误。
6: 那季侄你什么意思呀？
5: 直接找高宝山谈吧，把兵田转租给咱们。 最好，明天就去。
7: 快点！追！
8: 起来，过来！报！张大人到。
9: 高大人好身手。
10: 张大人。
9: 恭喜高升啊！多谢多谢，
10: 不过呢，我狼山兵田的事儿，咱们再议啊。
9: 高大人，通海垦荒绝非我大胜一场之力啊！高大人是否肯赏脸，让我们当面明禀啊？
10: 那好，请。
9: 接着练。
10: 你这猴子头条不灵啊！
9: 接着练，接着练，接着练，接着练！
5: 高大人，这是我大生沙场进出货总，沈静夫沈董，总账房江孟生江董。
11: 高大人，请。
5: 高大人，咱们通州海门这十来万亩荒滩，如果尽数开垦，好处良多。你看，一则。 两地农民可以回乡务农，不必在颠沛流离跑到上海崇明去做苦力。二则，像吕四这种常年亏损的盐场，可以改盐为垦，盐民们不也多条生计吗？三则，海边连年丰潮，三年一大灾，如果新垦成功的话，我们可以统一管理，筑堤防潮，让百姓免受丰潮之苦。<笑>
9: 赵员工说的都有理，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狼山兵田不能动。<笑>高大人，您的兵田呢，我们不白拿。容小的给您算算账啊，你这狼山兵营呢，一共有10000多亩土地，这个里面既有荒滩，又有租给佃农草户的农田。 这些无人耕种的荒滩呢，
0: 我们可以每年每亩2000银子承租，而那些农田呢，我们按每年每亩2两银子承租，而且我们是按10年的租期签约划押的。高大人，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呀，您放心，绝不会让您老为难的。
1: 你们应该听过那句话吧，有饷就有兵，有兵就有土，有土则有财。兵田的进项事关重大，我手下几千兄弟靠的就是这些兵田的优恤。2两银子就想租了去，呵呵，绝无可能。
2: 高大人认为多少银子合适呢？
1: 不论荒地农田，每亩10两，租期2年，期满后续租再议。
0: 哎，高大人，这荒滩怎么能跟良田相提并论呢？10两，那都能买下一亩好地了。既知垦荒，那是皇上御笔亲批的。我们花这么多银子租下荒滩，要筑堤防波，开沟挖渠，还要蓄氮重青，那没有3-5年的时间是见不到成效的。2年。

0: 行了，高总兵不是开出价来了吗？开出价来就好办。这样，高总兵，我们回去也再商议商议。
1: 高宝山，气死我了！这人就是油盐不进呢，狮子大开口，成心给我们大成过不去啊！
2: 这也不难理解，靠着吃空饷，他高宝山在扬州都置了两套宅子了，碰上咱们，他不狮子大开口才怪的呢。
3: 那他也不能胡来呀，他这不是故意的把生意往不成里谈吗？
2: 哎，孟少，我也有这感觉，高宝山好像对这笔生意不大有诚意的意思。
1: 你想啊，生意人嘛，讨价还价太正常了。可他呢，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就这个价，不行，咱们拉倒。这个好像不太是有诚意的样子。
3: 那他不傻子吗？那些盐户草库一亩地一年才给他一两五银子，咱们多给那么多，他干嘛呀？这是为什么呀？
2: 除非是有人不想让他做成这笔生意呗。
1: 谁呀？
2: 这个说不好。 不想让咱们干成垦牧的，大有人在。哎呦，干脆啊，咱们绕开这高宝山，租别的地方算了。
1: 不行，你还绕不过去。这棉田呀是大规模种植，更何况咱们得筑堤防巢啊，都弄好之后又是冰田、棉田、筑堤、沟渠，整个规划就都乱了，真绕不过去。
3: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高宝山就是一块硬骨头呀，不好啃。
2: 没事。 见着点困难就退缩，那不是咱们的做派。越硬越得啃他这块骨头。
4: 季直，时间到了，开始开会了。
2: 好，请吧，三哥。
4: 大家来，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0: 现在开始开会，大家请坐。四哥说了，他兴办垦牧是一举数得，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通海两地的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沙场要用原棉，我们就不用再被别人掐着脖子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能干。
1: 民儿。 这几枝头脑发热，你怎么也不冷静啊？你想想，那荒地上要能种出粮食、种出棉花，还能在那儿大片大片的荒着吗？再说了，那盐滩可是临着大海，海潮无情啊，潮水一来，任你开垦多少良田都得化为乌有。
0: 嗯，爹说的这个也的确是实情，但四哥既然决定要做了，他心里肯定是盘算过了。 他又不是小孩子，不会莽撞行事的。当时要办沙场的时候，大家也都不看好。那现在不也是他一步一个脚印闯出来的吗？我们要相信他。我看你呀，你就是吃了张继之的迷魂药了。爹，嗯，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最近要是见到四哥，你可不能说这些丧气话啊。
1: 嗯嗯嗯。
0: 他最近啊，为那狼山冰田的事情已经够头疼的了。
1: 什么狼山冰田？
0: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好像是有上百顷的冰田挡在了他们要开垦的荒滩上。哦，爹得走了啊！哎，你怎么就走了呀？你不等继之回来呀？
1: 不等，我还有急事儿。
0: 你慢。
1: 哦，对对对。来，这个拿着。
0: 这什么呀？
1: 这2000两银票，我本来是给继之的贺礼。 可是我又怕他都投到垦牧上去，白白打了水漂。你先替他收着啊，别走了。哎，你可说好了，
0: 你慢点儿。
1: 哎。

0: 大家只能润润嗓子，将就将就吧。
1: 啊，这
2: 老盛啊，此地渔民吃水相当困难，
3: 就这点水都是盘硕兄差人从几里以外的村庄担过来的。
1: 那这个当地的渔民吃水怎么办呢？
0: 当地的渔民只能是凑合着喝点这苦水呗。
3: 苦水啊，
4: 就是碱水。
3: 哦，哎呦，那看来这水啊比酒贵重。
4: 条件这么艰苦，咱们这事干得成吗？这垦木弄得起来吗？
2: 是大哥，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是困难重重的，但是咱们不是请来了荷兰的水利专家呀，来，咱们请奈格先生啊给咱们讲讲他国家的故事好吧。
5: 你们不必愁苦，等这里有了良田，人们都会前来看种居住，只要有了人烟，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1: 嗯，那个奈先生啊，你们这个荷兰国也是在海边垦荒的呀？
5: 我们不仅垦荒，我们还从海上和安渠中开垦土地并修建海堤。
1: 哦，他们呢就是在海呢围起来往里头填石头。哎，这就跟咱们那个精卫填海的故事一样。
5: 精卫，精卫是谁？可以请来一见吗？
3: 荷兰国也是围海造田，但是这项技术在他们国家已经非常成熟了。
5: 是的，荷兰的国名是地地的意思。以前荷兰人都认为大海泛滥是上帝在惩罚我们的罪恶，可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筑堤修坝围海，到最后荷兰获得了新生。
6: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多难兴邦因忧起盛，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5: 多难兴邦因忧起盛，中国有很多古老的谚语都充满了智慧，努力工作才是关键，也是这个意思。
3: 听到了吧，荷兰人能做成的事情我们一样能做成，为了后代人不再喝苦水碱水，咱们也得做成。
1: 来来来，把这点水喝了吧。
0: 来
7: 高大人，我料张俭不会知难而退，定会再次找上门来。
8: 哎呀，这高大人，您这个虎字是写的是好啊，虎虎生威，比我们赵大人写的好。
9: 通海十几万亩荒地，他张吉直为什么非要看上我狼山冰田呢？哎
7: 呀，大人有所不知啊，这张俭找的那个杨工程师啊，给他做了垦区的规划。大人过目，
8: 光是防潮堤坝就要建七条之多，还要开沟挖渠用以排涝浇灌。他若是不花力气厘清这些名目繁多的地权，这些事情没办法实施。
9: 我狼山冰田杂测其中，如此说来，他是非找我不可喽。
7: 所以大人您可以漫天开价。
9: 他张吉直能把大生沙场办起来，我没觉得如何。可是他居然有这个雄心，要把这十几万亩的荒田开垦出来，哼！我倒还真有点佩服他呢。
7: 大人，他张俭确有辩才，又善于笼络人心，但是大人您断不能因为他这些冠冕堂皇之词被蒙骗。他说不是为了私利，谁信啊？他现在就是个商人，他若无利可图，他肯花这么大的力气死啃这大片荒田？若真是他冲昏了头脑，
10: 那大生那些股东也不会答应啊。
9: 这海边的荒地多少年来都无人问津，任朝廷如何奖励也无济于事。可是我就弄不明白了，这利到底在哪儿呢？
10: 高大人，他张俭图的可不是眼前的小利，他图的是大利。您想啊，这么大的荒田，若真是开垦成了棉田，他的沙场就会有绵绵不断的棉花供应啊。到那个时候，大人您这十两一亩的地，吃出也就是个苍蝇肉，只不过，只不过他是画大饼而已。您想，十余万亩的荒田啊，茫茫无际，这中间要是万一有一个什么闪失，那可就是前功尽弃呀。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银子，拿得痛快？
11: 往这边，
12: 还没到呢。
11: 拐了，拐呀，这儿拐，往这儿来。哎呀，亮祖啊，你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呀，你看这车让你给推的，这地上线画的跟蚯蚓爬的似的，这是歪七八扭的。你说
12: 江之礼，你完没完了？我们干活，我们是身上累，就你嘴上累。要不这样吧，你来推啊，让你那嘴也歇会儿。
11: 推
12: 去啊，
11: 推。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你们见识一下啥叫力拔山兮气盖世。哎，
13: 我这会儿刚找到一点窍门，一会儿再换。
11: 哎，行了，去，推个羊角车还有什么窍门？
12: 给他，
11: 你看我的，
12: 让他推。
13: 啊，你扶着，也倒了，扶着。好，行吧，
11: 撒稳。
12: 你把车推直了，我再撒，不然都浪费了。
13: 小心，好。
12: 能行吗你？
13: 走直线，走，
11: 撒稳啊！哎，撒稳啊！
13: 行吗？
12: 你这推的我怎么撒？你都没推直，能不能行？
14: 兄弟们，快点！
12: 不行，别推，
13: 慢点，
14: 就在前面，
13: 小心腰。
14: 兄弟们，快点，就在前面。哎呀
12: ！没事了。
13: 你们干什么？
14: 这是我们的地，你们这些外乡人，给我滚出去！
15: 你们的地，你也不能穿身。不能欺负人
12: 啊！就是啊，
13: 各位大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4: 没有误会，赶紧滚！再不走的话，把你们扔进海里喂鱼。
12: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15: 我跟你讲，你们别乱来啊！
13: 兰君，
15: 我爹可是大商场上的股东，我四伯可是庄园公。
14: 你爹是皇帝，老子也没用。我告诉你，谁敢占这里的当地，我们跟他拼命！
16: 那我们跟你拼命！
13: 各位大哥，没有人要占咱们的地啊。通州的状元张俭，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咱们镇上。有很多人也在他创办的沙场里做工，这状元公看见这片海滩荒废了，觉得可惜，想种上棉花，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啊。
12: 是啊，这样一来大家伙都能获利啊。
14: 这不是荒地，这都是有主的，你们这几天走过的地方有多少人眼睛都盯着呢。你们把地圈起来种上棉花是挣了钱，可这里不是渔民草垛就造火，你让我们怎么活？
15: 对呀，你们怎么活呀？我
1: 这吃饭哎，怎么活？我们管得着吗？刁民！哎呀，
14: 再说一句，
13: 大家冷静！
15: 就你们这些人啊，活着也是刁民一帮，死了过心思卷得了。哎
13: 呀，谁能理你干什么？你都
12: 别动手，别动手！亮祖，还能动吗？
17: 老爷，生意好吧？给点啊，三年没吃饭了。
1: 你三天都没吃饭了？
17: 是啊，饿了三年了。谢谢老爷，老爷大赏啊。
1: 给你三文吧，吃不饱；给你五文吧，你又吃多了。得，给你四文。
17: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1: 哎哎哎！

一红，省了点道啊！您这么看着我，我都不敢道了。哎，这儿条件艰苦。

0: 你怎么在这儿啊，爹？我这找你呢。
1: 你少废话，你不是在荒地测绘吗？你怎么跑这儿干嘛来了？
0: 出事了！出事了，爹！我跟你说，我们在那测绘的时候被人给揍了。
1: 那慢点说，怎么回事？
0: 我们在那测绘，来了一群人，一群刁民不分青红皂白就过来打我们。
1: 谁受伤了？
0: 亮祖，亮祖胳膊。啊，
1: 亮祖被打了，伤得严重不严重啊？
0: 不知道啊，反正要不是我拦着。
1: 他活没打死，我凭着一己之力把他全干掉。行，你还凭着一己之力，你就吹牛吧。从小到大，你打架什么往前冲过？这样啊，不慌，前面有一个药铺，你去给他找个郎中，帮他瞧瞧。啊，快去！
2: 哎，嘿，这个臭小子，这事我得跟四哥说一说。搞什么搞？

0: 这只他们在这测绘，被您手下的严丁打了。我来讨个说法。海中的卤气淡了，就那么点盐，你已经穷途末路，你还硬撑什么呀？垦荒就是无底洞啊！求大人您千万莫要松口，把兵田租给小旭啊！
1: 我可以把这些兵田交给你们，但是我要入大生沙场的股。请看《江海潮生》第16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6: 能，手机不解锁，前就出不去，怕什么？
0: 放心吧，那我也碰一下。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7: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
14: 等你加入哦。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看这个事儿啊，必须上报官府，由官府来处置，要不然以后一档一档的，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赞成，今天带头闹事儿的那个八脸叫田二愣，他是吕四出了名的泼皮无赖。
2: 是啊，四哥，这个事关地权呢，现在老百姓是一点就着啊，现在都快动手打人了。你说以后我们这征地，这不是难上加难吗？
3: 季侄，别犹豫了。
2: 抓几个领头的，杀杀他们的气焰，弄不好背后还有人呢。
4: 大哥，先别着急，先让亮祖就医，先保住人没问题，啊？
2: 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怎么成啊？知礼要是不护着他，这不得出大事儿吗？
4: 知礼躲在后边，要不然也受伤了。大哥，
2: 哎呦，
4: 孟生，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背后不过是有人主使而已吗？所有问题。
2: 都是因为地权产生，你地权的问题查清楚了吗？哎，
4: 都是陈年烂账，一时半会儿啊难以厘清。我们原本以为啊，这个吕四荒滩呐，经年累月的，那就是个荒滩，多是无主之地。可谁知道呢？他们一听说咱们要在这办公司，竟呼啦啦来了一大帮人，都说是地主。
2: 他说他是地主，他有地契吗？
4: 子哥。
5: 这里头啊，比咱们设想的要复杂的多。这不单牵扯到那些摊户、批户、筹户的民产，里面还有官产和灶产呢。
6: 不是，什么筹户、批户？那摊户是什么意思啊？
5: 摊户就是田地被海水淹了，但还得向官府纳粮。批户啊，与之相似。这里边最难办的就是筹户，因为他们平时可以分取一些柴草和草当地之力。
2: 故而他们最不愿意荒滩放垦。
4: 条理这就清楚了，他们没有地契，但是我们有朝廷的御笔朱批。说到最后，老百姓就是因为地权问题怕吃亏吧？我们绝不让百姓吃亏就是了。这样，我们啊，先界定我们垦木公司所有界内之地是在哪儿，这个一定要划清楚。樊硕兄，您去查清楚我们界内的地权分别属于谁？
7: 好。
2: 至于说打架一事嘛，我去见个人。谁？
8: 孙大贵呀、啊。
9: 孟生，你跟着一块儿去吧。
10: 我不去，我去我怕我失手打死他。
2: 哦，
11: 这里是狼山总兵府，是你能下闯的地儿吗？
10: 哎呦，这位军爷，劳烦你去通禀一下总兵大人。 就说林子沈氏沈玉和前来犒劳驻军，
9: 等着。
10: 哎。

0: 哎，高宗明在狼山镇驻军，我沈家虽说是在临淄，可一样受到庇护啊。今日劳军是应该的。哎，哦，不敢欺瞒大人，小婿乃是海门张俭。
1: 哦，你是张继直的岳丈。
0: 正是正是。
2: 那这花露烧你还是带回去的好。
0: 哎，我还没说明来。
1: 如果你是要来替他求情，
2: 想租我的狼山冰田搞垦牧，那就恕高某无礼。来人，
3: 在
2: 送客。
0: 哎，不不不，哎呀，误会误会了，大人。哎，不错，我今日是冲着冰田而来，可我来是要求大人您千万莫要松口，把冰田租给小婿啊。

0: 沈先生，这是何意啊？哎呀，我这个女婿就是个死心眼儿，当年他高中状元，那是何等的士林荣耀啊！啊，可他不知道珍惜，竟然弃之如敝履，转头去做了商人。想我沈家自我们先祖算起，传到我这一代已是20多世，在林子也是有头有脸的富户啊。那做生意，我不比他讲吗？
1: 这么说，沈先生对他搞垦木是颇有微词喽？我是坚决反对，这个垦荒就是无底洞啊！任你砸进去多少银子，也难听到个响声。我身为岳丈，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来人，把这酒倒上。
2: 我跟沈先生小酌几杯。
3: 哦，哎呀，那就叨扰大人了。
4: 老头儿，赶紧交出今年的3000文。
5: 不是说好的每造只有1000文吗？什么时候变成3000文？
6: 对呀，都是1000呢。
7: 总巡大人那份我今年一块收了。
8: 今年年景不好，8000都交给了你们，你让我们大家怎么活呀？
9: 什么活呀？
10: 是道口下回去啊？
11: 什么活呀？
12: 你瞧瞧这么不长眼的东西。
13: 这才哪会儿功夫，就开始偷懒了？这，
14: 谁偷什么？哎呀，
15: 不能这么催呀！这天天有人晕倒，就算是拉磨的驴，它也有喘气儿的时候吧？
16: 对呀，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把钱就交给了他们，你让我们大家怎么活呀？
17: 我们怎么活呀？
18: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来你们去见官？
19: 这马上就入冬了，你们还交不出这5万桶盐，就等着吃饱了。
20: 活的活不了了，谁怕你啊？
21: 反正是怕你啊！这咱就先回可咋办啊？这，孙涛，
22: 怎么办呀？
23: 听说状元宫要再征屡次放垦，是真的吗？
24: 是啊，
25: 是有此事啊。这海边上已经立了工棚了。
26: 那是不是要把这盐造给废了，不让我们建盐了？
27: 是啊，是啊，
28: 我们不建盐，我这还怎么活呀？是不是？
29: 是啊，是啊，
30: 就这样。
31: 慌什么呀？啊？
32: 这不是有我呢吗？再说了，咱们这是朝廷的盐造，谁敢说废就废呀？他们开他们的垦，咱们煎咱们的盐，井水不犯河水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33: 听说二愣小子和他们动起手来了，把状元公的亲侄子都打了呀！
34: 有啥事儿啊？这是咋回事啊？
35: 哎，你又回来了。

0: 四星，那儿，我去给你把它薅过来。哎，孙站住！
1: 哎呦，一红，你怎么来了？
0: 有人找你。
1: 啊，找我？
0: 嗯，走吧。
1: 哎呦，周员工。多日不见，多日不见了。
0: 孙厂主好，我今天来呀，是找您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
1: 啊，不是，您跟我有什么谈的？我就一小小的厂主，您

0: 您待着，您先待着啊！孙厂主，这可就是您的不是了，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您跑什么呀？再说，设置他们在这测绘，被您手下的严丁打了，我来讨个说法，这不过分吧？哎呦，
1: 这我更不知道了，跟我没关系啊，这事儿
2: 我都不知道什么打架啊，不知道，不知道啊！
3: 喂喂喂，为首的就是田二愣，是你们厂的，你是厂主，你能不知道？
0: 田二愣，我不熟啊，田二愣，
4: 你不熟？你说你不认识田二愣，你认不认识？
0: 说，
4: 打着了啊，打着了，打着了！
0: 我是跟你讲理，谁打人了？你自想想。
4: 你慌？你看你这个样子，也确实不太像讲理。
1: 就是嘛，你干什么呀？这是。
0: 哎，别看了，别看了，讲理，讲理。嗯，讲理。
4: 孙厂主啊，哎，
0: 您别怕，我今天来，一不是兴师问罪，二不是问您要人。
4: 真是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
0: 谈谈，谈什么呀？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
4: 讲理啊，放心，讲理。
0: 谈，你老摁着人家，人家怎么谈呢？坐坐下，坐下，坐下。<咳>
4: 义红兄弟就这个脾气，您也知道，我怪不怪？
0: 孙厂主啊，您先告诉我，为什么您见了我躲躲闪闪的？嘿，庄员工，这不是我见着您躲躲闪闪，这外头流言四起，说要您占了我们的地，这要废造心垦，你说这还怎么谈呢？这，
4: 好，那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谈啊。
0: 孙厂主，我看严丁弟兄们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好啊。面对盐场这么个局面，您没想过该如何化解吗？哎，
4: 这也怪我经营不善，不过多少这还算是点营生，看看能凑合活下去。这要是没了地，这怎么活呀？
5: 容我多句嘴，司先生，
0: 你这根本就不是经营不善，我是从盐场出来的，我知道。 海岸线东移，海中的鲁气淡了，就那么点盐，你说你已经穷途末路，你还硬撑什么呀？
4: 行了行了，孙厂主，首先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废造兴垦这个废字不准确，不是废物，我们是想把大片的荒滩呢，咱们开垦出来，咱们种上棉花。 庄稼，哎，叫大家换一种活路。不
0: 是，这主要是这盐丁世代就会煎盐，什么都不会呀。
4: 这就是我要跟您谈的第二件事情了。如果说我们开垦之后啊，盐丁兄弟们一时没找到新的营生，我们要是发放一部分安置的费用，您觉着如何？
0: 安置费这个不好说了，这都拉家带口的。
4: 你说谁多谁少，您要这么说，那我可真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出个田二愣、田三愣的。嘿，你还要打人是吧？你给我好好谈。
0: 这不好好谈着呢吗？这，
4: 他就这个脾气。孙厂主，两件事情，第一，一定跟兄弟们说清楚，我们绝没有夺他们地的意思。
0: 第二，不会弃他们于不顾，他们未来的生计我们一定会考虑。要说具体怎么个安置方法嘛，我一时也没有想好。您给我点时间，咱们日后再谈。啊，还谈啊？谈，得谈啊，
1: 谈。
0: 哎，那亮祖被打的事怎么说呀？就这么算了呀？
1: 哎，不，
4: 有谣言嘛。 有谣言难免就产生误会，但是打人这种事情下回不能再发生了。
1: 哎呦，庄员工，我向您保证，这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我待会儿去找他谈去啊，我找他谈。
6: 你好好找他谈，
1: 好好谈，好好谈。

你把这些吃的给严丁弟兄们分分吧。行，那四星，您先回去歇着，再想想办法。我跟他们谈谈，也好啊。

0: 哎，
1: 你红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办事儿，顺道给大家带点吃的。啊，哎，兄弟们，怎么一红哥给大家带吃的来了？快来，给愣着去！
3: 兄弟们，吃来了，快快快，吃的了，发吃的，发吃的了！
1: 哎呀，红哥，
2: 快快快快快，
1: 给我快，快快快，
2: 你帮着发一下吧。
1: 来来来，一个一个来来来来，
2: 别抢啊！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0: 孙厂长，那状元工他没走，
1: 啊？他干嘛呢？
2: 他在那边发吃的呢。
4: 谢谢一红哥，多谢一红哥。哎呀，
2: 别谢我，别谢我，都是状元工给带来的。哎，我听说有谣言啊，说状元工要抢你们的地把你们赶走，是吗？
5: 听说了。
2: 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胡说八道的。状元工一心想让你们都是吃饱穿暖。
4: 我听说状元工在唐家办了纱厂。
2: 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6: 对呀，
7: 我们相信状元工。
2: 还有你们谁参加过团练？哎，
8: 我参加过。
2: 状元工少你们一份饷银没有？
8: 没有。
6: 我拿到饷银了，
9: 还领了衣裳。哎，
10: 我也领了。
2: 所以啊，你们别听那些谣言，听他们胡说八道，要想吃饱穿暖，还得自己努力，要学会自己变通，跟着状元工一起干，好不好？
11: 好，
12: 状元工干，
2: 对吗？这就对了，来，快吃吧，吃吧，
13: 大家吃，大家吃。

0: 包大人，这是我草拟的通海垦木公司集股章程，股本按22万两为准，每股归银100两，共计2200股。上次与大人商议租种兵田不成，不知兵田已入股方式，大人以为如何？
1: 高大人，你一旦以冰田入股，垦木的所有的事务您都不用费心，都由我们垦木公司负责。至于利润嘛，一旦围田成熟，我们将会按照每年的收入给各位股东派息，花红另计。
2: 那围田成熟要几年呢？
1: 最多4年。
2: 4年？哈哈哈哈，那你们拿什么做保证呢？
1: 4年之后给各位股东分的是红利，这4年地租照付。
2: 那风雨潮灾又如何抵御呢？
3: 筑堤开河，田地内部开辟排涝河道，挑之间有挑沟，海与排之间修排河，排河水进入曲河，最终泄入大海。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2: 慢点。
4: 慢点！哎呀，啊，我自己走就行。
5: 你以为我愿意扶你啊？好歹我也是姑娘家。
4: 我就是为你着想，你这让别人看到，难免说三道四的。
5: 你要真为我好，就安心的让我照顾，不然我总是念着你为我受伤，我心里过意不去。
4: 田二愣。
6: 是你！
4: 哎哎哎哎哎，哎呀！
6: 对，哎，呀，呀，走，走。
7: 我的药，
8: 有什么药呢？我没跟你说过吗？啊，冤有头债有主，你打了人就想跑，走去见官。
7: 这官可以，可这些药，我娘还等着看病呢。
6: 看什么病？先见大老爷再说。
2: 走，
7: 一会儿
2: 说，
7: 让他走吧。
8: 啊，少爷，你就那么便宜了这小子？啊，我们弄洒了你的药是我们的，不是，给，这是赔给你的。
7: 就是要麻烦你再去医馆重抓一副了。喂，
2: 你还有脸拿你，蓝娟小姐，少爷，你们这唱的又是哪出啊？
7: 一红叔，冤家宜解不宜结，此事四叔正在和孙大贵谈判，我们不宜节外生枝。
8: 是啊，
7: 再说了，他也算是个孝子。
8: 如果我们纠缠不停，耽误了他母亲治病，那就是我们的错了。
2: 是啊，一红叔，就是这个道理。
6: 是吗？
2: 嫌少啊，还不快走！

0: 这个是吧？早就听说状元公公在水利上的造诣。哎，有件事儿，你恐怕不知道。
1: 大人，请讲。
0: 你的岳丈老大人专程到濒临领域来找过我，沈先生求我让我千万阻止你的垦牧之事，连岳丈老大人。 都不看好的事儿，你又如何红口白牙的劝我入股呢？再说了，我手下养着几千兵丁，人吃马喂的靠的就是这些兵田。如果将来出现风险，你们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看过去，我可就没法子跟将士们交差了。
2: 高大人，我们是诚意全权为兵田一事。
0: 叨扰两趟了。再说我是奉了明诏垦荒，物始矿土生财，其家过业。无论兵田是否入股，垦荒都势在必危，还望高大人为民生计。你们真要是有诚意，我同意入股，但我不想入垦牧公司的股。如果你们同意，我可以把这些兵田交给你们，但是我要入大生沙场的股。
2: 高大人，大哥，如果说高大人真有此意，我倒是也可以与刘都县商议商议。
0: 哦，怎么说？
2: 高大人，您有所不知啊，我大生沙场的股份，有一半是官股。

0: 请问一下，您这是大声沙场的公事厅吗？
1: 啊，是，请问您找谁？
0: 我想找一下四先生，您就说是吕四盐场的孙大贵求见。
1: 四先生在二楼，请跟我来。哎。
2: 四哥，你这人呢，就是心太软。这吕四海边的这片地，咱们都已经拿下来了。人呢，咱们也付了安置费，可以了。咱们真的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了。
3: 孟生啊，

0: 话是这么说，咱们也占理。可我这心里总是觉得，这些盐丁草户就这么远走他乡，咱们给的那点安置费，他花完了怎么生活呢？
1: 四哥，这种事儿嘛，咱们就考虑不着了。我总是想，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2: 就沈大哥又不在，这事要不然改天商量。那个吕四眼厂的孙大贵门口等半天了，想不想见？你要是不想见，我就轰他走。
3: 哎，别！见，孟生还是要见。咱们听听孙大贵到底是什么要求，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定。
1: 行。
2: 哦，孙厂主，让您久等了，来，请坐。
3: 孙厂主好，
2: 请坐，请坐。
3: 老弟啊，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哎，这赵员工啊，您前几日之言还当不当真呢？
2: 当真当真，这不是我张继之一个人说了算的。新垦仪式啊，是两江总督上报朝廷，朝廷御笔亲批，已经到了江宁，势在必行。
3: 孙厂主，来，
2: 谢谢，喝茶，
3: 谢谢。
0: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那几千个盐丁的生计而来的。不瞒您说，有很多人啊看上我们那个盐场，这花言巧语啊，把我们骗的，那是苦不堪言呀，那是。明白，明白，老弟。不瞒你说，刚才我跟江董也在商量此事，但有一句话，你但放宽心。垦木不成，盐丁弟兄们还生计无着。 这种罪人，我们是不当的。但是据我所知啊，老弟，吕四盐场多年以来一直经营不善，很多人远走他乡谋生，是有这样的是吧？
3: 哎，正是。
0: 依我看啊，老弟，与其背井离乡，不如守家在地。你看，我开垦荒滩，首先需要大量的民夫，这得要人吧？
3: 你将来也一样，
0: 续蛋开生，种植棉花，这都需要人手啊。不如让盐丁兄弟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兴垦，你看如何？
3: 不是，我们盐丁也能来大生公司做员工？
4: 哦，这个不能。四哥，你说这些个盐丁加上家眷，那得多少人呢？
0: 来咱们这儿，这吃住都没法解决呀，那得花多少银子？
3: 无法安置啊！
0: 孟生啊，你说的是大生纱厂，你怎知垦木公司将来是什么规模呢？肯定是需要人手啊。
3: 他们只会制盐，又不会种棉花。
0: 可以学呀，我们大生纱厂建厂伊始，很多员工也不会使用洋纱机呀，现在不是每日生产吗？
3: 学，我们可以学，学垦木，学开荒，学改地，学种棉，难不成一个种棉花，它比使用洋纱机还复杂不成？
4: 嗯，四哥，你要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好像可行，但是这个安置费我可就不发放了，他们只要愿意跟我们签订合同，跟我们入股嘛。
0: 这个当然回去您还要问盐丁兄弟们，如果愿意留下。
3: 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我们发放安置费，妥善安排。
4: 不是，二位，我没听错吧？我们也能成为股东？此话当真？
3: 哎呀，我跟我四哥都是通海人啊，大商公司也在这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了，状元公一席话，那可是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啊！
0: 老弟啊。
3: 我们大生纱厂建厂之初，很多工人也是这么安置的。
0: 哎呦，司先生啊，我前日对您不敬，我真是该死啊！我
3: 的话哪儿的话，老弟，
0: 义字当先，我们钦佩不已。回去跟盐丁弟兄们说，留下来，我们求之不得，咱们一起携手兴垦，这件事情一定能行。
3: 我信您，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来了，谁呀？
1: 我。怎么，不认识了？
0: 你怎么跑我家里来了？
1: 事情紧急，多有冒犯。
0: 那进来吧。
1: 我叫你办的事情怎么样？
0: 放心，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狼山镇高总兵这回算是把大圣沙场给难住了。10,000亩兵田就横在荒滩中央，任谁来都不买账。垦务这事肯定泡汤。
1: 好，好，办得好。
0: 只是这个高总兵啊，跟我不一样，他是只认银子才办事儿。
1: 哎，
0: 有银子就好办事儿。
1: 我等你的信儿。
0: 啊，我这儿有红茶、绿茶，你想喝什么茶？
1: 不喝了，夜深了不安全，我得先走。
0: 那咱下回喝。

0: 你谁啊？
1: 你不记得我了？
0: 你要干什么？
1: 把你薅走。
0: 干什么？放开我！

0: 刘先生，余红啊，情况怎么样？我们赵宁的安排，在通州的旅社查了一遍，果然找到那个上海的客商，他叫蓝志明。我后来就跟着他，他居然进了黄石爷的家，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了。我趁其不备，将他抓住了。
1: 人现在关在哪里啊？
0: 沙场的仓库，
2: 说了什么没有？
0: 说了，吓唬两下全招了。他就是日本人的万国商团派来的。
2: 问题的症结就算找到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通知人上公事厅开会。
0: 好。

0: 原来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呀！这帮东洋鬼子手伸得也太长了吧！咱们高垦木碍着他们什么了？
1: 日本人真是不希望咱们大生有自己的棉田啊！
2: 可是咱们高垦木八字还没一撇呢，他们就是想搞破坏，这心也太急了吧！
0: 哎，孟生啊，日本人一直跟咱们大员聊战，他背后搞小动作为什么？ 不就是看到了垦木公司未来的前景吗？再说了，他一直认为我们通州是原棉的主要产地，他不希望看到大生这么快就摆脱对原材料市场的依赖。
2: 他这是想把我们垦。

0: 公司扼杀在摇篮之中啊。
1: 这回你明白了吧？
0: 咱还就偏偏不让他们得逞。四哥，我这次非常坚定地跟你站在一起，非得把肯木公司办起来，让这帮兔崽子们看看。四哥，你说下面该怎么办？
2: 大哥，
0: 嗯，
2: 老生，我是想啊，我们直接找高宝山。

0: 这马不错啊，牵回去多喂点精料。
1: 赵员工，谢谢啊，这马我收了。
2: 哪儿的话，高宗兵，宝马配英雄，您喜欢就好。
0: 看来高大人真喜欢呀。高大人，不瞒您说啊，这可是一匹纯种的混血。
1: 这你就不懂了，这马呀。
0: 就分半血和纯血，你看，果真是行家。哎，张员工，这马我是收了，可是这兵田的事儿啊，咱们还得从长计议。你也知道，自古以来，驻军救实地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朝廷每年拨的那点粮饷本来就少得可怜，还屡屡拖欠。 碰到年景不好，我这兵营确实是难以为继。这个兵田呐，其实就是朝廷对露营的体恤。嗯，你说我要是把兵田都租给了你们搞垦牧，何以养兵啊？嗯，
3: 了解了解，高总兵。但是垦牧一事啊，我们也是不得不为。你看，上有朝廷御力亲批。 中间又有刘坤一大人鼎力协助，我们也是实在不得不为呀。但我想啊，高总兵如此为难，一个是为兄弟们着想，另外一个恐怕也是受了某些人的蛊惑，被人当枪使了。
0: 我被人当枪使？
3: 嗯，高总兵，我听说最近署衙黄师爷。
0: 拜会了您，而且送上了一份厚礼，可有此事啊？
3: 这个当然，我们今日前来，并不为追问此事。我想告诉高总兵的是，黄师爷就是受人指使前来蛊惑您的。
0: 什么人？哎，
3: 这个人是为日本人干活的。日本人？对，他是日本。 万国商团的一个乡里，化妆成上海商人，指使黄师爷见您送礼。不瞒您说，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永啊，你逮的，来，你一五一十的向高总兵说一说。
0: 是。
3: 大人，此事千真万确，那个人叫蓝志明，他亲口承认是日本商团授意，暗中破坏通海垦牧的。
0: 破坏通海垦牧，
3: 不过就是海边的一片荒地，日本人为什么要跟这个荒地过不去呢？啊，高大人有所不知吧？这几年日本人加快了在华建厂的速度，为的就是大气化资上升。破坏垦牧的目的，在于从原材料上掐住我们的脖子。
4: 这人呢？
3: 为避免扩大事态。
0: 我们放了，日本人把手都伸这么长，我们怎么能随他的愿呢？没错，高大人。至于说这人放不放呢，不打紧。我们都知道您高总兵高大人那一向是深明大义、英雄豪杰、嫉恶如仇啊。想当年在镇南关，您带着十几号人马冲进了法国兵营，硬是把200多号法国兵打的是落花流水、仓皇而逃啊。 是不是，玉皇？
5: 小人亲眼所见，
0: 我们都知道高大人您呢，心里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的，抵御外侮那是当然不让的。现在明知道是日本人在捣乱，您对倭寇必是视若仇仇啊！
3: 哼，
0: 我高宝山是什么人？既然我知道有日本人在从中捣鬼，
3: 他越捣鬼。

0: 我就越支持你们。哎呀，好！既然高总兵这么说，那我们大生也应该有一个姿态。这样，如果高大人可以冰田入谷的话，除了每年的花红之外，几年之后您随时可以收回土地。
1: 不，这只要把股票还给公司即可。到那个时候，您收回的可就不是荒滩生地了，是我们开垦好的良田。 您以为如何？哎呀，
2: 四哥，你看您这事都不跟我们大伙商量一下，
1: 高大人，您这可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啊，这足以见我们的诚心了吧？好，我高某佩服状元公的气量。既然你们一往无前，那我也没二话，就以狼山冰田入股。
3: 好，多谢高总兵。
4: 奈何先生介绍说啊，他们荷兰最开始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是就地挖土修建土堤防潮，可是土堤呢不结实，很容易被大潮冲毁。于是呢，他们就改修实堤，先是围海堵潮，修一圈大堤，再沿着河道周围啊筑第二层防护，再填母附近，再筑一圈小堤。如此层层保护之下，就算大堤不幸被冲毁了，海水经过河道排泄，也不至于淹没农田了。
2: 可是屡次到处都是滩涂。 哪有石头啊？对呀，要用石料得到狼山去运呢。哎，cement
5: 可以代替石头，而且更坚固。
6: 这 cement 是什么啊？
3: 这个 cement 呀，就是水门厅，我们叫洋灰。
6: 啊，洋灰啊，那初建大生沙场的时候用过洋灰。对对对，那需要多少民夫呢？两千人啊，两千人啊，是。
1: 按照奈格先生这个设计啊，我们先修最外围那一圈大堤，土石结合，这两千人如果能同时开工的话，能够极大的缩短这个工期，赶在汛期之前完工。
2: 倒也不是不行，我跟季直商量过，
5: 咱把在上海卖苦力的那些崇明人，海门人全都叫回来，不就可以了吗？好，那我马上着手去办。
1: 好，好，好，
5: 啊，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回来做工的实惠。
1: 这样呢，一传十，十传百的，总比你一个一个的去找要省时省力。
5: 明白了，三先生。
1: 那个老四呢，让小泉给咱们运一些白酒来，一会儿咱们喝点去寒。
5: 哎，
1: 这不错，在海边迎着海风干活，能喝点酒太好了。哎，以后咱们的堤坝要筑成了，可以多种些大麦和高粱，就地取材，咱们办个酒厂怎么样？
5: 哎，这个好，
1: 来来来来，赶紧，
5: 来来来来，赶紧。

0: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护董，集体退股。
2: 副总，你说派人买粮，粮食在哪儿？
3: 咱们订的那艘运粮大船遇到大风，船毁人亡。
4: 其实啊，再想想办法。
5: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怕应德兄不敢施行。
6: 请看《江海潮生》第十七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身上有什么吃的吗？先给他吃一口，顶一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啊！没有带 慢点，好吧。他家里孩子都出去挖野菜了，每天能喝上一顿野菜粥，就算不错了。是啊，是啊，现在有钱都买不到粮了，怎么办呀，司先生？
1: 好了，大家放心，有我在，一定会帮大家想办法啊。志远，赶紧让火帮。
2: 熬锅粥送到工地，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了，知道吧？
3: 是老师，
2: 放心放心，来，先扶他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快快快，
3: 活棒了，活棒了，
2: 人闪开，通风通风，来来来来来，活棒，来，
4: 好，
2: 哎，小心点小心点，来放火，辛苦，大厨啊，
3: 老师，
2: 这问题是咱们肯木公司也没剩多少粮了，公司已经连夜派人去外地采买了，但能不能买着这还两说呢。
5: 让李沈之啊去城里找乡绅乡下办法，是借是买吧，先搞一批粮食过来，地上不能饿死人呢。是。
6: 哎呀，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你该怎么办吧？
7: 知道了，知道了。先生，不好了，
8: 船没了。
7: 叶红说，什么船没了？
8: 咱们订的那艘运粮大船，昨天在五条沙满帆行驶，遇到大风，撞到歇月港口门上，咣，船毁人亡。
5: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8: 我在外面码头打听了一圈啊，大船已经都订出去了，要等也得半个月以后，小船也得等一周，就那么光。小船每次只能运几袋粮食，运力根本就不行啊。
5: 咱们现在怎么办？四先生那边打电报说了，吕四那边已经断粮了，全等咱们这批粮食的，就这么。
8: 这次出来四处奔波，带的银子也只买了计划中的一半粮食，要是再运不回去。
9: 工人们可怎么办呀？对呀，通海春荒，垦牧民夫已断粮数日，赈灾之粮有无船可运？无论如何，不可误垦牧大事。兼遍求贤大故旧，哪怕星夜兼程，人挑马驮。 也要将赈灾之粮运到吕四，以解民夫之困。

0: 已经派人去外地采买粮食了。再说了，咱们状元工天天亲自在地上干活，你们都看不见啊。
1: 你说派人买粮，粮食在哪儿？对吧？
0: 粮食在哪儿？
1: 粮食，
0: 安静。听我说两句啊，公司采买粮食就是暂时还没运回来呢。四先生一直在给大家想办法，大家再等一等，好不好啊？
2: 不行，不行，不行。
3: 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
4: 司先生，
3: 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公司了，按人头分配，第二批也在路上，大家放心，公司一定会帮助大家顺利度过春黄。
1: 状元工，你说真的假的呀？
2: 对。
5: 大伙儿听我说啊，在下李沈之，家宅就在镇上，这些粮食是在下向吕四乡绅筹来的，可暂解燃眉之急。
0: 都听到没有？粮食已经运到了，领粮的跟我去登记，走，
2: 快点走。
0: 登记啊，得登记。
3: 安说兄啊，多谢您雪中送炭呐、啊！要没有您这批粮食及时赶到，肯定发生骚乱，后果不堪设想啊！
5: 季侄，你可严重了，我和你一样，都为造福乡里，替这些穷苦百姓尽点心力罢了。只是，个人财力有限，买不来更多的粮食。惭愧啊！哎，
3: 这已经千恩万谢了，谭硕兄。要说到惭愧，惭愧的应该是我呀。没有想到会有春荒这件事情，还是准备不足嘛，才陷入这么一个境地。
5: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即便是有银子，那些粮商们他们也是囤着粮，不肯卖给咱们啊。
3: 谭硕兄，据您所知，

0: 办法也只能是这样，这确实是要想个办法吧。
1: 一直啊，今年闹春荒，饥民遍野，本该州属衙门开仓放粮，无奈府库空虚，这事儿可把我愁坏了。
2: 英德兄，今日叫我来，可是为了捐款赈灾一事。
1: 哎呀，正是。
2: 大生愿意捐款赈灾。哦，记者，我没想到你这么爽快，本官先替通州百姓谢过重阳。
1: 应该的，应该的。
2: 不知大生能捐多少？
1: 为做表率，大生愿捐他人两倍之数。
2: 很好，很好。只是，记者啊，今年的春荒比往年重。 前面的那些乡绅富户没有一个如你这般痛快，他们捐的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赈济灾民，所以这大头恐怕还得记之你来出。
1: 应德兄，
2: 不是记之吝啬推诿，大生所得利润啊，除了分给股东之外，都让我投到通海垦牧当中去了，账上确实没有余钱。 那你刚才说的两倍之数从哪里来啊？
1: 我指的是我愿意帮大人赈灾，极力游说那些股东。再多的话，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呐。啊，
2: 哎，我倒是无所谓，大不了上头问责，丢了官儿。只是可怜了我们通州百姓了。 饿死街头，尸漂遍野。哎，季直啊，我知道你一直心系通州百姓，再想想办法。
1: 应德兄，
2: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怕应德兄不敢施行。
1: 快说说看。
0: 应德兄，由署衙张贴榜文，命令全城粮商涨价。你在戏弄本官？季直绝无此意。应德兄，请想，我们当务之急是平调，署衙缺粮少钱，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大批粮食啊？只有把外地粮食吸引进入通州。
2: 待粮食涌入之后，我们再低价卖出，粮价必然大跌。唯有此法，方能顺利完成平调。
1: 哎呀，太危险了，季直，不行不行，这榜文要是贴出去，我不得让老百姓给骂死，搞不好还得让人给我参一本。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
0: 应德兄。
3: 那只好靠木来的款项买多少是多少，度一日算一日。
4: 哎，让我再想想，再想想。大人，
3: 哎呀，什么事儿？你要有病就去看郎中，没病就说。
4: 大人，松江府和上海租界都发来了公函，责问咱们通州为什么涌出了那么多的流民，搞得他们那边不胜负荷。
3: 啊？
5: 这写的谁？
6: 这不认识谁？这粮食怎么还等价儿呢？
7: 粮食涨价，涨价啊！涨价！我家都涨价了。
5: 哎哎哎！师爷来了，
3: 听师爷怎么说？
5: 吵什么嘛？黄师爷，你们这是搞什么嘛？现在全国到处在闹饥荒，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你们官府反倒抬高米价。 这还要老百姓活吗？就是啊，不顾老百姓死。
3: 咱们知州大人心系黎民了，你们不要看说是现在涨价了，它不代表永远涨价，对不对？你反正是你吃得起你就吃，吃不起你就饿死。
5: 哎哎，
3: 这叫什么话？我没工夫跟你们费口舌啊，你们接着喊。 越喊越饿，跟我到那边贴去。
8: 大官，来口饭吃。
9: 这是什么？啊！
0: 我这么干，我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0: 这没法活了，这。哎，兄弟们，听我说，我还知道一条活路。大生沙场的张四老爷在吕寺开了一个垦木公司，现在正在招驻地的民工呢，说是来者不拒啊。
1: 来者不拒。
2: 这工钱虽然说几乎没有吧，但他一天管两顿饭呢啊！
1: 有这事儿啊？
0: 是啊。
3: 那我现在就去吕寺啊，要是真的呀，起码不会饿死啊！
4: 走，我带大家一起去。走，别喊，别喊，别喊，越喊越饿。
3: 司先生，司先生，
5: 四叔，
3: 来客人，
5: 谁呀？
3: 上海来的，郭华茂。

0: 哎呦，郭董啊，来到通州也不打声招呼。哎呀，
1: 郭某人不请自来，还望赵员工恕罪。
0: 哪儿的话，欢迎啊！来，请坐，请坐。哎呀，郭某啊，刚才去工厂还有仓库看了看，哎呀。 大生产简直是井井有条，管理有序啊，难怪能够连年盈利。不瞒郭兄说呀，银子确实赚了。哎，说来可悲啊，现在市面上棉纱呀是一片看好。嗯，原因是什么呢？北方动乱，市上缺少洋纱，你说这个银子挣的，哎，不痛快。<笑>
1: 庄员工忧国忧民，小弟着实是佩服啊。但是能挣着银子不就是好事儿吗？<笑>我们户董呢商量了一下，趁着现在市场大好，迅速扩大生产，增加沙锭，把二厂和三厂开起来。土地呢，你们这儿有，资金我从上海来解决，怎么样？
2: 郭董啊，扩大生产呢是早晚的事。
0: 但是眼下，我正在努力的兴办垦墓。哎，您来的正好，这件事情啊，我还希望户董多多支持。<笑>哎呀，垦墓一事啊，耗时耗钱耗力，吃力不讨好。户董听闻之后，全都坚决反对，所以这次来，我也是知会一下吉之兄。
2: 不要一意孤行。我是铁了心要从源头解决生产原料的问题，自产自销，土产土销，只有摆脱了原材料市场的控制，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这步棋，我走定了。
0: 咱们是商人，要在商言商的呀。
1: 郭兄，商人逐利不佳，利。
0: 也分眼前之力、长远之力呀，郭兄就不希望我们大生走得更远、更稳吗？但是垦墓之力远而薄，沙场之力近而后，这个道理季直兄是明白的呀。总归就一句话，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 郭兄话不是这么说呀，那您这样做，那就是釜底抽薪，趁人之危了嘛。
0: 没办法，我是商人，我得为投出去的银子负责任。<笑>

0: 我问你，你明知道四哥一门心思要办垦墓，你为什么非要擅自做主跑到狼山兵营去找高宝山啊？你这不是拖自己家人后腿吗？
1: 怎么，他为这事跟你过不去了？我找他去。
2: 哎，
0: 不是，你找他干什么呀？明明是您错在先，怎么还横上了？
2: 我都是为他好啊！哎。 我这又搭工夫又费钱，我图个啥呀？垦墓那是朝廷该干的事儿，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墓啊？再说了，我就算不去找高宝山，这件事他也办不成。
0: 哼，那您可算错了，高宝山已经答应四哥用兵田入股了。
2: 你说什么？真的？哎。
0: 这高宝山怎么想的？这主意改的太快了吧？
3: 不是高宝山的主意改的快，是四哥有能耐、有本事，他说服高宝山了。
2: 哼，四哥，啊，一嘴一个四哥，行了，正像人家说的，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呀，不是沈家的人了。
3: 瞎说什么呢？谁不是沈家的人了？
0: 哼！我这儿呢，现在有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您要不要？
2: 哼，我又没错，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哎，
0: 行行行，我知道了，您没错，都是我们不好，都是爹的功劳。哼哼哼哼。

0: 爹。
1: 啊。
0: 是我跟四哥有事想求爹帮忙。帮帮我们呗，帮不帮嘛？
2: 你看看，就知道你们有用得着我的时候。
3: 说吧，啥事儿？
4: 张俭求见赵大人。
5: 那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们得上呈都县大人，好吧？不然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待不起，啊？
4: 请。
5: 行了，那就这样，啊。
6: 走走走。
7: 庄员工，请。
6: 庄员工。
7: 大人，
8: 庄员工，
7: 庄员工来访。
5: 哎呀，
3: 德兄，
5: 庄员工哎，来之前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3: 应德兄，咱们都是这么熟的老朋友了，还拘泥于那些客套？
5: 来，快请坐。来，请。
3: 谢坐，谢坐。应德兄啊，今日既日前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来求赵大人。
5: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有什么事，季侄尽管吩咐，我定当尽心效力。
3: 哎，不敢，不敢。应德兄，
5: 嗯，
3: 我听说今年6月13的海祭仪式，说是要搞得尤为盛大。
5: 对，去年不是闹大潮吗？如东县的渔船被打翻了好几条。结果老百姓说，这都是因为刘都县在龙王爷生辰那一天没有好好祭拜，所以今年我们准备大办。哎，
3: 应德兄，
5: 嗯，
3: 我是跟您商量啊，您看好不好把今年的海祭仪式啊，我们挪到吕寺的荒滩上进行？
5: 哦，吕寺的海滩，
3: 嗯。
5: 哎呀，师爷，怎么安排的呀？
4: 哎呀，大人，状元公说晚了。
7: 哟，今年在如东举行海祭仪式，已经奏请了都县大人，而且都县大人已经应允了，这恐怕不太好改吧？
3: 可是，吕寺的草户盐户也想目睹都县大人的风采啊。
5: 哦，季侄啊，你想把祭海仪式挪到吕寺那荒滩上，恐怕是另有所图吧。
3: 哎，赵大人聪明过人，一眼让您给看透了。

0: 陪护，说心里话，应德兄，我是想借都县大人助我一臂之力，让吕四荒滩上那些不肯改垦的盐丁造户都能感受到朝廷对垦牧的重视。祭海仪式赵大人主持，期间费用我大生一力承担。
1: 哎呀，可是全部费用，
0: 全部费用都由我大生承担。
1: 哎呀，好，赵员公，只要是都县大人同意，我乐意做个顺水人情。
0: 多谢应德兄，
1: 客气客气。
0: 我见过赵应德了，他答应了，只要刘坤一大人来吕四荒滩参加祭海仪式，他那边不在车中。
2: 这老狐狸那么容易就答应了？
0: 大哥，他怎么会那么容易答应呢？是我答应他，所有祭海仪式的费用由我们公司出，他才答应的。
3: 不用他出银子，他又做了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4: 喂，四哥，那这刘坤一刘大人能来吕四参加祭海仪式吗？
0: 说心里话，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先把生米做成熟饭。侯生啊，
5: 哎，
0: 你去报官，通知他们把消息先散出去。
5: 好，哎，等等，
4: 那你登了报了，万一他不来呢？
0: 大哥，先把声势造出去，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
5: 哎，这消息散了出去，刘都县怕是非来不可了吧？他要是真能来，既能制胜那些反对垦牧的人，对咱们也是莫大的鼓舞。我这就上报馆去。
4: 哎，胡生，紧缩开支，花小钱办大事，最好不花钱。
5: 知道，我知道。
4: 这事我给你定主意。
5: 好，好，好，
1: 不花钱是不可能的。
6: 抠门抠到家了。
7: 田嫂，您这刀工可真好，切得这么薄，
8: 练练就好了。哦，四先生。
7: 哎，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找什么呀？你饿了？让田嫂给你煮碗长鱼面吧。
0: 饿倒不饿，我找罐子辣椒。
7: 找辣椒干嘛？你又不吃辣。
0: 我是不吃辣呀，我去江宁，我得带着。
7: 给谁带呀？
0: 送给刘坤一大人呢、啊，他可是个湖南人，爱吃辣呀。
7: 送礼呀？
0: 嗯，
7: 你送个辣椒也太轻了。
0: 哎，送礼可不在轻重，关键是送到心坎上。哪能找着辣椒？越辣越好。
9: 东大桥峨眉酒家去找吴掌柜，他那辣椒啊辣得很。
0: 好，越辣越好，多多益善，成败在此一举啊！
9: 赶紧去吧，去吧，
8: 好好好，
9: 放那放那，一会儿我来。
8: 好
10: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11: 这个给我拿两个，
12: 好好好，
11: 谢谢，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郭先生，留步，留步！
14: 我先来的，我先来。
13: 哎呀，别胡说八道了！
14: 昨天我先来的啊，
13: 昨天是昨天，今天
15: 我先来的。我先来的。
16: 几位，
17: 咱们能不能一个一个的说找我合适啊？
13: 哦，不瞒郭先生啊，哎，我们来是想跟您谈买卖的。
17: 对，啊，谈什么买卖啊？嗯。
13: 大圣沙场股份的买卖，
14: 要买大圣沙场股份的，
18: 我们要买大圣沙场的股份。

0: 鄙人姓沈，沈玉和，经营的是瓷器生意。这个来，沈福祥在通州、常州、扬州和苏州都有分号。
1: 哟，生意做得不小啊！哎，
0: 哪里哪里，小生意，小生意。郭老板，我今天找您，是想跟您谈谈收购大生纱厂股份的事。听说您要出售大生的股份，我可以全部买进，而且连。

0: 本带利一次性付清。哦，
1: 不知沈老板是从哪儿听说的，我要出售大生的股份呢？哎呦，整个通州都嚷嚷遍了，说郭老板不想跟张状元合作，要出售大生的股份。我们这听到消息，这马上就来找您了。
0: 那二位也是来买股份呢？
2: 是的，是的，哎。
0: 郭老板，咱可有个先来后到啊！今天我先到的，您这股份一定要卖给我。
2: 好说好说。这现在大生啊，已经开始走上正轨，而且开始盈利了。啊，
0: 就算现在要卖出股份的话，那也不能是原价了，是吧？
2: 那当然不能是原价。我可以给您翻一倍。啊，
0: 我问了，您在大生。
2: 一共是投了3万2银子，这翻一倍就是6万，再加上1年的红利，75000两，这绝对够了。怎么样，成交不？
0: 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一下子收进这么多的股份，而且还以这么高的价格呢？不高不高，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高。您不知道啊，大生现在正准备开办2厂、3厂、4厂。 你想想，等这些后续的厂子开起来，啊，再过个3年5载，大生的股份那还不知道要翻多少倍呢。所以啊，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高。怎么样？要是您同意，咱们马上就立约办手续。
2: 沈老板，啊，奉劝你一句，好好做瓷器生意，大生的这条船，我是不会下的。
0: 哦。
2: 告辞。
0: 哈哈哈哈哈！

0: 香，真香！我自入苏省，好久没闻过这么香的辣椒沫子了。知道县帅是辣，所以特地带两罐给您尝尝。
1: 谢谢谢谢，坐坐坐。谢县帅，
0: 好意我心领了啊。
1: 但是这两罐辣椒沫子，我总觉得这个心里犯嘀咕啊，不便宜吧？县帅。 说句心里话，自从季直搞实业以来，真是没少给县帅添麻烦。
0: 哎呦，你还知道啊？说吧，这回有什么事儿？
1: 县帅啊，依惯例，每年您是要参加祭海仪式的。季直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请县帅把今年的祭海仪式放在吕寺荒滩上进行？
0: 为什么呢？
1: 当地的盐户、荡户、盐丁，对这个垦牧啊，疑虑重重。我想县帅您要是能够亲自光临的话呢，他，
0: 两罐辣椒沫子是想让本部堂去给你列阵。
1: 县帅，如果您能大驾光临的话。
0: 一是彰显朝廷对垦牧一事的决心，二呢，对那些想从中牟利、阻挠垦牧的人，他也是一个震慑。
1: 就两罐，让本部堂去给你拉大旗、扯虎皮。其实啊，你这商人做的太小气。
0: 县帅说的是，两罐辣椒确实太少了。这样，我再送您两罐，
1: 不够，四罐。
2: 一言为定，
1: 多谢县帅。坐坐坐坐坐。你现在这个银鱼炒蛋是越做越好啊！
2: 哼，我看是你从江宁回来后心情大好，吃什么都香。
1: 还真是，多亏了你那两罐子辣椒当敲门砖。 刘坤一大人答应来吕寺祭海了。
2: 哟，这么大官答应来祭海啊？那垦牧公司不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当然得好好准备啊！我准备让亮祖不要负责这件事情。
2: 好啊好啊，亮祖好。亮祖那孩子秉性纯良，做事可靠。
1: 亮祖人祖都不错，历练历练，将来能看大用。
2: 嗯。啊，对了。 我还没跟你说呢，这亮祖跟蓝君啊，最近走得很近，我看呢是真的情投意合。虽说这张婶两家是世交，但是吧，你说人家蓝君一姑娘家，天天跟着他在荒滩上四处跑，总归不太方便。你看要不要跟三哥商量一下，让他去沈家提个亲，把孩子们的婚事定下来，这样沈大哥也好安心嘛。好啊。
1: 我没意见，你跟夫人商量着定就行了。
2: 行。

0: 其实啊，说心里话，我对你办垦荒一事是否能成，心里是一直悬着的。但没想到这短短的时间，你不但成立了通海垦务公司，还把这里搞得颇具雏形，确乎是干才啊！以后有什么事啊，尽管跟我说。 即便本部堂办不了，我也能替你上达天庭。
1: 现帅之言，继之感激不尽。
0: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
1: 继之铭记在心。

0: 赵知州，下官在。这回救春荒通州署的差事办得不错，及时平跳，又以工代赈，官民同心，共度了难关。
1: 督帅谬赞了，这次多亏了状元公建言献策，出钱出力，下官才带着百姓渡过了难关。
2: 嗯，坐吧，高总兵。
1: 末将在，
3: 听说你的狼山兵营也入股了通海垦牧公司啊！
1: 回督帅，兵营有些荒田就在吕寺，承蒙张修撰不嫌弃，让我们付了股。
0: 你好好练兵，垦荒的事儿就交给季直等人，两枪便宜。
1: 是，若日后吕寺有什么需要维护之处，末将定当出力。
0: 有你在这镇守，出不了什么乱子。 诸位，垦荒之事是由本部堂上奏朝廷，皇上朱批，着即认真办理，务收成效。我今有通海净身彰显，不畏艰难，一力领办，本部堂深感欣慰。垦荒之事，先难后易，办得好。 可有永久之效，上立朝廷，下会百姓。本部唐望诸位同心协力，时刻以民生为念，不负皇上圣恩。
4: 谨遵督帅命令。

0: 见官一海神，神位前。进香。独坐，
1: 为震慑阻挠萧萧，以庄严仪式明肯木之决心，简再三敦请刘都县亲临吕寺祭海，行祭神开功礼，为通海肯木扫清障碍。不料谣言四起，传闻工作太苦，工资不足实，出募民工2000，顿散其班，兼调粮济荒，以供待赈。十余日后，民工数量已复，再定平跳招工之策，日益竟达7000余人。兼长居工地规划巡查，民工皆奋发努力。小车游泽路，独木已当桥，岁在人吟。通海垦木公司唐雨落成，简既仰慕田畴之志，遂命名正听曰木畴塔。

0: 开启民智，必先普及国民教育。
1: 您若决意要办，自筹经费。通州师范学校全系民办，有书首创，怕是要多费些心思了。
2: 记者，我们每个董事出两间，助你办学。
3: 我们一定支持孙先生，把学校办起来。
0: 您不是要办学校吗？我给你找了个地方，你肯定满意。
4: 什么地方啊？
5: 请看《江海潮生》第18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
11: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李白感恩欢度节，
19: 李白大师香氛
20: 真香，
19: 李白洗洁精
20: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分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冲啊！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慢一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是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3: 店主你定，
24: 自助少买。
2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2: 主动承担，
25: 走啦，
2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6: 我要吃那个。
2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7: 谢谢。
2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是一部委，是校长，对他不妨里边的。你瞅瞅，
1: 喂，
2: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1: 老秦，
2: 啊，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
1: 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0: 老秦，
1: 嗯，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0: 歪嘴他们组的，
1: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你。
0: 黄啊。
2: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儿。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按庄爷爷问题，
3: 那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2: 这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4: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社会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3: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时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1: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
2: 咱先想想办法，行不？
1: 嗯。行，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2: 也是。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别耽误了黄。
1: 嗯。
2: 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1: 得了，没事，我再叫呢。
2: 你在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1: 没事，我叫嫂。
2: 哎，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1: 去去去去，辛苦啊。
2: 不了不了。
1: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这话敢说吗？
2: 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1: 行，厂长，
2: 老秦，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
1: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2: 行行行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 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儿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1: 厂长，没问题。
2: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
1: 赶紧走吧。

0: 行了，啊，来进吧。好，好嘞。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塑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1: 那时间成本也要考虑。哎，
0: 他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轰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
2: 嗯，
3: 明白了。
0: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来来。
1: 可以呀，该醒我，保他无脑啊！这家伙
4: 打他，你那不行啊！
5: 师傅，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爸爸他家。
1: 得，那这样，
3: 老庄，
1: 老黄，
5: 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1: 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5: 师傅们，辛苦了啊！刘厂长，你就放心吧。
4: 老秦呢，都给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啊？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 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呀，
5: 张二，哎，
1: 师傅，
4: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去吧，啊。
1: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哎，
4: 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吧，我第一个下这岗。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4: 走，干活
1: 啊，走。
4: 师傅们，
5: 拜拜。
3: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
5: 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啊，
3: 忙你的吧，啊，
4: 辛苦，
3: 哎，老，一会儿你打车回去啊，我给你报销。
5: 你给我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4: 滚犊子吧你！
5: 进来。

0: 我回家睡觉去。哎，我都趴在澡堂里面睡着了。嘿，
1: 你的媳妇儿，真辛苦啊！干哥，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下岗。
0: 一分厂，那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 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1: 杨哥，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0: 是吧？
1: 嗯，
0: 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1: 这天儿说困就困。

0: 你们，这早上还晚上啊？老爸，老爸醒了。嗯，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1: 哎，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2: 你这十天不回来，这哪闯荡家啊？
1: 哎呀，还加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2: 好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 说等你醒了下锅就忙。
1: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啊！
2: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
1: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
3: 哎呀。

怎么了？这次想谁？这是他呀！哦，没见过这人，真喜欢呢。咱俩走好不好？别人啊，认识，我俩同学。哎哎，怎么回事？佳总，比较感兴趣的话，等他下班，我把他约了。

0: 哦，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1: 不认识他干啥呀？
0: 这不多个朋友都条路吗？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
0: 只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虚礼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2: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0: 真烧的慌。
2: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
0: 我意思，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2: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我回家了。不是，别啊，好好。
3: 贾总，贾总，贾总，别生气，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这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好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完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
2: 我那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3: 啥意思？烦我呗？
2: 没有啊。
3: 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吧。庄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哦，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我眼光还行啊。
2: 可不吗？
3: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2: 那是那是，来，贾总。

0: 好好不搭理你就对了。瞅你自己办的事儿，你现在有脸回来了？
1: 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0: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
1: 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他怎么了？
0: 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2: 老舅，谢谢啊。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昨天晚

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不让你下岗？不让庄先进下岗？

0: 他爷花了，哟，还有他小舅子王毅呢。这刘成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1: 想当初我们两个自杀，公平吗？
2: 上！
3: 你们两个不就留着耍我们呢是吗？啊！
4: 老丁，你放心啊。
0: 今天这岗我跟他一块下了，行吗？不是，大门你还有心情吗？你给我把活计留下，心情饶你吗？
5: 你说什么呀？
0: 这他不公平啊！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刘大人啊，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您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2: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1: 不坐，你帮叫我爸。
2: 但我叫您师傅。
1: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县管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了啥事儿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吗你？县管把话撂着了，这岗啊他不要了。
2: 都多大人了，还他妈那么冲动？
1: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2: 这叫跟我较劲。爸，您说说他去。
1: 我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让我也下岗啊？
3: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现在机械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1: 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碰到申请去啊？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2: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1: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2: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爸，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1: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3: 是，
1: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些人给甩了。
2: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4: 出去！
2: 您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
3: 那滚出去！滚
5: 出去！下来！下来！快点！快点！出来了！出来了！
6: 师傅们，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父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父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7: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父，你要真是师父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车间这么多人下岗。
8: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啊！
9: 没人味儿，
10: 我们不要东西。
11: 让我说完好吗？
7: 让他说，看他能说出啥花来。
6: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

0: 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广。
1: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
0: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2: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厂发展了吗？啊，
3: 对呀，
0: 丁师傅，
3: 是我们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存机械厂发展了？啊，
4: 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你这个领导下台。
5: 不是我下台就能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干嘛呀？
6: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
7: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0: 师傅，
1: 师傅，
8: 师傅，
1: 这跟你有啥关系呀？
9: 师傅，咱走，我别跟他说了。
7: 别，听我，听我说，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呢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他活下去，你得让他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师傅。
7: 我庄坚进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
1: 啊。师傅，
7: 来，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0: 师傅，
7: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哎，杨叔，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昨晚那是吧？没有啊，你没有，你去这儿干嘛？
1: 我，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是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挣的挺热呀，啊？哎，姐夫，咋了？ 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1: 你们家那点破事儿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嗯，你欠
0: 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1: 给，我尽快了啊。
0: 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1: 杨叔啊，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呀。
1: 杨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这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呢？
1: 快了，快了。
0: 哎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
1: 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没问题啊，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爸。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我不是歪，说实情嘛。你看杨叔，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了原始股嘛。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
0: 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还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1: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混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哎，
2: 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了朋友先走。
0: 你快点！
3: 啊，我尽快。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0: 啊，好。
2: 什么人呀，这是？
4: 我们是海中人，下去呢？
2: 你要把海通上，上。哎，小苏，哎，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4: 什么事儿？哎，
2: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她妈说了。她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她来见见？
4: 也操不了这个心。
2: 我回去问问。哎，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哎呦。
4: 哎，要做媒呢？哎，我们家醒峰的事你可上点心。
2: 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记住人。哎，小曼，你买的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
4: 哎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相当，这叫怎么回事啊？啊，
2: 哎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4: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的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2: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
4: 哎呦，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
2: 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行了，以前事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嗯，哎，
4: 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2: 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4: 是，那我走了啊。
2: 哎，
4: 姐，这乐啥呢？又吵我们家心了？
2: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 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呦，
4: 那真，谢谢你跟我说了呀。呀，
2: 你这都不好意思，这
4: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2: 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致一心。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4: 就是你，
2: 你好别人家心呢，你这发病死了改不了。你买这么些憋，接你爸可不合。
4: 不是，这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
0: 来，你把这也喝了。
1: 我不喝别晶，
0: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2: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0: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闭上眼睛喝。
3: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那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0: 别这么说你姐夫，
3: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0: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3: 跟你有什么关系？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0: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3: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啊，更别说是后姐了。
0: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他分得清好赖。
3: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啊？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3: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0: 你别胡说八道！
3: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4: 你这吵吵把火是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0: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4: 啊，我自己要下的。
0: 为什么？
4: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0: 我找他去，我。
4: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5: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0: 就是。
4: 刘成也有他难处。
3: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0: 哎呀，建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3: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0: 你少说两句。
4: 建广，来来来，坐。
6: 哟，我妈回来了。
7: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6: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7: 是啊，
8: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6: 哟，这怎么了？哟，
7: 哎呦，怎么了呀？不舒服啊？嗯，
8: 我下岗了。
9: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寒碜人吗？
4: 哎，那倒也不是，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啊，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9: 我没想不开，我就是觉得委屈。
4: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9: 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我呀？
4: 是，你是好孩子啊，
9: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0: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9: 我那不是后悔，我是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0: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4: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0: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5: 哎，建广走了？
4: 走了。家政好好啊，吴欧一通劝。哎呀，然后又见广隔长，见广隔短的，你劝的心情好多了。
5: 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4: 哎呀，他就负责这经典工作，也得体谅他。
5: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着憋屈。
4: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5: 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
4: 谁让他当领导呢？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人骂呀？但是这改制的事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
5: 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脑瓜子又不拐弯，我真不知道离开了机械厂他还能干点什么。
4: 有手艺就行啊，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9: 小张，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来，
0: 又要拖欠工资了。
9: 呀，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这，你小心眼儿呢你。
0: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搞这套。
9: 这样啊，有一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0: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9: 嗯。
0: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9: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0: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9: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回来之后就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那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你这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0: 想帮你帮呗。
9: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
0: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
2: 我准备上台了啊。
1: 那么回事儿吧，
10: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1: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11: 我就不爱吃苦的，
12: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接着上下了这批人呐，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你能不上纲上线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那我回去准备了。你别，这花还得给你的呢。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啊！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0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墓啊？
0: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4: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犁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7: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8: 仗剑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9: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0: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9: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0: 麻烦你住一下。
1: 会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了。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5: 上吧？吧，应该的。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6: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7: 碰一下，
6: 放心吧。
8: 那我也碰一下。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0: 不如大家一起
19: 去观赛。
2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1: 欢乐聚会！
1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0: 一起看，
21: 还有趣。
20: 这个暑假，
1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1: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1: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哥，我给你带了古筹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了。
1: 我现在不喜欢了。
0: 这个琴弦是
1: 要吗？我刚换的。

0: 你干啥呢？哪来这么一大袋巧克力？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
1: 挺好吃。

0: 老薛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郑军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儿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没，不至于吧？啊，不至于，我觉得。
4: 张师傅，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7: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3: 就是，
4: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3: 真的假的？
1: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啊，
2: 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1: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
0: 就是。
3: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
0: 呀，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

0: 啊，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对呀，
1: 就是。
2: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不能，
3: 怎么可能？
4: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0: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2: 去打个杂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5: 对呀，你说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
6: 你说学习出去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7: 对呀、啊，
8: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
4: 哎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呢，还。哎呦，
9: 比他手艺好多了，是
10: 吧？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11: 那就这么定了哈。
4: 行，麻烦您，老庄，你看看老庄这格局。
10: 你就别忽悠我。
4: 我的天哪！
12: 哎，没问题，
13: 说好了。
4: 老庄，我请你吃饭啊。
14: 谢谢，
15: 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16: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17: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16: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17: 庄叔也下岗了？啊，
16: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18: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
17: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16: 姐，你把我看小了啊！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破机械厂，那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7: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16: 我肯定有安排啊。
18: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7: 你给我滚！
18: 而且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一半。哎呦，
17: 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啊，
18: 听见了。

0: 谢谢。
1: 我留一张。啊。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0: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的东西。
2: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3: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2: 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
3: 你说这干啥？你姐姐。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4: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懒汉当祖宗。
3: 你看，
2: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是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枕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3: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
4: 好好说的有道理。嗯，
3: 学习，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4: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儿，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5: 你这没事，他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
2: 哎呦，又不来了，你进去躲躲吧你。
0: 我呢？
3: 你躲啥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
5: 行
2: 啊，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6: 学习出差回来了啊！
3: 对，都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自己小心坐，小心坐，
7: 坐坐
0: 坐
7: 了
0: 啊！俩人坐吧，
6: 坐
0: 坐
6: 坐，坐坐坐，
0: 哎，这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来
7: 来，里边坐里边坐，
0: 尝尝，来小莫来来来尝尝，来老李来。

0: 其实我们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1: 对，看看学习。
2: 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习也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
3: 啊。

0: 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琪琪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缠腿了。
2: 雪琪，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3: 干啥都行。
4: 雪琪，你看我们哥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5: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3: 能去啊。
6: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呢。
4: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7: 对呀，兄弟，
8: 喝水啊！
7: 这意思就是不行呗。
9: 是啊，庄师傅，
8: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10: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建广呀。
3: 哎，庄师傅管建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嗨，
11: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4: 学习，建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还
0: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4: 对，
0: 你放心，真的，
4: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6: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在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
11: 啊！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了，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子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
4: 哎呀，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被淘汰下了岗。
11: 这叫什么话呀，叔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0: 雪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呢，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3: 是这个，
0: 真的
3: 是这个事儿。
4: 学习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4: 不要，
11: 那哪行啊？
4: 不要，不要，没事，没事，没事，人都
11: 是。各位的心意呢，我都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我打小看好他，
3: 那还用你看？人本来就好。哎，就
6: 是、咱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12: 不是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4: 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13: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
6: 啊，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12: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受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13: 不是，小叶，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
6: 哦，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是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啊？
12: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4: 咋这么奇怪呢？
14: 早晚有他后悔的。
15: 怎么样，帝都？
14: 手太轻。
16: 姐夫，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当你自己家呀？
0: 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啊。
16: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心烦吗？说啥事儿？
0: 姐夫，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上的人下了岗，

0: 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着给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装学习是人，你不是人；说装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 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0: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装学习后脚就给他们泥饭碗，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们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不能撑船。
1: 嘿，行了，没什么事，你回吧，待会儿还有个会呢。
0: 啊，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
0: 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开个公司
0: 啊？
1: 哎，人家装学习办厂，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0: 我开个点子公司。
1: 什么公司？
0: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1: 靠脑袋挣钱
0: 啊？
1: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妈，可笑你！能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0: 我安去。姐夫，还是你懂我。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啊，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0: 贾总，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好。<笑>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1: 啥叫买月票啊？你是你怎么说话呢？不是贾总不是捧场吗？
0: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3: 你别说那没用的。
0: 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
4: 这别，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0: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4: 忘了，
0: 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儿，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行，这就行。
4: 行，
0: 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
4: 我陪你唱。
5: 不不不，
0: 我不跟弹琴唱啊。
4: 对对对对。
0: 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是吧？啊，
4: 好好要准备准备啊！
0: 待会儿要准备准备，去，该化妆了啊！
4: 对对，
0: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3: 对，
0: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3: 对，
0: 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我跟他唱这么玩儿，行，好好，你给我打俩好环，挺热情那小伙儿。
6: 师傅，啥时候能到呀？快了，我这订的块电浪饭啊！哎呀，
3: 谁的订不是两半的呀？姚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6: 咱不是给装修企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3: 那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7: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6: 就谁不爱干就不干，没人强求。
3: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7: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啊，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8: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6: 对对对，没那意思，
7: 庄哥，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9: 还庄哥庄哥的，你以前不是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呀？<笑>

0: 哎，庄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唱？
2: 对呀，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唱这仨字儿，还以为知道三合板呢。
1: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3: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小齐啊，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呢吗？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曹厂长，
4: 来您来一下，
1: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
4: 好，
1: 这位是杨师傅。
5: 杨师傅你好。
1: 丛师傅。
6: 你好，
5: 丛师傅。
6: 你好。
1: 这是陆师傅。
7: 你好，陆师傅。
8: 穆师傅。
9: 还有丁师傅。
10: 丁师傅。
1: 和
11: 庄先进，庄师傅。
1: 庄师傅。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12: 要不我带大伙先把工程服领了。
1: 行。
11: 曹厂长，
3: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11: 啊，今天先看看是吧？
1: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12: 好，也好，好，那我先忙去了。
1: 哎，那咱再转转。好嘞。
12: 那会儿啥呀？
13: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
14: 喂，
15: 天然，你知道吗？
16: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15: 干嘛呀？
14: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6: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14: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17: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14: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17: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14: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哎，
16: 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14: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17: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14: 这样大家不就安上了吗？不找你麻烦了吗？
16: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14: 刘成，你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6: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14: 刘

0: 有事儿了？啊，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哎，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1: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您说那个老赖？
1: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2: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1: 您刘厂长推荐的，准没跑。
2: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等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
1: 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2: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理解。
1: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
2: 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
3: 生意兴隆，八方来财。慢点，
4: 不是悲观呢？
3: 回来了？啊！
4: 哟，那我给你热点吧。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哦。
3: 哎呀，
4: 怎么样啊？
3: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
5: 你看，我说什么了？哎呀，
4: 他那用不了这些人，我就在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儿，他们那几个啊，他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还得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5: 哎呀，这不喝，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他妈的，煎的化妆的水我也。
4: 就朝着啥呢？
5: 向上，我喝别急。
4: 这喝了了吗？又买了。
5: 好好知道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4: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吗？
5: 花多少钱给你？
4: 我看看去。
5: 哎，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4: 乱啥？这遮都快把房顶给挑了。
5: 我喂你喝，来来，张嘴，不喝。
4: 我说向上，你看，你看干啥呢？这又是。
5: 哎，有心让他喝个东西，真难呢。
4: 我还动上手了呢，又。
5: 老爸，我不用拿管我。
4: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才
5: 不是呢。
4: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
5: 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4: 哎呀，好好啊。
5: 向上，这脑子、身体这不都挺好的吗？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4: 哎，不，我拿走。
5: 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
4: 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就会考试考多少分呢？96。是不是又考的比你高的？就两个。
5: 那人家也考的比你好，对吧？
4: 哎呀，
5: 你还不自己加把劲，让你给他补一补，努力冲上去。
4: 96行了，你这有个姐姐样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的？这是。
5: 向上啊，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整的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6: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
4: 啊？
5: 他说，他还说喝大一瓶别惊，你就要多搞一瓶。
4: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5: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用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

0: 废话了，起来喝掉。庄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个样？你命似的。我不喝。
1: 哎呀，行了，你快点。
2: 老伴儿，
1: 快点。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方，我看。
0: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
1: 喝了吧。啊，
0: 快点。
1: 燕博的事儿啊。哎。哎。
0: 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哎，喝掉啊！你让他们假喝，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喝了，走吧啊！
1: 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
0: 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更管用啊！
1: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让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0: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了呀。
1: 你孩子不是不爱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0: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
1: 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这哪头的呀？
0: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
3: 你是我站那头。
4: 你好，哪位？哎，
5: 徐奇，我刘成。
4: 刘成哥，
5: 有事儿啊？
4: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3: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
5: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 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
3: 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
5: 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肘往外拐了。
3: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5: 爸，刘成哥。
3: 刘成，
6: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爸。哎哎，
3: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6: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
3: 哎，别这么说，人家帮咱，咱得感谢人家。哎，
6: 咱也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
3: 整的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7: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嗯。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了，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
3: 行，
7: 咱干活啊。
8: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7: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厂，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8: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赖。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
7: 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9: 小嘴怎么那么甜呀？
10: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哎呀，
9: 坐坐坐，
10: 咱俩。
9: 哎呦，我是看着你我就开心。<笑>
10: 梁经理，哎，你厂子我必捧啊，
9: 必须的。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就是家族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10: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9: 你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
10: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听不了这个叮当咣啷的乱八七糟的玩意儿。
9: 啊，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的声音，还听完呢，酥酥的，心里舒服。
10: 哎呦，真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

0: 但是我的节目单啊都排好了，那临时我都调不了。
1: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环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0: 不行。
1: 啥意思啊？
2: 这人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
0: 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啊，
3: 抓紧啊！
0: 好，
3: 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换蓝的上好啊，
0: 过去啊。
1: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常来这儿来给我捧场，谢谢您。
1: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得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2: 就是，
1: 咱俩喝一杯。
2: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这喝酒没法唱。
1: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占状态吗？
2: 就是
1: 平
2: 衡好的，
1: 平衡好的。
0: 没事，来，
1: 敞亮，我喜欢。来，
0: 这位算我敬您的，谢谢您啊。
1: 我干了。
3: 哎呀，贾总，你这海量，好好喝完了，
1: 好好一看有量啊。
0: 那我回去准备了。
1: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在道上？
2: 来，得嘞，
1: 咱俩一个好事成双。
2: 来，
1: 不好，你再给买一个，再倒一个，
2: 倒一个。贾总，你听我说，
1: 你拿来，这花还得给你的呢。
0: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1: 全是给你买的，今儿我全点都包了。
0: 不，
1: 必须的，
0: 来就来，你别买去，
1: 全给你买的。全都是你害的。
4: 你搁这儿，
5: 危险！
4: 宝贵，进人疯了，进人疯了。

0: 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是为了救你，单单 你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吧。你也离开这里吧。
1: 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啊，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保重。

0: 学这个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了，咱就试试去。整天练这个嘛呀？
1: 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别散了。
2: 单把喷，打回来了。
3: 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4: 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1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用以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块，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5: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6: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5: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7: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法鹿归山，
14: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5: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6: 慢一点，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

0: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人生十字忧患时，建学校做什么？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
3: 我们一定要反哺社会，一定要去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张謇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大的启示。
4: 这个张謇又是开书局，又是办育婴堂，
2: 金球强国只能先办教育。
4: 大人您说，连州府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他可倒好，大刀阔斧。我
5: 捐100亿。宋元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啊。
3: 我们在查张謇的史料的时候，很多专家呢跟我说，张謇这个人是不过寿的，就是他不过生日。像这样一个大历史人物，他过得非常简朴，吃饭一碗饭一个菜，穿衣从来不讲究，外面是可以，外面你比如长袍马褂，但是里面无所谓。他到后来在北京政府还当了一段时间实业总长，到那个时候他所穿的裤子还打着补丁。
6: 补丁？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
2: 补丁不好看吧，但它很有用。我办实业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
3: 这个可能是一般的观众所想象不到的，就这个人他的生活简朴之极，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企业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意义吧。我们在做历史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着保持这样一个原则嘛，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因为戏剧电视剧它并不等同于纪录片，你也不是一个传记的一本小说。我们讲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你去把它放大，反而倒就是它能够起到很好的戏剧作用。
7: 张员工答应给我们建学校，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
8: 女子有学习心心地通，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3: 有一个传说呢，是给我触动比较大的，就是沙场办成功了之后呢，他投入资金去办学，因为当时这个办的学校太多了，他办了200多所学校，他的那个钱有的时候都入不敷出，但是他非常想办一个通州女子师范，让女人们能够到学校去读书受教育。他的太太跟他说，沙场那边都拿不出钱来了，怎么办？
2: 我这60也算大寿吧？
8: 那当然了，
2: 大办。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3: 广发请柬，把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社会名流啊、国外的朋友都请来，一方面展示我们南通的现代的面貌，展示我们的实力，另一方面我要让他们送礼金。我从上海订鲜花订牛奶，我这么好的招待让这些宾客来，他不会空着手来吧？他不好意思吧？那他相应的礼金也会交得多，这样呢我办学校不是就有钱了吗？整个的这个生日宴席办完了之后，晚上他和他的太太吴道英两个人关起门来在那儿开始数钱，这个够办一个小学了，那个够办女子师范了，哎，这还富裕点钱，我们还可以再投半个小学。我觉得非常可爱，就这些戏啊，就是从我们的戏剧人物上面去生发出来的，而不是说完全按照张謇日记或者张謇的这种史实来去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艺术表达在我们的戏里面很多。
9: 我们那是狼山的村民，听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10: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
11: 来帮忙的。
2: 多谢乡亲们，多谢多谢。

0: 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很多的学校在南通，在上海，整个在江南地区，大学、中学、小学，留存下来了很多，它为南通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南通的教育在全国都是领先的。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身上的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富强的那种追求，我觉得让我们今天的人，不管是商人也好，是普通的观众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大家都能够借鉴出这种精神价值。
1: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0: 江海凌云志，商场弄潮儿，拳拳报国心。这就是张謇，这就是我们这个戏江海潮生。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3: 办桑蚕，抗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2: 吧。收下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王叔，哎，这个是
1: 啊，我开了。
0: 哦，
1: 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吧。啊，来，
0: 王叔啊，
1: 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
0: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1: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0: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1: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0: 哪哥呀？
1: 黄显峰啊，峰哥呀。
0: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1: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0: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1: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
2: 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0: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1: 钱不小命根吗？
0: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1: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0: 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哎，
1: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
0: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1: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0: 呀。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他那不是狠人他能干？
1: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0: 你什么意思呢？你给把钱拿来。
1: 对对，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都镇不住。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
0: 哪一块啊？
1: 圆明阁那歌舞厅。
3: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八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个事儿了，
4: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3: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
4: 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
3: 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4: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
3: 反正你那只要不差钱，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4: 我就不冲别的，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呀，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旺角。
5: 哎呀，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旺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
4: 就这意思。

0: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少废话，你小子两年没少跟我大人经世故的球。哎，哎，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三四分饱。
1: 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哎，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个工人收容所了。啊，
0: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
1: 行，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0: 那谢谢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厂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踏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师傅。
0: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1: 说什么事儿？
0: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1: 是。
0: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
1: 那都是宝贝。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0: 就这点事儿。
1: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0: 真的哥？
1: 那有啥的呀？
0: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
1: 哎呦呦呦呦呦呦！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价格的。
0: 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
1: 你要是真不收我钱，这让人知道了又得背后说你闲话。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格给我成不成？成。哎，
0: 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1: 哎呦，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0: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2: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条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援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
3: 哎，咱练练啊，老丛，你也知道知道，盯着点。哎，
2: 辛苦了。
3: 哎，
2: 师傅，
3: 啊，
2: 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干嘛呀？
3: 现在厂子里没啥活，是吧？
1: 不是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进，
4: 厂长，
1: 哎呦，老厂长，
3: 哎，
1: 您怎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
3: 哦，好，
1: 坐，我给您倒杯茶去。
3: 哎，不忙了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1: 啊，啥事儊？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 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赵？
3: 哎，不提那小兔崽子，咱们聊正事儿。
1: 啊，您说，
3: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1: 啊，咋了？
3: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
1: 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呀。嗯，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
5: 你算算，一举几得了。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啊，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招。

0: 为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张长？
1: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0: 好，
1: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0: 对，尽量促成。
1: 那好，那你忙吧。
0: 那您走啊。
1: 好好好。别送了，
0: 老张长慢走啊。

0: 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
1: 那得投不少钱吧？嗯。那你怎么办？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1: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0: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老人耽误人孩子了。
1: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0: 算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我就要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2: 厂长，嗯，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3: 哎，我刘成，哪位？
4: 啊，刚才妈打电话
5: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4: 庄叔和学姐想谢谢你。哎呦，
3: 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4: 嗯，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3: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
6: 圆圆，
3: 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4: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3: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
6: 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3: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7: 好，去吧。
8: 哎，姐。
7: 哎，你怎么来了？
2: 圆圆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哎，
8: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
7: 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8: 我下周兄弟媳妇儿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你别打光棍。
7: 你表现，我买单。
8: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

0: 还是我姐疼了，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我这不开着公司呢吗？哎呦，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姐。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那你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慢点啊。
0: 啊。

0: 走，这是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呀。
1: 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烘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0: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2: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1: 哎，小叶，你怎么没上学习那儿上班去啊？啊，
0: 我师傅跟我说了，但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1: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
0: 哎，对，那曲月真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
1: 真的假的？
0: 是。
3: 慢点，师傅啊！

0: 积了吗？
1: 我今年没积，去年我积的，江娜和她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
2: 没事，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1: 行，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2: 来。
1: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

0: 真就没了？
1: 没了。这就彻底完了。
2: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哎，
1: 黄总，
2: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2: 你怎么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
1: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2: 还有我？哦，哇，
0: 黄先锋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2: 什么叫攀？
1: 不是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哎妈，
2: 这个人能力，这
0: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2: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1: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2: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3: 他这是买小姨赠大姨，值大发啊。
0: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2: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好还是装好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
1: 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可以可以。
2: 对呀，
0: 我当副总
2: 呢？
0: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1: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哎，
0: 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2: 不是，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这心意你得不明白。
0: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2: 我。对，行吧，那我等你跟老贾说说。
1: 不是，这咋？黄总，谢谢，我也谢谢。
2: 不是，
1: 感谢。
2: 这老梁，你就别谢谢我，这事儿要能成，那不还是人装好的面子吗？是吧？
1: 那肯定的。
2: 我再跟你念叨两句啊。人家老贾说了，弄这娱乐城一大半原因就是为了你。
0: 行了，这话别说了啊！我要是信了你，我傻子。
2: 不是，你这有啥不信的呢？你这娱乐城盘了，钱都花，这你要是傍上了，这一飞冲天的好事。
0: 黄
2: 小
0: 峰，你好好说话，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翻脸了。
2: 不是，我说错啥了？人家老板有钱，一飞冲天的，好好，有钱一飞冲天的，你这脾气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怪可爱的。
4: 对，热火朝天，
5: 最后一遍踩上点儿。
6: 好，谢谢，谢谢，走了，苏老师。哎，
5: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
1: 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
0: 哎，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1: 他回来好久了，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
0: 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啊。
1: 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儿也没有。哎，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
0: 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1: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
0: 妈，都翻篇了啊。
2: 过去的事儿，你再说了。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0: 不说。
2: 回去把我说的做完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0: 好，知道了。
2: 回家吧。
0: 好，老师再见。
3: 不说啊，吃了吗？
2: 刚下课，还没吃呢。
0: 一天呐，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2: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2: 哎，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0: 那能值几个钱？
2: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0: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
4: 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0: 我作文不用补，倒是装向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啊老是上不来。他又跟不上趟了。
4: 他的语文一直学腿。
0: 不应该呀，按理说他那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4: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0: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 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娜。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4: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2: 哎呀，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0: 你多亏没继续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 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
2: 姐姐，越来越俗气了。
0: 没钱你咋活呀？
4: 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5: 让庄学习给我补补数理化。
0: 他没在家。
2: 你怎么知道？
5: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的像农村人似的。
2: 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5: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吧。
6: 加纳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我就选叫他大名，庄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2: 好玩啊！
6: 好玩。
5: 行，来洗手吃饭。
7: 哎妈，不等我爸了。
6: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2: 他们学习厂里进新设备了？
6: 哎呀，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
2: 哎呀，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6: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2: 行，
6: 酒厂挺有意思的。向上，吃饭了。
8: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
6: 向上，
8: 哎，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6: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我去。

0: 会儿能多少呢？
1: 罗杰呀，你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怕把他累坏了？
0: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2: 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叶爱花家出来，
1: 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0: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3: 吃饱了。
4: 又不吃了？
3: 我回屋看看书去。
1: 你再吃点啊。
3: 不用了。
4: 哎呀，一天呢就吃这点猫食儿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
5: 你说我补课能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哪能开口问人要钱呢？
4: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5: 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4: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5: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4: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6: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1: 嗯，当然能了、啊，还能挣大钱。
0: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
1: 哎呦妈，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袁明哥买走。
0: 你出的点子啊？
1: 当然了。
7: 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就得要一千，也不对，一万都少。
0: 浩浩，那袁明哥卖了你怎么办啊？
1: 哎呦妈，我姐歌唱的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阿姐，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给你包装成大歌星，那挣老鼻子钱。
0: 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6: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0: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你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8: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9: 好嘞，嗯，谢谢你啊，苏老师。哎，
8: 不客气，再见。
9: 我先走了，哎，
8: 再见，再见。哎，
9: 快点。老在乎酒，你会不会跳舞啊？
10: 对，这样才带劲。
9: 谢谢蔡，
11: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10: 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
13: 再见，尚老师。
10: 嗯，谢谢尚老师。
12: 再见。
11: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
8: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
11: 嗯。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8: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11: 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好好。
8: 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1: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好好能过得好。
8: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这种地方你来了能干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天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了。哎呦
0: 啊，你这真是花老头进了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哎，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0: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1: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代表。
0: 往哪儿走啊？
1: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
1: 哎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饮料。
1: 哎，你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1: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0: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显峰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1: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嗯，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对，那肯定的。显峰，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1: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1: 这个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儿的，我不挑啊。
0: 哎，显峰，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1: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4: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3: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
4: 哎，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5: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2: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4: 俺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嗯。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得台面。
2: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干。
4: 我干行政没问题啊，装思想工作是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哦，
6: 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3: 你儿子讽刺你呢，你不知道啊？
6: 破玩意儿喝老苦，
3: 还不如拿茶缸子泡的。
2: 啥？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4: 就是。
2: 哎，爸，你说流程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啊？
3: 我那怎么的？
7: 干啥呀？你一心一下的。
3: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2: 那倒也是。
4: 你说叶领班。

0: 你这班领几人？
1: 有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2: 不是打扫卫生啊，
0: 就是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2: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哎呀，
3: 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2: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3: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哎
2: 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刘成呢。
4: 饺子好了啊，哎，办你洗手去了。哎，那我就回去。
2: 哎呀，吃饺子吧。
4: 哎呀，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啊，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哎，
3: 海胆还能包饺子？
4: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鲜溜了。
5: 哎呀，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4: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5: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4: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5: 行吧，
3: 哎，对，你好好，
5: 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4: 我也不知道啊，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5: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哎呦，
4: 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6: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7: 每月底薪700，
8: 还有奖金和分红。哎，
6: 这可以啊，
9: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8: 可不吗？哎呦，
9: 真不错。
6: 啊，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儿啊！这是
10: 啥呀？
6: 刘成高薪招聘嘛？
11: 是啥呀？
9: 你过来看看。
10: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9: 哎，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6: 我让你
12: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9: 你
7: 们三合照？
5: 当然。
10: 七点。
6: 哎，魏总，你让你媳妇儿去呗。
10: 拉倒。七点什么岁数？
12: 我要看啥呀？
7: 张师傅，张师傅，
12: 我来了。
7: 你家女婿真行啊，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那跟学习的个顶个的好。
9: 是
12: 啊。行，那你们去啊，去了好好干。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
9: 哎，大哥，你记得。
10: 你别瞎说了，我去干啥？
9: 真是的，那我家单位一点都不
7: 远，这离得还近，这是在于。
13: 喂，小曼。
3: 少谭，
13: 你来了。哎。哈哈哈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3: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9: 大大好。
13: 哎，你好。长高喽。去吧去吧。
3: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9: 知道。
14: 进。哥，哎呦，你怎么有空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5: 上个月就交工了。哦，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了。
14: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也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虽然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5: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14: 学习，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这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5: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
14: 对呀，你把心放肚子。
15: 进。
9: 厂长。哎。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
14: 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15: 那行，哥，你忙着，那我也撤了啊。
14: 哎，你等会儿，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15: 我就不凑热闹了吧，哥。
14: 什么叫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15: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
14: 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

0: 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1: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0: 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1: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
0: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 你这套理论啊，我一时半会儿整不明白了。
0: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1: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0: 帮你问。

哎，向上，向上。

0: 学吉他，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
1: 说什么呢？
2: 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我干不了。
3: 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力气挣钱呗。
2: 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
4: 好好，今天胃疼，确实喝不下。
5: 你谁呀？
4: 我是他男人。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2集。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任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声沙场，正式开车。
3: 实业是什么？是发展，是生产，是劳作。教育是什么？是制定规章制度，认知世界，张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2: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岁在甲午，风刀炮战，终日甲午之战爆发，然大清一败再败，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
4: 我们说一个人在生命中去选择一件事儿啊，这就是他的质量了。他选择什么？他选择了弃官从商，这是一个太伟大太伟大的选择。
2: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4: 这个选择意味着是革命性的。我们都知道状元是非常难考的一个功名，他如果去做官的话，他的道路就会走上了仕途这么一个传统型道路吧。但他没有这么做。当时那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他绝非是服务于百姓，他只是管理老百姓，效忠皇上。而他这会儿弃官从商，从结果来看，他真的是为百姓做事儿。
2: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4: 因为他手里没有什么资源，他回去只能通过集资这么一个方式，凭他状元的身份。大家信奉他，因为状元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么一个身份。二一个，他得去官场游说，拿到一部分国家资源，他拿不到，他得不到那种巨大的支持，所以他们克服巨大的困难。他所面临的都是至少是省一级的官儿啊，而他面临的那个这方面生产这个领域的时候，是最下层的老百姓，他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认知去说服这些人。他又去多么大的这个精神力量去引领这些人，所以在演每一场戏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强大的信念的话，没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除了沙场之外，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
4: 张謇先生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近乎于神。说实在，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大潮一样波峰涌谷，他个人的命运也随着这个时代的起伏啊进入波峰浪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多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业绩啊，为南通、为国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从今天来看近乎奇迹的事情。所以说，既证实了可能在历史的巨变的潮流下是会出伟人这么一个道理，也同时说了张謇先生自己啊，跟命运、跟这个时代，做出了很大的抗争。
2: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模范县。
4: 在100年前那个封建王朝的情况下，那会儿中国就有这种人放眼世界，为国为民做事儿。我们今天更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这个精神，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跟张謇先生是一样的，我们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我们受的中国传统教育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两个结合，为我们的国家去做点事儿。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
0: 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手到。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0: 梁参谋，
11: 到，
10: 发起最后攻击。
11: 是。
12: 龙旅长，龙旅长，
13: 演习已经结束了。
12: 请体面的走出你的指挥所。
14: 怎么剧情反转了？
15: 404旅用自己的火力打了自己的指挥部，
1: 请关注《兵自封中来》第31集。
16: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7: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6: 碰一下，
17: 放心吧。
18: 那我也碰一下。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纳艾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怎么了？没事吧？
1: 我好像把脚扭了。
0: 上来，我背你。
2: 谢谢。
0: 扶他。走。
3: 看来你心情不错啊，都有空闲设置报告封面了。
4: 其实这一次行动，单从技术上来说难度并不大，难就难在获取信息以及达成有效的欺骗上。
3: 是啊，我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 放心吧，侯班长可以完成这次行动。

0: 本没看出来。
1: 他们所有亮光全部视线外包，肉眼根本看不到，但是夜视望远镜捕捉光点很敏感。你们马上用夜视器材定位坐标，捕捉频段。
0: 是。
2: 杨排长，你太帅了。
3: 不知道这郭子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总整这些玄乎的。
4: 这是海训之后御风营和404旅第一次直接对抗，也是郭子健和龙远山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较量。所以说怕跑风漏气，谨慎行事，这也很正常。官员，我觉得你对郭子健以后还是应该客观一点，别老是带着成见。
3: 孙副旅长，这海训之后啊，我觉得您变了。
4: 哪方面？
3: 对我们这些老下属的态度变了。
4: 你和江胜强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我很了解你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以前有些放纵，自身要求也不是很高，但是从长远来说也可能是害了你们。王爷，我希望你们以后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3: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他郭子健又给你灌迷魂药了？
4: 等演习结束吧，咱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
5: 红霞飞发来信息，确定蓝军指挥所在野狼谷。
6: 好，御风营全营注意，正式启动迪安娜行动。
7: 是。是。
8: 报告，红军指挥所出现了。
9: 位置确定了吗？
8: 暂时不确定，但可以判断其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
10: 想要跟我决一死战，他得有本钱才行啊。马上联动各营。
8: 是。报告，联动成功。各营注意，我是龙远山，红军预备队与原有残余兵力会合后，很有可能发起垂死挣扎，力图挽回败局。我命令：一，提高警惕，利弊偷袭；二，一旦履职，确定敌打击目标，各营务必通力合作，必奇功于一役；三，根据侦查分析，红军预备队仅一个合成营兵力，并且已经分散部署，各营一旦发现目标，
11: 可自行实施打击。完毕。一营收到，二营收到，三营收到。
12: 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
13: 排长，前面发现蓝军的侦察队朝这边过来了。
1: 有没有人动用过无线电联络系统？
13: 没有。
1: 那就好，没暴露。林虎
13: 到，
1: 你带领一班保护好红班长，不得完不得已，千万不能暴露。
13: 是。排长，那你怎么办？
1: 我必须去趟俘虏，这样才能打消掉蓝军的猜忌。
13: 那我去吧。
1: 你去，人家不相信。

0: 乾坤大挪移准备完毕。一营，一营，一营到。
1: 命令，
0: 命令。
1: 经确认，红军预备队主力
0: 位于三八五度方里格。
1: 此区域作战，
0: 迅速组织重火力，
1: 以饱和式炮火覆盖，消灭敌人。
0: 一营收到。
1: 二营，
0: 二营，欢迎收到。
1: 请确认，红军预备队主力
2: 位于三八五管方里格。
1: 此区域作战，
3: 营位置最佳，
1: 迅速组织重火力，
3: 以饱和式炮火覆盖，消灭敌人。
0: 二营收到。
1: 三营，
3: 三营，
0: 二营到。
1: 命令，
0: 命令。
3: 周处长，有什么情况？
4: 开战了。 刚才全市龙眼山在发布打击指令，而且坐标点非常精确。
1: 红军有什么动静？
4: 我们一直盯着的。刚才红军有了一点信号，但是现在恢复静默。
1: 张教授，你上了趟厕所，凑合一场好戏啊？
2: 是吗？

0: 走吧，杨排长。这招有点损啊！蓝军远程火力眼中的399旅指挥所，瞬间成了龙远山的指挥所。
1: 他不是要找红军的大脑吗？我给他标出来了。你们是用龙远山自己的远火，打龙远山自己的指挥所。
0: 这有点太狠了吧！龙远山明白了，那他不得疯啊！你不想想，他什么时候对我们手软过？
2: 这就是迪安娜女神的复仇。亵渎过她的人，终将变成猎物，被自己捕猎的队友杀死。哦，
0: 这就是迪安娜计划。
3: 哎，
2: 那我们的战队现在应该干什么？
3: 打扫战场，收割胜利果实。
4: 孙瑞斌，
5: 到！
4: 给我接索副旅长。
5: 是。
4: 可能是担心发出任何声响都容易被发现，所以在抓捕时，每个人的单兵通信系统都是关闭的。可以肯定，杨某林连一个字都没有传递出去。
5: 这么说，399旅这支预备队，就是你们御风营。
6: 王参谋，
7: 到！
4: 马上通知各营御风营参战。
6: 务必小心郭子健这个小狐狸。
7: 是。
8: 小狐狸还嫩，斗不过你这个老狐狸。
4: 你没听说过“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个故事啊？
6: 啊？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手是玉凤莹，那不可怕。可是他直到现在都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就真的有点可怕了。不知情，不觉察，没应对。

0: 该给我也打了，我没接着。
1: 我同意你的建议。
2: 野狼谷，野狼谷那不是蓝军的地盘吗？这郭子健又想拿您堵枪眼啊？
1: 他是想给我一个找回颜面的机会啊。
3: 吴三公
4: 到，
3: 从预备队调一个排，乘坐两架作战直升机全程跟随索夫旅长，去给龙旅长收尸。
5: 地面部队已经接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4: 是。
5: 梁参谋
6: 到，
5: 发起最后攻击。
6: 是。
5: 蓝军炮兵火力支援收到，请回答。
7: 收到，请回答。炮兵火力支援，
3: 经确认，
7: 经确认，
3: 红军指挥所在野狼谷，
7: 坐标已发送，
3: 请立即予以精确打击，
7: 精确打击，超远程火力收到。

0: 不是老梁，这就完了。你用的是玉峰营吧？我觉得你随便拉出一个营来，啊，今天晚上我们也能听个响动啊。
1: 不是，首长的命令我哪敢不从啊？这所有的任务都是我亲自下达的。
0: 那可就奇了怪了。
1: 啊，原来你们俩打的这个主意啊，想让玉峰营露一手。 结果出来了，怎么样？玉峰营根本就不成熟，远远不具备立体攻防、远程机动、平台作战这样的能力。况且他刚刚从几百公里以外赶回来。嗯。
2: 王参谋，报，通知所有人，按原计划10分钟之后转移指挥所。
3: 是。
1: 哎，你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剧情反转了？不会吧？哼，
4: 这玉峰营翻盘也太诡异了吧！
1: 这怎么可能啊？难道咱们的导条系统也被他们控制了？
4: 龙旅长，龙旅长，演习已经结束了，您今天的总部就在指挥所。

0: 尽管很诡异啊，但事实不可更改啊。这一仗他们使用了信息战、火力战，甚至是谋略战和间谍战，有意思。嗯，
1: 张教授，今天晚上这一夜没白熬吧？啊，好啊。
0: 哎呀，这一仗让我对郭子健这个价值魔方有了一些刮目相看呢。
2: 事实充分证明你是对的，未来战斗正向小型化、模块化、智能化、立体化发展，势不可挡啊！老梁，不是你们步子太大，是我老了，太保守了。
0: 张教授，过谦了。除了郭子健之外，另一个功臣啊，大功臣，也是您的高徒啊。
3: 蓝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打得不错。

0: 辛苦了，龙旅长。哎呀，相同的战场，相似的夜色，只是胜负掉了个个儿，似曾相识吧。
1: 如果这回是索副旅长亲自指挥，抓到了一个活着的龙远神，那结果就更完美了。
0: 用不着，杀鸡不用宰牛刀，我手下的一个营长就能搞定。我只要来亲自给你收尸，那就非常完美了。
1: 史册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我无话可说。
0: 我三毛，
2: 到，
0: 清理战场。
2: 是。
0: 好了，
2: 我走。
0: 咱们静待天明，刀条大厅见。
3: 不就赢这么一回吗？瞧他得意那样，还什么静待天明，啥也不是。
1: 行了，走吧，咱们也去听听看，到底这回咱们输在哪儿了。

0: 我们的创意来自一则古希腊神话故事。传说，月亮女神狄安娜在森林里洗澡，被在森林中打猎寻找迷路的阿科泰翁不小心看到。为了报复阿科泰翁，狄安娜把她变成麋鹿，让她被自己的队友和猎犬当成猎物残忍杀害。
1: 这回啊，黑曼巴404旅成了可怜的阿科泰翁啊。
2: 整个作战计划的创意来自我们的郭营长。当然，他提出创意更多是基于我们整个团队的作战特点与实力。郭营长不止一次阐述，价值魔方的组合始终依据战场实际。所以，魔方怎么变化，作战规模是大是小，火力打击是轻是重，人员投入是多是少，武器装备是增是减，全都立足于作战对象以及战场实情。
3: 那么，郭子健带领你们实施的这个以轻矛攻其盾的战法，它的重要依据是什么？
2: 报告首长，我们的创意之所以可以实现，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条件：一，对手对御风营参战一无所知；二，对手对其自身信息实力极度自信；三，对手对其指挥所位置的设定从无怀疑。 四，我方信息平台高度契合；五，我方各作战模块欺骗功能的发挥没有披露，这其中也包括了曾慕寒战队一系列指向性误导；六，我方之于对手的通信频率、频段以及切换特点等了如指掌。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这六条是最关键的因素。能
4: 结合具体的战例讲一下吗？
2: 此次作战，我方杨茂林特战排唯一的任务就是保障信息站小组完成任务。可以说，任务是由信息站小组设定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特战排多次提出合理建议，并且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杨茂林兵分两路，自己主动暴露并与蓝军同归于尽，从而保障了打击蓝军指挥机构的成功。
4: 还有，
2: 曾慕寒战队途中御敌侦察可以巧妙化解，并且深化了蓝军对我打击力量模式的固化印象，为我实施信息战提供了有效假象。
4: 这又说明了什么？
2: 这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管是在昨天、在今天，包括在未来，都有着超出武器装备自身更大的价值潜力。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御风营这一次的演习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上有一定的优势。没错，今天我们实施的迪安娜行动确实是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但是我们营长一向强调，

作战本身就是奇政之变，战场形势利于我取巧，不取就是失机，战场形势不利于我，强取便会失势。所以虽然在技术上我们的确是有一些优势，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营长独特的创意，并同时指导我们遵循战场的具体变化来实施，那么我们的创意也就只能是一种客观存在，还远远构不成胜利的事实。

0: 龙旅长，长剑如虹的搭配，果然是名不虚传啊！的确是珠联璧合的黄金搭档，我都有点嫉妒了。如果当初我能把郭子健弄到我那儿去，是不是也能买一送一，得到一个良高才啊？<笑>
1: 龙旅长，都是战士们开玩笑，您怎么也跟着起哄啊？
0: 这小子鬼心眼多着呢，你得小心点儿。越是聪明的女孩，越容易上这种男人的当。
1: 您这是赤裸裸的挑拨离间啊！
0: 好了，这次我认输了，沙场点兵，咱们有的是机会，下次再战。
2: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他说话哪种男人？
4: 教导员那种吧，偏油腻那种。你们两个小滑头啊，今天整这一出，连我都给懵了。<笑>嗯，网络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时代要淘汰你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会给你打。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拍照片，当时用的是胶卷。 过了没几年呢，数码相机出来了，胶卷就被淘汰了。数码相机用了没几年呢，手机又可以拍照了。你瞧瞧，在你寻找敌人的时候，战场已经没了。今天的演习，我就有这样的感慨。
5: 首长，您谦虚了。
4: 嗯，所以人呐，一定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否则的话，只能被时代淘汰。
3: 是啊，首长，我个人的感受也很强烈。哦，你也这么感受的？那我们俩是不相上下了。<笑>
5: 不，首长，这我可不敢当。<笑>
3: 哎呀，仗打了一宿，会开了一天，你们原地休整一下，明天返回。看在你们打了胜仗的面子上，我批准给你们补假一天。今天晚上会餐，好好的热闹热闹。
6: 不会有什么三级战备啊，这些吧？
3: 哟，你还真提醒我了。我告诉你啊，一切皆有可能。<笑>不会的，今天晚上好好的热闹热闹吧。<笑>
6: 老索，哎，我叫你老索，没意见吧？<笑>
5: 不敢当。
6: <笑>我想跟你说的是，玉峰营，郭子健能有今天。 你功不可没，
7: 首长，您这话我真的是当不起啊。你当得起，不但当得起，我还要谢谢你。郭子健这个兵，你没有带坏，也没有带歪。以前斩首龙眼山这种事情，他肯定不会错过的。但是你看现在，变化还是很明显的。这说明什么？就是因为你。 给了你的士兵足够的安全感，也给了他施展才华的空间。你是一个好领导。
5: 这话说起来

0: 我很惭愧，其实我很清楚，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好。老索啊，我提醒你啊，你还要留下来给自己提升的空间啊。一个人不能总拘泥于过去的遗憾，你要想想，正因为有过去的遗憾，未来才更趋于完美。懂我说的意思吗？
1: 是首长。这次抓到龙远山。
0: 我们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反而有一种失去目标的失落感。为什么这么说？啊？
1: 我觉得自己能为玉凤营、能为郭子健他们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了。你说的不对，没有你，就没有玉凤营和郭子健的今天。是啊。
0: 可是他们的明天呢，老左？我们都是这次军事改革浪潮中的一个小水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送你三个字，我们俩共勉：向前看。
2: 是首长，要是照你这个计划来复盘，我觉得太复杂，没必要。怎么会复杂呢？复盘计划就是应该要做得更加详细一点啊。你看，
3: 哟，梁三也在。
4: 江营长，
3: 来干嘛？有事儿。
4: 营长，那我就先走了。
3: 来，不，梁三。
4: 你留步，跟我走，地方可找好了。
3: 这我还得值班着呢。
4: 不是落丧吗？走走走，我带你去索布岭让那儿请假去。走。
3: 你这无缘无故的请我吃饭，不会是鸿门宴吧？郭子健，没什么无缘无故的事情。自打你到了三九六旅。 咱们俩就不对付，对吧？索副旅长提议，让我跟你聊一聊，聊开了，好开展后面的工作。这顿饭也是他提议的，聊不了。
4: 聊什么聊？吃饱再说。来来来，
3: 不是。

0: 进来。
1: 伍子健，说句心里话，自打我认识你，我就不服你。
2: 你不服都写在脸上，我看得出来。
1: 我能继续说吗？当初就是因为你，我失去了拿到全优学员的资格。我始终不明白，真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2: 我要是不认真打，把这个调职名额给你双手奉上，
3: 这优秀学员你拿的好意思吗？
1: 哦，你的认真打就是策反我的参谋，然后让他毕恭毕敬地带着你进到我的指挥所里边，对我进行斩首，是吗？我谢谢你啊。话说回来，你是怎么策反他的？
2: 你现在想起来问这事儿了？就你那个参谋那小子早就惦记你那个名额了，像个大傻子一样被人卖了你还不知道呢，还把他当作心腹。
4: 就你这样的指挥员在电视剧里
2: 顶多就活一集，我是让你清楚地看到这

0: 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别得了便宜卖乖。怎么着，我还得谢谢你啊！
1: 那倒不用太客气。
0: 我能继续吗？
1: 行行行行行行，说说说，把你不满的全说出来。
0: 再后来，因为你假传军令，把我、伊影还有整个三九六里耍得团团转，你自己说，是不是不要脸？ 是挺不要脸的。剩下的罪状，我替你说。谭公冒进，不听指挥，一意孤行，导致跟四零四旅的演习惨败，左副旅长被俘，吴东胜的腿也没了，还不思悔改，大闹党委会。还有。 就是对你这个老对手从不手下留情。什么叫对我不手下留情啊？我需要你手下留情吗？
2: 辣子鸡、夫妻肺片、回锅肉，还有麻婆豆腐，
0: 都是加马加辣你的最爱，
3: 全部是我亲自煮的哈。
0: 好，打个哑气。
3: 哎呀，可惜咱们不让喝酒。
2: 老规矩，一茶带酒。
3: 得嘞，
2: 啥子意思？嗯，香香的味道。啥子意思？别大惊小怪的，坐吧。
3: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为什么呀？玉凤营现在正在上升期，这次演习又得到了上级领导们一致的好评，您功不可没呀。
2: 这么大好的前程等着您呢，这一会儿要转业，咋想的？军人的前程是什么？是奉献，是牺牲。新兵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不记得了？我记得，可是这么多年。
0: 我们要做到多少呢？前面所有点的认识都很深刻，唯独最后一点。
4: 郭子健，你知道吗？我最看不惯你什么？
0: 长得比你帅，这不是重点。你比我学历高，鬼点子多，比我聪明，还比我脸皮厚。 你处处压我一头，我不服。但是我不能认输，整个二营都在看着我，我是二营的指挥员，我得带着整个二营继续向前冲。但是我怎么都追不上你，用尽一切办法都追不上。 每次我觉得你的那些阴谋诡计，这一次没问题，我能应对。你又想出这些新的办法，我很苦恼，我为什么追不上郭子健？直到你拉着我一起见索副旅长，我终于找到了原因。说实话，野外驻训。 新装备的运用，我不想吗？我想，但我不敢，我不敢提出来。跟你不一样，你敢大踏步的向前，你敢大胆的向索副旅长提出你的请求，提出你的建议。

0: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这个二营营长就是缺这份骨气，导致我们二营全体官兵也跟着我一起固步自封，连上面配发的新式瞄准镜都不敢用。跟你们一营不一样，上一次抗日坦克和杨茂林比武切磋输了，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胜负，我看到的是一营的凝聚力，我看到了一营的兵魂。这都是你带来的，这是我们二营不具备的。想想以前每一次演习，一营都被我踩在脚下，可是你来了以后，从追赶到持平再到超越我们二营，这都是因为你，因为有你这样的一个指挥员，为了战斗力你可以不惜一切。
1: 再牛我也去教导队当过教员，还当过保障队长，还给你送过盒饭。蒋任桥，我没你说的那么心大，自打来到三九六旅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心里也难受，也煎熬，也挣扎过，也有过放弃的念头。可我们是当兵的，怎么样都行，就是不能认输，不能向对手认输，也不能向自己认输。
0: 没错，不能认输。这次演习的全过程我都观摩了，说实话，如果换作我们飓风营来，想赢很难。我承认飓风营现在和御风营有差距，但是郭子健，就像你说的，不认输，我绝不会认输，我们二营也不会认输，我会一直追赶你，一直作为你的对手。小心点，别被我超越，我会一直向你发起挑战。
1: 来日方长，我等着你，期待有一天你可以打败我，我们战场论英雄。
0: 战场论英雄。
2: 问你个事儿，郭子健的举报信是你写的吧？不用否认，信我看过，自始至终都带着你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每件事儿都是夸大其词，借题发挥，对吧？我知道，自从郭子健搞砸了我们和步兵学院的演习，你就耿耿于怀，处处跟他作对。我说的没错吧？
3: 我夸大其词，难道他就不是装模作样吗？他一来，他啥都对，他啥都懂，他处处都要彰显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他不过就是一个军校教员罢了，难道比我们这些一直在一线干了这么多年的老基层都要明白了？说我不适合当作训科长，难道像他那样就对了？这么贵的装备，那仗还没打呢，就演习的时候恨不得就给弄坏了。还有那吴东胜，这么好的兵，要不是他郭子健思想冒进，那条腿能没吗？

0: 就算他再有才华，要是咱部队个个都像他那样，那要不了多久，别说他御风营了，连咱们整个旅连人到装备都得给他造没了。
1: 他有他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
0: 说到问题，首长，我的老大哥，我还一肚子委屈呢。
1: 那好啊，咱们今天就竹筒倒豆子，你把你肚子里的委屈全都倒出来。
0: 我的委屈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为您还有老姜。
1: 说吧，我听着。
0: 他郭子健没来之前，咱们旅什么样，咱们旅就不是好样的了。那怎么他一来，哪儿哪儿都不对了？我好好的作训科科长的位置没了，老姜又比他差多少？好好的主攻营位置也没了。还有您，您到底还想在副旅长这个位置上坐多久才是个头啊？
1: 所以你就写举报信是吧？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5: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6: 碰一下，
5: 放心吧。
7: 那我也碰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9: 当年的刘望远去哪儿了？你现在成天盯着这个位置，盯着那个位置，你当初当兵就是为了这个吗？
10: 我们旅长，
11: 报告，
12: 教员正在安排大家转移，让我来通知你也赶紧撤离。
13: 哎，小心点！
14: 抓紧时间，快往上走。

0: 金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5: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1: 干嘛？两条吧，两条。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3: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4: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5: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13: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6: 我们不能轻敌。
17: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8: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9: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2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2: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23: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26: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27: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22: 张坚定不负众望，
23: 中岁永不停止。
28: 咱俩吧，挺合适的。
29: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31: 你管闹，我管哭。
32: 哦，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3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江胜强，你干嘛去了？你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救他？你们这么多人都干嘛吃的？
4: 从郭子健到梁红，包括江胜强，现在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5: 我知道，但是大战在即，
6: 请关注《兵自封中来》第32集，
7: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6: 都不如。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9: 能坑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7: no，
18: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7: 碰一下，
18: 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1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那怎么他一来哪儿哪儿都不对了，我好好的作训科科长的位置没了，老姜又比他差多少，好好的主攻营位置也没了，还有您，您到底还想在副旅长这个位置上坐多久才是个头啊？
1: 所以你就写举报信是吧？说白了那不还是面子吗？还是职位吗？
0: 有毛病吗？老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吧？我在部队也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至少也有苦劳吧，那凭什么
2: 到了该调的时候我不能调？我想进步，想更好的为部队服务，我错了吗？
1: 王源，当初调你到管理科的时候是我提的意，决心下的真难呐、啊。你跟江胜强都是我带出来的兵，我难道不希望你们进步吗？但是我更希望你们是光明正大，正大光明。当兵第一年，你的一个战友受伤了，你背着他爬过几座山，满脚都是泡啊，可是你没吭一声。我当营长的时候你是连长，还记得吗？为了演习，为了琢磨战法，你三天三夜没睡，演习结束一头就倒在地上。当年的刘望远去哪儿了？你现在成天盯着这个位置，盯着那个位置，满脑子都是职务啊。接新兵的时候我问你们大家为什么来当兵啊？保家卫国，唯独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的眼神最坚定最真诚，两个眼睛里充满了对当兵的渴望。今天为什么这样了？你扪心自问呐，你当初当兵就是为了这个吗？啊？哎呀，说白了，都是我的错呀。这些年走着走着就走歪了，没给你们树个好榜样。
0: 行，您说的都对，您说的缺点我都认，但是跟您没半毛钱关系，要走也是我走，不是您。
1: 别说气话了，说实话，郭子健来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我觉得我索建安从大头兵到副旅长，我一路上兢兢业业，我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我对得起自己良心，我对得起这身军装，我对得起对我殷切期望的父亲。但是郭子健来了之后，就像一面镜子，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摆在我面前，我不得不面对自己。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怎么走着走着就落伍了呢？怕 他身上的优点，就像是镜子上的反光点一样刺眼，让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啊。
0: 什么高光点，什么反射点，什么镜子，我砸了他这镜子。
3: 先不说该不该砸，我就告诉你，砸过自己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0: 那也不一定非要转业嘛，总有别的办法解决吧。
3: 我留下干什么？是军饷养老，我所建安我做不到。李松伟，一个连长可以为部队改革牺牲自己，我所建安不如他吗？
1: 该走了。
0: 我还是想不通。
1: 想不通慢慢想。咱们俩以后交心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记住我的话，找回从前的自己，我等着。

0: 行，说啥我也不能让你离开部队。
1: 小刘，
2: 到，
0: 走，跟我去趟集团军大院。
2: 是。

0: 所以人呐，一定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否则的话只能被时代所淘汰。
1: 老左啊，我们都是这次军改浪潮中的一个小水滴，我理解你的感受，

0: 这雨太大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再往前开就有危险了。
1: 先找个地儿避避雨吧。
0: 是。
2: 这天气预报不是说没雨吗？怎么下那么大？我得回去看看。
3: 我副队长在，应该没问题。
4: 安全问题不能大意，自己盯着比较放心。
3: 走，买单。
0: 哎，我买过了，走了。
5: 总副队长，报告，进来。怎么了，
6: 总副队长？今天晚上本来报的是没有雨，可现在突然下起了大雨，而且越下越大。现在是不是就有山泥和土石被冲下来？我担心随时有被泥石流冲击的风险。
5: 桑海田呢？
6: 教导员正在安排大家转移，让我来通知你也赶紧撤离。
5: 哪个分队离山体最近？
6: 是技术侦察分队和电抗分队的器材仓库。
5: 走，我们去看看。
6: 首长，我去就行了，您赶紧撤吧。
5: 少废话。

快走了，快！抓紧时间，快！

0: 怎么了这是？
1: 索弗里扎丹，
0: 他怎么了？啊？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谁说话？怎么回事？江胜强，
1: 你干嘛去了？
0: 郭子健，你是一营之长，你为什么不救他？你们这么多人都干嘛吃的？啊！

昨天晚上你给我说的话，我都记到了。你的恩，我下辈子还。我带你回家。

0: 梁杂，你说，如果不是非要抢救那些设备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
1: 梁杂不是你的错，真的。

尊敬的吕党委，我怀着复杂而又坚定的心情请求退役。经过数月来的贴身了解，我无比欣慰，欣慰于我们的事业，欣慰年轻一代已经如此优秀地继承了我们的追求与志向，他们值得信赖，值得托付。我曾经那么强烈地渴望能提升职务，跻身高级军官的行列，但好在我慢慢明白，即使组织上给我一个照顾性的职位，我也只不过是拿着军饷在养老，又与党的事业何干？与我曾经的初心何干？与我曾经念兹在兹的军队的打赢事业何干？

0: 一定支持我的选择，对吧？
1: 尊敬的吕党委，有位哲人讲过，摒除一个人脑中旧观念，比赋予新观念要难得多。我的有些习惯性思维已经不再适应部队新的形势发展，所以离开并把职位让出来，应该是我当前对部队能做的最大的贡献，请组织批准我的申请。索建安。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知道为什么吕党委明知你和索副队长之间有点不舒服，还要让他步步跟着于凤英吗？
3: 跟你说实话吧，这件事情是梁副军长亲自提议的。有人说啊，性格决定命运，但是对于你，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谁也不想因为个性原因而耽误了一个好苗子。
4: 抱歉，我让各位领导费心了。
3: 梁副军长之所以让索建安同志盯着你，就是希望他能够帮你克服性格上的不利因素，好好历练，多加打磨，如此方能有所作为。而索建安同志甘愿扮黑脸，其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你，而是想让玉凤英早一天强大起来。
2: 啊，说到这里啊，有件事情啊，我必须明确告诉你。

0: 这是索建安同志亲自提交的关于你被举报情况的调查报告。
1: 经过全方位调查，我以党性担保，郭子健同志经得起考验，政治上可靠，经济上廉洁，作风正派，团结同志。该同志具有独特而宝贵的创新意识，果决而睿智的指挥才能，虽个性鲜明，但敢于担当，加以时日，一定会成为未来军队建设中难得的优秀人才。
2: 郭子健，说实话，恨过我吗？
3: 谈不上恨，
2: 没关系，放开了说，
3: 就是有点不喜欢。
2: 好小子，够磊落啊！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自己啊就变得老气横秋，做起事情来优柔寡断，谨小慎微。
4: 那是因为您工作性质不一样，所以肩负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
2: 不完全是。你们今天抓住了龙远山，

让我眼前一下开阔了。以前很多想不通的事儿也都想通了。人生一世，难得一搏，关键是要选准战场，要挑准位置，否则的话那就成了和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一样了。梁副军长说得好，时代淘汰人，连招呼都不打。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你找我。
3: 上级又下达了新的演习任务。
2: 在这个时候？
4: 对，这个时候。我知道，索建安同志的事情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这次演习未必寻常。表面上看，只是一场观摩性的演训活动，但实际上是对我们新制作战力量战场适应性的一次实战化综合检验。
5: 看来御风营是骡子是马，这回是真要在全军面前拿出来溜溜了。
4: 没错，而且是在陆军总部的领导和各位专家面前溜。我还听说新装备的一些合作单位也接到了邀请，总之排场不小。
5: 首长，我有点担心呢。从郭子健到梁红，包括江胜强，现在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3: 我知道，面对战友的生死，很难跨过去的一道坎儿。不光他们几个，刘望远同志的情绪也很不对。但是，大战在即，这个事不能耽搁，马上解决。
5: 是，我会找老康好好研究研究，争取尽快落实。

0: 报告，
1: 首长，我有事儿向您汇报。
2: 进来，过来吧。
3: 哎，进来。
4: 还没写完。
3: 对不起，我又走神了。
4: 又一晚没睡。
3: 根本睡不着。
4: 有些事总得过去。
3: 你哪里过去了吗？
5: 想好了。
1: 其实索建安同志在你调职之后曾经给我提交过一份材料，
5: 上面详细的阐述了他对你的一些看法。他说其实你是一个素质很全面的同志，你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行政和后勤管理工作上，在军事上你也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虽然现在有很多不足，但你很年轻，有潜力，他希望我们旅党委可以给你一个全面考察的机会。

0: 他希望你可以发展得更好。老索牺牲这件事，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地走出阴影。396旅离不开你们这些骨干。
1: 这些年，我处处算计，处处筹谋，把心思都放在了这些事儿上。其实索夫旅长牺牲之前，就三番五次地提醒我，问我当兵的初心是什么。我每每都是说一半留一半，说的自然是那些漂亮话，不然大家怎么会叫我留心眼呢？是我愧对了首长对我的信任，愧对了作为一个军人的身份。
0: 知错能改就是好事。
2: 这份报告我先留着，你再考虑考虑，一切等演习之后再决定吧。
1: 又有新的演习任务了？
0: 是啊，这次是在全军面前检验我们396旅的改革成果。
1: 首长，我有一个请求。
0: 说。
1: 我想参加这次演习，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
0: 哎，你的请求我们可以考虑，但是这次的主力是御风营和飓风营。据我所知，你们三个……
1: 我们三个之间其实没什么，只是出了这个事儿，我当时不知道该怪谁，不知道怎么办。我只是觉得索夫旅长不应该就这么走了。
0: 是，但是现在大战在即，别说你，就连他们两个，包括梁红，到现在状态都没调整过来，我很担心呀。
1: 旅长，如果您还信任我，这件事交给我吧。索夫旅长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看到他们两个可以并肩作战，我来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0: 我相信索夫旅长不会看错你。

其实索夫里让走的没有遗憾，因为在他走之前他就做了自己想做的决定，就算这个事儿再发生一次，我敢负责任的担保，即便他知道结果，他依然会冲上去。这就是我敬爱的大哥，但是比悲伤更有勇气的是面对，对吧？所以咱们应该向前看，必须向前看。我离我远之前做了很多不靠谱的事儿，但我现在知道我以后该做什么，怎么做了。我不会再让他失望。咱们都是当兵的，废话我就不多说了。至于你们该怎么做，自己看着办。

0: 梁参谋，我来拜托你一件事情。
1: 早跟您说。
0: 我想去老左办公室收拾一下他的东西，你能陪我吗？

0: 这张照片是老索家乡的烈士陵园。他小的时候，每年清明，他父亲都会带他去祭拜，给烈士献鲜花。后来等他当兵了，每年探亲路过，他都会去祭拜。这在他日记里都写了。
1: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终结了，我多么希望能与这些先辈为伍。是的，与他们一起听松涛阵阵，与他们一起品山风缕缕，与他们一起唠唠那些战火纷飞的陈年往事，回味永远不老的青春岁月。
2: 爸爸，您不怪我吗？
0: 老索说过，从他当兵的那天起，他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听康政委说了，你是个优秀的姑娘，老索未尽的事业由你来继承，我相信他会安息的。

同志们，这次演习意义之重大，对抗范围之广，涵盖专业之多，对未来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上级机关还特意协调了海军联合参演。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次演习的要点在哪里。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这次面对的对手，他们使用的作战模式教科书上查不到，所以呢，你们之前做好的三套作战方案，我宣布

0: 全部作废，
1: 给你们一周的时间拿出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来。
2: 别一个一个愁眉苦脸的，有本事的话拿出来让我瞧瞧。
0: 要记住，再锋利的匕首，如果扎不准地方的话，也是一无是处。
3: 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集思广益，
4: 争取两天内先拿出新的有效的作战构想，
3: 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是这样啊，刘望远同志想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这次演习，吕良伟的意思呢是想把他安排在你的御风营，所以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7: 我没问题，刘科长当过营长，在军事指挥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我还缺一个作战参谋，让他过来吧。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能，
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 碰一下，
2: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7: 连接 BD019号卫星，进入海防一线观测系统。
8: 对蓝鱼可能实施的信息打击手段分析完成。
9: 对于我来说，这里不是戏台，这里是战场。
10: 这个地云峰简直是个疯了！
11: 我一旦拿下他的飓风营，
12: 他的御风营还能藏得住吗？
10: 放开他！
13: 蓝军的这个亏呀，吃的一点都不冤枉。
9: 御风营终于是出现了。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在上当的时候。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

0: 榜样力量。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5: 我按照合同已经给你们付了款，请你们不要掉链子。
6: 哎，刘经理，我订的那批原料啊，咱是一天都不能耽搁啊。
7: 好戏开始了，我看看米良怎么化解这次危机。
8: 今天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路拿回去，大家说是不是？
9: 是。
10: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14集。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帮我找个火锅店。
5: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4: 哟，真不错。
5: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4: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订，问美团说办就办。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从这儿都送下去，送下去粉碎了，粉碎上了就上去了，到这上头之后搅拌，搅拌就成这样了。你看，你看我们这个啊，这里边有豆粕，有玉米，还有鱼骨，里边还……我不能再说了，我再说就把秘方告诉你了。我们这个秘方啊，是找了一批像我这样的老路马士坐下来认真讨论、仔细研究、反复试验才得出来的，还有人家畜牧局技术人员鉴定过的，鉴定证书就在办公室呢，待会儿你一看就知道了。用我们的饲料啊，安全可靠，这东西老好了。嘿，
1: 待会儿啊，咱们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那边是我们的搅拌车间。
0: 对，
2: 啊，搅拌车间。那这样
1: 啊，
2: 在鹿鸣镇啊，我早就听说咱们鹿鸣村合作社办得非常的不错。
0: 嗯，
2: 我今天来参观以后啊，我觉得自愧不如啊。
1: 哎，
2: 我想啊，把我们的员工带过来，到这儿来好好的学习。
1: 可以，没问题。
3: 学习学不学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把饲料卖出去。你踩我脚干啥？别浪费时间嘛。
2: 这个李副总说的对啊，咱们不要浪费时间，到办公室把合同谈了。
1: 哦，
2: 我想这样，先预定2000吨饲料，

0: 多少吨？
1: 两千吨。
2: 两千吨。
1: 对，
0: 两千吨。
2: 对。
0: 哎呀，咱就别在这儿了，咱到办公室，我给你沏上最好的茶，慢慢聊。快，
3: 行行行，
2: 好。
0: 哎呀，
2: 嗯，
0: 这我干啥？
3: 你不赶时间的吗？
0: 啥呀？你让我三姨夫等会儿吧，他家就个小鹿圈，你得分事儿啊，快。
4: 刘总，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7: 这是历史性的重要时刻，我这个给你们拍照留念啊。
4: 来来，
7: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拍照历史性时刻不能没有我呀。
8: 老麦叔，你这不是搅局吗？你干啥呀？站
4: 那我问你，今天签这个合同，我是啥人呢？
8: 那你是中间人呗。
4: 对呀，中间人就得站中间呐。
8: 中间人，咱们说我还是见证者。
9: 老麦叔啊，站中间最合适。来，拍吧。来，
7: 先烧那个，烧那个，
9: 挺好。周总。行，
7: 坐
8: 坐，
7: 太好了，
8: 快快快，
7: 哎，太好了。那个周总，你呀，这个气质不一般啊，你雷厉风行，这么快就把合同签了。
6: 我这人呢，办事就是雷厉风行，时不我待，我要的就是速度。
4: 看，我中学同学杨大脑袋的亲外甥办事就是不一般。周总啊，合同上写的三天之内交预付款不会有问题吧？
6: 用不了三天，我现在就付。咱们合同上的约定是120万，10%呢是12万。
7: 是，
6: 这里是支票，你们收好。哎，请你们尽快安排生产，我将按期提货。
9: 周总，您这太痛快了。
7: 是是是，哎，周总，咱合同都签了，我们请你吃个饭呗。
6: 是，饭呢我就不吃了，鹿场那边还有事，我先走了。
9: 好，
6: 米总，我按照合同已经给你们付了款，请你们不要掉链子。
9: 请周总放心，我们一定按期供货。啊，我送给你。啊，
6: 不必，留步。
4: 哎，我送我送我送，
6: 再见。
9: 行，再见，老麦叔辛苦。
7: 慢走啊，
9: 慢走。
8: 这周总确实厉害，说签合同就签了。
7: 哎，姨夫，不好意思啊，你就别等了，你回去吧，我们这饲料全卖光了啊，您等下一批。
8: 林秘书，是太好了。那个，你说这合同签的吧，其实我全程也参与了，那提成的事不能光给老麦，是不是也得跟我意思意思？
9: 那啥意思啊？人这里头还有你事儿啊？
8: 当然有我的份儿啊！你看我这又沏茶又倒水，这伺候的挺周到的，不是？
4: 告诉你，别扯那用不着的啊！我告诉你，今天签合同这个提成，一分钱你的都没有。要不是人家米良脾气好，你早把人家气走了。
8: 我刚才对他不是不了解吗？
4: 那不了解，那有茶叶你给倒白开水。
8: 茶叶没那，但是一米是我的。
9: 不管怎么说呀，咱有了这2000吨的开局，往后咱就是阳光大道，一马平川了。
4: 是是是是。这样，
9: 今天晚上我请客，咱好好热闹热闹啊。
8: 好好。
4: 吃不吃的无所谓，关键是我那提成少了。
9: 叔，您就放心吧，一分钱都不能少。
8: 那就好，
10: 那就好。陈总，我们饲料厂呢是刚刚建成投产，主要呢是针对梅花鹿这一块的饲料。啊，你放心，我们的饲料是经过畜牧局专家认定的，绝对安全可靠，而且啊，价格还实惠。别呀，陈总，你再考虑考虑吧。啊，行，那就改天见面再说。好嘞，您忙，再见。
9: 领导。
10: 哦，米良来了。
9: 嗯。
10: 坐吧，我这不打电话帮你们联系饲料的事儿吗？哎，我现在是发现了，这个推销员啊，真的太难当了。
9: 嗯，
10: 哎，不过你别着急啊，我已经联系了3个鹿场的老板，他们答应我

0: 考虑考虑，最晚说明天下午之前会给我答复的。
1: 哎呀，真是给领导添麻烦了，为了我这点事儿您是操碎了心呐。
0: 啥叫你这点事儿啊？嗯，这可不是你的事儿，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1: 哦，对对对，共同的事业
0: 是在为鹿鸣村的老百姓办事儿。这件事儿啊，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的去做，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
1: 你是不是以为我来跟你诉苦来了？
0: 那不然呢，你还能来给我报喜啊？
1: 哎，说对了，我就是来报喜的。
0: 啥喜事儿？
1: 看看鹿乡镇思明鹿场给我们预定了全年的二级段饲料2000吨。
0: 天呀、啊、我怎么觉得跟做梦一样。
1: 还有呢，预付款12万也马上入账了。怎么样？
0: 米总，你简直了，你太厉害了，总算闯过来了。
1: 不容易，真不容易。
2: 好。
1: 搁哪儿蹭的灰呀？嗯，
0: 这还真是。那个，你说米粮是过来说好消息的。
1: 哦，对，说饲料卖出去了。2000吨全卖出去。
3: 这我知道了，小玉给我打电话了，就为你们高兴啊。要不你们继续，我去饲料厂转转。
1: 哎哎，叔
0: 叔叔，
1: 让咱们继续。
0: 你别太得意忘形啊。啊，那个赶紧去银行入账吧。进货，准备投入生产，后面还任重道远呢。
1: 得嘞，遵命。领导啊，嗯，那我入账去了啊。
0: 嗯呐，
1: 拜拜。
0: 嗯呐。
4: 老面呢？你到底问不问清楚那提成到底是不是10万呢？
5: 那能不清楚吗？那早上儿子那把那签约的视频都给我发过来了，那二杠转发的，你说这事他能错了？
4: 哎呀，老米呀、啊、看着没有，10万块钱就让老麦拿去了，咱们还搁这嘎达10吨8吨东拼西凑的呢。
6: 我估计那10万呢也就那么一说。
5: 那说好了的一吨给人提50，人家卖了2000吨，那为啥不给人提成啊？
6: 我跟你说，你说就不对。我跟哎呀，
7: 这家伙这大晚上的超市挺热闹啊。
4: 老麦，你买点啥呀？
7: 我是鹿茸血酒啊。
4: 你买几瓶啊？
7: 你看你这人说话咋这样呢？干嘛还买几瓶啊？拿一箱。
4: 拿一箱？
7: 嗯。
4: 老面，那咱家就剩4瓶了
5: 啊。那行，我现在就到镇里头去给你进去，行不行？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
4: 对对对，一会儿就回来了。
7: 一箱是吧？行，一箱，
5: 我直接给你送家去啊。好，那行，我现在去了啊。
7: 你先去。
4: 哎呀，老麦呀，
7: 嗯，
4: 那10万块钱提成到手了，
7: 明天通知我了，明天到财务领钱了。这回我可不是10万块钱的事儿了，这10万块钱呢是杨大脑袋他外甥从我这儿进的2000吨饲料的提成，对吧？啊，刚给我打电话了，明年的2000吨还在我这儿订，后年的2000吨还在我这儿进，这算下来每一年我都有10万块钱的提成啊。你说我该不该把大家伙请过来买点好酒，好好庆祝庆祝啊？
4: 该该。
7: 一想起来吧，这也是麻烦事儿。
4: 咋的了？
7: 这真愁啊！我这你说年年提成，年年提成，你花不完可咋整啊？你说。哎呀，我

0: 这四瓶我也拿走，啊，
1: 那
0: 都记上啊，
1: 那就是一箱零四瓶，
0: 一箱零四瓶都记上，
1: 行，
0: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可是家把他嘚瑟的。

0: 我妈在我哥屋里唠嗑呢，爸你坐下，我跟你好好唠唠。
1: 好好唠唠吧，你这这么严肃整的呀？啊？
2: 爸。嗯。你帮合作社推销了饲料，挣了10万块钱，我应该祝贺你的。
1: 这祝贺啥呀？这是刚开始，你爸挣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2: 嗯呐。那你打算拿这10万干啥呀？
1: 哎呀，这10万块钱干啥呀？你哥说了要给咱买辆车，我一想呢，咱家也应该有个交通工具了。可是又一想，你10万块钱买啥车呀？咱家买车总得差不多点的吧？不行，你不再添点，行吗？
2: 我不同意你买车啊。
1: 那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就是想拿这个钱，咱们全家人到新马泰旅游一圈，再跟你跟你嫂子一人弄个大金镯子，是这意思吧？
2: 我也不同意你们拿钱去旅游。
1: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呢？
2: 还债，我们还欠着林森65万的外债呢，有钱难道不还啊？
1: 还呐，谁没说不还呐？你看，但是人家林森亲口跟我说的，说老麦叔，这钱您别急着还我，我不缺钱，您什么时候有了富裕钱再给我。你看人家都这么说了，咱还急着还人家干啥呀？是不是？咱缓缓劲儿呗。
2: 爸，嗯，你咋这样呢？有钱不还，你良心上面过得去吗？
1: 是，
2: 你啥也别说了啊，听我的，你拿到这个钱以后，再加上我平时攒的5万，我们一共凑齐了15万，赶紧还给林森。
1: 行，还。但是你这15万是不是多了点啊？咱还14万行吧？你留1万块钱，我跟你妈过河钱行吗？
2: 15万，一分都不能少。
3: 今天啊，我们聚在一起，只为了一件事，就是表彰麦国兴同志。作为合作社的一员，老麦叔一次性销售出去饲料2000吨，可以说是为饲料厂立下了头功。那么，按照我们的销售提成管理办法呀，老麦叔本次的销售提成为人民币10万元整。经过合作社的管理层决定，今天我们就一次性发放。老麦叔，您辛苦了，这是您应得的销售提成。来，你讲两句。
1: 我还说两句啊。我想多看一会儿。你这，说句实话，我这一辈子我也没一次挣过这么多钱。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财迷心窍。开始吧，对合作社我还是半信半疑，今天我彻底相信了，只要好好干就能赚到钱。我希望大家都好好干，赚到更多的钱。谢谢合作社，谢谢合作社，谢谢合作社。
2: 麦国兴同志说得好啊，只要加油干，我们都能挣到钱，都能奔向小康。现在大订单来了，但是不等于我们可以睡大觉，相反，我们要加班加点的工作，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争取明年我们扩大生产，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

0: 哎，刘经理，我订的那批原料啊，咱是1000都不能耽搁啊！哎，对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订单啊，人家已经付过款了。哎，我要是晚交1天货，人真罚我钱呢。对对对，麻烦您一定费点心帮我盯着点啊，按期把这个原料给我发过来。好嘞，好嘞，就这么定了啊！改天我请喝酒。哎，得嘞，谢谢。
1: 哎呀，这金个原材料咋这么费劲？
2: 人家是优质原料，当然抢手了。现在啊，是好几家饲料厂都盯着老刘他们家原料呢，所以咱们呢得先下手为强，多存点原料放在库房里头，踏实。

0: 哥，你咋回来了？
1: 我回来看看咱爸妈。哦，
0: 你这是在干啥呀？
1: 修的路卷，该抹灰的我们抹灰。哎呀，好好修吧修吧。
0: 你自己能行啊？
1: 咋的？有点看不起我是不是？你哥搁工地干的不就这活吗？就这点活啊，一顿饭工就干完了，你就瞧好吧。
0: 哎，哥，你在韩家村工地干的咋样啊？啊，
1: 我已经不在韩家村工地干了。
0: 离开了？
1: 我现在在杨树岭村干呢。
0: 那陆队长他们也跟着过去吗？
1: 没有，就我自己。
0: 你自己？啊，
1: 这个杨树岭村那边呢，工作量不算太大，我这跟陆队长商量，他那边去干。经过招标，我还中标了，我这不领30多人搁那边干活呢吗？虽然说工作量不算太大，但利润也挺丰厚的，能赚7-8万呢。哎，万事开头难嘛，也算有个好的开头。哎呀，干什么玩意儿？光天化日之下你非礼你哥是吧？
0: 哥，你真的你变了，你变优秀了，真的，我都为你感到自豪。
1: 是吧？再亲我。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干啥呢？来，老公，喝点水，谢谢啊。
1: 好。哎，那啥，你行李都收拾完了吗？
2: 啊，收拾好了。啊。啊？
0: 嫂子也跟着去啊？嗯。
1: 对呀、啊。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干工程，你嫂做饭，俺们俩开的还是夫妻店呢。
0: 太好了，加油，
2: 加油，
0: 我爱你们。
1: 杨红，嗯，你为啥老坐这儿啊？
7: 那我问你，那你为啥老来这家饭店呢？
1: 哎，嗯，咱点点吃的吧。
7: 我不想吃啥，要不。哎呀，算了，别点了。其实我就想跟你聊聊天儿，就挺好的。
1: 哟，嗯，你对我可真好。主要是咱俩啥也不点，不好吗？在这儿。
7: 那就点瓶水吧，主要也不是为吃饭，聊聊天儿。哦，
1: 那也行，你说啥都对。
7: 你们合作社最近咋样啊？
1: 哎呀妈，那出大事了！麦青他爹麦国庆推销饲料，一次性2000吨，光提成就10万块钱。
7: 他拿着钱了？
1: 当然了，一撮现金呢，10万呢，那也这么多。
7: 哦，那有了这么大的订单。

0: 我们合作社今年的这个销量，那肯定没问题呀。这个饲料厂啊，总算是被我们盘活了，合作社也步入正轨了。就等着明年开春，我给你算算啊，鹿茸、鹿羔、饲料，那业绩得蹭蹭的往上涨。明年开春我还有分红，等我有钱了，我带你去欧洲玩一个月，旅游。听起来还挺棒的嘛。
1: 那行，等这个明年你们这分红下来了，咱们就定行程。
2: 行，太好了。

0: 来啊，来啊，大伙儿来，信原料来，抓紧抓紧。
1: 不是老埋头啊，巧进点儿，别闪了哟。
2: 这车上封粮画了啊，给我闻闻，咱这笔是笔的。
3: 没用人，
2: 我这扛两袋，你这有人。明总，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 说。
2: 还有三天咱们就要发工资了。
1: 没钱。
2: 因为上个月咱们是开了半薪，加上进原料到现在又没钱了。
1: 没事，不着急。 咱这有饲料啊，就不怕没有钱啊。这两天呢，咱们加班加点，争取抓紧时间把第一批要交付的饲料给生产出来。只要交了货，钱马上就到账。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公司晚发两天。
4: 好，明白，明总。
1: 去吧。
2: 来来来来，小哥，跟我来，来来来。
1: 别干了，我们整吧。
4: 没事，来吧，来再来一点，来。
1: 来了，好了，
4: 慢点哥啊。
1: 哎，没事。
5: 啊，高行啊，两袋就行了，三袋有点沉。叔，我回来了，找我啥事儿？
6: 你干什么去了呀？哦，我去饲料厂了。今天不是饲料厂进原料吗？仓库不够用，我就把村东头的仓库啊，给饲料厂用了。
5: 区委组织部的陈部长来了，要见你，想跟你聊聊。
6: 你说。
5: 陈部长来了，叔，那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可以赶回来啊。陈部长是路过这儿，就是过来看看，没给咱们打电话是怕咱们有准备。你不在，弄得我很尴尬。
6: 麦青，你不是饲料厂的厂长，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村委会，知道吗？叔，我没觉得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啊。 的确，我在办公室的时间是少，但是作为一名村主任，难道就经常在办公室里坐着呀？那田间地头、工地厂房，甚至是老乡家里，那都是我的办公室。我觉得咱们最重要的是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这里按点上班，你说对吧？
7: 你这丫头嘴也很犟，那你的意思，我这么多年按时按点的上班，那是错了呗？哎呀，我在办公室里解决不了问题，你总不在办公室上班，还要在办公室干什么？干脆回家办公去算了。

0: 格子社那边怎么样？
1: 面条子已经来消息了，说合作社开始大量的采购原料，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的生产饲料了。看来，米粮的合作社离倒闭不远了。魏总，我们这么干是不是下手有点太狠了？
0: 无毒不丈夫，商场上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如果现在我不弄死米粮，等将来他做大了，死的就是我魏长林了。
1: 那我通知周。

0: 在，
1: 。
2: 有没有给周思明打电话？能不打吗？但是周思明阴阳怪气的，说咱们的货他不要了。
3: 那，订好的合同说不要就不要了，赵飞，走。
4: 哎，你好好说啊。
2: 在这等着。
4: 哎呦，别打架啊！

0: 周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您到底想怎么样？咱们再商言商，是你们的饲料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只能退货了。
1: 饲料出啥问题了？你不是亲自到我们那个加工车间看的吗？而且你当时说挺好的。
0: 是啊，那你当初想啥了？你不要就不要了？当初我去你们车间看到的这个饲料，跟你们送来的饲料是不一样的。
2: 我也经过抽样的检查，你们这批饲料的湿度、硬度完全不符合标准。如果这些饲料给我的鹿吃出了问题，你们谁能负责？
3: 你别说这个吓唬我，我们的饲料就咋不一样了？当初咋生产的就是咋给你送过来的，你要这么胡搅蛮缠的话，那我们去法院告你。
2: 对，好啊，告吧，看看咱们谁输谁赢。而且我告诉你们。
4: 我最不怕的就是打官司。周总，您是大老板，家大业大，
5: 是。
4: 而我们饲料厂是个新厂，小店底子薄。当初您能下那么大的订单，我们心里头十分感激，真的。
5: 是。
4: 可是现在，我们是原料也备好了，货也给生产出来了，你们却拒绝收货。
5: 这等于把我们合作社往死里头坑啊！是。
6: 周总，这样，您重新开个条件，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5: 对对对对，该商量商量，行行吗？
2: 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说不要，就不要。那咋就商量不了呢？
0: 原料进了，货我们也生产了，你说不要就不要，那我们这些货咋办？
2: 这不都积压了吗？这跟我有关系吗？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啊。<笑>这样吧，我不是给了你们12万定金了吗？这定金我不要了。
4: 这不是定金的事儿，
7: 周总，这是我们严格按照您的标准，重新生产一批给您送过来，怎么样？
5: 对，
0: 不好意思，我已经从别处订货了。

0: 进来。
1: 麦总，郑思明那边已经行动了，第一批货已经退回来了。
2: 米良啥反应？
1: 米良去找郑思明理论去了，郑思明给拒绝了。
2: 好戏开始了，我看他米良怎么化解这次危机。
1: 那我们还需要做点什么？
2: 有周思明打头阵，咱们什么都不用做，坐山观虎斗就行了。
1: 啊，
0: 你干啥去？
1: 不啥工作吗？
2: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件事可以做。
1: 啥事儿啊？
3: 敏良，到底咋回事啊？
4: 周思明拒绝接货，要求撕毁合同，退货。
3: 退货？你们是按照合同办事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5: 谁是？
4: 周思明现在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硬说我们的货有质量问题。他现在是宁可12万定金不要了，也要去退货。
3: 定金不要了，要退货。我怎么觉得这件事那么蹊跷呀？那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质量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吗？我们再重新安排生产。我怎么觉得这个周思明像在找事儿啊？
4: 我刚开始也觉得他好像是有问题，但是你仔细想想，谁会拿着12万块钱过来找事儿打水漂？不要了，这钱过了吧。
3: 那现在怎么办？请律师打官司。
4: 周思明都说了，他最不怕的就是打官司，他这是摆明了知道我们拖不起，要耗死我们。
3: 那你看能不能这样，我们请他坐下来再好好跟他谈谈。
4: 没用，这个周思明突然就变成滚刀肉一块了，他是油盐不进啊。哎，面条子，你说。
6: 米良，有职工在合作社闹事儿，说不给发工资，他们就把自己的路给分了，带回去，咋办呢？
4: 别急，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3: 咋了？
4: 合作社有职工闹事儿，回去看看。
3: 哎，您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5: 你让开！哎
7: 你说有什么用啊？赶紧让开，我们要见经理，今天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路拿回去，大家说是不是？
8: 是。
5: 听我说，
8: 哪是你们家路啊？你能认得哪个是你们家的路吗？签了合同就都是合作社的路了。
7: 合作社2个月没开工资了，不拿路我们喝西北风啊。
9: 我跟你说，工资缓发，补职不发，等咱这个饲料厂的饲料找着销路，那工资就全额补发，没准还有奖金和分红呢。
5: 呸！我跟你说啊，大家伙啊，不要听这个老麦头和老米头的，他们俩呀，一个是村委会主任的老爹，一个是总经理的老爹。想想啊，合作社真要是黄了，人家照样是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呢？啊，
9: 喂喂，大张，那你说这话，这是没良心呐？那米亮对你不错呀，平时啊，你说什么呢？这是，
10: 那不错能当钱花啊？乡亲们啊，合作社不开工资，这个路就还是咱们自己的，咱们牵自己路回去，他们管不着。
7: 对，
11: 行。
10: 心闹事啊！不行，
4: 咱们合作社现在遇到了点困难。
12: 本来已经签下的订单，但是让人给退单了。
13: 是，
12: 确实，
7: 两个月没给大家伙发工资了，大家在生活上呢有一些困难，心里有些情绪，我能理解，都能理解。但是乡亲们，
11: 行了，米总啊，话说得好，现在该想的办法想了，该用的招用了。我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招能过了这个坎？你说，
7: 说呀，
11: 你说，
7: 说呀，
11: 说呀，
7: 说呀，
11: 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呀，说
7: 乡亲们，我们真的已经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了，但解决这个问题它是需要时间的。我请你们给我们大家伙一点时间，好不好？合作社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心血，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大话谁都会说，但是日子我们是自己过的。我跟你说，就看现在这个样子，饲料厂、合作社那早晚就得黄。我认为呀。 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我们路自己迁回去，最少还能减少一点损失。大家说是不是？是。
13: 我们真的不能签字，
14: 你们先别，
13: 听到
14: 我
13: 们一定会想办法来解决。
14: 都听我说。
12: 半个月。 请大家再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到时候工资还发不出来，我家老房子在那放着，我把房子给抵了。另外，我把合作社里我自己的那些路也给卖了，把这些钱加一块给大伙发工资，行不行？
15: 我也没有态，到时候我把我家的路卖了，车也卖了，给大伙发工资。都看我啊！
14: 我先得把话撂这儿，我把我路也卖了，还你们钱，行不行？
7: 好，既然你们领导都表态了，那我们就信你最后一次，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怎么样？老乡们，同不同意？
16: 说话，
7: 算数，算数，我女人说话一定算数，
16: 算数，
7: 一定算数。好，父老乡亲们，那咱们撤走。 算数啊！记住了，
16: 算数，算数，算数。
17: 行，
16: 先
17: 问他们。
16: 老王，以后这来少来这么多人，这里边人多不安全。
15: 对，各位啊，各位。
17: 对，快，
15: 他
17: 就在那啊，
16: 先走啊！
17: 说话算数啊，说话算数啊。

0: 这不明白啊，咱们这批货好好的，怎么就会被退了呢？
1: 你不明白，我们更不明白。这么大一个单子，说退就给退了。
2: 你们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人在捣鬼呢？
3: 捣鬼？谁捣鬼？
2: 我也说不好，我总感觉这一次被退单不是那么简单的。
3: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还隐藏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2: 嗯，凡事呢，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周思明退单只是表面现象，那么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到底是什么？
4: 我是这么想啊，咱们过去啊都跟周思明没打过交道，这次他把定金给咱了，咱也没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在背后干这种缺德事儿呢？
3: 周思明跟我们是没打过交道，可如果在他背后隐藏着什么人呢？
5: 这家伙你们给说的跟侦探小说似的。咱不管周思明背后隐藏着什么人，人家退单了，工资开不出来，这可咋办呢？
4: 我作为合作社的副总啊，我想说两点。第一就是老麦叔那提成得拿回来，这个是因老麦叔而起，现在单退了，提成拿回来，这是应该的，你说对吧，麦主任？
2: 你说的对，我爸那边我去做工作，让他把提成尽快的退回来。
4: 第二啊，咱们的仓库里积压着1000吨的饲料和1000吨的原料，就算周思明不要了，咱们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那也是钱，也可以发工资嘛。所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0: 大哥，那是2000吨饲料啊，你卖给谁去啊？
6: 是啊，还副总经理呢。
3: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家伙啊都想想办法吧，当务之急是要把工资给发下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7: 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参加这届的农交会？
8: 咱们可以趁这次客商云集的机会，打响我们鹿鸣春晓的品牌，打开销路。
9: 走过路过，不要
10: 来来来来，
11: 谢谢队友。哎，走过路过啊，大伙来瞧一瞧，看一看。
12: 我送你都不要。
7: 大家可以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私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一次机会。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0: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1: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0: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可以行动力，生
2: 活更美丽。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3: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4: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5: 我想竞选村主任，
6: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7: 放鹿归山，
8: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9: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0: 慢一点，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庆》。
12: 咱们这次来推销饲料啊，太有面了。
13: 今天可是特意给了我家，让我陪着你们去打开销路。
14: 给我，
15: 徐厅长，徐厅长，我们是过来找您的。
16: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啊，推销一下我们的鹿饲料。
17: 刚刚接到通知，镇上的王书记明天下午2点亲自听你这个文明实践的演讲。
18: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15集。
19: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0: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1 精彩大剧。
22: 谢谢谢谢谢谢，
23: 应该的。
2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2: 应该的
24: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25: 好了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4: 是秉持的公心。
26: 终止小人麻烦你定
10: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29: 吃点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4: 是无私的奉献。
30: 一年之计在于
2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32: 应该的，
2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走城门呢，这门不敲门呢？
1: 我上第一这敲啥门呢？又不是外人。你干啥来了？
0: 哎呀，你看看吧，这是啥啊？猪肠、猪耳朵、猪肝、猪头肉、猪心。哎呀，知道这是啥不？说土了点，猪肉大全；说洋一点，这叫全猪宴呐。
1: 你给祭拜年，你早戳地儿来了。你陪我喝酒，你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今天自己在家坐着呀，我就掐指一算，哎呀，此时此刻，这老米头子肯定是一个人在家里喝高兴酒呢。我就来了，啊，
0: 你咋是我高兴呢？
1: 那没准我在家这喝憋屈酒呢。你有啥憋屈事儿啊？养了那么好一个儿子，大米良多棒啊！
0: 啊，有责任有担当，是个爷们儿。原来我对这小子吧，还有点看法，但是今天我一看，真能扛事儿。哼，
1: 你现在知道我儿子好了。
0: 好啊，
1: 我告诉你，米良十里八村打了灯笼都找不着这样好小伙子。可惜呀，哎，这儿没有卖后悔药的。
0: 行了，老米头子，我今天不是上这找后悔药吃来了，我是陪你喝酒来了。
1: 哎，你说咱这合作社吧，现在开不出工资来了，我这心里头急呀。你说，就这么下去咋整啊？但是我今天一见米良，不一样了，我心里有底了。我对咱们这合作社非常有信心。
0: 哼，你看您那点出息，你那眼睛呢就盯着点工资。我告诉你。
1: 我儿子米良那是有大志向的人，今后合作社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你我都说不好。好好好，是是。我说老米头子，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咱老哥俩就能坐在一个桌上喝酒了？
0: 行，那你得先敬我。
1: 我好。哎，我敬米良，这孩子太不容易了。
2: 那我也敬麦青，这孩子也不容易。哎，那行，好好好。嗯，
3: 杨红，现在可是十万火急的时候，
4: 你得帮我呀！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那需要录饲料的？
2: 那而且这面提成还挺高呢，一吨给提50块钱。
3: 哎，我这边好像还真认识这方面的朋友。
2: 你们有多少饲料需要卖呀？
5: 嗯，跟你说实话吧，我们有1000吨鹿饲料，还有1000吨原料。哦，那我帮你问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2: 行，那我等你消息啊。
5: 好嘞，好嘞。
6: 干啥玩意儿呢？神神秘秘的。
5: 这吓我一跳。 卖饲料的呗，啊，卖饲料，你还用视频呢？谈恋爱的吧？谈啥恋爱呀？你跟我谈呢？你给我介绍过对象呗？这时候都下班了，你不回家，你就回来干啥呀？
2: 我找米良，米良呢？
5: 米良啊？他说他去湖边想静静，跟。

0: 半个月的时间，翻盘的机会太渺茫了。
1: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
0: 吐出去的吐嘛，夯在地上的钉。我米良没别的优点，就是说话算数。半个月的时间到了，要是还是没有转机，

0: 我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卖血，也会把欠大家的钱给还上。勇气可嘉，值得口头表扬一次。 郭明良，你错了。合作社饲料厂，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那是咱们整个鹿鸣村的。你别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扛。你别忘了，你永远不是一个人，你身后有大家的支持。
1: 有坚强有力的村委会，还有我。你知道吗？你这番话说的我浑身发热，真的。不是你热，是饺子热。嗯，
0: 还有饺子。
1: 知道你没吃饭，我亲手给你包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的饺子。
2: 领导啊，嗯，你这算是个人关怀呢，还是私下工作呀？
1: 你说呢？
2: 不知道，反正我饿了。
1: 哎，看看你手多脏啊！
2: 我到河里洗洗。
1: 坐下吧，张嘴。
3: 姑娘回来了，姑娘回来了。嗯，
4: 你吃没吃呢？妈再给你整一口啊。
3: 她自己包的饺子，她吃饱了。妈，你要不去我嫂子屋看看，我跟我爸唠唠。死丫头，跟你妈还神神秘秘的。哎，去吧。
4: 你去就去呗。这，
3: 你这跟我聊啥呀？这还把她给支走了，整的挺紧张的，你这。
4: 爸，你是咋认识的这个周思明啊？
3: 啊，我有个中学同学叫杨大脑袋，他给介绍的。这周思明呢是杨大脑袋的外甥，说能帮着咱们卖饲料嘛。
4: 我们现在怀疑啊，这个单是故意被推掉的，也许这个里面有阴谋。
3: 你说杨大脑袋搞阴谋？
4: 这不可能的事儿，就他那个智商，我跟你说，杨大脑袋两位数的加减法，他都能算错了，他不可能的。
1: 那也许不是杨大脑袋，也不是周思明，搞阴谋的可能另有其人呢。
3: 那能是谁呀？
4: 是谁就先别管了，反正啊，这个单是肯定被退了，所以爸。
3: 你那个10万块钱的提成啊，也不能算数了。你明天呀，就去财务那儿把这10万块钱给还回去啊。咱不带这么玩的吧？我把生意给你们拉成了，合同签了，定金打了，我是不是该拿提成啊？啊？现在你们跟周思明之间出现问题了，让我退这个钱，哎。 就这么大一块红烧肉搁我嘴里头，我嚼半天，正要咽的时候，你们说停，让我吐出来，这可能吗？人心里不舒服。
1: 你咋这样呢，爸？哎，这周思明是你给介绍到合作社的吧？
3: 对。
1: 现在单被退了，饲料鸡呀、资金周转不灵，职工闹事你都看见了吧？现在大家都那么难，你可倒好，抱着10万块不肯撒手。说实话啊。
3: 作为你的女儿，我都替你感到羞耻。站住！你爸没那么不懂人事儿，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差劲。密码是你的生日，10万块钱都在这儿呢。 一分钱我都没碰，
5: 我就知道，这钱是要还的。

幸亏没听你的吧，要听你的这10万块钱就还给林森了，现在拿什么钱退人家呀？傻丫头。

0: 你这回这计策，简直是太高了！哎，这次啊，多亏了思明的帮忙，要不然这盘棋下不成。现在啊，合作社那边是乱了套了，
1: 他能不乱套吗？工资发不出去，仓库里面的货都满了，那原料和饲料都是有保质期的，再卖不出去的话，都得烂仓库里边。这些人呢，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2: 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卖饲料，最后的结果就是，合作社解散，米粮回家，继续当路把式。<笑>
1: 来，魏总，为了合作社早日解散，为了您竹子多谋，
2: 哎，
1: 也为了思明，拔刀相助啊！来，
2: 三位
1: 干一个！
2: 来，
1: 你们干，我喝不了。<笑>

0: 哥，
1: 哎，
0: 我爸和我妈卖了50吨鹿饲料，这是地址，尽快发货。
1: 不错不错，给你们点个赞啊！哎，你去财务那边办一下手续，顺便把销售提成给领了。
0: 领啥领？我跟我爸说完了，咱们合作社最近也挺紧张的，这钱呢，不要了。
1: 那不行，之前都说好的。
0: 我说不要了就不要了，这30002000的像没见过钱似的。
1: 行，那你帮我谢谢老面叔，你跟他说啊，将来合作社赚钱了，我一定给他补上。
0: 行。
1: 哎呀，饲料的事儿弄得我压力挺大呀，这不正忙着打开全国销路呢。
0: 这你也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不还有我们呢。
1: 不急不行啊，咱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0: 那行，我走了啊。
1: 哎，
0: 哎，对了哥，问你个事儿。
1: 说，
0: 上次你跟二杠进省城找林森住那个小旅店，多少钱一晚？
1: 标间好像是150一宿吧？咋了？
0: 啊，我姑父和我姑父要进省城参加农交会，完了这。找地方住啊！我寻二杠找的地方指定能便宜。你把位置给我发去。
1: 啊，行，我现在给你发过去啊。
0: 走了哥啊。
1: 哎。哎，你回来。你刚才说你姑跟你姑父要去哪儿买东西啊？
0: 去省里啊，参加全省农交会。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0: 麦主任，
1: 咱们几点钟开会啊？
2: 啊，叔，你帮我通知一下大家吧，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开会。
1: 好，那村委委员都来吗？
3: 对，都得参加，因为是防汛防火，最好不要请假。
1: 好，我马上群里通知他们。
2: 好的。
1: 好。
2: 喂，敏良，说啥事儿？
1: 哎，我想跟你聊点事儿，现在方便吗？
4: 方便，你说。
1: 哎，不行，电话里说不清楚，得见面聊啊。
2: 那可不行，我一会儿得开会呢。
1: 哎呀，我耽误不了你几分钟，10分8分就够了。哎，这样，我在村后边稻田边的小桥等你，行不行？
2: 行吧，那你等我啊。
5: 什么时候去找我？啥事儿啊？
1: 哎呦，领导，您可来了。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好酒也怕巷子深的事儿？
5: 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就只是为。

0: 说酒的事儿啊？
1: 对呀、
0: 啊，这不瞎闹呢吗？我村里忙着呢，我们要开会。
1: 您看您，您总是风风火火。来来来，哎呀，醉翁之意不在酒，
0: 那在哪？
1: 在饲料。您看看这。
2: 交会。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参加这届的农交会？
1: 咱们可以趁这次客商云集的机会，打响我们鹿鸣春晓的品牌，打开销路。万一要是再能签下几笔大单，那就完美了。
0: 是个好主意，但是离农交会闭幕还有两天，我们没有报名，怎么参加？
1: 所以说我才把您给请出山了吗？您可以给镇党委王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帮咱们跟农交会方面沟通沟通，说明咱们的实际困难了。我想有镇党委和镇政府出面，组委会方面多少得给点面子。
0: 这个事儿有难度啊，我不敢跟你保证，但是我会拼尽全力去试试看。
1: 哎，妥妥的，您办事儿我放心，没有您办不了的事儿。
0: 哎，米总，我发现啊，你最近有进步。
1: 是吗？
0: 你不止啊，这个脑子里边的算盘打的那是噼里啪啦响，你还很会活学活。很会利用别人的优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 林老，这可不能开玩笑啊，这事儿绝对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啊。
0: 明白，你是为了合作社，为了乡亲们的利益。
1: 多谢领导夸奖。
0: 不客气，米总。
1: 领导，要不我护送您回村啊？
0: 完了，我这开会已经迟到。你说说你，以后就说事，别给我讲故事。样品、安样品、宣传资料给我准备齐了。
1: 放心吧，慢点跑。

0: 咱们这次来推销饲料啊，麦主任都跟着来，太有面了。这领导对你们合作社的工作那是很重视的，今天可是特意给了我假，让我陪着你们去打探销路。
1: 重视归重视，面子归面子是吧？
0: 领导，咱们这次是一没钱，二没准备。万一到了那儿，我是说万一哈。 人家组委会一点面子不给咱，咋办呢？
2: 米总，你可别告诉我到这个时候了，你没信心啊？哎，
1: 不是没信心，这凡事咱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吗？
3: 可以啊，米总，有进步了。但是你别忘了，还有一句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得嘞，有您这么体贴领导啊，我这心就算放肚子里了。
3: 快开吧。
4: 天儿都黑了，到那儿都关门了。
5: 放心吧，我问过了，农交会是每天下午4点半闭馆，我们还有时间，赶不上还有明天。不是，
6: 今天咱必须把这事办了。来这一趟不少邮件呢，翻墙也得进去，万一再住一宿，成本太高。
4: 哎，你今天没啥事儿啊？你们合作社那大麻烦解决了？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并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没有，哪有那么好解决？那
5: 你咋有心情出来约我呢？啊，
7: 这米娘他们进城了嘛，家里边吧就剩我一个最大的股东了，我得全面的主持这个工作。
5: 他们进城干啥去了？
8: 参加农交会，
7: 好像是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我们的饲料都推广推广。

0: 哎，那你全面主持啥工作呀？
1: 那可大了，那方方面面非常全面了，就是主持

0: 哎呀，这把我心里就有底了。哎，你好，中午请你看电影啊，看完电影上我家，我妈都知道咱俩处对象了，我妈特别高兴，特别认同你，还想看看你。我妈做菜老好吃了啊，吃完这顿你能想下顿。
1: 我今天没时间。
0: 那明天呢？
1: 明天周几啊？
0: 周三。
1: 周三我轮休，周三有时间。
0: 巧了，明天的票我也买完了。
1: 哎，你套路我，挺有心眼儿啊你呀。
0: 不是有心眼儿，我不就是喜欢你吗？明天看，看完上我家吃饭啊。你同意了？
1: 看电影行，上你家吃饭我就不去了。
0: 为啥呀？
1: 你忘了咱俩之前的约法三章了？不去你们村儿，不见你那些朋友，不见你父母。
0: 小红，我就想不通了。你说咱俩处对象也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为啥你不见他们呢？
1: 哎呀，我这不是琢磨着，就是在咱俩这个事儿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的时候，就别太张扬，这样对咱俩都没坏处。
0: 我去，啊，这门外人是不一样啊。你的意思是不是低调？
1: 对，要低调。
0: 低调，那个，你跟前面走，我给后面跟着你，低调。
1: 好嘞。
2: 人还真多啊！
3: 对呀，今天来这么多客户，我觉得怎么着也能抓住一两个吧。你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
2: 这都是啥？
3: 这都买的啥呀？这都
2: 他俩都进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
3: 说不定米粮已经找到客户，我正给人家谈着呢。
2: 别瞎咧咧了，他俩连产品都没带进去，咋找客户啊？
3: 那架不住米粮能说呀？你说这么多人来人往的，怎么也能抓住一两个吧？
2: 他再能说，人客户说，哎，行，这挺好的产品呢，没有咋找？
3: 没有，我把产品给送进去不就完了吗？
2: 你可拉倒吧，大哥，你有票吗？你咋进去？
3: 你没票，没票，我搁着门缝，我给他顺进去，我。
2: 你这就一下就拉低档次了，你看门
3: 缝。啥叫拉低档次了？
2: 人家都有
3: 那个啥都不懂，就饲料好是最关键的。
2: 饲料好那能？
3: 哎，情况咋样啊？
4: 里面人挺多，挺热闹。
2: 啊，那挺好。
5: 咱来对了吧？趁着这么多人，必须把饲料推出去。
2: 必须的。
6: 情况不是那么乐观。刚才我俩去找了组委会的人，跟他们说我们想搞一个临时的摊位，结果他们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这里面人啊，确实是很多，已经腾不出来摊位给我们了，而且他们不允许我们带着饲料进去推销。
2: 那怎么办呀？
4: 饲料带不进去，咱们就很难跟买家联系了。
3: 组委会不支持咱们，咱们还不卖饲料了？没事儿，咱们就在这儿卖。东西往这一摆，来来往往的客户肯定就能看见了。相信我，这个我有经验。
7: 哎，各位，
8: 快点，
7: 走过路过，不要
2: 来来来，
8: 一起都有。
4: 想看梅花鹿也可以到我们这儿去啊，
2: 谢谢
8: 都有啊。
2: 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啊，
4: 谢谢。
2: 哎，今天还有劳务呢，
7: 得到了畜牧局专业的高度
4: 推销啊，上面有电话，
7: 我这么跟你说，
2: 你也了解一下，拿一张吧，回去看看啊。拿一张，到我们鹿茸村小来，我们鹿茸村好多好吃的呢。
3: 哎，兄弟，鹿饲料便宜卖了啊！
9: 要不要？
3: 非常上好鹿饲料啊！妹子，三个小妹，
10: 那个
3: 鹿饲料便宜，
10: 不要，神经病吧！
3: 我送给你，要不要？
10: 神经病吧！
3: 我送你都不要，
2: 都神经病了还送？那会儿报警了，
3: 他才神经病。
2: 饲料一吨都没卖进去，大家都瞅着呢，就你有心情吃啊？
11: 你这面都是花钱买的，你不吃不浪费了吗？你这碗吃不吃？

0: 不吃你给我。
1: 我不吃，但我也不给你吃，这碗留给米阳哥
2: 的。麦主任，
0: 你那碗是不是你要不吃的话，你要不给我，给我一半也行。
3: 我不吃，实在是没胃口，你吃吧。
1: 你可真行，
3: 这米阳哥怎么不回来？
0: 不能浪费。明天就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他出去这瞎转悠，估计不能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咱们吃完饭还得早做打算。今天晚上要是在省城住一晚上，这成本太高了。
1: 嗯。哎，米粮哥，
3: 回来了。
1: 米粮哥，
3: 你还没吃呢吧？来来，吃我这碗，我一筷子都没动。要不我给你叫点牛肉咱。
4: 不着急吃。我刚从组委会入住的酒店回来。有个大收获。
3: 啥收获？
2: 啥收获？
4: 明天啊是展销会的最后一天，将有一批重要客人光临展览馆。
1: 好呀。啊，
0: 这是啥客人呢？
4: 由省农业厅组织的，全国有农产品需求的客商，明天会组团到展览馆来商洽购买农产品。啊，秦厅长亲自带队，30多人，全是大客户。
0: 那太好了，估计这里边肯定有人需要咱们的鹿饲料。
3: 机会是个好机会，但是你想好了吗？怎么推销饲料？
1: 哎，干脆咱们带着样品直接冲进会场去，就像那客商啊、领导什么，咱直接推销咱的产品，我就不信卖不出去。
3: 不行，会场的保安措施很严密。再说了，我们这么直接冲进会场，会引起秩序的混乱，我们不能这么干。
0: 对对对，麦主任说的对。咱们呢，干脆在门口等着，等领导跟客商出来的时候，咱们再冲上去推销。
4: 哎，你这也不是什么好办法。领导的行程都很紧，这一两分钟咱们根本来不及推销产品。
1: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那咋整啊？
0: 领导们住在啥地方？
4: 南山酒店，跟组委会住在一起。啊，
0: 这样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想办法。啊。
2: 米粮，哎，我给你介绍一个重要人物啊，金小刚，这个是我们饲料厂的米总。
5: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2: 快请坐吧，坐，
6: 请坐，请坐。
0: 米粮，咱吃饭的时候，我不是问你秦厅长跟代表团在哪儿住吗？你告诉我在南山酒店，我呀就想起来我姥姥村有人在这个酒店里工作，我这打听了半天，还真找到一个。金小刚就在这个酒店的餐厅做领班。
6: 哎，那真太巧了！
5: 我刚才听二刚说了，你们要给代表团推销饲料是吧？
4: 对对对，我们合作社呀，现在遇到点麻烦，所以这次得请你帮忙啊。
5: 这倒没事，代表团已经入住了，就在3楼。
4: 行程你知道怎么安排的吗？
5: 明天吃完早餐就进入会场，上午在会场洽谈。中午回到酒店，午餐，下午3点直接去机场了。
4: 会场进不去，早餐也来不及，看来啊，只有午餐这一个机会了。
0: 对对对，那午餐咋安排的？
5: 就在我们中餐厅简餐。哦，
4: 兄弟，我不跟你客气了啊，帮我准备几套服务员穿的衣裳。
5: 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别扰乱我们的秩序，给我们添麻烦。哎
4: 呀，这个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0: 对对对，肯定不会。
4: 放心，

0: 哎呦，好饿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玉，小玉，哎，秦厅长他们从这边进餐厅了
3: 啊！
2: 你赶紧通知他们啊，还有15分钟开饭，做好准备。
3: 明白。李亮哥，马兴姐，代表团已经到了，二刚哥说动手，15分钟后就开餐了。
2: 啊，好，
4: 赶紧进来，你也换上。
3: 我上洗手间换去吧。
4: 这里头有。
5: 大家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啊！这一次的我们省这个农产品交易会啊，开得很成功啊，这个交易额比历届往年的农产品交易会都要高，不但完成了预期的交易指标，而且还洽谈了很多合作项目，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但是也离不开大家的努力啊！谢谢。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返程了，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顿便餐啊，没有鸡鸭鱼肉，全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特产啊，就是粗粮、绿色食品，请大家品尝啊！哎哎，上吧上吧上吧！你看看啊，这都是咱们当地的土特产。
1: 哎，哎，不是，你是哪儿来的？
2: 哦，我新来的。
1: 不对，我怎么没看过你？
2: 不是，我上个课就回去。
1: 哎，别别别别别！
3: 我去看一下。
4: 别着急，别着急，稍等一下。
3: 别动我！
1: 秦局长，秦局长，我们是过来找您的。秦局长，我们是过来找您的。
0: 住手！住手！你让人家把话说完了，你怎么回事？
5: 不好意思啊，秦厅长，对不起啊，大家，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是鹿鸣镇鹿鸣村的村主任，这位是我们合作社的总经理，那位是我们合作社宣传部的部长。我知道，我们今天这样穿成服务员冲进来，的确是很不礼貌，但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还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们。
6: 哦，村主任，
0: 经理啊，那你们到我这儿来要干什么呢？哦，
7: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啊，推销一下我们的鹿饲料。
8: 你们胡闹，这里怎么能是搞推销的地方呢？哎，
0: 别慌，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啊。说，
7: 谢谢厅长。我们村啊，今年搞试点，成立了梅花鹿养殖合作社，还建了饲料厂。我们的饲料是在几位老鹿把式祖传秘方的基础上，经过市畜牧局张凯总工程师及其所带领的科研团队精心研制开发出来的。它是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使用方便、定量精准、针对性强等特点。而且啊，经过我们自己的鹿鸣春晓养殖场及周边散户鹿农的试用，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影响。
5: 但是厅长，由于我们缺乏市场安全的经验，一笔很大的订单被退了单，造成了我们有2000吨的成品和原料积压，导致我们现在合作社真的举步维艰。但是我们合作社是试点企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当我们得知农交会召开，我们一又没有时间，二又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真的只能这样不礼貌地闯进来推销我们的饲料，还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合作社一点支持。

0: 大家可以看一看，来看一看我们的私聊。
1: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0: 厅长，我叫麦青，这位叫米良，那位叫王小玉。
1: 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啊。这个饲料样品呢，先留下来，请你们先回去啊。请你下一次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打搅客人吃饭是个不礼貌的事儿。嗯，
0: 我知道了，厅长，我保证下不为例。我在这儿给大家伙道个歉。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一次机会。
3: 好
4: 好
3: 好，
4: 谢谢，谢谢大家。
5: 米良，
6: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咋跟大伙交代呀？
7: 别泄气啊，都振作一点，这不还没有到最后期限吗？再说了，咱们这一次啊去省城至少完成了一个目的啊，我们见到了农业厅的主要领导，并且当面跟他介绍了咱们的产品，这就是成绩，也算是进步。
6: 可是秦厅长并没有答应咱们啊帮着推销这些东西。
2: 大哥，不说话让我静会儿行吗？

0: 哟，这不是倪总吗？上班去啊？
1: 早，魏总。
2: 哎，我听说你们那合作社和饲料厂都碰到点困难，是不是资金周转不开呀？缺钱吱声啊，我很愿意帮忙。
1: 好啊，怎么个办法？
2: 简单，我出钱，买你们60%股份。
1: 魏总这胃口不小啊！
2: 你看，让我当大股东，总比你们挺不下去黄了强吧？哎，
0: 哎，魏总，你真想入股他们合作社？
3: 我闲的一堆破烂，白给我的。
0: 那你刚才说
3: 我逗他玩呢呗。啊
2: 走。
4: 好嘞好嘞，你先忙着。嗯，就这么说定了，再见啊。
5: 麦主任呢？
4: 哎叔，
5: 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啊。你说。
5: 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在网上传播得很广，点击率非常的高，这得到了镇里和县里领导的高度重视。
4: 哎呦，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5: 是不是？我告诉你，刚刚接到通知，镇上的王书记明天下午2点要带有关领导到咱们村来，亲自听你这个文明实践的演讲。好好做准备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4: 成，叔，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肯定好好准备。
5: 嘿嘿，好的。
4: 哎，叔，啊，我想问一下，点击率到多少？2020,000。多少？
5: 200,000。
4: 哎呦我的妈！20,000。
5: 对呀。哎。

0: 谢谢了，吃饭。你吃吧，我不饿。我吃完了，你说，那早上也不吃饭，中午也不吃饭，你要这么下去的话，那早晚得成神仙。
1: 我倒是真想成神仙，那样咱们的饲料就不愁卖了。
2: 那个，哎，这饭盒还有饭没？
3: 挺不错呀，那我吃会儿啊。你饭，那是给你打的饭呢，这是给米粮的，饿了自己上食堂打饭去。看你这个小气的样子，我吃你个打的饭咋了？我跟你说啊，我带来一消息，如果这个消息用好了。
0: 别说你给我打饭了，你就给我打洗脚水，你都会心甘情愿、满脸味的心不？
2: 李二刚，你别说一个好消息，你就给我说一百个好消息，我面条子这辈子也不能给你打洗脚水了。
0: 二刚，别废话，什么消息？
3: 哎，李二，我跟你说啊，老吴回来了。
2: 谁？
3: 老吴，村西头那木匠老吴。
0: 他回来，
3: 我就给你打洗脚水了。哎，你别啥呀，村西头那木匠老吴啊！我是说，詹姆斯吴先生。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呀！
3: 永生路业的创始人、董事长吴凤华，吴先生吗？你想起来没？
2: 他跟咱有啥关系？
3: 是，他跟咱没关系。可是他养的鹿跟咱有关系啊，米良，我打听清楚了。 他养了20万多头鹿，而且都是外国引进的优良品种，吃的都是精饲料。我听说啊，一年光鹿饲料的费用就200000起啊！
2: 你的意思是咱把饲料推销给他？
3: 对呀、啊，我这消息值不值钱？啊，面条子，愿不愿意给我打个洗脚水？哎，你说，
2: 哎，什么时候回来？
3: 说是明天上午下飞机，然后到公司呢，简单的处理一下公务，晚上还得飞回海南。你说了一大通，你认识老吴？啊？
2: 我不认识谁，那么大老板我怎么会认识呢？我认识最大老板就林森了。
3: 你不认识他，你说这些不都是废话吗？
2: 啥叫说废话？我不认识有人认识啊。
3: 谁呀？麦青啊。麦青
2: 认识这个詹姆斯吴。
3: 哦，靠！哎，我可打听清楚了啊，这个老吴啊，这个在上一届全省举办的啊，这个乡镇企业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讲过课，麦青就是那个班上的优秀学员。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2: 那条子，
3: 哎，
2: 今天晚上给二杠打盘洗脚水吧。
3: 你上一边去。

0: 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你到底在哪儿呢？领导们都来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二哥，你能不能再快点啊？来晚了。
1: 早知道你这样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支持你当这个村主任。
3: 我还是不能买你们的饲料。我这个鹿场里的鹿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优良品种。
4: 刚才啊，邓先生考察了你们这个饲料厂，要马上下单。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
9: 洁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碧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碧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碧白。
11: 买手机

0: 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1: 顾总，我
2: 行，我知道吧。
1: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
2: 啊，顾总，
0: 还解释什么呀？
1: 我就是故意让球了。不瞒您说，我就是为了讨好您。但我是小周，一般人是不会讨好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从来不讨好任何人，我喜欢的，我讨厌的都不。我觉得就像这水吧，我觉得一瓶水，那它就是一瓶水嘛，它并不是我用来讨好任何人的一个工具。当一个人讨好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可悲的。所以那回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要成为那种人。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变了，就是因为您，我觉得您是一个我非常值得交的朋友。就说我们第一次打球吧，我赢了您，对吧？您没有生气，您还很大度，把我拉进了群，把你很宝贵的人际资源跟我一起分享，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坦白说，如果我讨厌您的话，我就是上街去捡垃圾。

0: 我也绝对不会讨好您的，我现在是尊敬您，想和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我申请加入变蓝王球队，行吗？啊，
1: 所以这不叫讨好是吧？
0: 这不叫讨好，这叫求有之间的事。
1: 你小子还挺会狡辩的，啊？来。
0: 补充点电解质，再来一场，没问题。来吧，我跟你说，让球就没劲了，来吧，来，
2: 那我认真了啊。
1: 好，
0: 必须的。
2: 进来。
3: 李总，这份文件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4: 李总，
0: 喂，
2: 顾大哥，
0: 咱们群里那个泰银国际的小薛想跟你见一面。
2: 哎，你说话了，那没问题。
3: 我说要不这样，
0: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就让他过来找你。
2: 行不行啊？你自己判断。
0: 好吧，我跟你说啊，我是觉得这小兄弟人不错，靠谱，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是不是？今天啊，2点钟您要去住建委和张处碰面。
2: 哦，我马上得出去一趟。你这样，他要不介意的话呢，我路上有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一下行吗？
0: 好，那一会儿我就让他过去找你啊。
2: 这小子有两下子，找顾会长的。

0: 李总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曼黎，我是泰银国际加都办公室总监助理，知道您最近有需求，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知道我有需求？我需求多了，有事找法务。
0: 您这项目非我们莫属。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女儿李雨可是好朋友，我们比其他家办更了解您的家庭成员。
1: 你什么时候认识可可的呀？
0: Yuki 之前是奢侈品店的销售，我是他的客人。您哪天有时间，我带我领导来见您。
2: 对，说吧。
3: 哎，怎么是你啊？你们领导呢？
2: 林女士，
0: 啊，李总，我们领导来了。
2: 哦，李总你好，泰银国际薛小舟。
1: 哦，你就是薛小舟啊？
2: 啊，
1: 你手段挺多呀，一边自己找顾大哥，一边让员工堵我，怎么着我这单非你不可？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李总，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领导没任何关系。
1: 你员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吗？你这公司管理有问题啊！
2: 李总说的对，这是我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
1: 哎，行啊，上车说吧，你不用了。
0: 啊，我没关系，我没关系，你们聊，你们聊。
3: 李总，有一个紧急情况，我跟你说一下。这衣服我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污渍，你看看。
4: 怎么才发现呀？今天要见住建委领导，我怎么穿呀？
3: 我回去给你拿一件吧。
1: 你回去能下班了？走吧，走吧，走走。
0: 哦，别别别，李总，别生气，给我2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0: 你要干嘛？
1: 你看我啊。就领子这一块是吧？
2: 对，就这样，
1: 就这里，别的地方没有。
2: 没了。
1: 我来。
0: 这干什么呀？
3: 放心，应该没问题。

0: 但是你们员工还会干这个呢？
1: 啊，我们也算是服务行业。哦。
2: 哎呦，李总，看看，满意吗？李总，我帮您解决了衣服的问题，那我们项目感情分是不是比急的加班更高一点？
0: 我们赶时间，
3: 给人拿点钱，感谢感谢。
2: 不是这意思，你们忙啊，顺利顺利，再见再见，
4: 谢谢啊。
2: 哦，没事没事，再见啊，慢慢开，注意安全啊。

李总，这是我们之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案例，客户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私生子。我们工作的重点呢，主要是排除人的不确定性，确保客户的家业可以安全的传递下去。叫万年长青，您过目一下。

0: 给。
1: 李总。
2: 严秘书。
3: 薛总，回去等通知吧。

0: 怎么样？
1: 这几天你说你去照顾胡叔叔，实际上你是去独立奋斗的，对吗？
0: 我没有。
1: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停车场？
0: 哦哟，今天要是没有我给李奋斗解决衣服的问题，他可能办的事情就要被耽误了，对吧？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印象分肯定比别人高了呀。
2: 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啊？他为什么让助理给你辛苦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的。
0: 特别什么？你说。你说呀。
1: 不用说。
0: 你觉得我去堵人，还低三下四给人清理衣服，特别 low， 特别让人看不起，是这意思吧？
1: 你自己说的。
0: 对，我忘了，我现在只是个助理，我要让人看不起，让人觉得 low， 你也没面子。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0: 李总，刚才我跟可可侧面打听过了，他确实认识胡曼黎，而且听他的口气，他俩关系不错。
1: 怎么个不错法呢？
0: 他问我是怎么认识胡曼黎的，我刚说是业务上有一些往来，他就说做加办这个事儿，给谁赚不是赚，他力荐胡曼黎，

0: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出门总是背个大包，里面什么都有，风风火火的。好，明白。
1: 你又明白什么了？
0: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0: 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你侮辱我，我也没办法。你是领导，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我向你道歉，行了吧？
1: 严秘书有希望，跟我什么关系啊？你是你领导的。
0: 哎呦，对不起，我刚才是有点着急了，对不起。小周，你有你自己接触客户的方式。 我呢虽然不太认同，但我在努力配合。我没有对李芬都死缠烂打。我今天去找他，是因为在这单上，我找到了能说上话的人了。谁呀？Yuki， 你记得吧？那个服装店的销售Yuki。哦。
1: 李芬都找他买衣服啊？她是李芬都的女儿。啊？
0: 你怎么发现这层关系的？我买了本李芬豆的自传，我突然发现 Yuki 的中文名和自传里李芬豆女儿同名，一些信息也对上了。我又去找 Yuki 求证了一下，果然。那你干嘛不早跟我说？我就想借 Yuki。 先去和李芬都套个近乎，让他抽空先见见你。这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你不是天天叫嚣要主导、要证明自己吗？我抢了你风头，你不恨死我啊？ 谢谢领导保护我的积极性啊，谢谢。
1: 做加班业务呢，我也是新人，也在摸索。不得不承认啊，某些方面你确实是做得比我好。
2: 那你不生气了吧？马孔，我问你啊，那个顾天明怎么会愿意在李芬的面前帮你说好话？我陪顾天明打了整整一个礼拜的网球，后来我输给他了。
1: 输给他了，故意的？那当然了。哟，这可不像你。最后呢，我跟他说了实话，我说我输球就是为了讨好他，讨好他是因为他的人品值得我去讨好。我不会去讨好那些我看不上的人，这是我的底线。成熟了吗，弟弟？听你说这话，我有种熬出头了的感觉。
0: 以后可以跟你混了啊！哦，那你可得表现好一点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晚饭吃了吧？只有面条啊？
0: 不是，加俩鸡蛋总行吧？啊，有没有蔬菜啊？

0: 喂，哪位啊？
1: 曼黎吗？我是孙阿桃，你还记得吗？
0: 哦，喂喂，稍等啊，我这没信号，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0: 桃姐，哎呀，我当然记得你了。你垃圾站生意好吧？
1: 哎呦，
2: 垃圾站什么生意好不好的，饿不死就是了。那个，你今天有空吗？要不我找你聊聊。
0: 还是老地址吧。啊，好的，一会儿来找你啊。
2: 啊，那我等你啊。
0: 哎，再见，一会儿见。嗯。
3: 就微风的微有三点水吧，写错了。
0: 个人见彼此，我自己知道意思就好了。哎，领导，一会儿见严秘书，你自己去好吧，我先跟这个桃姐去见见。
3: 不是，事情总分个轻重缓急吧？你先陪我去见严秘书。
0: 我这里也有可能开单的，可能聊着聊着单子就开了。
3: 哦，你就等着一个这个只买有赠品东西的人开单啊？
0: 哎，捡垃圾很挣钱的，你别小看他，搞不好他比我有钱。我们分头行动好吧，效率最高嘞。单子嘛，总是多多益善的，好吧？
3: 好，
0: 说好了啊，再见。

0: 堂姐。
1: 啊，我在这儿呢。
0: 好久不见。
1: 这么快就来了。
0: 我给你带点心，你最喜欢的万年青蝴蝶酥。哎呀，
1: 亏你记得。
0: 我帮你拿着。哎，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屋里收。哦，
0: 好的好的。桃姐，哎，别忙别忙，
2: 喝水。
0: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吧？女儿会回来帮你吗？啊，
2: 女儿忙，偶尔过来看看我。哎，曼琳，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2: 补个零。
0: 300万。哎呦，桃姐，你现在不得了哎！
2: 哎呀，没舍得花，攒了好多好多年。
3: 那就先这样。
4: 哦，好，谢谢啊，严秘书，我会尽快的把方案做出来交给你们。
3: 好，辛苦你了。哎，再见。
4: 再见。人呢？人呢？怎么还没到呀？
5: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别催！哎呀，大生意大生意，水能喝吧？啊，
4: 怎么了？你这是？
5: 就早上给我打电话那个桃姐，有笔存款，银行到期了。猜猜有多少钱？
4: 哎，你就说吧。
5: 300万！天哪，我知道捡垃圾有钱，不知道捡垃圾这么有钱啊！早知道
4: 我……早知道你也去捡垃圾了。
5: 滚！
4: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吧？
5: 你说呀。
4: 刚才跟严秘书聊过了，李奋斗家族信托的规模大约在3000万。
5: 3000万啊！
4: 你没有听错呀，不好意思啊，恰巧比你的客户多了一个零根。
5: 我天哪！哎，是不是干完这单我可以直接退休啦？
4: 所以顾曼丽，我现在需要你把所有工作的重心放在李奋斗这单上啊。孙什么桃那边，你先暂缓，好吧？
5: 我暂缓，他就把单子给别人做了。
4: 现在谁是领导啊？
5: 哎呀，领导，你不要人为制造矛盾好吧？哎，到时候两手一起抓多好呀！
4: 但是不现实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必须心无旁骛地把所有精力放在李奋斗家这单上，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单成了，我们以后

0: 所以李奋斗家这一单必须是优先级，明白吗？
1: 行行，我知道了。现在什么情况？哎，
0: 就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李奋斗手头的产业构成，然后再谈。
1: 陶姐，
2: 我刚才在算呀，我那笔钱下周三就到期了，
3: 我空放一天是一天的利息。
1: 是啊，那陶姐，你什么时候方便？哎，
2: 明天行吗？
3: 明天啊？
1: 稍等啊。没问题，陶姐。
2: 你来的时候把那合同带过来，差不多我就买了。
1: 好的，那明天见啊。哎，早点休息。

0: 可以进来吧。
1: 进。
0: 来，吃点水果休息一下。
1: 哎，对，有事直说。你每次让我吃水果，我都头皮发麻。
0: 你倒蛮会找规律的嘛你。
1: 不是，你有什么事你快说。
0: 林恩，刚才陶姐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想约我明天聊聊保险的事情。
1: 可是你奋斗家的资料你还没看完的吧？而且明天不是开会吗？
0: 不着急啊，后天看一样的呀。
1: 哦，3000万的单子不着急，什么着急啊？300万的单子啊？
0: 你这3000万的单子八字还没一撇呢，300万的单子你人去了就能签？
1: 不可能，只是你一厢情愿。
0: 真的呀，刚刚陶姐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她呢就是怕定期到账了，空放在账户里浪费利息。哎，他还让我拿着合约去呢，说去了就能签。领导，哎，就一个小时，保证速战速决，好吧？
1: 行。
0: 我去拿资料给你看看啊。

0: 怎么啦，陶姐，胸口不舒服啊？没事，早上起来有点闷，那有注意的哦。啊，有空的话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就是换季。曼丽，你说咱们就说个事情，咱俩都是一样的，花这些钱干嘛？
0: 陶姐，你的情况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他很重视的。今天他请客。哎呀，
2: 这么年轻就领导啊？
0: 哟，你别看他年轻啊，金达手的比比都是大单。哎呀，
2: 真能干！哎呦，
0: 陶姐，您的300万可以买年金。你就说你们那年金，利息是几个点？
3: 我们年金一般不说利息，我们都说收益，一般最高3个点多吧。啊，
0: 3个点，那银行的理财都是4个点呢。
2: 年金是保本的，风险小，安全性高。您都是辛苦钱，对吧？一分一分挣出来的，保本肯定是最重要的。哎呦，
0: 那银行的理财经理跟我说了，他们到现在没亏过，都是4个点。
2: 那银行会白纸黑字把收益写进合同里？
0: 对呀，他说都说了，他还能骗我？
2: 除非写进合同里，否则都是有亏本的风险的。哎呦，
0: 不会不会，银行进的年纪啊。
3: 比曼丽还大呢，他还跟我说，我要把钱存在他们那儿，他还可以申请送我2桶油。
0: 油吗？我个人给你送好吧？我知道的，你们是不能送的。
3: 我给你送最好的初榨橄榄油好吧？我给你送3桶，
0: 真的？
3: 真的呀！哎，那你们说你们那个年金跟银行的理财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陶姐，你看啊，我给你算过一笔账，你看吧。来，如果你300万买我们的产品，对吧？到了第4年就超。

1: 过保费了，现金价值是358万多，那到了第十年，它的价值是358万8900块，将近359万。那现金价值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本金加收益。年金可以满足你方方面面的诉求，20年、30年以后还要搞来，陶姐。
1: 你不要只看眼前啊，眼光要放长远，知道吧？
2: 哎呦，20年、30年，那也太久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呸呸呸呸呸！长命百岁啊！哎，你说你这么事，你自己花不完，这钱将来可以留给女儿，哎，孙子孙女，他们都可以受益。
1: 那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性有份啊？
0: 对啊，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哦。
3: 就是你们那个利息，还是低，哎呀，不划算啊。哦，陶姐，既然你还在犹豫的话，你可以回去再比较一下。反正你有曼丽联系方式，啊，等你想好了，做好了决定，再跟曼丽联系，好吧？我们今天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们就先走了。
1: 啊，走啊！
3: 哦，您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3: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吧？谢谢。
4: 小周，要不你先回公司，我再去和陶姐好好聊聊，就差临门一脚就能开单了，不能轻易放弃啊！冯曼丽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孙阿桃是我们的客户，黎芬豆也是我们的客户啊，人家把那么多钱委托给我们，我们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觉得对黎芬豆公平吗？
1: 陶姐真的是辛苦钱。
5: 那银行理财现在看起来收益是比我们高，但利率一直在下调，搞不好就比我们低了，陶姐会肉痛的。你放心，陶姐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但李芬豆这一单，我需要你。你跟 Yuki 比较熟，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有感情分，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1: 哦哟，你是领导，不存在什么帮不帮的，你吩咐就是了。
5: 这样，那等这一单做完，孙阿桃那单啊，你想怎么做，随你便，就算你想辞职去跟孙阿桃捡垃圾，我都由着你，行吧？什么意思啊？想赶我走啊？没那么容易告诉你。不要动手动脚的。薛总好，
6: 薛总好，
7: 薛总好，
8: 薛总。
6: 薛总，
8: 早薇薇，
6: 巧了，正找你呢。
8: 这是，
6: 同花大学发起的财富论坛，到时候业内很多知名的老总教授都会参加。
8: 哦，这是给我的，那有空我就去。
6: 薛总，这可是青青总好不容易托关系才弄到的，很多人都想去，但是青青总还是决定留给你了。
8: 哎呦，那。
1: 替我谢谢青青总啊，我会去的。这边电梯到了，可以先坐这个。
6: 谢总监。
1: 论做老板，不得不福利亲戚。
8: 怎么说？
1: 这薇娜干嘛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给你这样亲戚？那就是为了让人能可以传话传到唐宁耳朵里，好让你们两个一直保持斗争状态。
6: 你把时间留一下啊。
1: 什么意思啊？我也去啊。啊，那个这种高端论坛来的人个个都不说人话，到时候我听不懂睡着，给你丢人，花这点时间，聊几个客户不行啊？哎呦，
8: 曼丽别光只顾着低头干活，也要抬头看天。
1: 没，那些人就是这么说，油腻的很。
8: 行，听完吧就行。
1: 说的了，领导，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8: 你说什么？
1: 啊，我说领导辛苦了。
8: 怎么样？看得差不多了。有什么结论吗？
1: 哎，心动啊？
8: 心动什么？
1: 你忘记了 ？Yuki 喜欢你，要不你考虑一下，走个豪门赘婿

0: 少奋斗20年，我不缺这20年，谢谢你啊！真的，UK不错的。哎，你想，你跟他好了啊？他美梦成真，你飞黄腾达，他爹又有继承人了，还不是双赢啊？是三赢！哎，还是再加上我跟着你一块鸡犬升天，
1: 哇，
0: 四赢赢麻了。

0: 是我心里清楚的。哎，人民广场相亲角里行情最差那种嘞。
1: 哎，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没有必要这么想自己。
0: 我开玩笑的啊，我还是很看得起我自己的。离婚了再结，我吃饱了，我受那个罪。
2: 你说这个男人嘛，他也有好的呀。嗯，假设啊，就真是说假设，然后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0: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2: 嗯，对对。那第二呢？
0: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2: 这是小丁没问题。那第三呢？
0: 第三嘛，肯定要对我好呀，最起码经济上过得去，不能拖我后腿，对吧？
2: 如果你能赚钱，那这应该没问题。
0: 你说谁啊？嗯，是不是有人喜欢我啊？你给我介绍对象。
2: 就聊聊天就好。
0: 哎，我看了一下啊，在整个家族信托中，离婚斗最在意的是继承人的部分。那继承人无非就几种方式呀，要么女儿继承，要么女婿，再不行嘛就找职业经理人打理。好像这几个方式他都不同意。
2: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其他可能性？那我看他书里也没有说有其他可能性呀。
2: 看书就能买东西啊？那你撑死就是一个人肉复读机啊！
0: 不要打击我学习积极性啊！快说，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2: 你看这个李奋斗啊，才49岁，也算年轻吧，他完全可以再生一个继承人出来。
0: 你是说李奋斗想生一个继承人出来？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女儿说呢？哎，
2: 你看，你要再婚的时候，你都得想大儿的感受。对吧 ？UK 已经27岁了，那李奋斗肯定要顾及他女儿的感受啊，难以启齿嘛。每一张保单啊，这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啊。万离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行，可以啊，啊，你会举一反三的吗？有进步。
2: 要来吗？
0: 好吧。

0: 你们的意思，继承人的问题，可以通过我再生育来解决。
1: 是。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颖。你们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暴发户、土大款，对于女人可以不讲感情？
0: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过去、未来，董事长夫人就只有一位。是，但是李总不是还年轻吗？说不定会遇到更合适的，到时候再生育。这种想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我要是再生几个孩子，万一我走了之后， 他们联合他妈欺负可可，那我的九泉之下，怎么有脸见可可他妈呢？哎，你原来就认识可可？哦，是。哦，怪不得呢。他说这一单让你们来做，看样你们关系很好啊。
2: 他真这么说呀，李总，您千万别误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什么都没提过，我跟 Yuki
0: 就是挺对脾气的。有些事情啊，我这个当爹的呀，跟他说不通。也许你们之间可以沟通。
1: 李总，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说服 Yuki 结婚生子？ 如果继承人是 Yuki 的孩子，您所希望的方案，风险才是最低的，是吧？
0: 很聪明，你这么聪明。啊。

0: 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1: 想一想，找个合适的方式，我们去跟 Yuki 沟通一下。
0: 你觉得李奋斗的诉求合理吗？
1: 李奋斗的核心诉求不就是要保证他女儿的未来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0: 可他没有考虑过 Yuki 的感受，本来 Yuki 就跟他爸爸不对付，现在要是让他知道他爸爸的想法，这对父母就结束了。
1: 所以李总才需要一个中间人去缓冲一下嘛，你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我不选啊。
1: 不是，你不去谁去啊？你是 Yuki 的好朋友啊，而且这种生儿育女的话题，你们女人之间谈起来比较方便嘛。我怎么是？
0: 如果我是 Yuki， 我都会觉得自己像个生育工具。
1: 曼丽，如果这单做不成的话，别说我保不了你，
3: 连我都得走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来公司之前，公司做了背调，李星星本来不同意，但我用李奋斗这单把你给保下来了。如果这单做不成，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明白吗？
4: 你傻呀，他不要我就不要我好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我随便干些什么都能活，都是你，你现在事业上升期，干嘛非得跟我？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们必须得去跟 Yuki 沟通。
4: 可这一单我心里有疙瘩，这万一处理不好，他们父女闹掰，我们罪过就大了。
1: 曼丽，每一单都有谈崩的可能性，但也有谈成的概率吧。我们得试着去沟通一下呀。而且听你的转述，我觉得 Yuki 的小店如果没有他父亲的财力支持，根本就开不下去。我们试着去沟通一下，说不定还能缓解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是吧？

0: 孙阿桃，1962，女儿，小轩，刘小轩，25岁，丈夫去世了，妇女。
1: 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啊。
2: 对呀，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哦，
0: 女婿。Yeah.

0: 我知道怎么和陶姐聊这一单。
1: 怎么样？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收益问题。你猜啊，他女儿要结婚，而且他对女婿不满意。真的，你相信女人的直觉。所以这一单呢，我就跟陶姐说，保险虽然收益不如银行理财高，但是可以防止这笔钱在陶姐百年之后成为她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能说服她。
1: 我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0: 去哪里啊？
1: 去 UK 店里啊。
0: 哦，对对对。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奋斗是为了他好，
2: 为了他好就可以让他抛弃自己的梦想，就可以随意安排他的生活。
1: 这件事呢，你先放一放。
2: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
3: 可现在我说了算。
2: 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那个陶杰我想再去争取一下。
3: 啊，这论坛九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陶姐。
4: 来不及了，要不你那保险就算了吧。
5: 不可以啊，

0: 抓炒，
1: 正式开车。
2: 实业是什么？是发展，是生产，是劳作。教育是什么？是制定规章制度，认知世界，张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3: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岁在甲午，风岛炮战，中日甲午之战爆发，然大清一败再败，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
5: 我们说一个人在生命中去选择一件事儿啊，这就是他的质量了。他选择什么？他选择了弃官从商，这是一个太伟大太伟大的一个选择。
3: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5: 这个选择意味着是革命性的。我们都知道状元是非常难考的一个功名，他如果去做官的话，他的道路就会走上了仕途这么一个传统型道路吧。但他没有这么做。当时那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他绝非是服务于百姓，他只是管理老百姓，效忠皇上。而他这会儿弃官从商，从结果来看，他真的是为百姓做事儿。
3: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5: 因为他手里没有什么资源，他回去只能通过集资这么一个方式。凭他状元的身份，大家信奉他，因为状元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么一个身份。二一个，他得去官场游说，拿到一部分国家资源，他拿不到。他得不到那种巨大的支持，所以他要克服巨大的困难。他所面临的都是至少是省一级的官儿啊，而他面临的那个这方面生产这个领域的时候，是最下层的老百姓。他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认知去说服这些人，他又去多么大的这个精神力量去引领这些人。所以在演每一场戏的时候，

0: 我都是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强大的信念的话，没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除了纱厂之外，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
0: 张典先生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近乎于神。说实在，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大潮一样，波峰万里，他个人的命运也随着这个时代的起伏啊，进入波峰浪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多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业绩啊，为南通、为国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从今天来看近乎奇迹的事情。所以说，既证实了可能在历史的巨变的潮流下是会出伟人这么一个道理，也同时说了张謇先生自己啊，跟命运、跟这个时代，做出了很大的抗争。
1: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模范县。
0: 在100年前那个封建王朝的情况下，那会儿中国就有这种人放眼世界，为国为民做事儿。我们今天更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这个精神，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跟张謇先生是一样的，我们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我们受的中国传统教育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到这个世界，时候这两个结合，为我们的国家去做点事儿。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320元。
1: 哦，付过了。
2: 好，谢谢光临。
1: 谢谢。
3: 我说严秘书，怎么突然跟我打听你？
4: 这世界真小，我爸
3: 居然找到你们给他折腾钱的事情。
5: 多亏你在李总面前帮我们说谎话，你爸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的。
3: 南丽姐，你别跟他客气，狠斩他一刀。你要搞不定，我来。
5: 要做成你爸这单生意，得你同意啊，这一刀不是我们想攒就能攒的。
6: 李小姐。是
0: 叫我 Yuki 就好了。
6: Yuki， 是这样的，你爸呢想做家族信托，这就和你有关，所以我们过来是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3: 我没意见，他那破公司爱谁要谁要。
5: 你爸很关心你的，他都替你想到结婚生孩子了，
3: 想得够远的，盘算不到我就把算盘打到我孩子身上。
5: 哎呦，这话怎么说的？哎，你27嘞，有没有方向啊？
0: 有，东西南北，方向好多。
5: 有吗？就抓紧呀！哎，你看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孩子都生好了。我今年啊39岁，丁丁13岁，再过几年都可以给我养老了。
2: 曼黎姐，你干嘛跟人民公园乡间角的阿姨学，还上门催婚啊？
3: 反正啊，我不生。
6: Yuki， 是这样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核心设计呢是继承人，你的父亲其实非常尊重你拥有自己的事业，你又不想继承这家公司，所以后来我们就商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趁李总还年轻的时候，你也找一个合适的你爱的当然他也爱你的人结婚生子，这样李先生可以直接培养第三代当继承人，你说是吧？
2: 我听明白了，李总的意思是我这号他练废了，所以让我开个号让他练。
5: 哎呦，不，误会误会误会误会，哎呦，他刚说的也就是出的馊主意，
6: 是
5: 你不要多想啊。你爸爸是为这个家在做打算，知道吧？
3: 曼丽姐，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就别替他背锅了。李奋斗这辈子就为他自己奋斗了，说什么为这个家？我妈早没了，我。家里小透明，从头到尾，这个家就只有他自己。喂，不是8万说好了吗？怎么又变10万了？你这是敲诈！
5: 二房东啊，
3: 曼丽姐，你说对了，这个人就是无赖。刚开始说好500一个月，后来又说8万一年。我好不容易问朋友那儿凑到了钱，又网上贷款了一些，他现在又要10万了。
5: 你网贷了？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的，你网上新闻看过吧？吓死人了。哎，就这么点钱找你爸爸帮忙呀？
3: 我就算去借高利贷也不会找他。
5: 为什么？
3: 用他的钱就要受他的摆布，羞不羞？
5: Yuki，你这个小店想要开下去，就要解决二房东的事情，网贷绝对是不可以的啊！你爸爸现在是最直接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了。
3: 曼丽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小店吗？
5: 你说。

0: 我妈走了以后，我很想她，很想念以前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可我爸却越来越忙，他花钱把我塞进了一家外地的寄宿制高中。我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有时候他还不在家。之后我又出国。 过年回来，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拜年的人。我想跟他说说话，可他没空。后来，我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就当没有他这个家人。现在，这家小店。
1: 是我唯一的寄托了，所以毕业后，我先去做了销售，想攒点经验，也攒点实现理想的本钱。
2: 这件事情，李总知道吗？他不想知道，他只觉得我任性。那是你觉得呀。
3: 你觉得你的父亲不够理解你，但你有真正的去理解过你的父亲吗？尤其，找个机会跟爸爸好好聊聊，您呢说说你的想法，你也听听他的想法。这父女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对吗？
0: 那他要是不理解呢？
3: 我别的不说，他要是见死不救，他这钱我也不挣了，我债你。

0: 快先吃饭吧，太多粮了。哎，我心更凉。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从
0: Yuki 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根本听不进去，一点就着。你知道还没有认清现实，我只需要时间。
1: 所以我们得再等一等，
0: 等到什么时候？李芬豆能有这个耐心，搞不好就让你出去换人来。
1: 很快了，你看啊，现在二房东管他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这笔钱，他的小店就会面临着强拆，他的心态就会崩。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 Yuki 的工作，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吧。
0: 可今天Yuki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宁愿去网贷，也不愿意找他父亲帮忙。他也说了，他开这家小店是为了圆小说的梦想。
1: 可他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李芬豆的安排。李芬豆是为了他好。
0: 为了他好，就可以让他抛弃自己的梦想，就可以随意安排他的生活。不是，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不同意你这么做啊！这样吧，这件事呢，你先放一放。我说了，我不同意你。可现在我说了算。
2: 知道 Yuki 开店的初衷非常的感人，我也知道你是有情有义的人，可你总得为自己想一想吧。这单如果开不了，你就得走人。小丁怎么办？你不想把小丁接回来了？胡叔叔现在也养老院，每个月上万的费用啊，这中间的滋味我是最明白的。你听我的，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0: 为了我好，你就可以强迫我去做我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你这样做和李芬都有什么差别？和他一样有问题吗？
2: 我和他一样，是因为你和 Yuki 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自我感动，完全不顾及现实。现实？我真没想到，有一天你薛小周会来跟我谈现实。
0: 长大了，成熟了，像个领导的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有一天我和 Yuki 的人生都走入了绝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坚持。

0: 薛总早，薛总好，
1: 薛总好，
2: 薛总好，
3: 你先，
2: 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
3: 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4: 可现在我说了算。

0: 那出去啊，去哪儿？
1: 你放心，我不是去找李奋斗。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不是那个财富论坛吗？青青总给的邀请函。
0: 那个场合不适合我。你别
1: 生气了。
0: 你没有生气啊？
1: 昨天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些话，但我不是着急吗？
0: 你没错，是我忘了。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我没有资格跟你争。不，
0: 没有你胡曼黎就没有我徐小舟的今天。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李奋斗那边给我一些时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好吗？
1: 我真的不是去找李奋斗。
0: 那个陶姐，她有笔银行定期要到期了，我想再去争取一下。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
1: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去找李奋斗了，这论坛9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陶姐，行吗？你要是不答应，就是不原谅我。

0: 那你快点啊！我下去等你。
1: 去签这边是吗？
2: 是的。你好，这边请。
1: 你好，谢谢。
2: 我们坐这个是
1: 吗？
3: 我找你好几回了，
4: 最近呢实在太忙，连着几个会啊，回头咱们找机会再。
5: 金总，
4: 哎，
5: 好久不见
4: 啊。
6: 好久不见，金总。谢小钟。
4: 哦，
6: 你好。
4: 哎，你们怎么？
5: 哦，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
6: 哦，我们在泰英国际做家族办公室。
4: 哦，你去泰英国际了。挺好，挺好。
6: 进去。阿姐，我们今天这四个点的理财，最后一天卖了。你是老客户，我给你留了额度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7: 保本吗？
6: 肯定呀。
7: 那能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边？
6: 陶姐，我们是银行。营业厅就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你还怕我们骗你啊？
7: 你等等啊！
8: 西方的家族信托，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效地设立家族信托，啊，充分发挥信托制度自身的这个优越性。
7: 怎么给挂了呢？哎呀，这
9: 可以做信托了啊！今天买的话呢，还可以送礼品。
7: 哎呦，我有急事要商量，发个微信。哎呦，真是。
9: 您看看，这些啊都是我们的礼品。
7: 那个。要不我再想一想，明天再来。
6: 哎，陶姐，300万的理财，四个点，一天就是300多块的利息啊。
7: 300多？
6: 嗯。
7: 一天300多？
6: 对。
7: 这么多呀？你再等等啊！
6: 啊，
7: 再等等。
9: 你就看我们这呀，真是非常的。
8: 满足家庭财富管理的特别的一种需求啊，就是要对现有的制度环境、法律规定有一个清楚和充分的认识。
10: 曾教授，在这个制度环境和法律规定这方面，能不能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8: 通过信托合同的文件。
7: 哎呀，曼黎，哎呀，急死我了！
8: 公司助理，
11: 那个。早上你发给我的东西我已经看了，
7: 你之前不是让我买那个什么年金吗？你这个人寿险又是什么东西啊？
11: 这个收益我也看不懂啊，
7: 怎么觉得还没有之前的年金高呢？
12: 陶姐，我跟你说啊，我给你设计的保险它的核心不是利息。
8: 所以不仅是财富，
11: 不是利息是什么呀？
8: 信息保密，最后也是。
12: 我问你啊，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
7: 啊！哎，我听不清，
11: 你大点声。
12: 陶姐，
11: 你再说一遍。
12: 我这里信号不好，不方便接电话。
13: 你好，曾教授，我想请问现行民法典对信托方面。
12: 喂，陶姐，
7: 你再说一遍。
6: 阿姐，阿姐，你快来做决定。现在这是理财只有300万额度了。要提早结束了，你到底买不买？
14: 最后，我们有请曾教授。
12: 陶姐，你等我，我这里结束就来找你了。我这里马上结束了。
8: 我们梳理了我国的文化脉络，可以看到，信托制度也是深植于我们文化的血液当中的。
11: 曼黎，
7: 来不及了，他这边理财要结束了。那个，要不你那个保险就算了吧？
12: 不可以啊！ 我马上来找你啊。
8: 这位女士，你说不可以，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吗？
12: 嗯，没有没有，您说的都很好，我都同意。不好意思啊，先走了。
6: 不是，别闹，这马上结束了，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啊。
12: 我没闹，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8: 那既然都同意，为什么要走啊？
12: 哦，不好意思，曾教授，我现在有急事儿。您刚刚说都很好，我都同意，特别好。抱歉。
8: 你别着急走啊。你说我的观点都对，都挺好，那你可以展开说说吗？
12: 不是，您说的真的很好，真的。我要是觉得您说的不好，我也不会浪费时间记笔记了，您说是不是？
10: 那你是都赞同了？

0: 那我想问一句啊，曾教授，您自己卖过保险吗？接触过客户吗？
1: 我是搞研究工作的。
0: 那我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您自己没有卖过保险，没有接触过客户，所以说起保险这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
1: 一定要亲自卖保险才能谈保险。
0: 可以谈，但是谈不到点子上。
2: 差不多行了。
1: 那依你之见，怎么样才算是谈到点子上呢？说说你的高见。
0: 我们现在谈的保险，它是从国外过来的。国外家庭和中国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考虑的问题完全都不一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保险这个行业干了快20年了。这些年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比如说我有个客户，她和老公离婚了，为了这件事情不影响到她的孩子，他们竟然可以隐瞒20年。我还有个客户，因为上一段感情的私生子，他怕会影响到他在业界的声誉，包括他和现在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保密工作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甚至还有个客户，他得了重病，他不想治，他想自杀，他想死之前把所有钱都留给他的儿子。我这个人吧，说不出什么高大上的话，所有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觉得，到了实际操作，卖保险就好像是做数学题，你光上课不刷题，出不了成绩的。
3: 说这句话不就对了？结合实际的。
0: 我刚才打电话，影响到您确实是我不好，但我真的太着急了，因为我又遇到了一道难题，我好不容易想出了解题思路，但答题时间要到了。我刚刚如果冒犯到您，是我不对，我跟您道个歉，鞠个躬。但是我现在真的得走了，抱歉，抱歉。
4: 讲得好。

0: 陶姐，陶姐，哎呦，哎呦，玛丽来了，啊，
1: 你先哭了啊，哎，林丹也来了，
0: 我跟你说说保单的事情，啊，哎，里边坐，这太脏了，
1: 来，
0: 哎呀，这好漂亮，啊，来，里边，里边，来，你们先里边坐啊，我洗个手，脏，里边坐，来。
1: 你别忙，嗯，谢谢，不合适啊，谢谢，哎呀，来，谢谢，谢谢啊，来，刚才会场信号不好，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做的方案关键不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
0: 什么意思？
1: 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是。
0: 我再问句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对这个女婿不太满意？哎呦，外人都看出来了。哎呦，我这个女婿啊，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可我听别人说他喜欢赌博。你说现在我活着，他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死了。 这个钱落到他手里就赌掉了呀！
2: 姐，您这早点和我们说呀。哎呀，
0: 实话跟你们说吧，他们结婚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我女婿这使坏，让我女儿肚子已经有了。哎呦，我女儿呢，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丢人呐，你说叫我怎么说？
1: 陶姐，你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那有孩子嘛，总归还是高兴的事情呀，对吧？只要男孩子结婚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对你女儿好，那就好了。哎呀，
0: 可是我心里没底呀，我女儿是搞不过他的。
1: 所以，陶姐，我就想跟你说，你买人寿险。
0: 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算是婚前财产。哎呦，好像这也不行。这个我女婿赌博，我只是听说，现在小夫妻感情好着呢。我女婿要知道没有他的份儿，他肯定找我女儿吵架呀，最后吃苦的还是我女儿。
1: 哦，你还担心这个？
0: 那这样，这笔钱你可以买年金类的信托，这样做呢，既不伤害小夫妻的感情，合同里的条款也可以打消你的顾虑，两全其美。哎呀，那感情好啊！可刚刚我已经买了理财，你看那油我都拿过来了。
1: 没事，那你买了多长时间的理财呢？买了一年的，这理财也退不了啊！哎呦，玛丽，你怎么不早说呢？没事，要不这样，方案呢，我先给你做着，一年时间很快的，等理财到期了，你再来跟我买，一样的。
0: 那行，一年以后我肯定给你买啊！你先做方案。
1: 好。

0: 小周，李芬朵家里的事情我不想再拖了。
1: 你是想去劝李芬朵放弃跟 Yuki 的人生安排？
0: 嗯，
1: 李芬朵可不是孙阿桃，她未必能听你劝。
0: 为人父母不管有钱没钱，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从这点上来讲，李芬朵和孙阿桃没有差别。
1: 你有把握能说服他？
0: 嗨，努力过了，就算失败，晚上睡觉也踏实。
1: 你有没有想过这单黄了的后果？
0: 不就被开了吗？那太阴国际不要我，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呀。我都打听过了，像我这样的去做全职阿姨、月嫂，每个月

0: 万把块不在话下。
1: 洪满林总这样自说自话，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明天就把辞职信给你啊。
1: 等一下，你说什么？辞职？你再说一遍。哎
0: 呀，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呀。这单要是黄了，李青青肯定会怪你的，到时候呢，你就把我的辞职信往他面前一拍，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需要拿你去制衡唐林，知道吧？
1: 你让我牺牲你去换取我自己的前途。
0: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跟你没关系。是
1: 我不允许你辞职。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
2: 胡曼林，以前我干保险是因为我妈，现在我干这行就是因为你。
3: 是你让我一点点接受现在的工作，让我一点点成熟。我努力想做成李奋斗这一单，
2: 我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如果我做成了这一单，我却失去了你，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了。你要辞职是吧？行，我跟着你一起辞职。你要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干什么，我就陪着你。我现在管不了你，我就赖上你了。
0: 你喊什么呀？傻不傻呀？

0: 我跟你讲啊，今天10万块钱少一分钱都不行啊，我是不会走的，你拿不出钱。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那么多钱。
0: 这简单呀，你这么多的货，拿东西来抵啊？
1: 不敢。
0: 哎，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赎。
1: 我跟你说啊，我爸马上就来了，他可不是好惹的。
0: 哎呦，你爸来了，我吓死了！你爸在哪里、啊？
1: 你赶紧给我住手！
0: 你爸在哪里、啊？
1: 爸
0: 啊！
2: 哎，你有何干呀？
0: 哎呦，他爹真来了，来的正好呀，帮你女儿还钱。
3: 还什么钱？怎么回事？
0: 你女儿欠的钱。
2: 说来话长，这人是个二房东，是个无赖。Yuki 被中介骗了，现在这个无赖要讹 Yuki 10万块钱。
3: 多少？10万块钱？
4: 你怎么了？干嘛
5: 去？
3: 报警！
5: 报警！
0: 你报警我也不判你的了，你女儿店要开不啦？她要开我天天过来，怎么样？
3: 等。啊，好，闹，啊闹，你把这小店闹关闭了，咱才省心呢。接着闹去。
2: 哎，李总，这不好吧？
3: 啊，闹，挺好。
0: 不是，你啥意思了？
3: 让他闹，去闹去去去去。
1: 你来干嘛？
6: 看看你倒闭没有？不是开店吗？怎么还欠上债了呢？
1: 我欠债关你什么事儿？又没让你还。
0: 那葛大妈她自己承认欠债的，你还钱呀？
1: 来，我一人欠债一人当。
3: 当什么当？拿什么当？
1: 那也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7: 哎，妹妹。哎，
2: 薛总，你带 Yuki 在里面。
0: 洋洋，哎，
8: 能起不要干啊？我好吧，分我2分走，好吧？哎。
1: 你拦着我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7: 你要能自己解决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了。胡曼黎为了你的事情，已经想了很多天的办法了。如果你现在出去，我也拦不住你。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出去就是给他添乱，明白吗？
3: 小胡，
9: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谁都不要管。我到时候看看可可厉害还是无赖的。
2: 你都已经说他是无赖了，你怎么放任不管呢？
9: 哎呀，我怎么觉着今天像是你们给我做的局呢？把我弄来看这一出，啊，是不是想骗我掏钱帮可可解决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我雇来的，屁股别坐歪了。
2: 当然知道了，李总，交给我好吧？给我2分钟时间。等一下啊！
10: 哎，我问侬呀，侬高头是不是也有违建啊？
0: 我还开啥看头了？哪里都

0: 违建。
1: 我哪能瞎讲了，侬自家讲的呀。哎，这个卫生间跟上面的租客是合用的，你上面租客从来没下来用过卫生间，说明什么？说明你里面有卫生间呀。四大卫生间算不算违建啊？
0: 啊？侬搿讲闲话要有证据了。
1: 证据要马上上去看看好勿啦？
0: 不要搞了，搞啥么搞？
1: 哎，侬做泥房懂啊？手里最起码房子七八套起步吧。生意再大一点嘛，搞不好十套都有的。十套一道住，辣死个嘞，吃得消吧？物业来查我嘛，我最多哎，搿只拍门擦擦脱呀。侬如果哎十套房子一道住，搿对吧？好叫想想啊。
0: 没啥意思嘛？
1: 我没啥意思呀。搿能介好伐？拨侬两天辰光，侬好叫想想。要么我就自家去投诉啊，阿拉一道劳动。好吧，
0: 算我倒霉。
1: 不要生气啊，好叫想想。
0: 打死他！
1: 等等电话。
2: 看不出来挺厉害呀，
1: 李总，就这么点事情还要您亲自出面解决，我哪里还有资格来做您的甲板呀？我呢，就是想借这个当口。让 Yuki 好好跟你聊聊，让您听听他开这个小店的初衷。
3: 都替我想好了。
1: 哦，不敢不敢，我就是心疼 Yuki。如果我是他妈妈，我肯定见不得他被外人这么欺负的。今天呢，好像也不太适合再谈了啊。这个无赖房东一定还会找我的，您要是愿意，我倒是觉得是您跟 Yuki 很好的和解机会。您要是不愿意呢，我最多就不挣您这笔钱了，您自己决定，好吗？到时候我会跟严秘书联系的。
3: 你什么意思？这单你不做了？
4: 胡老师的意思就是让你换个时间再找 Yuki 聊。哦，
3: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啊。走了，
1: 李总慢走啊，
4: 走了。
5: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4: 没事。
1: 那，看一下啊。一个月500，一年就6000，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字。

0: 运动狠了啊，大家再帮我等了给
1: 等弄妹妹的脸啊，等弄啊。
2: 玛丽姐，他会不会报复啊？
1: 你放心，他出来讨生活的，搞钱是第一位，不会针对你的啊。来，这份合同你收好了，回头复印份交给物业。我呢也了解过相关政策，现在政府也在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产权问题，他们是支持这样的协议的，知道吧？
3: 说起来啊，还要感谢这个房东。刚听说他狮子大开口问你要十万，你爸差点气得冲出来打人哦。
2: 真的？
1: 真的呀，要不是我拦着，可能我们这会儿都在派出所了。
4: 嗯，
5: 李总啊，这个爱女儿的心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再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吧？下次就不要这么冲动了。

0: 是妈妈就不会死，我们一家人还能像以前一样幸福。
1: 可可，你觉得那时候幸福吗？那小店才30平米，前面卖货，后面住了咱们一家，你连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那叫幸福吗？
0: 房子很挤，但是我心里很宽敞。那时候我们班的女同学都很羡慕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家杂货店简直就是童话王国，里面有很多小玩具小首饰都属于我，我对他们来说就像公主一样。
1: 你在爸爸这一直就是公主呀，我后来和你妈那么奋斗那么拼命，那不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公主般的生活吗？
0: 是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可是妈妈却走了。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滴滴，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2: 我跟你就没法交流。
3: 哎呦，李总，李总，
4: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5: 丁志，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曼琳，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
4: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
6: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加了钱。
7: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0: 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妈妈却走。
1: 你想，妈妈为什么那么拼？妈妈不就是全都为了你吗？
0: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妈妈喝酒应酬得了胃癌，我不需要她身体不舒服还拖着不去看，我不需要她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扩散。我想回到小时候，晚上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妈妈做着针线活。你拿着笔记账，我趴在床上写作业，那才叫家。我知道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才想开这家小店。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里缺的这块东西补回来。
2: 六皮啊，别难过啊，这个呢，我要替你爸爸说几句。作为孩子，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知道吧？你爸爸想的问题，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没法理解。但无论怎么样，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都是因为爱你，知道吧？
0: 你心里有我，就要尊重我想要的生活。
1: 爸很想尊重你想要的生活，可你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你知道吗？那是童话生活，现实生活中有吗？迪士尼有，是不是得花钱买票人才让你玩啊？这是什么生活？你天天跟房东这种档次的人打交道，这叫生活吗？我奋斗了一辈子，回头我姑娘还要开杂货铺，我这兜兜转转又赚回来了，我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是你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有意思。
1: 可可，你这小破店能赚着钱？当你赚不着钱的时候，天天房东骚扰的时候，这叫有意思了吗？李玉可，你根本就没穷过。你别在这给我矫情了。
0: 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滴滴，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1: 我跟你就没法交流。
3: 哎，林总，哎呦呦，哎，林总，
1: 好，算你顺利开上滴滴了，送上外卖了。你一天浑身臭汗、精疲力尽，坐在床上的时候，你要的自由呢？你的诗和远方有吗？那时候诗在纸上，远方在史上，都是扯淡。
3: 李总，
4: 哎呦，李总，李总，李总，哎，消消气，消消气啊！
3: 你先坐，你爸也是着急，还是爱你才会想你的。

0: 对不起啊，弟弟啊。
1: 嗯？
0: 我还是把这单给搞黄了。
1: 那你晚上能睡着觉吗？
0: 睡不着呀。一想到单子没做成，哎，心里一万只蚂蚁在爬，难过死了。
1: 那我养你啊。
0: 萨塞迪，我这个年纪还能去做做月嫂，你能干什么？
1: 送外卖啊。
0: 送外卖，滴滴快递，送外卖，并称铁人三项。哎，像你这种晚上不要睡觉早上起不来的人，谁养谁也不知道。
1: 那你养我吧。
0: 我这属于啃老行为。
1: 我不管，反正我就赖上你了。
0: 哎，我这是啊，失手抓面粉，想甩甩不掉。
2: 李总，您看这信托的事儿。
3: 可可越是任性，我越要替她考虑未来。
1: 孩子。
2: 明白了，那我再对接几家其他律所的加办部门。
3: 嗯。
2: 李总，可可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0: 今天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去西边谈个地产，结果没谈拢，让人给绑了，把我扔猪圈里，喂了三天猪食，说是不签合同就弄死。
1: 法治社会，您可以报警的。
0: 这报啥警？那时候人都野蛮。后来还是可可他妈单枪匹马一个人闯过去了，就凭一张嘴就把我救出来。
1: 董事长夫人是女中豪杰，这故事都能拍个电影了。
0: 今天我在胡曼黎身上看到了她的影子。说来说去还是想老伴儿了。这时候他要活着该多好，还能帮我出出主意。

0: 哎，曼丽，我刚才想了一下，李奋斗这单，我还是不想放弃。可我今天把人得罪了。
1: 你也是为了他好呀，等他气消了，他会想明白的。只要这单一天没有落定，我们就都还有希望。接下来这样，我继续研究李奋斗他们家的资料，试试能不能再找到突破口。你呢，找机会，让他们父女俩多多参加我们公司举办的一些 VIP 活动。
2: 这都有些什么呀？
1: 我已经推你手机上了，反正就是一些金融讲座、家风建设什么的。你就找到合适的机会，撮合他们父女俩去参加那些活动。一来是可以和他们维系一些关系，二来是可以促进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
2: 我真是没想到，一开始我鼓励你当领导，是看你信心不足的样子，没想到。
1: 你先进步这么快，都可以人模人模人样的给我布置起任务。
0: 以后表扬领导、拍名导、马屁，一定要想清楚。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人模狗样来着？啊！
1: 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啊！
2: 不好意思啊，口误口误。
0: 我烫
2: 了。
0: 我。没事。

0: 工资涨了对吧？今年政府帮㑚涨了几点啊？万两块。介许多啊，德公啊！啊，下趟靠侬养了嘛？
1: 我养，爸爸养侬啊。侬养我啊？哎。
2: 我跟他们讲，侬现在啥也听不要想，就好叫锻炼，晓得吧？我偷懒啊。
3: 好。谁呀？
2: 董小。
3: 哎，手续拿好。
2: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3: 他名字叫丁志远。 啊！你来了，在忙吗？
2: 啊，要去黄山参加一个闭门学术研讨会，找我有事儿了。
3: 养老院和我说，说你一口气替我爸交了一年的养老院费用。
2: 啊，没什么，就是给孩子外公。 一点心意啊，不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这钱都交了，你就别管了。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现在离婚，你还是单身，或许我会接受。但现在真的不合适。现在退费呢是有些麻烦了，因为养老院已经入账了。我再想办法去沟通一下。
3: 万丽。
2: 我就是想这么做，你真的别管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
3: 不，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任何人感谢。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孩子的外公，是你的父亲。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你忙你的，我先走了。哎，
2: 曼琳。
3: 你别走，我有个话想跟你说，曼琳，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已经给你和孩子。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恳请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我以前总是嘲笑你，用金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还说你市侩，但是现在，我连说自己市侩都不配。我趁着你最需要的时候，我就想着用这一点点钱来减轻我的罪孽。 我就像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小人，可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曼丽，算我求你了好吗？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好吗？你现在只是在忏悔吗？除了忏悔，我还能妄想什么？我现在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原谅，更没有可能。
2: 和你重新来过，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跟他也是这么开始的吧？互相有好感，你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精神上的好感，不算是出轨。老丁。 我想知道女人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你把女人当什么了？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肩膀上是有责任的。你的道歉我接受。
0: 其余的我都不能接受。我有我的底线，你自己有想法自己忍着憋着。养老院的钱如果退不出来，我会写一张借条给你，尽快还你的。
3: 曼玲。

在无尽快乐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你在我的瓦罐里不断斟满星球，它们有不同的颜色，不同

0: 不晚回来，你去哪儿了？
1: 我和钟宁去吃饭。
0: 我刚才看了钟宁姐的朋友圈，她跟她儿子去吃饭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那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后悔了，想要和你复婚，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神经病啊！
0: 不是，你不要回避问题，你回答我。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和你复婚？还是你不会接受？
1: 你小孩子不懂。
0: 什么不懂啊？我是帮你盘明白，以免你犯错误。
1: 我就是心情比较复杂，我以前为这个男人做过很多事情，算是个好女人吧。可你说哪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对他好就一定会爱他？从来没一个男人被我神魂颠倒过，也没有一个男人给过我轰轰烈烈的爱情。我觉得作为女人我挺失败的。
0: 你是觉得现在丁志远可以给你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1: 跟丁志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今天突然女人的身份被认可了一下。你也觉得很违和是吗？觉得浪漫啊爱情啊这些词儿好像跟我联系不起来。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告诉自己这些东西我不能换钱也不能换业绩，要它干什么？可今天我才知道，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要不到。我索性就这么说服自己了，不要。你说哪个女人不想要浪漫的爱情？
0: 那如果我说，如果现在有个人说可以给你一段浪漫的爱情，你会动心吗？
1: 动心又能怎么样？
0: 动心就再和这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呗。
1: 再开始啊？我都多大了，我还想太太平平多活几年呢。
2: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交了钱。
3: 对，我亲自去了一趟，查到胡曼妮的父亲确实在那个养老院。我找朋友问了一下，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2: 你在这等我一下。

0: 谁啊？
1: 哎，
2: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一早就走，今天就不回去住了。
2: 我在家里想到了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哎呀，什么事儿啊？不能等我回来再说。
2: 我今天去了个月子中心，我生完以后想在那住。
1: 你想去月子中心，那你定就行了。
3: 我不是高龄产妇吗？我想住两个月，但是这个月子中心有点贵。
1: 应该的，一切以身体为主。
3: 嗯，我最近呢，周转就有点困难，我在想。
1: 还差多少？
3: 20万。你方便吗？
1: 啊。哎，20万，我的钱都买理财了。
3: 是吗？都买什么理财了？打开网银给我看看。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信任我啊？好了好了，你想去月子中心，咱们就去。钱的事呢，回头我来想办法啊。
3: 钱是真的买理财了，还是给别人用了？
1: 你能别总这么阴阳怪气、疑神疑鬼的吗？好吧，好吧。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钱我有个朋友急用，我都借给他了。
3: 谁呀？
1: 你不认识？
3: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1: 非得这样吗？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好吗？不过你想清楚了，如果这个电话我打出去，那你我之间的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0: 我相信你。
1: 你啊，别总胡思乱想啊，安心养胎。
2: 金总找我，他有说什么事吗？
3: 胡老师，见到金总，您自然就知道了。
2: 啊，
4: 来喝茶。
2: 哦，谢谢金总。
5: 你上次在论坛呢，你把那个曾教授可是气得够呛啊。但是我没有打断，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4: 这个曾教授的研究啊，高屋建瓴，但是在实践中呢，的确需要你们这样的业务员去落地，所以他那种研究啊，也没多少价值。
2: 谢谢金总认可。
4: 喝茶呀？
2: 哦，好好。
4: 这个你看一下。
2: 哦，
4: 这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部门，做一些市场推广和宣传活动。
2: 买年金，养老院优先入住。哎，这样的险种早几年就有了，我爸现在就住在天养养老院呢，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推广？
4: 上海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时代了，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总人口的40%，所以公司准备全面发力银发经济，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兴趣不？
2: 我？
4: 嗯。
2: 哦，谢谢金总想着我，但有点突然。
4: 不着急答复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但丑话说在前头，这是一份内勤工作。
5: 你答应我了，我就希望你能够专心在这个事情上，
4: 以后彻底放弃买保险。
2: 啊，放弃买保险？
4: 嗯。
2: 哦，那恐怕我还做不到哎。不瞒您说，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担子很重，这卖保险的收入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4: 嗯，明白。这个入职以后的薪资情况我可以去向 HR 帮你申请了。
2: 抱歉啊金总，哎，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的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才刚刚消停。从感情上来说，我是非常想跟着您干的，但我现在实在没有这个心力和力气再去折腾了。
4: 理解，理解。那以后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2: 谢谢金总。

0: 那你在哪儿呢？李奋斗那个单子，我有新的想法。
1: 曼丽姐，
2: 哎，春露。上次谢谢你，
1: 曼丽姐，你能原谅我了？
2: 空了找时间，我们出来喝咖啡。
1: 好。
0: 所以我觉得他连自己是什么诉求都没有搞清楚。
2: 话是这么说啊。但李奋斗不是普通父母啊，我怕你们会谈崩。
0: 现在跟谈崩有什么区别呢？我刚才跟严秘书约了，说他下午有空，愿意抽半个小时来见我们。走吧。
2: 好。
3: 我们盘了一下李总名下的资产，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直接向受益人发放收益，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4: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这份提案跟上一份有什么不同吗？
5: 是一样的。
4: 我这浪费时间陪你玩呢，
5: 李总。您觉得您的诉求是想让您的女儿给你生下继承人，对吗？
4: 对呀。
5: 错。
4: 什么？啊，我这花钱请你教我对错的，你能不能干？你不能干，你别在这忽悠。
5: 您先别着急，我觉得您的真实诉求其实是想让您的女儿 Yuki 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对吧？
4: 那当然了。所以什么什么职业经理人接班，什么女婿接班，那都扯淡。可可这个样子，你们也看到了，跟我横还行。我要是走了，那外面那些虎狼都给他啃得的骨头不剩。
5: 李总，您看啊，从您接触家族传承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吧？市面上大大小小有加班业务的公司，您都见过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让您满意。您觉得为什么？
4: 你说为什么？能力不行呗？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啊，再不行我请外国公司了啊！钱在握手上，我怕找不着人。
5: 您觉得 Yuki 就那么不靠谱吗？没有您的庇护 ，Yuki 就会过得很惨。其实，您只是内疚吧，因为您错过了您女儿大部分的成长时间，所以你想用一个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内心的遗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加班公司可以完成您的诉求。
4: 完不成就滚蛋。就别在这废话了，完不成还说什么？别在这跟我废话。
2: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我不怕您笑话啊，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家族信托。哎呦，什么股权架构这个条款那个条款的，看得我头都大。我跟您一个感觉，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不都是为了卖产品吗？
4: 就是嘛，你听听人家说的。
2: 您就接着说。李总，您坐好吗？我们坐下说。我前几天有个客户，手里呢捏了300万，找我问保险的事情。他又想要安全，又想要收益高的，这绕了半天，我才发现他最终的诉求啊，是想要防着他那爱赌博的女婿。现在啊，您跟他是一模一样。
4: 我怎么跟他一样呢？你300万办什么信托呀？我这什么规模？
2: 你们呀，都太想给孩子100%的保障了。没错，您的资金是他的10倍，搞家族信托的法律条款多的都可以出好几本书了，但依然达不到您的诉求。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比得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发现晚了，最后那个客户还是买了别的产品。刚才小周态度不好，但他也是着急， 希望您能理解啊。嗯，
5: 对不起啊，李总，刚才我是太冲动了，但我只是想和您说的明白一点，家族信托被称之为从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您不必过于遗憾之前对女儿的疏忽。好的信托制度可以让您在百年之后 Yuki 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父亲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他，爱着他。

0: 坐吧，坐吧。
1: 你接着说吧。
2: 好，那李总，我就继续讲。这是控股公司的结构，所以委托人就是你分头先生。
3: 恭喜你啊，BBM。

0: 我们做到了，我们成功了，小钟，胡曼丽，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先别说了。
1: 不用谢我，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我早就说了，有钱人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往的样子。找个地方，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
0: 我想吃你做的。
1: 还嫌我不够累是吧？
0: 做不做吧？
1: 领导都发话了，为什么办法？走，今天给你亮个绝活。
2: 多少钱？一共560元。
3: 好嘞，过去了。哎，欢迎下次再来。
2: 走吧。生意不错呀。
3: 李总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2: 严秘书请不动你，我就得亲自来呗。什么事儿？家族信托这么大单子，都给你的好姐姐胡曼黎了。 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你是不是得给我个面子呀？
3: 你要什么面子啊？
2: 晚上回家吃饭，车在楼底下等你呢。

0: 这么香，
1: 胡氏桂鱼成功。
0: 哎，这也没糊啊。还有什么？我帮你拿。
1: 你拿碗筷吧。
0: 好，
1: 可以吃了。

0: 太撑了，实在是吃不下了。我都跟你说了，吃不下不要硬塞，你非得全部吃完。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1: 你第一次吃我做的饭？
0: 我不是没吃过这个，不是桂鱼吗？
1: 这鱼好吃吧？
0: 好吃。
1: 这条鱼啊，看着简单，哎，从锅、食材、火候样样都很讲究的，我是反复试验很多次，最终才研究出来的。这个鱼。 炸到什么时候，外焦里嫩，什么时候灵芝汁最入味，那是我老丁最爱吃的。好了好了，不说他了，我给你去泡杯大麦茶消消食，好吧？
0: 你别动，你坐，我拿个东西。啊。

0: 送给你，送我的？啊，什么东西啊？嗯，在。包、首饰？啊，蛮轻的嘛。 难道是支票现金？哎，
1: 俗不可耐，你打开看看。
0: 领导你也太霸气了吧！啊，
1: 你打开看看，
0: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1: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0: 送我的。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脑。
2: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
1: 啊？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
3: 哎呀，曼妮姐，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4: 弟弟，你立刻道歉！
5: 凭什么我给他道歉？他还威胁我呢。
1: 丁丁不见了，
2: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1: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2: 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0: 送我的？
2: 啊，100万的保费，分10年缴清。
0: 你可以啊，薛小周，生意做到我头上了。哎，你说是送我一份保险，这保费最终还不是得我自己交啊？
2: 第一年的保费就在这张卡里，等你签了合同，就用这张卡上的钱交保费。
0: 好，第一年你交了，那之后9年呢？难道都你给我交啊？
2: 是啊，这张卡就放在你那儿，我每年都会把保费打到这张卡里。
0: 我提醒你啊，10年就是100万，
3: 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侬？
2: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
0: 啊？
2: 你不会不记得你说过这句话了吧？
0: 我啊？
2: 啊？
0: 我说过吗？
2: 说过呀。
0: 哦。那我忘了。
2: 我没忘。
0: 我开玩笑的呀。
2: 我没有开玩笑，曼琳，是我让你丢了工作，让你失去了做保险的资格。现在我有能力补偿你了，我会对你负责任，负责到底。

0: 搞倒我的是陈凤唐林，跟你没关系的。那将来给我养老们，是丁丁的责任呀。你心意我领了啊，卡你收回去，单子做成了，该我的钱一分不少我就行了，知道吗？
1: 佣金不会少你的，但这张卡你必须收下。
0: 你强买强卖啊！我这个人啊，工作上还是喜欢分分清楚比较好，知道吧？谈钱伤感情，谈感情。

0: 又伤钱又伤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白，但我不这么觉得。
0: 哎呦，终于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他回个电话。一会儿你把桌子收拾一下啊。
1: 嗯，我管理。我。

0: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您先休息一下。
1: 哦，
0: 您看一下。谢谢啊，不客气。
2: 给我分析分析，我是不是想多了？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你看不出来？一呼吸，为啥？为啥在这一呼吸啊？
3: 哎呦，你也不用这么踩自己啊！感情的事情嘛，谁说的好了？哎，你看呀，连丁志远都重新爱上你了，你现在可是有两朵桃花。 好好收拾收拾，赶紧回回春，看能不能再添一朵。
2: 哎呦，那我要啥彩礼，还谁我是真的是，非要男人干什么啊？老娘不能独自美丽啊！
3: 行，咱独美。所以弟弟这朵桃花，你打算怎么办？
2: 烂桃花。
3: 他要真有那个意思，我就完蛋了。不能一起搞钱，怎么办？要他干什么？
2: 明明是偶像剧的画风。
3: 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家庭伦理剧啊？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哎，
2: 那我问你啊，你对他有意思吧？说实话，要是撒谎的话，这辈子都接不到单子。
3: 呸！我就是单纯把他当弟弟。
2: 我讲真的呀，你才40，还单身，现在姐弟恋不要太流行了，考虑一下嘛。
3: 侬不要吓死我死了好吧？哎呦，我要怎么办？一分都没待下来，好多事情要忙了。我还要找房子搬家，一屁股子气。
2: 哎，你不是跟弟弟住的挺好的吗？怎么又要搬家呀？
3: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还能住下去吧？给嘎吧？再说小弟，我也不能让他一直住在那个女人家里呀。哎呦，现在嘛，房价再跌，房租再涨。
4: 稍微像点一样的房子，哎，一个月最起码5000，我们把刚刚我住的期了。哎，你要不要和小丁去我那儿住啊？反正我一个人哎。快走了，快走了。
5: 哎，Yuki
6: 啊，你回去住啦，挺好的呀。啊，你说，
7: 李总，可可在吗？在的，在后花园。啊，那马丽姐，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我帮你写啊。
6: 跟谁打电话乐成这样？
7: 曼黎姐。
6: 哦，胡曼黎呀，
8: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0: 什么一个两个的？
1: 我是看人女孩创业不容易，我是敬佩她的勇气，我是欣赏的。
2: 老李，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能不清楚啊？放心，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啊。
3: 哎，好的好的，嗯，那回头我们联系啊。好，再见。丁大二啊，事情呢是这样的，让你家长来一趟吧。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4: 老师，你没找她？她最近忙，很忙的，你就别去烦她了。
3: 你别害怕，老师啊，现在是想解决问题。你跟陈小军同学之间啊，一直都有矛盾，现在对方家长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你公开道歉。老师啊，也是为了保护你啊，希望双方家长啊都能够坐下来聊一聊，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4: 那让我爸来行吗？
3: 也行，那你今天晚上跟他说一下啊。行，那你去上课吧。

0: 吃饭呢。
1: 来了。小丁，吃饭了。
2: 不用了，我在同学家吃过了。我爸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1: 后天吧。怎么了？谢谢。
3: 嗯。回来了。
4: 哦。
3: 一天没见你人影，你去哪儿了？
4: 我跟周宁在一起。
3: 哎，今天李青青跟我说，让我和他去保险公司谈泰银国际明年代理的险种，还暗示我说，3到5年之内他就会退休，我和唐英之间选接班人。
4: 挺好的。

0: 你还有事啊？啊，那个，哎，你好久没帮我爸白头发了。白着挺好的，显得稳重。
1: 不行，我就要你给我爸。
0: 拔什么拔？你不怕我给你拔秃了？与其秃了，还不如白着呢。
1: 真好，你给我骂我。
0: 掏拇指吧。
1: 不是，你一骂我爸，我就觉得你在关心我。 以后你能不能每天都骂我呀？
0: 要骂人可以的，要付费的。行，那我办张卡，当个
1: VIP。谢谢你。明天你有空吗？啊？怎么了？我陪你去啊。
0: 跟客户约个饭。
1: 哦，谁呀？
0: 明天你就知道了。
1: 哎，你吃饭了吗？点点外卖吧。
0: 我吃过了，你吃吧。
1: 啊，那。晚安啊。

0: 哎，老板，
1: 这不是老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2: 哟，还是真是那件啊？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
1: 你们不要，我要。

0: 喂。
1: 喂，李苏啊。
0: 有事。
1: 啊，孩子怎么样？
0: 你打电话来，只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1: 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孩子好，你就好，我这是在关心你吗？
0: 我和孩子都好。
1: 但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平时工作不要太累，要早点休息。如果真的感觉到疲劳了，那可就不好了。
0: 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其实我有个事儿想要拜托你。
0: 什么事？
1: 是丁塔尔学校的事情。他跟同学闹了点纠纷，我跟学校的老师通过电话了。我原本想着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可老师说了，对方家长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是明天。可我最早明天晚上才能到家呀。弄得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就想拜托你帮我去趟学校好吗？哎，李苏，你在听吗？
0: 既然是小丁的事情，为什么不让胡曼妮去出面？
2: 因为他落难了，你不想增加他的负担是吧？
0: 我怀着孩子，你就不担心我吗？
1: 你又来了，你能别这样，总是制造对立面，
3: 制造矛盾好吗？
0: 我去。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跟老师再打个电话。
3: 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吧，好吗？
0: 志远，刚才是我敏感了，我向你道歉。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小丁的继母，他现在和我们过，他的事情我自然有责任。
1: 谢谢。

0: 江小张。
1: 哎 ，Hello， 这么巧？
0: 不巧，是我让曼丽姐约你的。
1: 你就是她说的客户啊？
0: 嗯，请坐。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1: 哦，没事，等胡曼丽来了再点吧。
0: 曼丽姐刚给我发信息说她有事不来了。点吧，她不来我们吃。
1: 哦，你点吧，我都行。
0: 服务员，
2: 哎，来了。
0: 那就两份套餐喽。
1: 啊。
0: 你好，这两份。
2: 嗯，好的，
0: 谢谢。
2: 稍等。
1: 哎，那你找我来是你爸那个单子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
0: 哦，不是，我主要是想谢谢你。我爸跟我说，最后是你那句话打动他了。
1: 是吗？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什么？
0: 感谢礼物。
1: 给我的。
0: 我亲手做的。
1: 哦，这我不能说。
0: 为什么？
1: 这普通朋友之间送这种带心的东西不太合适。
0: 薛小昭，我没把你当普通朋友。薛小昭，我喜欢你。
1: 谢谢，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0: 很必，非常必。
1: 我无话可说。
0: 那我说，你男的，我女的，你单身，我也单身，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1: 李小姐啊，
0: 叫我可可就行。
1: 感情的事情呢，不是做生意，不是一个谁给谁机会的问题。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客户的女儿，仅此而已。
0: 那只是目前我愿意的。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第一次见你是曼丽姐带你来挑衣服，我被你吸引，首先是因为你的颜，但很快我发现你高冷的气质更吸引我了。后来我向曼丽姐打听过，她说你有女朋友了。 OK， 君子不夺人所好，我气了。不过她又告诉我说你跟女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那我可就当仁不让了。
1: 那她还和你说什么？
0: 他说你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打开自己很慢，但一旦能够让你接受我，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男朋友。
1: 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所以他鼓励你追我。他什么态度？
0: 什么叫什么态度？
1: 有多鼓励你？
0: 干嘛？明明在聊我们的事儿，你总提曼理解干什么？
1: 抱歉，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0: 薛小周，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想躲我，没关系，我是不会放弃的。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我也有追求你的权利。人的一辈子很短暂，能遇到喜欢的人是一种幸运。我是不会让你溜走的。
1: Yuki 啊，我拒绝你除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什么？
1: 我有喜欢的人了。 非常喜欢。实在不好意思，失陪啊，真的真的非常抱歉。

0: 谢谢啊。
1: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
0: 那他这样拒绝你，你不难过？
1: 拜托，我喜欢他，追求他，他拒绝，那是他的损失，好不好？
0: 那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1: 不用。哎呀，曼丽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你，觉得我爸怎么样？
0: 你爸？啊，人挺好的。
2: 真的呀？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0: 哟，你小小年纪，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爸对你妈感情那么深，要是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骂死你了。
1: 我爸也觉得你蛮好的呀，他要没这个意思，我不会开这个口。

0: 我没有那个意思的啊，尤其你说的这种意思。嗯，我爸绝对值得你培养感情，你考虑一下。我不考虑的，我也不打算再婚的。嗯，那就吃个饭，感受下。
1: 陪你喝个咖啡可以，饭就不吃了。嗯，要不我？不要不啊！你再要不，咖啡也不喝了。
2: 其实呢，孩子之间闹点小意见都很正常的。关键是现在有人把朋友圈截图发给了陈晓军，陈晓军父母知道了，非说这是校园霸凌。
1: 然后我们学校也很头疼。倪姐，这种事情闹大了，对哪方面都不好。你看你啊，就是个明事理的家长，我们啊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现阶段呢，咱们让小丁把朋友圈删了，然后呢，再在班会课上啊道个歉，争取啊把这个事情啊在班级内部消化了。
3: 明白，我来跟丁达尔说。
4: 丁达尔，我跟老师沟通过了，其实你们啊都是好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就闹得这么僵。这样吧，今天的班会课，你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给陈同学道个歉，这事就了了。
5: 我给他道歉？他是作弊了吧？我不是说了实话，我冤枉他了吗？
4: 那他还威胁我呢，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5: 算了算了，阿姨，您别生气了，就算丁达尔他不道歉。
4: 我也愿意原谅他，
5: 陈晓军，你恶不恶心啊？就会在老师家长面前装好人。
3: 丁达尔，你看看人家的胸襟，人家都先表态了，你还不愿意道歉？
5: 他那是装的，他平时总欺负我们几个瘦子。阿姨，我可没有，是他对我有成见。
4: 你撒谎！
5: 丁达尔啊，我知道你父母离婚，你的心情不好，要是我有什么话说错了，你可不要放在心上。
3: 你装，再装，信用有打你啊！哎，丁达尔。 你看你像什么样？我跟你说，你立刻道歉。
5: 不可能。哎呀，
3: 算了算了，他就是太冲动了。你啊，也别逼得太紧啊。回头啊，我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不是的，老师，这个孩子在家里被他妈妈惯坏了，就是欠管教，再这样下去会废掉的。老师，等我一下。
6: 丁达尔。
3: 丁达尔，你站住！站住！现在对方家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只要你能在同学面前公开道歉，这事就了了。要是你不愿意，人家就会以校园霸凌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就闹大了。
5: 不是，他真的一直欺负我，所以我才会忍不住的去跟同学去议论、去讨论他。
3: 你相信我，
5: 他在班上人缘很差的，他没有朋友。
3: 你可以选择现在道歉，或者等到事情恶化了，对方家长找你妈了，你妈就会来给你擦屁股。你妈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你还给她雪上加霜，这不是你愿意看见的吧？
5: 也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
3: 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你妈有多正确，她有多伟大。同一样事情上。
5: 他永远都做得更好。
3: 我现在要用事实来纠正你的想法。你爸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比你妈更优秀。
5: 你太过分了，
3: 丁达尔，你要是不想再给你妈添乱，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希望你今天下课之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然把矛盾激化了，到时候你那个伟大的妈也兜不住。

0: 可可，到时间没有啊？哎，快了，快了，快了啊！还有两分钟。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怎么了？完了，是不是在涂这个？这怎么用？
0: 啊，这个是抗衰的，等你洗完脸涂脸上睡觉就行了啊。
1: 晚上才能用啊？嗯，那是不是一会儿用这个呀？
0: 哎，爸，你这个得循序渐进的用，你不能都一起涂啊。
2: 你不是让我赶紧年轻几岁，好和那个那什么，这我这满脸褶，我这不着急吗？嗯，
0: 我遇点这事。我爸，我今天跟曼妮姐提你了，他怎么说的？他拒绝了。那爸爸，你别难过啊。虽然说这个男追女呢隔层山，但有我在。
1: 我一定帮你愚公移山，嗯。嗨，本来就八字没一撇的事儿，你别去烦着你二姑讨厌。
0: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可不像你啊。

0: 爸跟你说啊，这一个男的呀，要喜欢一个女的，那他肯定是想拿下的。可一个男的要是欣赏一个女的呢，他就会尊重她。我以后就和胡曼黎就是好朋友就行了。
1: 爸，你最近是不是看什么霸总小说学习了？你想欲擒故纵？

0: 去哪儿了？
1: 我有点事情。
0: 你凭什么帮我约 Yuki 啊？
1: Yuki 人好，家世好。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这个做姐姐的也就放心了。
0: 姐姐，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你的弟弟，是吧？
1: 要不然呢？你整天跟丁丁兄弟长兄弟短的，难道真要叫我阿姨啊？
0: Yuki 有跟你说我喜欢的人了吗？
1: 他说了。
0: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
1: 这是你的隐私，我不想知道。
0: 是因为他是吧？
1: 把手机给我。
0: 你每天躲躲藏藏的，是想和丁顺远复婚是吗？
2: 要当小三，你脑子清醒一点好吗？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什么？他不在你那儿？这都九点了，他能去哪儿啊？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1: 我让佳佳把车开过来吧。哎，
2: 好好好。
3: 丁丁不见了。
2: 啊？什么情况？
3: 我不知道，丁志远跟我说的。
2: 不是你，你先别着急。丁丁是不是去同学家了？没告诉你们啊？
3: 不会，他从来不会这样的。我现在怎么办？
2: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你把小丁能去哪儿你列出来给我，我们一起去找。别着急。
4: 爸，出事了。曼黎姐的儿子失踪了。啊？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
5: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啊。
4: 你给我派个车，我去帮忙找找啊。
5: 好好好，让老王跟你去啊，别着急啊。

0: 那边有吗？我去快走。 没有啊，没有。
1: 你找到没有？我这边也没有呀。去哪了呀？
2: 这是我们刚刚去的二楼。
0: 对对对对，我再帮你找一下啊。哦，哎，那个谢谢啊，麻烦了。如果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啊。
3: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没有，你那边呢？
3: 走，先上车吧。

0: 这附近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一遍了。哎，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警察正在排查录像，他们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1: 我爸也找交警大队的朋友帮了忙，说要是有小孩发生车祸，会马上通知我们。
0: 哎，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不会的，不会的。我跟丁丁说过的，过马路要看灯，就算是绿灯，也要来回看看才能走的。
2: 走，不会的，不会的。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着急，现在天眼系统这么发达，定不了的。
1: 哎，不会的，孩子这么大了，被人贩子带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先不要瞎想了，首先要做到的，是我们要稳定下来，先捋一下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千万别有什么纰漏。

0: 哎，你站住！你是谁啊？你大晚上在我们家门口晃来晃去干什么？
1: 我走错门了。
0: 你等等，你等等，你住哪儿的？你干什么的？
1: 阿姨，我不是外人，我这以前是我家，我就是想来看看。
0: 你以前住在这儿？
1: 朝北的那间房间是我的卧室，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外滩三件套。
0: 那你这么晚来，你是想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0: 小朋友，已经很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不然你爸妈要担心了啊。
1: 阿姨，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就只是看看。
2: 这个厉害了。
3: 好厉害呀。
0: 进来吧。
2: 它会飞的，你知道吧？
3: 啊，还会飞呀。啊，
2: 你喜欢哪个？
3: 喜欢这个。哦，
2: 这个啊，这个也蛮厉害的，你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呀。
2: 好看吗？
3: 好看。
0: 这房子虽然买的贵了点，但装修我们挺喜欢的，好看又实用，所以后来也没有再重新装修过。
1: 是，都说妈妈自己设计的。啊，
0: 那你妈妈挺厉害的。
4: 谁呀？这是？
0: 是原来房主的儿子。
5: 我说顾曼黎啊，你是去家长会又不去相亲的。
6: 男人才不陪我打扮，家长部门你懂你啊。有成绩的比成绩，没有成绩的嘛只能比外。
7: 宝妈，我无故躺枪好吧？
8: 哎，我是不是看

0: 起来一点都不像快四十的人。
1: 看起来像没出生的。
0: 我警告你啊，
2: 一会儿我会去跟英文老师了解情况的。他要是说丁丁英文成绩没有进步，
3: 大姐，我错了。
4: 重新说，
2: 我看见像多大的了？啊，
3: 看起来像九零后啊！啊，
5: 1890后，
0: 侬想死？
6: 别别打我大哥！啊！
7: 你我大哥，
8: 两个一起走啊！
9: 这么弱，两个人，
8: 就这样被我打下来了。

0: 孩子，都挺晚了，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回家吧，别让父母担心，好吧？
1: 切，我也想回家，可我已经没有家。
0: 这个怎么弄啊？
2: 你去劝劝哥哥。
3: 哥哥，别哭了，爹你喝牛奶。

0: 喂。
1: 哦，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来，找到了，在曼都花园。
2: 在哪儿？
1: 我现在就来啊。哎，
2: 慢点慢点。你慢点啊，慢点慢点。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2: 有还是没有？
3: 我有，但是曼丽姐，你别这样，
4: 是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
5: 自己的孩子你不管。

0: 你去过你前妻的爸爸，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1: 因为我想这么做，
2: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3: 欢迎回家。
2: 谢谢金总。

0: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搅你们休息了。
1: 没关系，买了你们房子就是有缘分，只不过孩子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啊，在我们家一直就在哭，我们也没办法，就给原来的中介打电话，这才找到你们。
0: 谢谢谢谢，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
1: 没事的，宝宝跟哥哥阿姨说再见啦。
2: 哥哥再见。
1: 跟阿姨再见。
0: 再见。
1: 那我们先走了。
0: 谢谢啊。
1: 真乖啊宝贝。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不能跟我说要离家出走，怎么了？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妈妈说的？
1: 好了，人没事就好，别说了，回去再说。
0: 丁丁啊，现在爸爸妈妈都在，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好吗？告诉妈妈。
2: 是啊，到底因为什么非要离家出走啊？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找你。
3: 都是我不好，我以后不会再这样。
0: 丁丁，你今天晚上要是有什么，你让妈妈怎么活啊？啊，你心里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
4: 妈妈不怪你，你说给妈妈听好吧，你跟妈妈说。怎么了？怎么了，丁丁？
3: 我不想道歉，我明明没有做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错了。
2: 谁让你道歉了啊？是老师还是对方家长？
0: 谁让你道歉啊，丁丁？你跟妈妈说。

0: 小丁，明明是你自己离家出走，怎么能让大家误会我呢？
1: 你说如果我不道歉，对方家长真的闹大了，就会连累我吗？我妈现在已经够烦的了，我不能再拖累她。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要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想不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我我。

0: 跟孩子说这样的话了？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弄清楚嘛。现在都坏到我头上来了，志远，小丁一直都有意见，你是知道的。
1: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0: 胡曼妮，我是为了他好，
1: 有还是没有？
0: 我有，但是。

0: 妈妈，你别这样，妈妈，妈妈，你干啥呀？妈妈，我错了，你别这样。
1: 妈妈错了，是妈妈错了，我不该让你住在别人家里，让你背着这么欺负。不哭了啊，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苦再难，都不会让你住在别人家里。 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弟弟。妈妈错了啊！不哭，不哭了啊！走。

0: 对不起啊，婷婷。好，妈，别说了，谁都不许再说对不起。我不说，你也不说。妈，你们现在去哪儿啊？
1: 我们回家呀，哪里还有家呀？
2: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0: 王妈，小石哥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家。

0: 又琪，今天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李总。没事儿的嘛，李姐，这么晚了，快带孩子回去休息吧。
1: 再见。辛苦了。
2: 哎。
1: 哦，那个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对不起，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2: 薛小舟。 你以为我大晚上的忙进忙出的是为了讨好你，让你爱上我？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曼理解。哦，那太好了，我替他谢谢你。另外，你也帮我劝劝曼理解，认真考虑下我上次的建议。
1: 什么建议啊？
2: 我爸这个人呢，虽然不如曼理解的前夫有文化，但第一，他是真有钱。 第二，他人不坏。第三，他喜欢曼理解，有他罩着，曼理解也能给孩子更好的照顾。
3: 哪儿啊？
4: 在房间呢。
3: 啊，没事吧？
4: 没事。今天谢谢你啊。 欢迎休息吧。
3: 啊，你也是。

0: 志远，你听我解释，我也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经验。当时老师说了，对方的家长想把事情闹大，我一时着急，就想着让小丁道个歉，这事情就过去了。如果是出于善意，你为什么要拿胡曼离手事？
1: 小丁他不听我的，我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着用这个办法的。
2: 你知道他在乎他妈妈？
1: 所以你用这种方法来伤害他，知子何辜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3: 我怎么变成这样？
1: 是不是该问问你自己啊？问我？你还留着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你已经心慌，你还记得吗？这能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什么？别说他是丁达尔的母亲了，就是一个普通朋友送的礼物，我留着那叫礼貌，叫尊重。
3: 普通朋友，你会给普通朋友的爸爸缴纳养老院的费用吗？一年20万的费用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3: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太晚了，我不想再说了。你别走，你能感受到吗？孩子的态度。
1: 我们的孩子，他也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父亲要这样做？别逼我！
3: 你别逼我！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为什么？今天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1: 因为我想这么做。
2: 我跟他在一起10几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过他，最后是我出轨，是我伤害了他。我现在除了钱，我还拿什么补偿他啊？
3: 就算是钱，也补偿不了一丝一毫。当初是谁说的，在和他的婚姻里备受折磨、行尸走肉，是我解救了你，怎么突然间又变得你欠了他呢？那我呢？我算什么呀？你现在搞这样的自我批评。
1: 你对得起我吗？是我当初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好日子是稀疏平常的，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不满足，所以我总盯着他的缺点，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
3: 你后悔了，是吗，丁志远？
1: 请坦白的告诉我，你是不是后悔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丽素，我们是有感情的，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对你又多了一份责任，后悔也好。 无悔也罢，现在我在你身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其他的别多想了。

0: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现在小丁回到我身边，继续住在你这儿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1: 你看，到此为止，你说了不算。弟弟对你感情蛮深的，我都感动了，哎，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哎，曼丽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喜欢弟弟，你也配得上他，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不好意思呀。你说我跟雪小猪说起来蛮神奇的，一开始嘛我恨死他了，到后来知道他家里的事情，我可怜他，再后来我把他当亲人。我是蛮喜欢他的，但不是男女那种喜欢，你知道吧？弟弟现在不依不饶啊，土豪女儿喜欢他，老板要提拔他，他是聪明人，给他点时间，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他自己好。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做了？烦死了，我要静一静。那时候金总向我抛出橄榄枝，我拒绝太快了，早知道就应该答应下来，和这些男的撇清关系。
2: 就是，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让这些男人啊靠边站。哎，我卡里还有好几次呢，你今天多做几个项目，把它运用掉。
3: 两位，咱们可以开始了。
1: 你跟我一起做吧。
2: 我不做了，你做。
1: 那你要等我很久嘞。
2: 没事的，现在又不工作，有的是时间。
3: 那咱们先换一下衣服吧。
1: 哦，好。老公，你去换，你去换。如果你在边上睡一会儿。
2: 哎，你别管我。
4: 来了，是不是忘带东西了？
5: 钟姐。
4: 你找曼黎啊？啊。他出去见客户了。
5: 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4: 哎，等等。聊几句吧。你和曼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5: 啊，钟姐，我对。吴曼黎是认真的，
4: 我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5: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
4: 然后呢？那又怎么样呢？
5: 钟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他比你大11岁。
5: 我不在乎他。
4: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吗？11岁，你以为就只是数字的差距吗？错，这11年的差距意味着他比你承担了更多。
5: 我明白，但我可以陪他一起克服。
4: 小周啊，有些事情呢，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钟姐，我非常感谢你和我说这些，但我现在真的很着急，我希望为胡曼黎做些什么。
4: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
5: 可是我做不到。
4: 小庄啊，你站在曼黎的角度替他去想想，他现在失业离婚，卖了房子，父亲生病，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又要给他施加压力，还要让他开始一段在常人眼里匪夷所思的感情，
0: 你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儿吗？他能欣然接受吗？
4: 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去把

0: 生活理顺。
1: 仲秋，我听明白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吴曼黎再遇到任何难题的话，你能告诉我吗？我替他解决，让他知道，行吗？
0: 好，
1: 谢谢。

0: 假设啊，就说假设，你要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1: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0: 对对。那第二呢？
1: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2: 大二，
3: 这边，传球传球。
2: 丁哥，丁大二，
3: 可以防他。
4: 等我一下啊。
3: 这边。
0: 来，
3: 快点快点，
4: 小周周，你怎么来了？
0: 来给我的好兄弟送温暖，啊！
4: 是来打听我妈的吧？你跟他吵架了？
0: 他和你说的？
4: 那还用说？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他就给我拽起来去了钟宁阿姨家。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把他气成那样？扣他钱了？我跟你说，这是他底线，你可千万不能踩。否则他会跟你拼命的。
0: 我不是那种人，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4: 我觉得你是啊。
0: 说认真的，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4: 哪方面？
0: 各方面。
4: 内在外在都挺好的，能处。
0: 就是想。
4: 不是，你突然这么严肃干嘛？你要干嘛呀？我不是一直都把你当好兄弟了吗？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你能不能就是接受我和你妈？
4: 我不是一直能接受的吗？你们在一起不是干挺好的吗？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去之后劝劝他，不要跟你闹掰，行了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4: 哪种在一起？
0: 哎呦，那就是你爸和你妈那种。就是在一起啊，不是你别啊，我是认真的。大儿，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啊，我想和你妈妈在一起。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事实，我骗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需要你能支持我。
4: 这太狗血了，你让我充个电缓一下。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0: 你不用改口，你不用叫我爸。你还是叫我哥，也不对，你叫我叔叔，对，叫我叔叔。因为之前你妈妈和我说过，如果她再找一个伴侣的话，她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所以我需要你接受我、认可我，这样我和你妈才有可能。
3: 班长，到你了。
4: 马上，我要去踢球了。
0: 不。大儿，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是认真的，希望可以照顾你妈。我

0: 希望对他好，同时我也希望照顾你，明白吗？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1: 这种事儿，你跟我妈比较好吧？
0: 我很确定。

0: 我要去踢球了，不是，你达尔，
1: 传一个，传一个，
0: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你到时候别反悔。

0: 辞职信我收到了。哦，我满玲，我喜欢你。
1: 小周，你可能还太年轻，还不能准确的分辨对我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很可能只是友情，最多再加那么一点点。
0: 我可以再给你说一遍，我喜欢你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1: 是我把你当弟弟啊！你是在意外界的眼光吗？这个你可以放心，达尔也不反对。
0: 什么意思？在找你之前，我找达尔谈过了，他说的很好，他说他只希望你开心，其他都……
1: 那谁让你去找丁丁的？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0: 对不起，顾满丽，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冒失，但是我相信你说过，如果你再找的话。
1: 你需要达尔的，我揍死你！我就去问了。很多话我原本是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啊。你觉得你现在比我强是吧？只要你接受我，我一定不会拒绝的。你觉得我离过婚、事业又走下坡路的老女人，一定会接受你是吧？
0: 没有。
1: 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比你更好的人选呢？
0: 你是说，迪芬多吗？是不是比你强？不可能，Yuki和我说了，你拒绝他。谁拒绝他了？他追我追的比你紧，好吧？难道是因为钱吗？钱我也会有的，我会非常努力，接了李青青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赚很多钱，你的未来、小丁的未来，我都可以照顾到的。
1: 你那努力到天花板，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你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比不上米粉斗的。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等不起，你输不起了。你说说你，本来好聚好散挺好的。 你非得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该说话我都说到了啊，听不听随你，我走了啊，再见，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0: 不是，慢点，你等一下。
1: 干什么呀、啊？

0: 你喜欢是吧？送给你，祝你成功啊！
1: 这个聚宝盆里每一个电话都是我们一起打的，每一个客户都是我们一起见的。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彼此最困难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我们和麻将稳利单就是在这谈的。我们在这一起分红，一起争吵。我甚至在这还把合同给撕了。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是你站出来把我骂回去；在我取得成绩的时候，你可以为我骄傲。这些记忆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最宝贵的，但对你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这些就一文不值？难道你都忘了吗？

0: 你干什么？你住手！
1: 我现在可以忘了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翻身机会了，求你放过我，放过我好吗？

0: 金总，金总，哎，胡曼丽来向您报道。
1: 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坐。
0: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啊？嗯。哎，说来话长。最近接触到的一位客户，让我有些触动。

0: 陶姐怎么走得这么突然？现在肺片已经摔得像心脏病就发作了，心脏病，她一直说胸口不舒服，也不舍得花钱去做检查，谁想到一摔就发病，又是赶在一个晚上，那晚上都没有人发现，等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卖肺片的时候，人就没气了。
1: 小轩，你当小产不能哭，身体要紧，把汤喝。

0: 你小产了，孩子没了。
1: 是我没有听我妈的话，
0: 这怎么回事啊？你老公呢？他人去哪儿了？
1: 流产就是有一趟，我妈现在刚走，他就来要钱还赌债，我说我不肯，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我一着急上火就流产。他说我妈这个遗产，他算是婚内财产，法院要判一半的钱给他。

0: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陶姐她要的不是收益，也不是防着女婿，而是一份养老保险。
1: 怎么说？
0: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早点劝她买养老保险，蓝阳的百岁居配套服务跟上，那在她摔倒的时候就能发出警示，陶姐可能就不会死，他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1: 是啊。
0: 那天走出废品站，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和陶姐一样的普通人，我就在想，太多了，还有数不清像孙阿桃这样的父母，这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本该享受生活的，可满心满眼却只有子女，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是可以双管齐下的。
1: 嗯。
0: 所以金总，我想做那个人，我不想陶姐的悲剧再发生了。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但我还得再提醒你啊，这个职位属于内勤，挣的可不如卖保险多呀。
0: 金总，蓝阳的薪资水平在业内属于是高的了，够我养活一家老小了。
1: 还有推广部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你亲自带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去跑去推广，对于一个进过百万圆桌的人，你这身段放得下吗？
0: 我吧就是个接地气的命。你看我双脚离地飘起来才多久啊，各种坏事都找上我了，我能怎么办？
1: 哎，好，欢迎回家。
0: 谢谢金总。
2: 郭老师，欢迎回归。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于元，现在吸氧这个项目呢是由我分管。
0: 于总，您看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出你的一份吸氧推广计划，您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整个推广部门两个人为一组，寻找适合的小区，对公司入股的天养养老院进行推广。
2: 每一个小区寻找一个老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入住体验。
0: 对，我们对入住者是有要求的，首先要年满60岁，身体健康的。
2: 嗯，
0: 我自己也会组一个小队，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春露以前跟我干过，要不这次春露你跟我。

0: 好啊，我愿意，谢谢马理姐。
1: 没问题，你这个计划看上去很不错，我呢会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上去，如果公司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项目来执行。
2: 好，
1: 各位，我们吸氧计划的团队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3: 机构已经发律师函了，还款我们逾期半年，再去跟他们协商一下吧，再给我们点时间呀。这已经是协商过后的逾期了，邱总，如果再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别说志格了，薛总生前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会被查封拍卖用来还债。这笔还款还差多少资金链缺口？
4: 去除应付款还差500万。
3: 那加上应付款了？
4: 邱总，应付款是我们已经拖了一年，上次校区的装修公司还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货款付了，他让我出门小心点。
3: 怕什么，志格没了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加上应付款我们还差多少钱？
4: 那还差700万吧，现在银行已经不批贷款给我们，之前能借钱的那些老总也都借过一轮了。
3: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4: 好，那我先出去。
3: 邱总，文具供应商找了一堆人堵在门口，要闯进来。那你报警啊？
5: 我报了，警察在路上，保安已经拦不住了。
3: 那你让黄师傅在地库等我啊。
5: 黄师傅上个礼拜被你辞退了，
3: 你帮我拦一下，我从后门走。
5: 哎，好。

0: 大家好，我是胡杏儿，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2: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3: 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4: 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2: 当然是真的了。
4: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5: 贺曼妮女士，欢迎你来到40岁。
6: 生日快乐！

0: 动。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但是，慢点，慢点。担心。

0: 邱总和他们。
1: 谢谢。
0: 邱总，我做到今天就结束了。
1: 哎呀，我之前跟你说过，公司最近在扩大生产，资金周转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答应你，下个月一定把前两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你，好吗？你先别走啊。
0: 工资的事啊，你就微信转给我吧。我公公病了，一直催我回家呢。对不起啊。

0: 顾经理，你应该早点来。我整体的把我们小区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前身呢是设计院的家属院，居住的人呢年龄都偏大一点，里边有工程师、老教授，他们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但是对精神生活呢要求又很高，所以我觉得。 挺符合你们公司的定位的，
1: 太好了，秦主任，您叫我曼黎就行。我之前也是冒昧给居委会打电话，没想到您一下就同意了，真是太感谢了。
0: 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怕骗子。前段时间

0: 我们这儿就发生了一桩诈骗案，有个老教授跟一家什么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以房养老的合同，结果被骗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也不晓得房子能不能拿回来。
1: 这个您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公司，都是和正规的养老院合作的项目，国家都有备案的。
0: 是啊是啊，我们呀也是查证了很久的，不然也不敢让你进来啊。
2: 哎呀，秦主任，秦主任，您来检查工作来了。
0: 老蔡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阳人寿的胡曼黎胡经理。
2: 胡经理您好。
3: 蔡师傅是是。蔡师傅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后面啊他会到小区来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哎，
2: 好好。
0: 那你看到时候那个就摆在这里，只要不影响居民的行动就行了。
2: 啊，挺好，
3: 这里可以，
2: 这
3: 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
0: 老蔡配合一下。
3: 蔡师傅啊，这几天要辛苦你了。
2: 什么话呀，我们就是搞服务的嘛，只要是秦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落实到位。
3: 谢谢。没事。春露啊，你怎么咳嗽了？
4: 可能这几天天气不好，昨晚开始嗓子就有点疼。
3: 喝点热水啊。
4: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了带。没事儿，我晚上回去吃点药吧。
3: 想给你讨口热水喝，好吧？
2: 哎呦呦呦。

0: 今天阿姨没做饭，阿姨她回老家一阵子。哎，
1: 我不吃了，还有点事儿，你先上楼了。
0: 志远，你等等啊！今天医生给孩子拍了一张四维的照片，拍的可清楚了，你看。 这是他的小鼻子、小嘴巴，你说他长得像谁呀？医生还说问我有没有买衣服，我就试探他，我说我特别想买粉红色的衣服，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呢，就笑了笑，点了头，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的是个女儿，志远，你要有一个女儿了。
1: 你怀孕辛苦了，谢谢你。
0: 你真的想谢谢我吗？那你能不能给女儿送一份出生礼物啊？
1: 我都说过了，年轻的事情不着急，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0: 不，我想志哥上哲人说。
1: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0: 你可以争取的嘛，以你现在的热度，你可以做主，是吧？
1: 那你告诉我，告诉我实话，公司最近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
0: 没有，李苏，你要告诉我实话，我才能帮你啊。公司最近确实是有资金流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哲人书上给我们推广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了。
1: 如果公司。

0: 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别怕，你还有我。
1: 志远，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见死不救？
0: 我不是说了吗？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1: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0: 我没有说不帮你，这是两码事儿啊。
1: 你现在帮还是不帮？
0: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1: 是你逼我。现在公司欠了机构的钱，不还的话就完蛋了。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的读书会，你来来往往受过的吹捧，你的光环，全部通通没有了。
0: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些吗？
1: 你不在乎这些，你会跟胡曼妮离婚，跟我在一起吗？
0: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等孩子出生后，咱们离婚吧。
1: 我也破产了，你就要跟我离婚？我跟你说，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你休想！休想！

0: 曼丽姐，这活动只剩三天就结束了，我们还没找到失主人，怎么办呀？
1: 哎呀，主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之前被骗过，知道吧？所以信任基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程必须得熬过去。这个交给我，你先去照顾你妈吧。护工不是七点要下班吗？
2: 哦，行。那个，曼丽姐，这个给你。那个，你回去记得喝啊，你别被我那个传染了。
1: 没事的，谢谢你啊。
2: 我走了，
1: 明天见啊，
2: 明天见。哎，蔡师傅，
3: 哎，再见啊。
1: 哎，蔡师傅，我放在这里了啊。
3: 啊，好，
1: 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3: 哎，胡老师，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1: 蔡师傅，不会连你也觉得我们是骗子吧？
3: 真的免费啊？
1: 当然是真的了。
3: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1: 你什么情况？
3: 你干嘛这么吃惊啊？瞧不起我呀？我以前在这个小区也住过的。
1: 不是啊，之前秦主任跟我说，这个小区是设计院的家属院。我没想到你也住这儿，哎，
3: 那都是老黄历了，房子呢早就卖了，给儿子补贴婚房了。哦，我现在呢是退休在家，很无聊的。但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钞票，我们家第三代那都已经请阿姨在带了。哎呀，老伴儿去世的早，儿子怕我寂寞，想让我跟他一起住。我觉得老的少的他习惯不一样，不如我一个人住着自在，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住。但是呢，一个人住他也有不好的，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除了看电视那就是看电视，把人都看傻掉了都所以我才出来干的这保安。
1: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我找了半天人，最适合的人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没发现呢。
3: 是吗？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吸氧项目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老理念，哎，我们就是要打破大家对传统养老院的陈旧认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帮你办入住好吧？
3: 不，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儿子有家我都不住，我住养老院，那我儿子知道了不得骂死我呀？
1: 没事。你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只要有想法随时告诉我，好吧？
3: 那好，开玩笑啊，
1: 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1: 明天见啊。
3: 哎，明天见。这个东西放心好了啊。
1: 谢谢啊。
4: 郑建华的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下周应该可以快递到公司。
5: 非常好，五个前妻六个孩子，这郑建华的案子要是能做成，这可是里程碑的。
4: 是。哦，对了，秦总，我们公司代理的基础险已经到期了，你看我要不要去跟保险公司谈一下续约的问题？
5: 不用，停了。
4: 停了。

0: 为什么停了？
1: 本来蔡英国际的口号是主打年金，之前引进这种基础险，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客户。现在，这种险种跟我们公司的发展完全不匹配。
0: 哦，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留着这个险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1: 董事会有规定，公司的员工每一个季度必须开单的，留着这种不痛不痒的险种，业务员肯定会钻空子，甚至有的自己给自己买医疗险。再说了，我们泰银国际服务的是高端客户，我们外面展示的形象一定要非常专业。
0: 这专不专业又不是看单子的大小。
1: 我看单子的大小看什么呀？
0: 看我们对保险的认知，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以及提供给客户的后续服务啊。
1: 对外说漂亮话，彰显格局，没问题。对内，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0: 藏进去了，藏进去的。
1: 今天最后一天了，还是没人帮你止住。
2: 哎，春露。
1: 哎。
2: 一会儿结束了，麻烦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公司，好吧？我要去看一下我爸，护工来了好几个卫星，说他闹了一天呢。
1: 哦，好，叔叔没什么事吧？哎
2: 呦，老小孩，老小孩，该没事。
1: 行，你放心，交给我吧。
2: 谢谢。我帮你一起收拾吧，好吧？把东西收起来。
1: 好。
3: 郭老师。
2: 哎。
3: 人都走掉了。
2: 做完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几天辛苦你了。
3: 我也没帮什么忙呀。我们这人还是没找到。
2: 没有，你们这小区的业主警惕性都太高了，估计之前是不是被骗子骗怕了，现在搞得我们正规军都被误伤了。
4: 是啊。
3: 哎，那我就好人做到底，我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怎么样？
2: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们推广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啊，
3: 晓得晓得晓得。有天我回家啊，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嘴，他挺高兴的，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好意思告诉我。
2: 啊，你之前不是说你儿子会骂你吗？
3: 这回没骂我。他说呀，他很忙，赚好多钞票，照顾不了我，他心里很难受。其实他私底下呀，已经偷偷地了解过好几个养老社区了，条件都好得很。他怕告诉我，我骂他，说他不孝。哎
4: 呦，可这你自不弄养着了啊，
2: 有出息。会与时俱进，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3: 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手续呢？
2: 做个体检，要是没问题的话，走个流程就可以办入住手续了。
3: 哦，还要体检啊？
2: 对啊。
3: 哦，那体检好，那到哪儿做体检呢？
2: 只要是符合国家资质的体检报告，我们都认的。
3: 哦。
2: 哎，蔡师傅。你要是心动的话，先把表格填一下，好吧？
5: 来，蔡师傅，来，
2: 坐着填，坐着填。
5: 笔给您，您坐，
2: 坐着填，来。填姓名，性别，
6: 来，
7: 爸爸，
6: 再吃一口。
7: 我来。
6: 哦，
7: 不行，我咱俩家家就行我。
6: 哎，
7: 还在不生意啊？啊？
6: 胡老师，叔叔一天就叨叨你，这康复不认真做，饭也不好好吃。
7: 那能为事体啦？我不是跟侬讲了嘛，我搞后头忙，忙过搿段辰光就好了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6: 没事，行，你们聊啊。
7: 好的，谢谢啊。
2: 那啥嘛。
8: 咋吃？
7: 那不钞票做啥啦？
8: 是，麻烦，还有蛋糕。

0: 侬叫我乘车子，介远从浦西跑到浦东，就为了拨我钞票，帮侬买只蛋糕吃？侬勿好吃啊！侬小唐讲我好了几天啊，侬勿要吓了不嘞？
1: 你就侬自家吃嘛，侬自家吃。
0: 我吃啥蛋糕啦？
1: 今朝是侬40岁的生日，忘记掉了。
0: 江启华，哎呦，真的呢，我自噶都忘记掉了。
1: 搿是大事体，我记得牢个。
0: 哎呦，40岁，40岁过啥啦？老嘞。
1: 爸爸心里想，又是小姑娘，人家好忘记掉，我
0: 不好忘记她，对吧？40岁老姑娘嘞，哎呦，刚刚眼泪擦出来了，侬都。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最后再挥一挥手，
0: 还是爸爸对我好。静静来，望眼睛我吗？望啊，
1: 没好。
0: 一，二，三。

0: 快乐。
1: 不管你领事，欢迎你来到40岁，从此往后你就是蹦的人了。
2: 亲闺蜜，记点口德好吧。
1: 你看，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定制的蛋糕，许个愿吧。哎呦，亲族的，
3: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
3: 这是我给你生日礼物。
2: 谢谢。
1: 哎呀，你这个儿子真是给你养到了啊！提前一个星期就跟我说你生日的事情，让我给你定制披萨，说这个口味啊是你最爱吃的，还要让我瞒着你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感动吧？
2: 我最爱吃的，我看是你嘴馋了吧？以后少给妈妈搞这种惊吓。

0: 妈妈年龄大了，心脏不好。
1: 哦哟，你就嘴硬吧。除了我们，谁还会惦记你啊？是吗，达？
0: 很多人惦记我生日的，
1: 比如呢，银行、美容院、保险公司，还有外卖网站，是吧？
0: 谁说的？
1: 我爸就记得我生日，还有呢？
2: 还有我爸，我爸还给你发生日祝福了，对吧？他都跟我说了。
0: 就那么聪明？来，走走走。弟弟没有什么表傻，
3: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弟弟。
2: 小猪哥哥不可能忘的吧？
0: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1: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没有发呀？
3: 正常呀，我上次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我。

0: 生日快乐呀！哇，这么好看蛋糕！是呀，这蜡烛我都不知道往哪插了。嗯，
1: 那就别破坏它了。我刚在上面都许过愿，吹过蜡烛了。
0: 哦，行，那你拿回去跟小丁吃吧。
1: 谢谢啊。
0: 哦，对，生日礼物。
1: 还有礼物啊！谢谢。
0: 你就谢谢，不打开看看呀、啊？

0: 你说你也是，下手可真够狠的，撕个那叫碎啊！我拼了好久啊。曼丽，我想明白了，我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和你相处。你觉得我不够成熟？没问题，我会努力的。你说你现在不想考虑感情，也没问题，我可以等啊，一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再不行五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小卓，我比你大11岁，而且我会越来越老的。
0: 你已经老了。
1: 记点口德好吧，今天我生日，否则一辈子开不了单了。
0: 哎呦，你又骂我了。你说这月色这么好，要不再多骂两句？
1: 要付钱呢。
0: 万里，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以前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也要谢谢你教过我那么多。
1: 不是，我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这段日子里，都是你在帮我。因为有你，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笑得出来。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礼物我很喜欢。

0: 谢谢你，好朋友。
1: 对了，再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0: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顾老师啊，这个蔡师傅的体检报告有问题啊。
1: 有问题？是哪个身体指标没过吗？
0: 报告有奖。
1: 啊？不会吧？核保部门还没来跟我确认。
0: 胡老师，这个事你得好好查一下，骗保可不是小事啊。
1: 对，我会去查的，我马上去找蔡师傅。

0: 蔡师傅。
1: 哎呦，胡老师，您来了，是不是通知我准备入住了？
0: 蔡师傅，公司说您提供的体检报告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哎，这个没多久，也就一两年的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每天在小区里边要走10000多步，他们都知道的。
0: 蔡师傅，我们核保部门是可以查到你在医院留档的信息和数据的，你的身体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健康，而且问题还不小。隐瞒信息入保，问题可大可小，骗保那是犯法的。
1: 不就是免费入住吗？还上纲上线了。哎，我不是为了入住，我是为了帮你。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这样行吗？麻烦您跟我去趟公司，把问题解释一下，咱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吗？
1: 我不去，我没骗你们什么，我也用不着解释。
0: 蔡师傅，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来骗我，但这段时间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了，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您是个老实人，实在人，您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您呢。
1: 胃癌，你怎么帮我？

0: 那医生怎么说的？治不了，最多一两年。您慢点啊！哎，您也慢点。哎，哎呦，小心！哎，没事没事。哎，来，来，
1: 金队长。
2: 进来吧。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这地下室也不透气，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
0: 你们先坐，先坐啊。

0: 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
1: 也不在乎这一两年。胡老师，我没跟您去公司做解释，我主要是怕别人知道我这病，我这工作就没了。
2: 你儿子知道你病了吗？
1: 早晚会知道的。
2: 你得让他知道。
1: 他知道有什么用啊？他是神仙，能治我这病吗？告诉他只能给他增加负担，到了呢是人财两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2: 你别这么说，你有病就先治病，现在医疗这么发达，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还是有希望的。
1: 胡老师，我没有社保，我看病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出，我能活到今天，其实我也蛮自豪的。我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已经有第三代了，我就是死了那我也安心了，可就是心不甘呢。我来上海闯荡了那么多年，没有挣着钱，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我就想在我死之前能住一个有窗子的房子就知足了，所以我就……
3: 所以你就来骗我们？你对儿子好，对外人就这么狠？
1: 哎呀，随你怎么说吧，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老蔡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好好做人，我也应该算个好人吧，可是我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哎，一切都是假的。死之前要是能享两天福就好了。
0: 我申请了政府公租房，但要两年，我怕我这病等不到。
1: 哎呀，说心里话，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小区做宣传，
4: 我看到了你们那个养老院的宣传画，我真的心动了。这么好的房子，仰卧窗子，窗外一片绿油油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老蔡能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上，第二天让我死我也甘心了。
2: 老蔡，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说的。
1: 你天王老子说都没用。
0: 人这一生啊，有许多想实现的梦，可现在生病，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1: 人这一辈子没啥意思。
2: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有些人想能自己赚大钱，也有些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健康。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想，这是一个奋斗在这个城市二十几年，在地下室住了半辈子的一个人。他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子。
5: 好，没问题，我一会儿下去迎他，看看张总交代的事情啊。啊，进。嗯，
6: 好，
5: 那你得请我吃饭吧。啊，嗯，就这么定了。嗯，好，不客气。嗯，拜拜。
7: 小周，要是你爸爸看到你今天，他一定会替你骄傲的。

0: 错。说吧，找我什么事？
1: 志哥的情况，相信你也略有耳闻。

0: 只要你能帮志哥度过这个难关，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1: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真的。
0: 你需要替胡曼妮骂我吗？没关系，一路走来更难听的话我都说过了，你骂吧。
1: 跟他没关系啊，是你想要的太多了。你想要钱，想要感情，想要名声，想向全世界证明你邱丽素有能力，值得拥有这一切。这样活着未免也太辛苦了吧。
0: 徐小舟，你可以说我道德败坏，我选择这条路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眼光，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当你爸爸最艰难的时候，是我陪着他熬过去的，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是我一个人把志哥撑起来的。到了现在，我明知道你讨厌我，你恨我，我还能站在这里低三下四的求你，什么人格，什么尊严，只要能救公司，我通通都能丢掉。
1: 好啊，那就就事论事，好吧。我家的房子被你拿去填了公司的窟窿，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填进去了，现在你向我借200万。那好，那下次呢？300万，再下次呢？500万。邱丽苏，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企业必须要靠一支输血才能生存下去，是否考虑直接拔掉管子？这样你也解脱了。
0: 你要见死不救，

0: 我已经是愿要和我离婚了。其实他们俩早就有复婚的想法了。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值得吗？一个人终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我还有事，玲玲，帮我送过去。
1: 女士，这边请。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到了，蔡师傅。
2: 太美了，医生，拜托，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拜托你们。
3: 孔妈，
1: 曼丽，曼丽，
3: 孔妈，
1: 曼丽，
3: 看星星了吗？

0: 来进。
1: 薛总，公司主管会议，青青总吩咐，所有经理以上级别必须出席。
2: 泰银国际的年终总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总的来说，投资人对我们财务的报表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在座的都是高层管理者啊，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一下，自从做了团队之后，你们有没有冲前线开单了？你们之前都是出过大单子的人，现在呢，一年中能出几个大单子？其中我要点名批评唐玲。
3: 对不起，我给大家拖后腿了。
2: 唐玲啊，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让我失望。
4: 唐经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3: 青青总，
5: 青青总，我觉得唐经理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0: 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1: 要么穿，要么滚蛋。
2: 谢谢秦宁总给我机会。
0: 没必要。
3: 薛总监，我活该。
2: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宁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1: 跟老哥一起走。
2: 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晴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4: 送你一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理财。
0: 可秦晴总，不瞒您说，我也穿过这个 T 恤，屈辱确实会给人带来动力，但这也会让业务员心态扭曲的。
4: 业绩垫底，心态就会好？一样扭曲就让我看到 KPI。
0: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4: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不服憋着。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随时捧别人。

0: 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
1: 我嘛，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一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厅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吧？
0: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
1: 可惜没有人
0: 在师父的坚强和乐观让我深受鼓舞，即使面对困境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感谢万里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位好人。曼丽的这部作品太震撼，没有一把合适我的餐食，却依然坚强面对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太多这样关注这样的群体。
2: 哎呦，美丽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侬咳嗽了。哪能啊，身体不适宜啊？
3: 沈阿姨能放心，我测过了，不是甲流，我就是话说太多了，咽喉炎发作了。
2: 哦，那就是太吃力嘞。我要多注意休息啊。
3: 不要紧。
2: 哎，阿拉刚刚到哪里的啦？
4: 啊，阿姨，您刚刚说到养老院去不去的问题。
2: 那个养老院嘛，不是去不去啊。但是我到养老院去了，阿拉屋里向露露哪能办啦？
4: 露露。
3: 露露是陈阿姨家的鹦鹉。
4: 哦，
3: 侬那只露露一道带到养老院去啊？
5: 我的儿子是在国外的。
6: 我喜欢的养老方式呢，是到各地去旅游。
5: 价钱太了神，老太太退休工资一个月就4000多。
2: 哎呦，现在的医院哦，这是人山人海。
6: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2个月。
5: 我跟我老公就是赤膊的工资收入。

0: 曼丽姐，我们已经一周连轴转了，要不明天我来，你休息一下。
1: 没事，对面就是地铁站，你赶紧回去。
0: 嗯，好，你不走吗？
1: 阿东帮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丁克，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群人对养老的需求。啊，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1: 谢谢啊。
0: 好。
2: 这就是蔡师傅的情况，金总，我想冒昧向您申请一个特批，能不能让蔡师傅加入试住计划？
3: 故事很感人，但规矩就是规矩。
2: 我明白，可是金总，
3: 其实这件事情你们的于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我是相信你的，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清理冲突的事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2: 建立规则也是为人服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却不想想办法，我会觉得有点心寒。
3: 你错了，规则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群体性的公平。
2: 金总你看啊，天养一年的费用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负担得起的又有多少人愿意负担呢？我想当初您说要发力银发经济，您的初衷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吧？

0: 金总，你看，这是我这些天做的一些功课。就拿上海来说，常住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人接近40%，他们对养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端养老只覆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社区养老，甚至在我走访调研中最早一批丁克，他们还发起了拼老服务。我想如果公司想真正发力银发经济，那就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养老形式，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诉求。
1: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0: 对，
1: 很用心的，但还不够。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但公司决策层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呢？
0: 金总，您的意思是？
1: 你多久能给我呀？
0: 很快，很快就能做好。谢谢金总。
1: 先别急着谢我，我还没答应呢啊。你想要善良啊，得先有智慧啊。
0: 明白。老财，你的情况跟家里孩子说了没有？
2: 没有。
0: 你现在还能照顾自己，那之后怎么办？你总要有人照顾你的。
2: 我早就想好了，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到殡仪馆的门口写份遗嘱，死了就直接烧了，谁都不麻烦。
0: 呸呸呸，你少咒自己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知道你这情况，肯定会逼着你买医疗保险的。
2: 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0: 那给你买了个除湿机啊，这个功率小，我觉得你这电压应该可以负荷的。
2: 应该可以。
0: 哦，对呢，还给你带了药，你备着，我从家里拿来的。
2: 胡老师，你别再为我花钱了好不好？我没时间享受这些。
0: 你要是不要，就当垃圾扔了好吧，那么重我也不想带走了。
2: 胡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有时间我陪你到公司去把那事解释清楚，提前作假那是我老蔡的事，跟你没关系。
0: 不用了，没事了。
2: 没事了？公司不怪你了？
0: 不但不怪我，还要帮你。我正在跟公司争取能够让你住进失重行列。
2: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我骗你干什么？所以你现在啊，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知道吧？等我消息。哎，
2: 好。那电源在那儿。
0: 插这可以。嗯。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我呢就是想通过蔡师傅的故事，把蓝阳多样性养老服务的概念给打出去。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主播能够合作一把？
3: 你还别说，这个方案传递的理念倒是跟老丁的责任说挺契合的。要是他出面去跟凯文总说的话，这事儿啊就成了一半。就是你俩现在这关系吗？
0: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前夫，我是他前妻，
3: 离婚就不能做朋友了？
0: 正常工作我要是不自己去说，那我心里才有鬼呢。我自己说。

0: 这个策划案真的是你写的？怎么不像啊？我只是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那你给个通话话。
1: 社会公益、关注养老、负责民生，那我责无旁贷。哎呀，
0: 我以前是最烦你讲这些大道理了，现在怎么听起来还那么顺耳啊？ 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
1: 哎，哎，你没事吧？
0: 没事。
1: 等会儿啊。
0: 我就咽喉炎发作。
1: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0: 原来董在学校是想要旧情复燃。哎，你误会啊，我找丁教授是来要工作上的事情的。那，给你看看呢。
1: 曼丽已经传回蓝阳了，他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要上哲人说进行推广。你答应了？对啊。
2: 很好，志格要上哲人说，我再三哀求，你都拒绝。现在前妻找你，你屁颠屁颠就答应人家了。
3: 在志格和蓝颜之间，你选择了蓝颜，是不是？
1: 这是两码事。
3: 在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了他，是不是？
0: 你能不能别抽风啊？
3: 丁志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我和他是谁？你到底选谁？好，原来当年我在公园逼问老丁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3: 胡曼妮，终于让你等到今天了，是不是？不好意思，我从没想过跟你竞争。丁太太的位置，你很安全。
0: 你少这么面前装！没事，你想骂就骂吧。我被人掠过，我懂你现在的心情。你别走！求你速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别发疯行不行？我警告你，不要再去惹他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
4: 好，谢谢凯文总，谢谢谢谢。钟阿姨，
5: 哎，大儿，你妈呢？
4: 她昨天晚上回来还晚了，今天闹钟响，她还没醒，让她多睡会儿吧。那你一个人上学行吗？要不要阿姨送你啊？
5: 没关系。
4: 我起晚了，你怎么也不叫我？哎，你怎么回事啊？
5: 脸色这么差呢？有没有发烧啊？
4: 没有，我就咽喉炎发烧，没有发烧。
5: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 刚刚凯文总来电话了，说公司啊全体表决通过了，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协议，不仅免费在哲人说进行推广，其他板块的主播只要你们有需要，将极其发力推广。
1: 真的？
4: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金总。丁丁，你快吃啊，妈妈一会儿送你啊，我先去洗脸刷牙。
5: 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
6: 妈，曼丽，妈，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120。妈，妈醒醒了吗？
7: 安全，开门！
6: 安全，安全！
7: 啊！
6: 老周老板，你们欠我们的装修款什么时候能给？公司现在很困难。
7: 我有钱，就让财务打给你们好吗？没钱，把你拉东西抵押。对，搬东西，走走走，你们这样就是假的。我走走，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1: 求求你们给我到幺二零啊，我不能没有我的孩子
2: 啊。那咱们
3: 赶紧走，赶紧走，
1: 我求求你们，
3: 手机还你。

0: 我没事，你回去吧。医院细菌多，对你身体不好。
1: 还没事呢，都肺炎了。胡曼丽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0: 我也没发烧，怎么会吃到这么严重？
1: 哎，小周，这儿。

0: 怎么样啊？啊，怎么回事？
1: 我叫他来的。
0: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2: 老爸，
0: 哎，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我叫他来的。
1: 听着真是啊，好闺蜜，好儿子。
0: 盖上点，把肚子盖上冷冷的。
1: 没事没事。
3: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
1: 我没胃口，谢谢啊。护士啊，护士。
3: 啊，哎，护士。
1: 我这是不是要打完了？
4: 好，我看一下。我妈连你家属呢。
5: 怎么了？
4: 你俩谁是家属？
1: 那他，我儿子。
2: 我？哦，护士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4: 哦，就是医生关照你妈妈这次肺炎没发烧，一是可能病程还没到，二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家属平时多注意，看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之类的其他疾病。
5: 好。
1: 我打完可以走了吧？
4: 可以，
1: 谢谢啊。没事没事。
0: 没事。我叫车了，还有五分钟呢。
5: 不用了，我的车啊就在车库，我们在这边左拐，很方便的，好吗？
6: 丁志远，邱丽苏还在家里等你呢。你把网约车取消了吧。谢谢你们啊，今天接我出院。但我有手有脚，有儿子有朋友，我已经满足了，够了。我们走吧。
5: 喂，哎，丽苏，
7: 志远，
5: 你别跑，我来了啊，我来了，别跑，我在啊，我在这儿啊，
7: 孩子，
5: 别害怕，
8: 是邱丽苏家属吗？
5: 我是啊，
8: 现在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孩子的胎心到现在非常弱，你要有心理准备。我非常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抢救，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孩子妊娠才7个月，而且宫内窒息那么长时间，存活的几率不是很大。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个病危通知书上签个字。
7: 丁志远，孩子没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吗？丁志远，你太过分了。
5: 医生拜托，你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了，拜托你们。
8: 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5: 谢谢啊，谢谢。你别紧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生孩子，我就在这儿等着啊。我就在这儿，
8: 家属在外面。
5: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哎，到了，蔡师傅，来，您看啊 ，B216就是您的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来，进来，进去看看。

没了，跟你们那个宣传画一模一样。

我谢谢了。

0: 当然了，我们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推广啊，离不开各级政府啊、各相关部门呐、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据我们得到的反馈啊，这个项目一推出啊，就一炮而响啊。最近呢，这个咨询量激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为我们的客户对接了各种养老需求啊，共计上千余次。
1: 是不是只有买了蓝洋的保险，才能享受到你们新成立的蓝洋保险服务的吸氧计划呢？
0: 啊，是这样的。当然了，可供用户选择的项目很多呀。你像一般的车险、意外险、家财险、宠物险，这些都可以的。另外呢，我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哪怕是通过我们的渠道购买互惠保，同样也可以被纳入到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中。
1: 那听起来吸氧计划具备公益性质。金总，企业不想赚钱吗？
0: 那企业当然想赚钱了，但同时呢，企业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我们走吧。 孩子还要在保温箱待一段时间，医生说了，虽然是早产儿，但万幸器官都发育好了，只是目前还无法评估宫内窒息造成了大脑损伤。
1: 那天你为什么会跟医生说替我保住孩子？
0: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孩子。没有了孩子，你就可以白头吗？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命题，逃不掉，也躲不开。 这或许是对我们曾经犯错的惩罚。我们犯错，让孩子承受结果，这是新一轮错误的开始。新的生命无法带来好的开始，那起码让一切错误都结束吧。

0: 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喂，
1: 茉莉姐，你在哪？

0: 轮到你了。
1: 啊，好，我来了。感谢公司，感谢客户。
2: 让我们为蓝洋人寿鼓掌，也为我们自己鼓掌。
3: 李丽姐，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4: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蓝洋董事长刘友涛上台致辞，有请。
5: 谢谢。过去的一年啊，蓝洋荣寿上海分部新成立的养老服务部门成功地推出了夕阳项目，尤其是宣传片《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展现了蓝洋人寿在时代变革之际从以销售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新的时代理念，也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担当。为此，今年我们特设年度突出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我们新的荣誉赛道开疆扩土的员工。这个奖项无关销售业绩，但它却是我们蓝洋人寿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女士上台领奖，有请。
5: 恭喜你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要命了，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
6: 谢谢大家。我昨天晚上以为自己会失眠，没想到自己睡得还挺好。这个奖杯比我想象中轻了一点啊。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得的奖杯证书什么我都扔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淡泊名利，已经超脱了，但我没想到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好激动好激动。我要谢谢我的公司，谢谢老板，谢谢我的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两年前我差点得到这个奖，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如果能够站在舞台上捧着奖杯，是不是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真的觉得是我的人生巅峰。但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点不太吉利。因为人一旦到了巅峰，剩下的就只有下坡路了。我还不想退休，我还想好好努力工作。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要更好地为我的客户宝宝们服务。
7: 好，好。
6: 之前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保险，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种能力，可以很轻易地跟人打成一片，别人也愿意信任我。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有点社牛。我当然呢，也确实因为通过这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飘了，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己高兴得不得了，越飞越高。但是你说风筝没了线，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呢？接下来我就啪地掉到了地上。后来我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些风波，也出现了一些人。

始重新认识我的工作，认识自己。我现在干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很好的养活家人，还可以让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工作。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我更要好好爱我自己。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不好意思，我好像话有点多，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最后对自己说一句话。胡曼琳，你是最棒的，加油！

0: 恭喜你啊，郭曼丽。昨天的发言很精彩。
1: 你昨天去了？
0: 去了，而且都听懂了。对了，重新介绍一下，南洋保险规划师薛小舟，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吴曼丽。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我在上海莱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了。
1: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
0: 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2: 快点走，还跨地呀！
1: 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
0: 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
1: 是你让我一点点成熟。
0: 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6: 是人生的高光，
7: 是你感动的泪光，
8: 是你肯定的目光。
7: 逐光而行，
0: 超越永无止境。
8: 逐光而行，
9: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1: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2: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2: 前路步履不停，
10: 故事精彩继续。
12: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

0: 梦想起航，
1: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2: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0: 一句句情真意切，
3: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4: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0: 一幕幕暖意融融，
5: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6: 我们永远不分开。
0: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请运动员就坐。大家请坐下。同志们，很高兴今天请来了咱们东宁籍的乒乓球国手回到家乡举办这次世纪报告会。在他们做报告之前，我们首先祝贺他们在世乒赛、国乒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尤其是刘征光同志获得了国乒赛男单的世界冠军，这是我们东宁的骄傲。下面就请运动员为大家做报告，鼓掌。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给大家做汇报。其实啊，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乒乓球运动员就是我的岗位。因此我告诉自己要不断努力，把自己从当初的野路子选手变成一个能够参加世界大赛的专业选手。这个过程再怎么苦再怎么难，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在赛场上为国争光，自己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我觉得自己打球这点成长经历真算不上什么事迹。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怀着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够为国争光的愿望，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不辜负党和人民

我有点紧张了。我还是给你们讲讲国乒赛决赛，打到决胜局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有一句话：舍得一身剐，一定要把对手拉下马。当时啊，什么战术我全都忘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豁出去拼了！反正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那叫一个什么？

0: 当时我也懵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啊我赢了。
1: 很生动啊。
0: 国乒赛夺冠已经是过去了，从现在开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刘真光永远会把祖国的荣誉放在首位，争取在今后的世界大赛上取得更多的金牌。在这里我要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东宁省的父老乡亲们，感谢指导过我的教练，还有在座所有的运动员们，是你们给了我帮助和支持，我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感谢刘争光声情并茂的演讲，希望他们能够经常回到省队来分享荣誉交流经验。下面请杨副省长讲话。

同志们，刘征光、杜建华、孙少杰、许倩这四位同志呢，是从我们东宁省省队走出去的优秀运动员，这是我们东宁省的骄傲，也是我们东宁省的光荣。那么今天听了他们的事迹报告，我深有感触，他们赢了，我认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过硬的技术，更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以今天这个报告会为契机，掀起一个向刘征光等同志学习的热潮，同时也能够更新更好的来推动我省的体育事业。在这些年，我们省体委和省体工队在培养优秀运动员和人才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里我要重点提一提高景文跟许志鹏这两位教练。他们两位自从担任了省乒乓球队的教练以来，不辞辛苦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尤其是培养出了一个输送到国家队今天能够争夺世界冠军的运动员，他就是刘征光同志。谢谢你们两位。所以省委决定给高景文和许志鹏两位教练员嘉奖，授予他们东宁省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同时希望二位能够再接再厉，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另外，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世界冠军刘争光的父亲刘金定同志和他的母亲葛桂花同志。感谢你们陪

0: 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不仅东宁省的人民要感谢你们，全国的人民也要感谢你们，谢谢。
1: 这是贺老总奖励给我的茅台哦，今天我特意带过来给您，给各位教练，各位领导尝一尝。哦，贺老总说了，
2: 这呀是全国人民的祝福。嗯，
3: 郑光，我原来就在贺老总的部队里头，打了这么多胜仗，也没喝着一杯贺老总的酒。这是托你的福啊！啊，
1: 杨副镇长，当年在省队的时候啊。您最心疼我们这些运动员了。我去国家队的时候，要不是您的帮助和支持，我可能也去不了了。所以今天这个庆功宴，您得多喝几杯。
3: 好，大家都多喝几杯。好，
4: 杨副镇长，人都到齐了，开宴之前您先来个开场白。哎，
3: 今天是你们省体委设宴，要是我说开场白，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了？
4: 我们体委这条线是您主抓的，您就说两句吧。
3: 好，恭敬不如从命，说两句。各位，今天呢是咱们省体委啊宴席，又有贺老总送给冠军这酒，那请允许我借花献佛了。首先，让我们为这四位英雄庆功，感谢你们为国家争光，为咱们东宁争光。希望在座的各位将来能为国家争更多的冠军，干杯！
5: 干杯！
3: 嗯。坐吧，来，坐。这杯酒呢，我要敬我们这四位英雄，同时还有秉辉、高教练、许教练、胡教练，感谢你们为咱们的乒乓球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
1: 来。
3: 谢谢啊。

0: 林慧，
1: 哎，
0: 咱们一起敬一敬咱们世界冠军刘争光的父母啊。
1: 哎呀，
0: 哎，敬敬二位啊，感谢你能够培养出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让咱们东宁省出了一个世界冠军呐，了不得了不得，谢谢谢谢，
1: 都是领导教育的好，领导教育的好。老刘，嫂子，我先干为敬了，谢谢你们。
2: 不敢当，不敢当了。谢谢。
0: 我干了，我干了。
2: 哎呀，
0: 坐，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
0: 请坐。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千万别客气，您吃好喝好，好吗？
2: 好。
0: 丁慧，我还有个会，
1: 啊，
0: 你招呼好大家。
1: 好，
0: 好吧。慢坐，慢坐，慢坐。还得多少问题？要想喝何老总的酒，就指望您了。
3: 还有你们，
4: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林辉啊，明天派个车把两位老人送回老家，
1: 嗯，
0: 一定要安排好。
1: 放心吧。
0: 啊，
5: 呀，来了，
6: 来了。

0: 高教练、徐教练、胡教练，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培养。如果没有你们的付出，可能我们也没机会进国家队。你们就是我们的恩师，敬你们。
1: 感谢许教练、高教练，还有胡教练。
2: 谢谢教练，
3: 感谢胡教练、高教练，还有我爸。
4: 感谢你们多年以来对我们的培养。进入国家队就是不一样，人家在台上说话，现在很有水平。好，哎，敬教练不换大卫啊？
5: 对啊，
6: 哪有那么多茅台啊？一会儿改东宁大去了啊！
7: 来来来啊，咱们是不是也得敬一下从东宁飞出的金凤凰啊？是不是？
4: 啊，你这话意思，咱们东宁队是鸡窝，你得向郑光学习。
8: 向刘荣光同志学习了。
9: 向许先同志致敬！行行行了，咱们东宁队的新队员、老队员一块儿干一杯！
10: 来来来，
11: 干杯啊！来来来，
10: 干杯！
11: 来，
10: 大家坐吧。
12: 哎，我问你，你跟刘正光怎么样了？
13: 不是跟你说了吗？缺点关系了，还能怎么样啊？
10: 真的呀，那太好了。
13: 王处长，感谢您。要不是当年您把我从刘家屯发掘出来，估计这会儿啊，我还在种地呢。我敬您。没
10: 有你这千里马，哪有我这福来啊？好小子！
13: 叔叔、阿姨，我叫许倩，我跟郑光一起在国家队，郑光没少照顾我。啊。
10: 特意来敬您二老一杯酒，啊、哦，嘿，祝大家早日来国家队。
13: 叔叔阿姨您好，我也是郑光的队友，我叫王慧，祝二老身体健康。哎呦，
10: 谢谢谢谢。
13: 来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来，好好。哎，李老师，那叔叔阿姨，那我们敬您，我们先干了。嗯。哎呦，姑娘慢着点儿啊！哎呀，谢谢你们，
1: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
0: 您坐，多吃点。
1: 哎哎哎。

0: 回来了。
1: 爹，这是贺老总奖励给我的茅台，我特地给您留了一瓶。
2: 放那吧。我今天在宴会上喝了，真好喝。爹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没少喝吧？哎
1: 呦，喝了一点。
2: 二嘎呀，哎，我看你今天感谢了那么多的人，你知不知道你最应该感激的人是谁呀？
1: 哎呀，我最应该感激的是爹和娘。哎呀，爹，你看我都忘了，光顾着陪他们喝酒，都没有照顾好你们。
2: 是翠翠啊，当初你在省队打球的时候，你吃不饱饭，是谁背着一袋子红薯干去看的你啊？大嘎去当兵，小燕去上学，是谁替你照顾的你爹跟你娘啊？是谁替你尽的孝道啊？我看你今天那个得意忘形的样，是不是早就把翠翠忘得九霄云外了啊？
1: 爹，翠翠的事儿一直想跟你们好好说来着，但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变着法子逼我的，我心里一直只想着打乒乓球，从来没有想过跟翠翠成亲。
2: 那这是我们的不是了，是吧？那我问问你，这个翠翠到底哪儿不好？
1: 爹，翠翠哪儿都好，就是我跟她之间没感情。

0: 放屁！你这叫忘恩负义。是，你现在见过世面了，可以喜欢城里的姑娘了，就一脚把翠竹给踹开了，是不是？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翠翠到北京去看你？
1: 知道。
0: 你知不知道翠翠从北京一回来，心脏病就犯了？
2: 二卡呀，翠翠这孩子因为你，好长一段时间病的，连床都下不来。
1: 我也不希望她生病啊。可是娘，我心里现在有人了，我不能昧着良心娶翠翠啊。
0: 二嘎呀，如果你现在还是有一点良心的话，还认我跟你这爹跟娘的话，明天你就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回家，诚心诚意的去趟马家，给翠翠和马书记赔个礼，道个歉，行不？
1: 行，明天我跟你们回去。
3: 哎呦，瘦了，嗯，累吧，嗯，哎呀，快坐下，坐下，哎，妈妈说说怎么样啊？那边
4: 挺好的，妈，嗯，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3: 还给我带礼物啊？
4: 披肩，哎呦，
3: 呵，这么洋气啊？
4: 来试试，哎呦，
3: 我这戴着好看吗？
5: 好看，好看，
4: 快试试，
3: 试试，哎呀。
5: 哎呦，好看，
4: 真好看！妈，你喜欢不？
3: 喜欢，我女儿给我买的，我能不喜欢吗？
4: 我爸也有礼物啊。哟，爸，我从北京给您买了一个刮胡刀。哎呦，
5: 好，好，好！
4: 他们都说这个刮胡刀刮得可干净了，一点胡茬都不留。
3: 哇，真高级！
5: 真高级，还是金色的呢。啊，
3: 对，
5: 好，好，好，
3: 真好，
5: 我喜欢，我喜欢。玉兰，哎，我今天脸上有光，啊，脸上有光，
3: 怎么了？
5: 一是我和老高被评上省先进工作室了，啊，关键是杨副省长在大会上特意表扬我，培养出刘争光这样的世界冠军，
3: 是吗？
5: 争光这小子争气，
3: 不过这次啊，他们这几个都打得不错，哎，
5: 都不错，都不错，都不错。你猜我们今天喝的什么酒？
3: 什么酒啊？
5: 贺老总奖励给争光的茅台。哎呦，这酒太香了，但不够啊！我们又开了东京大区，要和茅台比，那简直是差老鼻子了。
3: 怪不得今天这话这么多，这是餐酒喝了。
5: 哎，你别还嫌我话多哈！哎，倩倩，哎，你这次喝这个少杰啊，如果是我教，这次混双。搞不好就拿奖牌了。
4: 嗯，我觉得也是，
3: 你就吹吧。
5: 我吹什么吹啊？争光这小子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我带出这些徒弟就属他最有出息。
3: 多了，你快端喝点水。
4: 爸妈，嗯，我有事儿跟你们说。嗯，
3: 说吧。
4: 你们觉得争光咋样啊？
3: 争光不错啊，这不是你爸刚夸完他吗？
5: 争光这小子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我带出这些徒弟就属他最有出息。哎
4: 呀爸，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跟争光处对象了。
3: 什么？真的？嗯谈恋爱了，这是好事儿啊！哎，
4: 爸，我挺喜欢争光的，你说句话吧。
3: 对呀，
5: 我早看出苗头来了。在省队，这小子经常吃大白兔。

0: 奶糖，哪儿来的？你们那时候，你们俩是不是就有点那个，那点意思？
1: 爸，你表个态吧。
2: 是啊，你快说呀。
0: 同意，爸爸高兴。
2: 你这个人真是的，还卖关子，真是的。
0: 哎，倩倩，我告诉你，我得提醒你们俩，不能因为你和正光搞对象，就耽误训练。进国家队不容易，想拿世界冠军更不容易。你们俩得相互帮助，啊，互相的鼓励。
1: 我知道了。哎
2: 呀，行了行了，真光这孩子不错，人挺踏实的，又朴实。你看这次又拿了世界冠军，
1: 妈，那你也表个态吧。
2: 只要你喜欢，妈都同意。
1: 真的？
2: 当然了，我妈最好了。
3: 哎呀，我醉了。

0: 快点，桑桑。有道理好好说啊，叫你妈说的，听见没？
1: 马书记啊，马书记在家吗？
2: 我带灯光来看翠翠来了。
3: 你看着翠翠，都别出来。
1: 马书记在家吗？马书记，我那啥，我领那个我领贞观来看个翠翠。
4: 马书记啊，这不趁着贞观这次回荆州嘛，我就把他给叫回来了。哎，我寻思这是来来往往的，有啥事办得不妥的是吧？该赔不是的就得亲自登门来赔不是啊。你跟着东西。不是，
3: 叫他自己说。
0: 马书记，翠翠在家吗？我想跟她单面谈一谈。
3: 他不想见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吧。
0: 马书记，翠翠是个好姑娘，这些年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但是恩情和感情是两码事儿。翠翠的恩情我记在心里，但这婚不能结。
5: 翠茶，你个混账东西，怎么说话呢？
6: 翠翠多好啊，这些年他把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了，你现在刚在外面混点人模狗样回来就想退亲，咋的？想学陈世美呀你啊？
0: 马书记，不管怎么样，今天我把事情说清楚了，这婚我不能结，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都认了，任你处置。
3: 有你爹在还轮不到我教训你。
5: 你
2: 爹
5: 别碰我，我不配做你爹。
7: 刘二哥，我最后再问你一遍，翠翠你娶还是不娶？
0: 爹，我不能娶翠翠。
7: 好，今天当着马书记的面儿，我也把这句话撂在这儿。你不娶翠翠，从今天开始你别认我这个爹了。
5: 老刘家

0: 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从今往后，你叫二嘎也好，叫争光也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一样你记住了，你不许姓刘。我们老刘家只有一个儿子叫刘大嘎，一个闺女叫刘春燕。
1: 爹，
0: 我不是你爹。从今往后，你不许再踏进刘家门一步。你要是敢踏进刘家门一步，我就撞死。谁要是敢领着你进我刘家的门，那就是要我的老命，要了我的老命。
1: 爹，
2: 老刘，
1: 爹，
2: 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啊，
1: 爹，
2: 老刘，
3: 马少爷，我们老刘家祖宗八代都对不起你们马家。
0: 我这，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磕头。
2: 老刘啊，你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老刘，有话慢慢说。老刘，
1: 好点没？
2: 嗯。哎呀！
1: 来，喝点热乎水。
2: 敢让他进屋，我就是他撞死。
3: 爹，娘，
1: 爹呀，你这是何苦呢？
2: 你站住！你真想让我去死啊？
1: 行，行了行了，听你的，听你的，行了，你快躺下吧。
3: 爹，娘，爹，娘。
2: 来，
3: 爹。

0: 翠翠，对不起，
1: 什么都别说了，你回吧。

0: 雪倩，你怎么在这儿啊？等你呢，瞧你这一头汗，快快快，喝点冰镇的酸梅汤，解解暑。你出这么多汗呀？你这么热的天，怎么也不戴个帽子啊？
1: 没事儿，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啊？
0: 谁等你了，臭美？
1: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个点回来的呀？
0: 荆州到北京的火车每天就这一趟，我都算是时间呢。
1: 这么热的天，你也喝点。
0: 哎，我不喝了，每天都等不到你，酸梅汤我都自己喝了，我都喝腻了。
1: 你想我了吧？
0: 老家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话是说明白了。
0: 崔雪佳，难为你了。他们家没有难为我，那是你舍不得了。
1: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你也知道。我心里不舒服，我总觉得呀，老对不起他了。你心里不舒服，
0: 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你要是只顾着自己高兴，我还觉得你太自私了呢。好了，既然回来了，就别多想了。咱们俩都赶紧把心思放到训练上。
2: 行。麻烦让一下，谢谢。哎，江华，我看到你名字了，在那儿，晨光，我在这儿。
3: 少杰来了，哎，李指导，来一会儿了吧？哎，坐。找我有事儿啊？
4: 集训的大名单看了吧？最新的。啊，
3: 看了。没有我的名字。但李指导您放心，我不会灰心的，一定在今后的训练中更加努力，争取在下一次的世界大赛中为国出战。
4: 我们从二队里边挑选了一部分人选，备战下届的世乒赛。所以，我们二队就需要调整。接下来，需要补充新的血液。我们教练组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虑，决定让你回省队训练。
3: 李指导，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4: 少杰，你的心情我理解。

我们教练组做这个决定也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不光面对你一个人，我们面对的是一批人。 这个竞技体育啊，确实存在很残酷的一面，不要放弃，好好的努力，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打出来。

0: 少杰，我相信你一定能打回来，你是东宁队的队长，你是最棒的。国家队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说我今天呢被调整出来了，但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一定能打回来的。哎，到时候北京站接我啊，
1: 一定能。
0: 不管我们四个人在哪儿，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胡莎，你别那个放票。 我都回省队了，我这又不需要，是不是？你们用。还有正光，照顾好许谦，你放心吧。

0: 接到上级通知，即日起将高景文、许志鹏进行隔离审查。
1: 咱俩结婚吧。
2: 同意。
3: 这要不是我替你拦一道，说他们乱搞男女关系，那新民同志说不定就批了。
4: 你要再这样执迷不悟，你真的就滑到资产阶级深沟里去了。
5: 你们讲不讲理啊？
4: 我不讲理，太不像话，太把他们给我抓了，太不像话了。

0: 国家队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说我今天呢被调动出来了，但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一定能打回来的。哎，到时候北京站接我啊。
1: 一定能。
2: 不管我们四个人在哪儿，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0: 胡傻，你那个放票。我都回省队了，我这又不需要，是不是？你们用。还有正光，照顾好许谦，
3: 你放心吧。

0: 冯坤亮
1: 到，
0: 杜建华
2: 到，
0: 刘振光
3: 到，
0: 恭喜你们从世乒赛集训大名单正式进入世乒赛替补队员名单，这是你们前一段时间自己努力的成果，怎么不给自己呱唧呱唧？我提醒你们啊，不要以为成了替补队员就可以松口气了，离29届世乒赛还有整整1年，接下来的强化训练我要求你们要拿出100%的斗志，把技术水平提上来，把斗志点燃起来，把状态调整到最好，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寄予我们的厚望。1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啊，我要求你们从今天起每一个人都一刻不能放

0: 走。啊，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份名单可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你们的品质意志达不到教练组对你们的要求，那对不起，只有一句话，卷起铺盖滚回老家去，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对了，陈明呢？陈明怎么还不来啊？
2: 报告教练，陈明说他们今天有革命行动，不能来训练了。
0: 什么革命啊？革什么命啊？好好训练为国争光就是最好的革命。谁不想训练跟我提出来，我让他离队。今天没来的叫他马上到办公室来报到。
3: 是。
0: 行了。
4: 哟，翠翠，
5: 哎呀，你快放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不行。
5: 哎呀，你这孩子，你快来。
4: 哎呀，翠翠呀，
5: 这事儿求你了啊。以后别再天天帮我们来干活了，你这样婶儿心里过意不去。
4: 这婶儿，这些事儿平时不都我干的吗？你跟我客气啥呀？
5: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6: 翠翠啊，
4: 你咋起来了？
6: 翠翠，这点活儿我跟你婶儿能干，以后你就别再来了啊。
4: 哎呀，叔啊，你这身子骨还没好利索呢。
5: 来来来，坐着。
6: 哎，我没事儿。
7: 二嘎这个兔崽子，把我们老刘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们是没脸见你，以后你就别再来了。
8: 叔，婶，我跟争光好不了，是我们没那个缘分，是我马翠翠没这个命做你们的儿媳妇儿。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早把这儿当家了，更何况你们像对待亲闺女一样对待我，我更应该好好照顾你们。你们就别把我往外撵了，行吗？
9: 那是你老来照顾我们，啊，那往后别人那会挑理的。
8: 是，
4: 那我就认你们二老做干爹干娘，我照顾自己的干爹干娘，还有谁挑理去？
8: 以后，
4: 你们就当我是亲闺女，像春燕一样，行吗？
8: 他爹。
4: 你认我这个闺女吗？
10: 好闺女，爹认，爹认你。
8: 爹，
4: 快起来，来，二哥，坐那儿来。

0: 王耀华，脚上别犯懒，动起来，别跟抹了浆糊似的。
1: 教练，我也想动啊，可我真的是太累了。我
2: 踹你啊，是不是想让我收拾你这个老油条？
1: 你说练练练练有什么用啊？
3: 别扯淡，你的本分就是打球，给我动起来。
1: 教练员同志你好，啊，
0: 你好。 我叫赵新民，省体委革命的第一炮就是我开的。我来呢，就是向大家宣布，今天下午，在省委礼堂组织一线乒乓球教练员、运动员现场开一个批斗会，啊，大家都要准时参加啊。
4: 下午我们还要训练。
1: 你爸，
0: 运动员同志们，
1: 来来来，
0: 曲教练回来了，曲教练。 走回家，
5: 我来，
0: 这都啥情况？

0: 法。同志们，如果做不到又红又专，那怎么跟上革命的形势啊？
1: 对，赵新民同志说的对，大家都得向赵新民同志学习啊！鼓掌。
2: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王小虎。

0: 我听说，怎么，连训练都不让了？
1: 不光听训这么简单，杨副省长、王敏辉，他们都受到冲击了。
0: 哎
1: 呀，可能快轮到我了。
2: 妈，我先回队里了。
0: 哎呀，你这孩子，这不刚从北京回来，这都待不住了。
1: 待不住，他心思都在刘春光那儿，对吧？
2: 妈，我先走了。
0: 嗯，慢点啊。
2: 哎，
1: 这么下去，耽误的是他们年轻人。
0: 是啊。

0: 天光。
1: 哎，雨谦。嗯。哎，你先坐，你先坐。
2: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
2: 咱俩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我想，我们是不是应……
0: 哎呀，你看你这一头汗，你先擦擦。啊。
2: 应该
0: 什么呀？
2: 我打了个报告，说我们准备结婚。菊倩，你看现在训练也停了，反正闲着也闲着，咱俩干脆结婚吧。
0: 可是结婚是闲着闹着玩呢。哦，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嘴笨。倩倩，我是认真的，咱俩结婚吧。

0: 你看，行不？少了两个字。少哪两个字啊？
1: 同意。
2: 同意。你答应了。我把这两个字帮你加上。哎，
1: 去哪儿啊？
3: 去你家提亲。
4: 回来了，师母。哎，陈光也来了。哎，爸爸呢？哦，他去队里了，说是有重大决定。
1: 干什么？出去！
4: 接到上级通知，即日起将高景文、许志鹏进行隔离审查。
2: 师母，啊，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说。我跟倩倩呢，打算去打结婚报告。这是好事儿啊！之前啊，你爸爸就是同意的。真光家庭出身不错，再加上你们俩又相亲相爱，你们能结合在一起啊，我们啊真替你们高兴。
5: 妈，你同意了？
2: 同意了。
1: 师母，您放心吧。

0: 我一定会对许谦好。
1: 郑光，我们没别的要求，就希望你们俩能好好的。师母，我知道这么大的事情啊，提的有些着急，谢谢您的同意。嗯，既然你们俩都想好了，那就尽快去打结婚报告吧。现在啊，一天一个形式。那我俩今天就去。嗯，你们俩都是省队的。
2: 应该到省体委打报告就行了。刘金定确诊是肝癌晚期，我们的意见呀，不要再折腾做手术了。老人想吃点什么就让他吃吧，想见什么人能安排他就安排让他见见，尽量让他高兴些，这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宽慰了。

0: 翠翠啊，你去找医生，当我这病，医生是咋说的呀？他说呀，你这个肝炎就是因为太操劳了，以后绝对不能干重活累活，另外营养跟得上就行了。
1: 瞎想呢，就是，你好好休养，咱们争取早点出院。春燕说了，这个星期天就回来看你。
2: 那个大嘎在部队上，就别惊动他了。
1: 啊，
2: 那个二嘎已经回到省城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我这就给他打电报，让他也回来看你。
3: 小李啊，来，把这份文件马上送到省委，注意保密啊。
4: 赵主任，有事啊？
3: 我是乒乓球队的刘真光。
4: 我是许倩。
3: 那找我有什么事啊？赵主任，我跟许倩恋爱多年。
5: 打算结婚，希望组织能给批准。放那吧，
6: 放那吧。
5: 主任，刘正光，我听说你老家是农村的，是，
6: 三代贫农，许倩。
5: 你爸就是男队的教练许志鹏吧？是的。报告放着吧，等组织做完调查审核过后才能给你们答复。那要等多久啊？
6: 哎，我是赵新民。啊，王小虎同志啊。嗯？好，好啊。
5: 哎，你们先回去吧，啊，一有那个结果我会通知你们的。
3: 那主任，麻烦您了，我们先走了，走吧。

0: 哎，对了，小伙啊，这个你们队那个刘真光怎么跟你许志鹏的女儿搞上对象了？这还打报告要结婚？哎呀，真可惜呀，这么一个根红苗正的小伙子。
1: 我跟你说，你心里有点数啊。

许倩跟刘争光打结婚报告了。干嘛还不信啊？那新民同志在电话里亲自跟我说的，报告都交到手上去了。这要不是我替你拦一道，说他们乱搞男女关系，那新民同志说不定就批了。我说你真的能沉得住气啊？行，看吧看吧看吧。看吧

0: 今儿个，别在这死扛了啊！把你知道杨义成的情况都写下来，这也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
1: 王小虎，还轮不到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0: 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是教练呢？给我醒醒吧！啊！哎，对了，我还想问问，当年红旗杯，凭什么把我从主力换上替补啊？你，还有那高景文。
1: 王炳辉、杨义成，是不是都觉得那个刘征光技术比我好啊？来，今天把这个事儿给我先跟我说清楚。
0: 对，我们表决通过，让刘征光上，只有他上，他的新技术、新打法，才有赢的希望。
1: 后来证明我们是对的。就那野路子，在你们看来都新技术、新打法了，我哪儿比得上？我技术更全面。
2: 我才能代表东宁省队的水平，我要打照样能赢。
3: 你就吹吧，刘征光身上的拼劲很劲儿，你不具备，你打球太保守，爱耍小聪明。哎呀，
4: 征光，我就知道不该告诉你许教练被隔离审查了，你一个人找王小虎有什么用啊？你不告诉我，别人也会告诉我。
3: 你该想想许倩，她现在一定也知道这个消息了。
2: 征光，
3: 我一回宿舍，王辉就跟我说了。
1: 征光，我跟你一起去找王小虎他们。哎，哎，
0: 不是，你们俩这脾气啊！我告诉你，小的时候我招进队里，我还挺感激你的，啊，
1: 他们在你眼里就是孩子，我在你那儿就是老油条、刺儿头啊。
0: 你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我一视同仁。
1: 你一视同仁。
0: 别在这给我假惺惺的啊！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踹我的呢？我告诉你啊，我都记着呢。仇你倒是都记得，恩倒是都忘了。咱们球队在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杨副省长是怎么到处想办法给大家弄粮食的？忘了，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1: 对呀，杨义成在困难时期私自挪用公粮。
5: 收买人心，没错。哎，你是见证人啊，你就把这个给我写了。我告诉你，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写。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6: 哎，这不让进。许志鹏在里边接受隔离审查。哎，
0: 你要干什么？
5: 刘振光，我警告你，别在这撒野啊！
0: 这都吵吵什么呢？哎
1: 王虎，把许教练给我放了！你们凭什么抓人？你们来的正好，去，帮我劝劝那个许志鹏，让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0: 王虎，你连自己的教练都整，你还算是人吗？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没进国家队之前就乱搞男女关系，这大家都知道的。
5: 就是。
1: 现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 你们是怕你们那点破事儿被组织发现，所以提前打了结婚报告，想掩盖事实啊？
0: 呸！
7: 王虎，闭上你的臭嘴！我跟征光那是光明正大谈恋爱。
1: 得了吧，还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偷队里的鸡蛋给你吃啊？那满手黏黏糊糊的还喂你，这不是作风问题，这是什么？我告诉你，你跟你爸呀，一个味儿。
8: 杨虎，杨虎，杨虎！
9: 抓住！刘正光，这什么地方？你想到就到啊！你的精气神都哪去了？许教练在队里勤勤恳恳，只希望把球打好，你凭什么管他？同志们，我郑重地跟大家。

0: 家宣布啊，许志鹏作为杨义成的黑线人，他必须接受组织上的隔离审查，必须要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作为三代贫农的无产阶级，你竟然打结婚报告跟一个黑帮子女结婚，你简直是给贫下中农脸上抹黑呀！啊，你的阶级立场哪去了？我可警告你，刘振光，你要再这样执迷不悟，你真的就滑到资产阶级深沟里去了。悬崖勒马吧，我的同志，你的那份结婚报告就在我办公室桌上，你去把它拿回去啊！
1: 我不，赵新民，你们讲不讲理啊？
2: 刘振光，你这什么态度？怎么跟新民同志说话呢？怎么跟新民同志说话呢？
1: 我不行了，
2: 我不行了，太不像话，太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0: 哎呀，是少杰同志吧？
1: 少杰，这是新民同志，训练馆咱们都见过。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少杰啊，我听小虎说了，你是工人的后代，14岁呢就进了省乒乓球队，啊，一直是队长。那你一定对球队这些年的情况比较了解吧？哦，那我可就要点将了。最近我们体育战线正在深挖杨义成反革命集团，你对球队呢方方面面这么熟悉，我想请你帮我们提供点有关的材料。
3: 赵主任，
0: 嗯，
3: 我们平时啊就是训练还有比赛，跟那个杨副省长他们也没有过多的接触。哎
4: 呀，少杰，你指定比我了解的多呀。再说了，你肚子里的墨水比我多，你就大胆的写，没问题的。
3: 赵主任，这个材料呢我恐怕是写不好。
0: 少杰啊，这可不是谦虚的时候啊，阶级立场一定要站稳。
3: 哦，这个您放心，阶级立场没问题。
0: 那就好，现在就写，就在这儿写，我陪你写啊。

0: 好，好啊！揭发的文准狠，对对对，尤其是徐志鹏这一笔，你看看，
1: 好，好啊！
0: 哎，小伙啊，
1: 这个。
2: 少杰同志啊，
0: 你反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马上跟我到省革委会把这个情况向省里汇报一下。
2: 赵主任，我就不。
0: 少杰啊，敌人睡觉了，我们可得时刻提高警惕呀！快走。
1: 哎，新民同志，
0: 那个我也一块去呗。你就别去了，你在家看好许志鹏，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许跟他见面。快走。

0: 少杰啊，我们革命队伍里就需要你这样有能力、有冲劲的小伙子，好好干啊！上车。
1: 哎，谢谢新民同志。

许志鹏，我告诉你，你现在问题很严重，已经有人揭发你了啊！留给你坦白的时间不多了啊！

0: 你啥意思，建华呀？哎呀，没事儿，你拿着抽。董少，我们跟争光都是同一时期进队的，平时关系呢也一直都不错。刘争光他脾气倔，你平时呢你就多关照他点儿。
1: 哎呀，建华，我跟你实话实说，刘争光他是农村上来的，属于贫下中农。
0: 他要是平常说话注意点，没人能把他怎么样。可他非得叫那什么劲儿啊！自己被关着不说，我们还跟着受罪，天天在这看着，又臭又硬。你说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嘛！哎，要不我进去劝劝他？哎，你告诉他，要么揭发杨义成、王炳辉、许志鹏的几个黑线人物，要么和许倩划清界限，永不来往。这都可以表明他的阶级立场。
0: 是是是，那我进去了啊。
2: 李同志，虎哥叫你过去一趟，
3: 又怎么了？

0: 来都干什么？
1: 干嘛？
2: 干嘛？
1: 干嘛？
2: 干嘛？
1: 干嘛？
2: 放手！
0: 滚蛋！
2: 放手！出去！
3: 少杰，你听我说，我啥都没干，我就是让他交代几个问题，谁让他跳楼了？
0: 这眼看就要出人命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3: 不是少杰，你得替我作证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再说他不在医院抢救了吗？
0: 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呢。
3: 我跟你打赌，他命硬死不了。
0: 滚蛋！我告诉你，王小虎，我现在去跟新民同志到社革委开个会，晚上我去看看徐教练，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4: 少杰。

0: 少杰，这边说吧。
1: 什么？
0: 少杰啊。
1: 哦。
0: 你说我该怎么办？老许跳楼，生死不明，倩倩又被他们关在队里，也不让见，我该怎么办？
1: 什么？你先别着急，我已经去医院看过许教练了。
0: 你去医院了？你看到他了？他怎么样？
1: 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正在观察室里观察呢。但你也别想那么多。
0: 为什么要把倩倩卷进去？
1: 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个结婚报告打的不是个时候。
0: 两个可怜的孩子。

0: 少杰，你怎么来了？师母呢？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来找过我，问怎么办。我想了又想，如果他们能先把许倩给放了，好歹对师母也是个安慰。你们俩那个结婚报告交的不是个时候，我已经去劝过许倩了。
1: 让他把这个报告撤回去，这样也许能有转机。可是他不肯。少杰，我们结婚就是结婚，没想的那么复杂。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咱们不得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吗？
0: 现在许教练生死不明，师母已经快气疯了，而且许倩呢，死活都不服软。如果能从你这儿提出来这个魂不结了，既能表明你的阶级立场，还能摆脱许倩的罪名，这个死局。
2: 能解开的。是，金敏同志，我知道了。哼，你找谁啊？
3: 领导你好，我找刘真光。你谁啊？我是马翠翠，我是东风公社的社员。 我干爹就是刘真光的爹，查出了肝癌晚期，人都快不行了，就想见真光最后一面。我这吧，打了电报了好几天了，人就是不回，我这就过来了嘛。
2: 刘真光出了问题，正在隔离审查，看他爹啊，你就别指望了。
4: 他被关起来了。
2: 是啊，这个刘真光打报告，说要跟走资派的女儿结婚。

0: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路线问题。
1: 领导，刘争光那个报告不算数，我跟您反映个情况，我才是刘争光的媳妇儿。
0: 什么？你是他媳妇儿？
1: 是，我们在老家都办过定亲酒了。
0: 你刚刚说你叫什么来着？
1: 马翠翠。
0: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他乡下的那个媳妇儿，杜建华还参加过你们的订婚酒。
1: 是。
0: 你说说，你说说这个刘争光啊，这不当代的陈世美吗？
1: 是啊，所以我来就是把他带回去，让老人回去收拾他。
0: 啊，你带有可能是带不回去了，咱们啊，首先得把他打翻在地呀。
1: 领导，你带我去见他，我现在就把他打翻在地。
0: 好，太好了，走
1: 走。

0: 二嘎哥，翠翠，二嘎哥，你怎么了？
1: 翠翠，你咋来了？我告诉你，他为什么来了。你爹肝癌晚期，快不行了啊！
0: 翠翠，我爹。
1: 王小虎，放我回去。我也想放你回去。哎，正好，正好你乡下媳妇到了，把事情交代清楚，把那个结婚报告给撤了，我不就放了你吗？王小虎，你要想编什么瞎话害人啊？我编瞎话？哎呀，我还想问问你呢，为什么洪七杯许志鹏把我拿下来让你上？
2: 为什么洪七杯结束了你进国家队啊？不就是因为你跟许倩乱搞男女关系，人家帮你吗？
1: 呸！王小虎，你就是要乱扣屎盆子！我告诉你，我打上洪七杯主力是我自己拼出来的，我能进国家队，是因为我打的比你好。
2: 狗屁！
1: 我告诉你，
2: 群众眼睛雪亮的，
1: 你当时想进国家队，你找杨玉成给你出头，说自己没结婚。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乡下媳妇就站在这儿呢，你就是欺骗组织最大恶极。哎呦，
2: 哎，二媳妇，你放开了他，
3: 别打了。

0: 少杰说了，你跟郑光结婚的事情，你松个口，他来想办法保你们。
1: 你要是爱雪琴，你应该让他好，你应该主动站出来，下决心和他断绝关系。
2: 你看看翠翠，再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1: 我们是吃一个馒头的好兄弟，只要我们肯往前奔，这日子呀，是有盼头的。

0: 就是欺骗组织罪大恶极。哎呦，哎，二十一分，你给我放开了打！
1: 别打了。
2: 请喝水
3: 啊！我先不喝。
0: 马翠翠同志，有什么话你就大胆的说，我替你做主。
3: 对，你大胆的说，主任替你做主。
4: 领导，我要举报的不是别人，是他，罗小虎。
3: 不是，你怎么能反咬一口呢？你信不信我把你也关进去？
0: 王小虎，你怎么跟平安虫虫说话呢？你的阶级感情哪去了？
5: 快坐下，坐坐。
0: 马翠翠同志，你要揭发他什么呀？
4: 领导，我们家、争光家、上属三代都是贫农，我们两家确实是定过亲，但最后没有结成。我感念他父母都是好人，就认了一个干亲。我干爹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人都快不行了。家里边给中刚打了电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回来。我一着急就过来了呀，结果队里边他不仅不放，反而把中刚打得不成人样。
0: 有这回事？
3: 他胡说八道了。
4: 你还不承认？我都亲眼看见了。领导，我干爹这一辈子不容易。
6: 他从小啊给地主做长工，
4: 后来解放啊翻身做了主人，他就一直念着新社会的好。他自己抗美援朝是积极分子，之前的困难的时期啊又勒紧肚皮

0: 先交了公粮，到后来让老二打乒乓球为国家争光，又让老大去部队为国效忠。你说这样的一个老人，临死前了想看看自己家的儿子，这个要求过分吗？
1: 不过分，一点儿也不过分。
2: 马翠的同志啊，你说的好啊，
1: 咱们就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啊，无论走到哪里，心里不能没有贫下中农和军人的家属啊。
2: 对对对啊，
1: 你放心，马翠翠，刘争光这个事儿我来解决，我一定把他拉回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
3: 谢谢领导。
4: 把他绳子解开吧。
3: 杀手咋这么狠呢？
5: 我没事儿。
3: 上级领导已经同意放你走了，就差你做个检讨。争光，赶紧撑着，就是等你回去再见一面。

0: 少杰啊，我想了一下，刘争光这件事情啊，还有你负责。王小虎呢，积极性是很高，但他有私心，而且还有坏习惯，我对他不放心。你坐一会。
1: 那好，新民同志，我尽快让刘争光去做检讨，尽早放人。那许倩，您觉得还需要继续隔离吗？她和杨义成确实没什么关系。
0: 其实刘争光这个事儿啊，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愿意把这份结婚报告收回去，这事就算完事儿了啊。关于许倩，他只是一个小爬虫啊，到时候呢，你就酌情处理。啊，
1: 行，那我明白了。
0: 少杰啊，你得好好干呐。接下来我们领导班子要补充新生力量，你得争取做出好的成绩。
1: 好，我努力。
2: 倩倩，妈，倩倩，倩倩，
3: 倩倩，你受苦了。妈知道你特别的喜欢争光，我和你爸爸也觉得争光这孩子很不错，所以那天你带着争光到家里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你和争光的。可是孩子，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说这婚咱还能坚持要结吗？妈，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感情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是说没就没的吗？我自己都骗不了我自己啊。倩倩，少杰说了，只要你跟争光结婚的事情你松个口，剩下的事情他来想办法保你们，你就松个口吧，哈！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妈真的也不想活了。妈，我是真的很爱争光。
4: 少杰。上一次算是我来劝你，不过这一次是师母让我来求你。
5: 师母求我？

师母的意思是，许倩呢是个女孩子，容易感情用事，很可能只知道抓着感情不放。但你呢，是个男同志，能不能多考虑一下实际的情况？

0: 少杰啊，我只想知道倩倩怎么说，她还能怎么说呀？难道就让她不顾较量的命就这么耗着吗？难道就让师母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看着这个家被毁了？
1: 我和许倩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0: 成光，我一直都在想办法去做工作，但是结婚报告必须撤，公开检讨表态，彻底的断绝来往，这事就算过去了。成光，就算不是师母让我来求你，你自己也该想一想。 就因为你们俩的感情死抓着在这不放，让所有人都受苦，我觉得呀，这不叫真找你。你要是爱许倩，你应该让她好，你应该主动站出来，下决心和她断绝关系，这样她才不用背上这个假借结婚拉拢贫下中农的罪名，她也不用被关在那个小房间里受耻辱、受折磨，这才是个真爷们。

结婚报告给你们俩带过来了，我希望你能好好的想一想。

0: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省体工队在赵新民同志的领导下发起了如火如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行动。
1: 现在
0: 省乒乓球队的刘征光同志勇敢地站出来，要对自己开炮。
2: 体工队的全体队友们，我是乒乓球队的刘征光，今天我要深挖自己思想的根源。

0: 阶级的腐蚀拉拢，做坚决彻底的斗争。我作为一名贫下中农的后代，严重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竟然迷上了走资派的女儿许倩。是我想尽办法勾引她，主动献媚。我几乎已经划下了资产阶级的声誉而不知。经过这几天战友们的批评和教育，我终于明白，我主动和许倩搞对象，提出跟她结婚，是一个很严重的立场错误，是给无产阶级抹黑。今天在这里，我向组织保证，我刘真光绝对不会跟许倩结婚。从今以后，我要跟她划清界限，永不往来。
1: 师母在外面等你呢。

0: 二嘎，我们回家。
1: 爹。
2: 嗯。
1: 治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2: 爹好不了了。二婶娘，
3: 等着，燕儿，快点，等等等。
2: 闺女，给你哥。儿子，这是爹这辈子娶的最伤心的一件东西。这是你得的第一个奖杯，那啥，爹没帮上你忙，还总扯你的后腿，这聚上了，也算是了了一点爹对你的亏欠。爹这辈子有两件事就最高兴。最只要一是翻身得解放，是第二就说儿子

0: 了这病啊，我就知道我的阳寿到了，我说我不看了。
1: 二翠啊，死活就不同意，在县医院没床位。翠翠啊，忙前跑后，又是县政府，又是武装部，竟是管人家要了一个床位，还给我找最好的医生，黑天白天的照顾我，三爷俩几天能见上面，还是你多翠翠的福啊！
2: 干爹，你说啥呢？这都是应该的。
0: 翠翠，过来。儿子，你说能有一个人掏心掏肝的爱你，一心一意的喜欢你，这辈子还盼啥呀？天有缘分，人有本分。你看看翠翠，再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3: 三小可敬，三小可敬。

0: 今天是你的头七，就想多陪陪你。你在的时候啊，我总躲着你，怕你看我不顺眼，你会打我，会骂我。你不在了呀，这几天啊，我倒是经常想起你。
1: 爹，以前我以为能让我的心乱扑腾呢，那是我最爱的人。现在我想明白了，能让我的心踏踏实实的人，才是我该爱的人。人这一辈子呀，能有一个人掏心掏肺的疼你，可心可意的想你，也就值了。我和翠翠的事儿，就算您没有交代，我也该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了。爹，您安心吧。

0: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忙着吧。

0: 小姐，谢谢你。我跟我妈去求了那么多人，没人肯帮我们，要不是你来安排，我爸现在还睡在门口吹冷风呢。
1: 以后有任何的事情尽管告诉我，只要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我不能看着教练受苦吗？我更不能看着你受苦。

0: 谁啊？
1: 我。
2: 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 叔，我今天来是来提亲的，希望你把翠翠嫁给我。
2: 不是你，这又整哪一出啊？以前咱们两家有亲的时候，你说你拆门翻墙的要退有金，而且你爹那口老血就吐在我们家，你都不松口啊？他才死几天呢，你又来求亲？你这是糊弄我呢，还是戏弄我闺女玩呢？你啊，
1: 叔，我谁都没有戏弄，我是认真的。这些年，翠翠对我很好，我受了她的好，但没领她的情。我爹说了，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愿意用我这辈子对她好。翠翠，顺儿。
3: 二嘎哥，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喜欢你，那会儿是想嫁给你，是没错。但如果你是因为我干爹临走前说的那些话娶我，我骂翠翠不会答应。
2: 早点进屋吧。
4: 翠翠，要是我爹没有留下话，我今天也会来提亲。
1: 求亲结婚对我来说也是这辈子的大事儿，现在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亏欠你太多了，我知道我退过婚，伤过你的心，也让马叔丢了脸。今天我来提亲，我啥也没带，就把我的心带来了，把我的脸带来了。今天我跪在你家门面前向你求亲，就是要父老乡亲看见我是真心真意想跟你过一辈子的。翠翠，再给我个机会，我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答应我。

陆建华，你长期走右白砖道路，忽视了对自己思想的改造，不符合又红又专的运动员思想标准。建组织决定，即日起将你和刘争光开除出东宁省体工队运动员的队伍，取消运动员资格，下放到金州酱菜厂接受改造。

0: 哎呀，咱这对包是不是挣的太多了？给你哥结婚费的，多分点总比不够吃香。有道理。翠翠姐，我是不是该改口叫你二嫂了？哥，看嫂子脸都红了。燕儿，下挺好了，赶紧端出去。
1: 哎。
0: 哎呦呦呦，好家子！你看看，哎呀，包的真像样。哎呦，我们老刘家可是真有福气，你瞅瞅，多有样。

哎呀，

0: 许家连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医生说他脊椎骨折，导致神经受损，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比我担心的结果要好，好歹命是保住了。那许谦呢？
1: 许谦在队里等候处理，王小虎他们。 也算没有赶尽杀绝，没太难为他。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医院里守着许教练。孙少杰现在是省体工队革委会的副主任了，我去的时候，许教练没精打采的，但是医生说恢复的还不错，过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2: 许教练瘫痪了，我爹也走了。这人这一辈子呀，遇上什么事儿，有的时候人老天爷都不知道。可就算是一杯苦酒，送到你嘴边。

0: 叫他哥，这次你可来巧了，我哥过两天就要结婚了，你正好把上回没喝着的喜酒给补上。
1: 你要结婚了？
2: 对，和翠翠。
1: 这是我这段时间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来，恭喜。
2: 谢谢。
0: 嘉哥，喝完我哥喜酒你可不许走啊，你得多玩几天。
1: 好。
0: 那我去找我嫂子了。
2: 建华，我爹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定要让我记住，不管多困难，这日子呀得过好了，不为别的，就为身边那些疼你的亲人，我娘翠翠，我哥，我妹，还有你。
3: 原本想在这世上我也没啥念想了，爹没了，娘没了，球也不能打了，从省队出来这天大地大，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2: 建华，你还有我这个好兄弟，我家就是你家，你忘了，我们是吃一个馒头的好兄弟。只要我们肯往前奔，这日子呀是有盼头。
4: 哎，建华，你坐稳了哈。

0: 喂，我来合上。二，哎，好，来这块，这块，
1: 这块，
0: 放这。来，来，
2: 七，二，三，七，七，哎，
3: 好。建华，你铲那块，
4: 把我这块。

0: 来，放这，哎，往左垫，左垫，往右一点，哎，建华，啊，行，刘光，让我看看你在这杆子上有多厉害，来，拿着，
1: 准备好没有？来。 看球，再来。

0: 你没事吧？
1: 我来发球，
0: 给你。
2: 加油，哥，加油！

0: 打了，不打了，不打了。走了。
1: 英华，怎么样？
2: 哎，没想到在江面冰球案上打野球这么痛快啊，怪不得你总念叨着啊。
1: 那当然了，你要是喜欢呀，可以天天带你来打。
2: 好啊，
3: 赵华哥，你打得真好。
1: 建华哥，你打得真好，你哥我就不好了吗？
3: 哥，你都是建华哥的手下败将。
1: 妹啊，你可是我亲妹妹，咋胳膊肘往外拐呢？
3: 哥，建华哥不是外人，这可是你说的。
2: 哎，听见没？春燕可没拿我当外人啊！啊，
1: 行，你俩说的都对。
3: 哥，你真厉害，你老厉害了。
2: 回家。

0: 我刘真光这辈子能娶到翠翠，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句话。
1: 两相信人民，相信党，为国争光，这个革命目标，到哪儿都是对的。人活在世上啊，赛场上不倒下不容易，生活中不倒下更不容易。外面风再大，雪再大，怕啥？关上门，咱们也是亲兄热弟，照样把日子过好了。

0: 哎，不用不用，你别弄脏你的手，快快快快，
1: 我是啊，我贴的好不好看？
0: 正的正的啊。
1: 小海哥，啊，快去推推我哥，他怎么拿个菜那么磨叽啊？
0: 好嘞好嘞，我去贴的啊。
1: 哎，
0: 正光，正光。春光，你快点出来了，就等你的菜了。春光，春光，你听见没有？快点啊，就等你的菜了。
2: 哎，来了，
0: 你快点，快点，就等你的菜了。
2: 建华，
0: 啊，
2: 辛苦你了。嗨，
0: 就是应该的嘛。
3: 娘，白菜来了。
4: 哎哎呀，儿子，怎么就拿这么两颗白菜呀？再去拿几个萝卜来。
3: 行，
4: 你快着点。
3: 急啥？
4: 我等萝卜
5: 来啦。
4: 哟，不是翠翠，
5: 来，
4: 这活你不能干，
5: 没事
4: 儿。这孩子，去歇歇着去，快去，来。
6: 歇会儿，哎呀，
7: 累。
6: 哎呀，淘气，看把你美的。

0: 哎，我让你拿点烟呢。
1: 哎呀，翠翠都说了，不大操大办，还拿啥烟呢？不就咱这么几个人吗？
0: 什么大操大办呢？那孩子是怕呀，给曾光惹麻烦。不是贴几个喜字叫大操啊？啊，两家人坐一块吃顿饭叫大办呢？哼，我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烟拿来，拿来。
1: 行了，行了。这个抽着烟，这再卷，
0: 不是怎么就一盒？
1: 哎呀，就一盒。
0: 我知道，不是。
1: 哎呦！哎呦，
0: 老嫂子，真香啊！
1: 火候真好。
2: 哎，建华，你歇会儿，我把烟给你放这儿了啊，你抽吧。
3: 谢谢叔。
4: 建华哥，你快把棉袄穿上，多冷呀！
2: 我给你找贴
3: 布。
4: 叔，
2: 你不用，对，就这两个穿吧。
4: 挣不到。
2: 我看看，可以先往这儿晒晒。好，哎，
4: 建华，
2: 对，还找一个烟大的。
5: 翠翠，你出来干啥呀？外面那么冷。
4: 是不冷，
5: 手都凉了，进屋去。哎，
2: 别出来，休息。我看看这个啊，是啊，你看看，正不正？
4: 正。
0: 我说啊，老嫂子，今天呢是你们老刘家娶儿媳妇儿，老嫂子，哎，得找亲家母了啊。
1: 亲家母，
0: 你得说两句啊。
1: 我
0: 啊，
1: 说说。
6: 不是，不瞒你说呀，亲家，我还真有几句话想说。
0: 说。
6: 哎，今天这些话吧，不光是我想说。这是二嘎他爹想说的话。他爹在的时候啊，总是跟我念叨说，咱老刘家呀，穷了几辈子了，没攒过金，没攒过银，可咱就攒下了天大的福分。是呀，咱翠翠呀，就是咱翠翠一心一意的愿意嫁给咱二嘎。
0: 这二嘎呀，也没少伤翠翠心呐，啊？
6: 可不是呗。不论是他爹生病住院以后，还是他爹走了后，家里家外前前后后的。这孩子没进门就进了小心了。

0: 孩子，我得替我们老刘家说一声谢谢。来，孩子，这杯酒，我得单独敬你。孩子，你坐下。不是亲姐呀，你们家呀，为我们家操了多少心，铺了多少路，我们家呢，又缺了多少礼数。这账，哎呀，我心里都记着呢，可你们从来也没跟我计较过。就冲着这份情谊，冲着你们这份度量，来，我敬你们俩。哎，
1: 好好好，大嫂子，
2: 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快坐下。打今儿个起，咱们两家可是一家人了啊！
3: 对，
0: 你老刘大哥不在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就你是主心骨，你快说两句。
1: 不是。我们家事啊，都是我先说。这今天你来说，你先说。今天你说两句。
0: 哎呀，
1: 你
0: 就说吧，你
1: 先说，说两句，说两句。哎，你还说两句。
2: 那我就说说。哎呀，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家就翠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这虽然呢算不上富贵人家，但是我们呢也把这孩子像宝贝疙瘩一样养活这么大。四大有一天他跑回来跟我说，看上你们家二嘎了。你说这个孩子死心眼儿啊，就这么多年就再也没看上别人。
3: 就这一点呢，我都说他多少回呀，
2: 可不行啊，随他爹死犟死犟的，就一根筋，认准那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哎呀，这一路走过来呀，风风雨雨的这么多年了，这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今天这终于如愿了。虽然我这当娘的打心眼里有一千个不舍得，但是我也有一万个理由替他高兴。高兴的是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终于嫁给了他特别想嫁的人。他爹，你接着说吧。
1: 我先说说，你怎么一说就哭哭哭？行了，别哭了啊！哎呀，真是像他娘说的啊，翠翠孩子打小他就主意正，喜欢上谁啊，这是这一辈子都不回头啊。那么呢，我想说呀，就是对这个曾光，哎，以后啊不能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啊，成了家之后一定要孝顺。哎，包括你随便听着没有，这个事儿如果做不到，那我大鞋底子，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们两个。听着没有，哎，你爹不在，丈人爹也是爹。
4: 对，
1: 你看我老嫂子支持我，来来来来，咱们大家共同喝一杯。哎，
3: 这喝一杯就一家人了。
1: 当然是了。

翠翠，爹说的对，我犯过浑，伤过你的心。这杯酒，我一直欠你的。当初定亲的时候，我没有喝。今天，我把这杯酒给补上。

0: 爹，今天是我和翠翠大喜的日子，她一定要把您烙的相片请到这里来。她说，您在，咱们家人才算齐。您一向很疼爱她，现在我终于把她娶回家了。您在田有林，肯定很高兴。这杯酒，我们敬您。
1: 爹，娘，
2: 这杯酒是我们敬您的。
1: 来。

0: 爹，娘，哎，我爹在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刘贞光这辈子能娶到翠翠，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他对我的好，对刘家的好，我心里都有数。我这个人啊，不会说啥好听的，在这里向你们保证，这辈子爱他，疼他。 保护他，他怎么对我好，我千倍万倍的还给他。翠翠交给我了，你们就放心吧。好，媳妇儿，你哭啥呀？
1: 高兴，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等到这句话。哎呀，我说，来吧，我说，大喜的日子别哭哭啼啼的啊，咱们高兴才对。来来来来来，共同举起杯，来
2: 来来，
1: 祝贺二位新人百年好合啊！
3: 贞
4: 哥，祝贺你，
3: 二哥二嫂。 百年好合，
1: 来干！
5: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
1: 嗯，哎，放炮！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小伙子，
1: 哎，
0: 你们俩找谁呀？
1: 我俩是来报道的。
0: 报道的，跟我走。
1: 哎。
0: 厂长，有人报道来了。
2: 那个就是我们赵成，过去吧你们俩。
1: 好，好，好。
3: 赵厂长，我是刘振光，他是杜建华，我们来报道。
4: 你叫刘什么？
3: 啊，我叫刘振光，他叫杜建华。
0: 啥？
3: 我叫刘振光，他叫杜建华。
4: 哦，哈哈，你们两个就是省队下来的吧？
3: 啊啊，
4: 那谁是世界冠军呢？
3: 他是世界冠军，他是我的队友，也拿了。

0: 少冠军。
1: 好，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啊，对了，我就是赵大炮。
2: 啊，陈长上好，
1: 欢迎欢迎你们呢。你们俩呀，别怪我嗓门大啊。打仗的时候呢，我是炮兵，耳朵震聋了。哎，来来来，我带你们先参观参观，快来走走走走。哎哎，来来走来来来。
3: 哎呀，好，来进来看看，这呀就是我们原材料车间，你看，这都是切好的，这个，这还有。
4: 哟，厂长啊，哪来的伺候是吗？
1: 关大刀，哪来的跟你也没关系，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想啥呢？
4: 我是有男人了，哎，看着没？这一溜都是光哥。哎，你俩结婚了没？
0: 结了，结了。
4: 哎，这个姐妹们，这个没结，你们谁看上了啊？我给你们拉拉配呀。
1: 哎，我说的，你们都想啥呢？他们两个可是省乒乓球队下来的，得过世界冠军。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了？
4: 老赵，啊，说谁了？
1: 没没没，
4: 说谁是？哎呀，没有没有，
1: 哎，听我说，听我说啊，谁是癞蛤蟆？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们个个啊都是白白胖胖的小天鹅。
4: 对，你们是乒乓球冠军。哎呀，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你好。我叫关大刀，哎，啊，以后啊就叫我大刀嫂就行了。
1: 你看，我说大刀啊，你说你这一激动就爱这个舞刀这个嘚瑟的毛病，咋就不能改改啊？这要是把世界冠军吓出个好歹来，咱咋交代？
4: 来，拥抱一个。哎，
1: 金发，金发。这一排啊原本是空闲的仓库啊，我找人呢收拾出来一间给你们俩当宿舍。条件呢不算是太好啊，你们先凑合着住。
5: 你慢点，哎，慢点。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进来进来。哎呀，简单了点啊，来来快进来。那个建华呀，啊，哎，你住这儿。哎，好，哎，正光来，过来，哎，你在这儿。好，这临时凑了几件家具啊，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赵厂长，哎，太感谢了，只是我刚结婚，我媳妇儿过两天来，麻烦你帮她找个地儿，好让她落个脚。
1: 那简单，回头把隔壁收拾收拾啊，建华搬过去。这儿就给你们两口子当新房。
0: 谢谢厂长。
1: 哎，谢啥呀，我老赵这辈子最佩服的那就是功臣，你们两个可都是功臣呐。
0: 厂长，我们只是打球的，来到这儿以后啊啥都得从头开始学，算啥功臣啊。哎，
1: 能拿世界冠军给国家长了脸，那就是功臣啊。别的我不懂，我就只知道能为国家争夺金牌的啊，那都是有真本事的人。现在外面啥环境我管不了，但是在这儿一亩三分地儿就没有你们的委屈受。

这时候可以放盐了，再来一勺，好，可以了。

0: 啊，这球打得好，活干的也不赖呀！厂长，我是农村来的，看天吃饭，地里刨食，这点力气啊，还是有的。<笑>
1: 我说的嘛，好样的！<笑>刘正光，刘正光，西南的世界冠军呢？
0: 我叫刘正光，啥事儿啊？
1: 哎呀，就是你啊，门口啊有个女的找你，支支吾吾半天。 也不说是你什么人，哎呀，就说要找你，快出去看看吧。哎，
0: 赶紧去吧。哎。<笑>

0: 翠翠，
1: 真光，真光，我的介绍信开来了，你的呢？
0: 早开好了，都换了吧。来，我们进去说。
1: 嗯。
0: 大爷，这我媳妇儿马翠翠。
2: 哎呀，闺女啊，你咋不早说呢？看在这大雪地里冻呢。
1: 大爷你好。
2: 哎呀，好好好，快进去暖和暖和。
1: 哎，
2: 快进去，进去，进去。
0: 你咋不跟人家说你是我媳妇儿呢？下这么大雪，你不冷啊？
1: 上次说是你媳妇儿，结果捅了一个大娄子。现在啊，打死我都不敢说了，怕给你惹麻烦。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不管谁问你，你就大胆的告诉他，你就是我刘正光的媳妇儿，知道不？哎，大伙儿都过来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马翠翠。好，我们刚结婚，来给大家发喜糖了。
3: 好，来，
4: 这是刘正光跟马翠翠。
0: 我媳妇儿马翠翠，我媳妇儿马翠翠，
5: 白头到老，早生贵子啊！
0: 哎，谢谢爷，谢谢。
1: 厂长来了。
0: 厂长，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我媳妇儿马翠翠。
6: 啥？谁？
0: 我媳妇儿马翠翠。前几天不是让您帮我开结婚介绍信来着吗？
6: 哦，对对对对。结婚证领来了？
1: 嗯。
6: 哎，好啊好啊，
0: 今儿刚领的。
6: 哎，好好好。
1: 赵厂长，哎，谢谢你给我们安排的宿舍。
6: 嗨，说这话呀你就见外了啊。你男人是咱们国家的宝贝，你要好好照顾他啊。哎，好好。哎，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咱们世界冠军和马翠翠结婚日啊，新人新生活，希望大家呀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要多关照关照，听见没有？
1: 好。
6: 还有啊，今天晚上想讨杯喜酒喝的，你们就去讨杯喜酒喝啊。但是有一点，晚上不许偷听枪根儿。
7: 哎，厂长，你要是不提的话，咱们还没想起来听枪根呢。
1: 你吃喜糖。
7: 哎呀，这才是真正的小天鹅呢。姐姐姐妹，来

0: 好了吗？
1: 嗯，好了。
0: 来，我给它挂上。
1: 嗯。好歪了，右点。
0: 哎，右点。
1: 嗯。
0: 行不？
1: 行。
2: 陈哥，谢谢。送你俩的结婚礼物。
0: 这一下班往外跑就是买这个去了。
2: 是啊，你俩结婚，我不得祝贺祝贺？
0: 谢谢。
2: 我挨个听过了啊，就这两个音儿最圆乎，一准保暖。
1: 喝点水。
0: 哎，坐，烤炉子，烤炉子。
3: 够意思啊！

0: 哟，挂得这么显眼啊，就怕别人不知道你结婚了。
1: 这结婚了，结婚证啊，当然挂起来了。
0: 老偶啊，哎，哪儿来的？
1: 厂长送的稀罕物。

0: 你也少喝点。来，正光、翠翠，祝你俩白头偕老，和和美美。谢谢。
1: 你俩这样，就不怕我孤家寡人的看着眼热啊？你要眼热，赶紧把李佳红给娶回来，咱们呀，慢挨门，热热乎乎的过日子。来，干！哎，干！
0: 哎，慢点。嗯，
1: 没事儿，今天高兴。正光，自打在永安认识你，我就交了你这个兄弟。你这一路走来，我都看到了。
0: 我觉得你咋的了？有话直说。我觉得你了不起。我有啥了不起的？你打赢张志宏，了不起；拿世界冠军，了不起；这满世界天寒地冻的，你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更了不起。人活在世上啊，赛场上不倒下不容易，生活中不倒下更不容易。
1: 建华。 赛场上不倒下，靠的是我们的腰杆硬；生活中不倒下，靠的是有念想，还有身边的亲人。翠翠和你呢，就是我的亲人；我和翠翠呢，也是你的亲人。外面风再大，雪再大，怕啥？关上门，咱们也是亲兄热弟，照样把日子过好了。
0: 来，能娶到翠翠这么好的媳妇儿。 真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2: 景华，你俩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能嫁给正光，也是我的福分。

0: 给你加点热水。
1: 哎，
0: 搅和了。
1: 可以吗？
0: 嗯，那我来。

0: 这几年我让你受委屈了。
1: 二大哥，这些年因为一直喜欢你，心里也一直是幸福的，我早就想给你一个家了。
0: 现在咱有家了，这儿就是咱的家。
1: 无论以前你经历过什么，无论以后你在天涯海角，我的心窝，这才是你永远的家。

0: 点咳嗽，我给他送点冰糖梨水。
1: 媳妇儿，你咋不歇着呢？
2: 哎，这是咋了？咋还咳嗽上了？
3: 啊，小两口昨天晚上熬夜了。
1: 活还没干完呢。
0: 拿着，我帮你干啊。
3: 哎呀，真光啊，甜不啊？
4: 那可不，都甜到心窝子里去了。
5: 哎，我就说，娶了这么贤惠又贴心的媳妇儿，咱们争光真是好福气。
0: 谁说的？那也是我的福分。哟，
2: 呀，翠翠，你咋了？
1: 媳妇儿，你心脏又不舒服了？
0: 没事儿。

0: 爸，您看谁来了？
1: 老许，我来看看你。老许，你别动啊，慢点，慢点，慢点，来，慢点。
2: 王处长，
1: 哎呀，没有处长早就不是了，叫我小王啊。
2: 快坐。
1: 哎，
0: 你坐。哎，
1: 我给你带了两瓶羊奶，补补身体啊。
2: 我这身体没有补的必要了，
1: 还是要补啊。
2: 你还好吗？
1: 好着呢。虽然到了干校，每天劳动干活，但是山高皇帝远，比在体委大院整天就被人斗来斗去的强多了，日子过得清闲，也有规律。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啊，就是

0: 杨副省长他怎么样？
1: 老杨被开除了党籍，降了好几级，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干部，跟我

0: 娘也在干笑。这老家伙精神头好着呢，就这羊奶就是他让我给你带的。这老杨在干笑啊，新官上任三把火，猪官、牛官、羊官，每天带着我们漫山遍野的放牛放羊，可带劲了。
1: 那么大的领导，养猪放羊的，心里得多憋屈啊！
0: 杨副省长说了，不，猪官老杨说了，让我当省长，我能干好；让我当猪官，我也能干好。不就是养猪养羊吗？我肯定比别人养的又肥又壮。这每天啊，比我们谁起的都早，比谁干的都勤。你知道他都干什么了？给猪大的猪圈，给牛大的牛棚，给羊建的产房，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就这羊奶，就是我们养的羊下的，可新鲜了。我给你打开啊，你尝尝。来，可好喝了，喝一口，喝一口。大雪，老杨说了，还是要相信人民。相信党，虽然省队解散了，但是中国的体育精神不会散，咱们乒乓球运动不会散，为国争光这个革命目标到哪儿都是对的。只要咱们心里头这口气还在，谁都甭想把咱们争光，你说对吗？说咱们整天家教育那帮小兔崽子，要不怕苦不怕累，咱自个儿首先先不能倒下了啊。毛主席都说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得好好活着，
2: 攒着身体，留着力气，咱才能看到29届世乒赛、30届世乒赛，对吧？
0: 你看这外头这雪下的多大的雪呀！但是，再大的雪，总有化的那一天呗。就像咱们这个体育事业一样，不管冬天多长，

0: 喝。
1: 嗯，
0: 回去替我谢谢杨副省长。
2: 你真的多保重。

0: 我给你做了烫豆腐，待会儿再炒个菜就能吃饭了。媳妇儿，别忙，过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看，这是啥？
1: 好可爱，从哪儿来的？
0: 关大嫂找你身体不好，说要多吃鸡蛋补一补，就送了我两只小鸡。
1: 咱好好养，等到明年春天啊，就有鸡蛋吃了。到那个时候啊，我每天给你吃一个鸡蛋。我不吃，你吃。你每天上工特别辛苦，你看你都累瘦了。
0: 媳妇儿。

0: 这个呀，是专门给你弄的。只要你每天健健康康的，我累点也没啥。
1: 爸妈，出院的手续都办好了，咱们可以走了。

0: 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你能不能？我就想好好照顾我爸，将这个家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撑下去。
1: 虽然现在不能当运动员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啊，过好日子啊，那才最重要。我们结婚吧。
0: 我们分手吧。现在咱们家这个样子，咱不求他，还能求谁呀？
2: 咱们谁也不求，咱们自己的日子自己能过好。

0: 炒，正式开车。
1: 实业是什么？是发展，是生产，是劳作。教育是什么？是制定规章制度，认知世界，张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2: 岁在甲午，风岛炮战，终日甲午之战爆发。然大清一败再败，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
3: 我们说一个人在生命中去选择一件事儿啊，这就是他的质量了。他选择什么？他选择了弃官从商，这是一个太伟大太伟大的一个选择。
4: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3: 这个选择意味着是一个革命性的。我们都知道状元是非常难考的一个功名，他如果去做官的话，他的道路就会走上了仕途这么一个传统型道路吧。但他没有这么做。当时那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它绝非是服务于百姓，它只是管理老百姓，效忠皇上。而他这会儿弃官从商，从结果来看，他真的是为百姓。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因为他手里没有什么资源，他回去只能通过集资这么一个方式。凭他状元的身份，大家信奉的，因为状元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么一个身份。二一个。

0: 个精神力量去引领这些人。所以在演每一场戏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强大的信念的话，没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除了纱厂之外，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
0: 张典先生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近乎于神。说实在，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大潮一样波峰万里，他个人的命运也随着这个时代的起伏啊进入波峰浪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多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业绩啊，为南通为国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从今天来看近乎奇迹的事情。所以说既证实了可能在历史的巨变的潮流下是会出伟人这么一个道理，也同时说了张謇先生自己啊跟命运跟这个时代做出了很大的抗争。
1: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模范建
0: 筑。在100年前那个封建王朝的情况下，那会儿中国就有这种人放眼世界为国为民做事儿。我们今天更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这个精神，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跟张謇先生是一样的，我们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我们受的中国传统教育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两个结合，为我们的国家去做点事儿。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里的人啊，我基本上都认识。你找谁啊？
1: 刘司务长，你认识吗？
0: 我就是。您是？
1: 你就是刘司务长。
0: 啊。
1: 我是保定派来的王宝生。
0: 哟，
1: 来来来来。来来，
0: 请坐。你需要些什么？想让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1: 别着急呀。这是上次你提供轰炸毛泽东情报的报酬。
0: 多谢了。
1: 上峰说了，如果这次情报准确，准备提拔你为中尉，每个月定期拿中尉的薪水。
0: 太好了。哎，对了，这是我画的两张草图，一张是烟浦村，一张是马山村，军区机关的名称地点我都在上面写清楚了。
1: 这依然没有查到毛泽东的准确住处。
0: 没有，但是可以这样，你们轰炸的时候多派一些飞机，多投一些炸弹，只要毛泽东在这两个村子里就跑不了。再说了，万一失败了还能炸死一些军区首长。
1: 你说得非常对。你是否还知道别的中共要人的住处？
0: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好像听他们说过一嘴，在什么东北坡西北坡的。
1: 留意问问，仔细打听打听。
0: 好。对了，别忘了告开飞机的，到那天我会把白布盖在这个瓜棚上。
1: 我知道了，我先走了。

0: 同志啊，翟蔡呢？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啊？
1: 我就是军区里的人。

0: 卑职顾祝同，
1: 卑职刘志，
0: 前来觐见。
2: 二位非常的准时啊，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中的优秀将领。我们坐下谈。
0: 是。
2: 坐吧。某三，
0: 卑职在。
2: 好了，别这么拘束，坐下。
0: 是。
2: 我想告诉二位，新内阁马上就会成立了。现在由何敬之接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一职，而慈修由于身体的原因也不能再继任参谋总长一职。我思前想后，这号令三军的参谋总长就交由你莫三接任吧。
0: 多谢总统的多年栽培，为了党国，顾祝同一定披肝沥胆，竭尽忠诚，在您的指引下与共军作战到底。
2: 莫三啊，当前时局艰危，可以说你是临危受命，但我相信你这个新上任的参谋总长的三把火定会扭转乾坤。
0: 多谢总统的信任。
2: 好，如此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了适应剿共形势的发展，我决定